0: 小姐，您的咖啡。
1: 谢谢，不用纸杯，我有自己的杯子。
2: 谢谢，我有。哎，不坐电梯吗？
0: 动动双脚，节能又健康。
3: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4: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就一个
3: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有这样一群人，20多年接力传承，有呼必应，有难必帮，为了暖心守护回家的路，保障群众用电，他们倾情奉献；为了受灾地区早日恢复供电，他们冲锋在前；为了搭建梦想的舞台，让健儿们的绽放更加绚烂，他们勇挑重担。无论是白昼是黑夜，在街角或在深山，他们现身每一处需要他们的地方，把平凡的小事、实事、好事干成不平凡的事业，汇聚点滴光明，照亮温暖人间。牢记宗旨，服务人民的电力先行官代表，时代楷模，我往四川电力成都高新连心桥党员服务队。
1: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中秋佳节，受市委委托，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到市社会福利院看望慰问孩子，送去亲切关怀和节日祝福。
0: 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
1: 廉政话剧《人民的苹果》首演，以一个苹果映照初心。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 9月25号，中秋佳节，受市委委托，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到市社会福利院看望慰问孩子，送去亲切关怀和节日祝福。孟华强走进儿童生活区、学习区、康复区，实地查看孩子们的养育、学习、康复情况。他来到孩子们中间，将玩具、月饼等礼物送到孩子们手里，并与孩子们亲切互动。孟华强指出，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孤残儿童关爱保障工作，将不遗余力为孩子们茁壮成长创造有利条件，要求市民政部门要进一步完善福利保障体系建设，积极探索社区化寄养模式，统筹推进儿童成年后的安置等工作。社会福利院要发挥关爱扶助职能作用，在养志教康上下足功夫，要多组织儿童参与各类社会实践活动，发掘孩子的个性特长，努力把孩子们呵护好、培养好、教育好，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期间，孟华强实地检查了消防和食品安全责任落实情况。他强调，安全无小事，要规划建设安全的户外娱乐场所，抓实消防、食品、日常照护等全链条安全，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老人和孩子健康成长的现实问题，确保他们在福利院的大家庭中健康平安。
0: 9月24号下午，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
1: 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办法，审议通过了会议监票人名单，选举了14届市纪委书记、副书记和常务委员会委员。选举结果报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公报。新当选的市纪委书记李月娇代表新一届市纪委常委会讲话。会议指出，要始终在对党绝对忠诚上做表率，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会议强调，要始终在护航振兴发展上做表率，纪检监察机关作为政治机关，必须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自觉将纪检监察工作置于大局大势中思考谋划和部署推动，从严从实纠治四风，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和发展环境，坐实全

0: 过程嵌入式监督，督促推动任务落实，持续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市，精准运用四种形态，充分调动和保护干部干事创业积极性。会议指出，要始终在为民护民上做表率，认真践行人民至上理念，深入践行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精准用好信访社情民意情语表，用心用情推动解决好群众急难筹盼问题。要持续深化一加三联动监督，紧盯基层一把手、行政审批、行政执法等重点岗位和关键环节，坚决纠治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等问题。要常态化、制度化巩固集中整治成果，持续深挖营滩遗腐，深入整治顽疾，坚决杜绝问题反弹回潮。会议强调，要始终在担当作为上做表率，保持高压态势，不断提高反腐败穿透力，在一体推进上下更大功夫，紧盯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坚持什么问题突出就重点查处什么，哪里工作薄弱就向哪里发力。要深化受贿行贿一起查，健全行贿人联合惩戒机制，坚决查处屡教不改、恶意违劣的行贿主体，斩断权钱交易链条。会议要求，要在廉洁自律上做表率，打铁必须自身硬，必须以更高的思想道德境界、更严的纪律标准要求自己，要带头筑牢思想防线，坚决摒弃特权思想，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要带头严守纪律规矩，坚决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严格遵守廉洁自律准则和党的各项纪律要求，要带头涵养过硬作风，发挥关键少数的示范引领作用，用忠诚干净担当守护好英雄城市的廉洁底色。
1: 9月20号晚，廉政话剧《人民的苹果》在锦州大剧院圆满完成首演，辽沈战役中的红色经典故事以舞台艺术形式焕发全新生机，这是该剧主创团队的创作成果首次与观众见面。当大幕落下，掌声经久不息，那个关于苹果的故事在舞台上生长出穿越时空的力量。
2: 该剧以1948年锦州攻坚战为时代背景，聚焦东北野战军战士隐蔽待命的动人片段，围绕核心意象苹果展开叙事，剧情生动还原了代理班长赵振山带领全体战士严守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铁律，即便忍饥挨饿也绝不触碰百姓果园中树上家中落地的任何一个苹果。
3: 作为演员，能有机会演绎这段历史，对我而言也是一次难得的学习与沉淀。我怀着敬畏之心去诠释角色，希望借助舞台表演让观众记住这样的苹果我们现在也不能吃的深刻道理。当年发生在锦州的苹果故事，在今天依然有现实意义，它提醒着我们守住底线，心怀人民，不忘初心。
2: 廉政话剧《人民的苹果》由锦州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组织创排制作，演出从9月20日至24号连续五场，沉浸式的舞台演绎，真挚动人的角色刻画，让现场观众深受触动，倍感震撼。在跌宕的剧情中重温峥嵘岁月，读懂了锦州苹果的深刻内涵。剧目以文艺之力传承红色血脉，弘扬纪律精神，让军民同心的优良传统深入人心，为新时代红色文化传播注入鲜活力量。
4: 我们排练这部戏历时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四个院团的演员聚集在一起，在一起创作，可以说是每个人都倾尽了所有的力量。锦州的这段故事其实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我们现在把它搬上舞台，也是想让当下的人看到这段历史，让这段历史火起来，让大家看到这段苹果，这颗苹果是民心所向，是军民鱼水情。我也希望大家能走进剧场来观看我们人民的苹果，喜欢我们人民的苹果。
2: 9月20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古塔区专场。会上，古塔区介绍了其“十五五”时期发展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
5: “十五五”时期是古塔区服务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实现老城转型、产业提质、民生改善的关键攻坚期。古塔区将锚地建设。

区域中心城市核心区总体目标，大力实施工业强区、商贸兴区、文旅活区、品质力区四大战略，聚力打造松坡路以北化工产业和先进制造产业高地，适应北街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集聚高地，解放路中央大街商贸服务业高地，大外环北普陀山周边文旅产业高地，全面推进

0: 做强新材料产业集群，壮大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和电子信息产业。商贸方面，古塔区将实施商贸兴区战略，全力建设活力古塔，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升级商贸消费场景。文旅方面，古塔区将实施文旅活区战略，全力建设文化古塔，以古塔公园片区为核心，打造历史文化城市会客厅，打造大外环乡村文化旅游带，构建红色研学体验矩阵。城市建设方面，古塔区将实施品质立区战略，全力建设幸福古塔，高起点培育养老品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高位推动历史遗留项目，高标准抓细城市精细化管理。改革开放方面，古塔区将持续深化改革优化服务，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深化政务服务改革，强化服务保障促发展。
1: 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之际，市场人流逐步攀升，为切实筑牢消防安全防线，守牢食品安全底线，保障广大群众安心过节，国投集团城市更新公司组织西安街市场商户开展消防安全培训、应急演练，并进行商户安全巡查。
0: 在安全专题培训会上，相关工作人员结合市场商铺密集、人流量大、用火用电频繁的实际特点，通过真实火灾案例剖析、图文视频讲解、现场答疑等形式，梳理商户经营中常见防火误区，引导在场人员绷紧消防安全思想之弦，把安全责任落实到岗位经营全过程。在消防器材实操实训现场，工作人员现场拆解干粉灭火操作流程，为受训人员补齐理论与实操脱节短板，打通应急处置最后一谜。
2: 我们在消防安全和民生保障工作方面做了大量的准备，也是坚持呢节前提前的谋划，周密的做好部署。那么管理团队呢，在本周对各个摊位的用电的电路、消防器材的配置和安全疏散通道，我们各项的安全重点的环节呢，都逐一的进行了检查和整改，并组织了我们市场的相关的管理人员以及我们市场的经营业户，共同开展呢消防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的大型活动，也是希望呢能够全方位的提升我们市场全员的消防安全认知和自主的防范能力，用我们最佳饱满的热情和服务呢，去硬核的保障我们双节期间的市井和人民群众的安全。
0: 实景应急演练环节模拟市场商铺电器线路短路引发火情，警报响起后，市场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广播同步播放疏散提示，工作人员迅速上报火情，模拟拨打火警电话，引导在场商户群众弯腰捂鼻，沿疏散通道快速有序撤离至安全集结点，整套流程衔接紧密，秩序井然。演练结束，工作人员还深入市场摊位开展实地巡查，同步排查消防安全与食品卫生情况，及时消除各类风险隐患。
3: 双节临近，我们商户做好食品卫生和食品安全是执着所在，节日期间我们一定要百姓放心消费，安心消费。
1: 近日，丰饶北镇福果邀约2026北镇福果采摘季在北镇庙夜市启幕，作为秋游辽宁县域消费季分会场，活动以农文旅体商深度融合为抓手，激活秋季文旅消费市场，擦亮镇山福地、丰饶北镇城市品牌，诚邀广大市民游客赴一场金秋福果之约。
4: 北镇福果采摘季在2026北镇群众文化艺术周秋季展演中正式拉开帷幕，各类特色节目接连亮相，向广大市民游客徐徐铺展北镇名、驴山韵、福果甜的北镇秋日画卷。开幕式上，北镇庙、义乌驴山景区、青岩寺风景区、大芦花风景区及各乡镇轮番登台，集中推介山水文旅资源，展示地方特色农产好物，发布精品乡村旅游线路，临海市易县文旅代表同步参与推介，合力打造锦州全域文旅品牌，推动区域文旅协同高质量发展。本届北镇福果采摘季从9月持续至10月，联动五大乡镇街道设置分会场，各分会场紧密围绕乡村民宿加采摘观光，开展福果采摘体验、优质农产品展销、乡村文化体验等多项特色活动。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4: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 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

0: 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1: 哦，你怎么了？
0: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3: 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4: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5: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6: 超级听诊器。
5: 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2: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5: 净化完毕。
2: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7: 超级任务完成，
8: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9: 上课，
10: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用坚守的背影点亮梦想的灯。桃李花开，春风不语，感念师恩，逐梦前行。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第一个回合谈的还顺利吧？他们很迫切啊，富尔海带着一封戴高乐将军给他写的亲笔信。好好。但焦点还是卡在台湾问题上，他们觉得和台湾断绝一切外交关系有困难。哎，
1: 戴高乐这个人呢，还是很念旧的。
0: 二战的时候，蒋介石曾经站在他这一边。哎，蒋英啊，给总理沏杯茶。坐。哎，主席坐。所以呀、啊，我跟他讲啊，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啊，蒋介石代表中国，法国抵抗运动的领导人戴高乐将军，他们之间有关系。 那是历史上的问题啊，个人之间的关系不能带到，也不能掺杂到国际关系当中啊。将其笔信，现在法国的领导人是戴高乐将军，外国的势力如果在法国的本土之外扶持一个反戴高乐将军的傀儡政府，法国对此将如何对待？
1: 哈哈，你这个比喻好啊，啊，言之有理。他听了之后什么反应啊？
0: 他说那当然不行。我说，所以。

0: 如果台湾问题不解决，我们中方两国之间不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和互办大事。
1: 你就这么把门关上了？他会不会失望啊？
0: 没有，门没有全关上，我留了一条缝。我说虽然我们两国之间没有建立正确的外交关系，可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是可以来往的，比如可以设立贸易代办机构，办官方的、民间的都可以。
1: 我看他不会就此止步啊，如果仅仅就是开了个门缝，那他回去没法跟戴高乐交代呀。
0: 主席太对了。所以他跟我说，那我们还是回到原来谈的问题上，一起努力寻求建交的方法和研究建交的方案。
1: 天国啊，你闻闻这鱼食真的好腥啊。天下没有不沾腥的猫，这么说这鱼啊也爱吃腥。对了，法国的前总理是不是进入大陆了？
2: 去了，他是经香港进的大陆。
1: 你说毛泽东会见他吗？
2: 我想肯定会的。我想他们也会谈到台湾的问题吧。
1: 如果说戴高乐要做出什么对我们不利的决定，他就不顾忌得罪我们，不就等于得罪了美国吗？
2: 可是戴高乐恰恰是一个不怕得罪美国的人。
1: 是，他也是一个远离权力中心十几年的人，在乡下赋闲，现在他是东山再起啊。如果哪一天我们也能再重新回到大陆那片辽阔的疆土，我就不会空有一身抱负了。

0: 那个富二先生现在在哪儿啊？他很希望见你，可是你又不在北京，我只能安排他到内蒙草原去散散心。<笑>
1: 看来他们呀是散不了心了啊！<笑>老总说的对呀，人家是来谈建交的，你却让人家到草原去喝马奶酒，即便是再好的风光。
0: 他也不会有心思欣赏啊。问题是啊，我们下一步将怎么继续和他接触？你们报上来的两个方案，我反复看了，坚持原则没有错，但是事情啊，它都是辩证的。如果我们没有点灵活性，问题就容易谈僵谈死。 法国是西方的一个重要大国，他对中国的态度跟美国和英国不一样。我们如果能够把法国争取过来，和他们建交，无疑等于在外交上释放了一颗核弹。所以我的意见，在不放弃大原则的情况下，还是要积极沟通，求同存异，争取把事情谈成啊。
2: 朱熹的意思是请福尔福福，保上海。
0: 对，他们来了，你们先跟他谈，我再谈。人家不是提出来要见我吗？哎，我也正想和他们聊一聊。有些话让他给戴高乐捎过去。
3: 到中国还是在你缺点心，没事，你过来。怎么样了？我们这个黄浦江跟你法国的塞纳河一样的美吧？啊，certainement。Vous êtes allé en France, monsieur le ministre？待了5年。啊，je comprends。Vous avez fait un séjour travaillé étude en France avec Schoenlein。才懂了。
2: 当时在巴黎啊，打了好几份工，每天最大的愿望啊，就是要钱包充饥啊！我们对法国是有切身感受的。哎呀，当时我多么也想不到啊！40年过去了，哥啊，法国的总理在这游轮上。

0: 父亲，我来吧。啊，不用。我自己浇浇花，剪剪枝，也是为了陶冶心情，更是为了把那些烦恼的事情都放下。
1: 有什么事情要告诉我的吗，父亲？金国过来可能真有一件让您烦恼的事情了。您曾经跟我说过，咱们在外交上有三块不能失去的最重要的阵地。
0: 是，我说过，巴黎、华盛顿，还有联合国。
2: 现在，啊，父亲，没事，说吧。现在，巴黎恐怕危险了。这话怎么说？富尔最后还是到了北平，啊，见到了毛。啊，具体他们之间的谈话内容不得而知，但是我想，毛应该是向富尔交了底。现在富尔正在回巴黎的路上。
1: 毛能给他交什么底呢？会不会就是老朋友之间礼节性的拜访？
0: 我想可能应该不会。这件事情，外界对此高度重视。啊，不管怎么说，我觉得父亲，我们应该提早做好准备，防患于未然。
1: 你提醒的对，防患于未然。这样。
0: 我们派一个人现在就去巴黎，一是要打听一下消息。

0: 快吃吧。
1: 哎，
0: 等会儿再看。
1: 好，
0: 陈菜还没凉。
1: 哎，孩子们呢？
0: 都吃完了，出去了。
1: 哦。哎，王梅啊。
0: 嗯。
1: 你抓紧帮我收拾一下东西，我最近可能要出国访问。
0: 又出去啊？
1: 嗯。
0: 去哪儿啊？
1: 为了加强与东南亚各国的友谊，中央派我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身份，对印度尼西亚、缅甸、柬埔寨、老挝进行访问。
0: 要去这么多地方？
1: 嗯。
0: 那要走挺长时间的吧？我一会儿帮你多带几件衣服，家里面你也不用惦记，放心去工作吧。
1: 好，我还告诉你一件事情。
0: 嗯。
1: 这次出访啊，不是我一个人去。
0: 当然不是你一个人去，肯定有陈老总吧？他是副总理，又是外交部长。
1: 哎，经主席提议，这次出访让你跟我一起去。
0: 让我去？
1: 嗯。
2: 大姐，配个项链。
3: 还戴项链啊？
2: 对呀、
3: 啊。这样合适吗？
2: 哎，有什么不合适？这出国，哎呀，颜色有点靠。来，再试一试。
3: 不是靠的问题，啊，咱们不是共产党员啊，这么打扮。
4: 哎呀，国美大姐，怕啥子嘛？
3: 啊，
4: 你打扮的漂亮一些啊，没有啥子问题。哎，向向看啊，你和少奇同志出国访问，哎，这个是新中国外交跟国际接轨的具体体现了。再说你们出访的国家呀、啊，跟我们中国都非常友好，这个规格肯定高得很。哎，你向向看啊，到时候啊，这个元首夫人。王后，甚至王太后肯定亲自来迎接你们。哎，你代表的是我们新中国第一代女性的形象。
3: 好，
4: 哎，老钱，所以国民同志必须要打扮的光彩亮丽，展现给国宾，展现给全世界嘛。
2: 就是、啊，
5: 陈老总这么一说，我觉得责任重大呀。
4: 嗯，
5: 我就怕我完不成这个任务呀。
4: 没得问题。国美同志有啥子不懂的，尽管问我陈毅。
2: 啊，老陈，
4: 啊，
2: 你就别老王卖瓜了。
4: 是吧？
2: 人家大姐是国家元首夫人，还用得着问你啊？
4: 哦、
5: 要问要问，好多不熟悉的。
4: 大贤同志说得好，哎，我虚心接受宾。
5: 不不不，你要多跟我说说。
4: 嗯。
2: 对对，你看这。
6: 1963年4月。为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友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在夫人王光美和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的陪同下，访问了万隆精神诞生地印度尼西亚，与印尼总统苏加诺进行了友好会谈，并共同签署了联合公报，在两国关系史上谱写了新的篇章。

0: 万古长久，欢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欢呼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万岁，欢呼无路无路。
1: 喂，解放同志，好，好，我明白，请解放同志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

0: 欢迎踏板员来西贡指导工作。
1: 刘队长你好。
0: 踏板员好。
1: 兄弟们辛苦啊。
0: 踏板员一路辛苦。来踏板员请。
1: 好。刘队长，你们的湘江岸计划已经得到了总部的认可，现在正式

0: 更名为秋风案，由我代表总部正式落实执行。
1: 卑职坚决服从特派员的指挥。
0: 俗话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这个计划你们准备挺长时间了，说说你们的想法。
1: 目前我们有准备了两个方案，一个是想办法利用机场的关系混上刘少奇的飞机。
2: 混上刘少奇的飞机？什么方法？
1: 机场有我们的自己人。
2: 姚组长，自从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之后，中共对出访飞机的安全格外的重视，并且现在增加了很多的防范措施，你们很难靠近。
1: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混进宴会厅，瞅着实际扔炸弹。
2: 通知禁鞭组的兄弟，两天之内在这儿集合。
1: 禁鞭组，哎，特派员，特派员，您的意思是，我们不到两天动手？

0: 拿到命章。
1: 大哥，一共2箱 TNT， 一卷电雷管，外加有颗粒型炸弹。
2: 还有别的吗？
1: 大哥，我觉得这些够了吧，足够把整个车队都给炸成天了。有是有，但是可能这个钱
2: 不是问题，我拿来看看。
1: 是。
0: 阿星，
3: 啊，
0: 还要明天老金给我的朋友们的吗？

0: 你好，
1: 阿星，我们冷静点，
2: 再来，
1: 来快点，
2: 就我来忙。

0: 总理，贺子峰到了，
1: 快请他进来。子峰，坐。咱们急着把你找来，是由于项重要的任务需要你去完成。
2: 请总理指示。
1: 根据可靠的情报，台湾美将特务机关准备对刘少奇主席此次访问柬埔寨实施暗杀计划。目前，他们已经指使在西贡的南越第三小组和下属的金边组负责执行此项行动。
3: 他们的具体行动计划掌握了吗？
1: 还不清楚。他们把此次行动命名为秋风案。少奇主席在缅甸的访问很快就结束了，下一站就是柬埔寨，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2: 总理，中央有没有考虑过暂时取消刘主席访问？

0: 此事事关重大，必须要征求刘少奇主席本人的意见。中央决定成立一个安全领导小组，由杨长官同志牵头，由总参谋部、外交部、公安部和国家安全部门负责组成。泽芳，你立即赴柬埔寨和邮平大使取得联系，尽快摸清情况。你的任务只有一个，确保刘主席出访安全。
1: 是。

0: 伙计同志啊，我真是没有想到啊，这个印尼和缅甸人民对我们啊这么热情。
1: 是啊，苏加诺总统啊确实非常热情，你看他特意把每年4月9号的航空节改在我们到达的4月13号，还亲自陪我们观看了飞行表演呢。
0: 嗯，哎，据我所知啊，这是他们待客的最高的规格了。哎，少杰同志啊，我真是没有想到啊，你在这东南亚一带的影响啊这么大。
1: 哎，陈毅同志，你这话说的可不对啊，人家尊重我可不是冲着我刘少奇个人的
0: 啊。
1: 我们代表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些年来中国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以及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维护和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发出的声音是越来越响亮，扮演的角色呢也越来越重要。
0: 是啊，
1: 包括我们这次出访，我们就是要缔结和东南亚各国人民的友谊。
2: 哎，大姐，你是不是想孩子了？
3: 你不想啊？我不信。
2: 忙的时候啊顾不上，可是一闲下来满脑子都是他们，晚上做梦的时候梦里全是孩子。
3: 我们这才出来一个多月，想想人家外交部的同志一出来就是几年，家里老人孩子都顾不上，真是不容易，我还挺佩服他们。
2: 是啊，原来我一直认为做一个外交官是多么神奇的事儿，可是这次出来才知道他们内心的甘苦。哎，大姐，你今后会让孩子做外交官吗？
3: 做外交官是需要一定条件的，不是谁都能做的。再说了，孩子们的路还是让他们自己去选吧。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

0: 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的育人故事，史春秀老师将与我们一同分享他和学生们双向奔赴的真情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历史荣光，独胆英雄陈树堂。
0: 文字无声，却拥有直抵心灵的力量。锦州市实验学校史春秀老师。

禁止，提笔落墨。一笔一画是我的育人初心，一撇一捺是我的教育深情。这些年我给学生写了上百封信，每一次落笔都是一场心灵的奔赴，每一次沟通都能听见生命的回响。此刻我想起了小林，他以顽劣出名，不学习，不守纪，经常犯错，屡教不改。我试过很多方法，最终选择用一封信走进他。小林，万千人中你成了我的学生，我做了你的老师，这是缘分。也许在别人眼里你不够好，但我知道那只是你的一角。我看到了你眼底的温柔与善意。为了不影响同学，你在课堂上选择睡觉，我特别心疼，心疼你如此克制，心疼你虚度了最好的时光。孩子，抬起头，睁开眼，不求你学会多少知识，只想让你知道，认真倾听，用心感受，尽力而为，才是生命最好的状态。信交到他手中，他满脸惊诧，沉默良久。第二天我收到回信，虽有错字，却一笔一画郑重其事。此后他慢慢在变，不耀眼却竭尽全力。几个月前街上偶遇他，提起那封信，言语间满是欢喜。写给孩子们的书信与文字成了我教育生涯中最珍贵的注脚，在日常的测验卷、周记本、作文纸、班级群里，我喜欢用文字点拨、提醒、肯定、鼓励、赞美，欣然为之，乐此不疲。我给成绩优秀却不够从容的周贺写道，分数只是敲门砖，真正沉淀于心的是勤奋、坚韧、自律、博爱，这些将伴你终生。我给一直寻找学习方法的志周写道，努力和坚持本身就是最好的方法，与其不停寻找，不如马上行动。我给心怀理想却对自身缺点不屑一顾的小天写道，一只傲视苍穹的雄鹰绝不会像麻雀一样为了一捧谷粒而舍弃万里长空。文字不多，但有了真情的灌注，自然充满力量。小郑出现厌学心理，不想上学，抗拒考试，多方干预收效甚微。学期最后一天，我给他写了一封信，时间不可倒流，不要纠结过去一学期的对错，向前看。每个人在成长路上都会出现一点小问题，没关系，及时叫停，调整方向，一定能行。小郑妈妈告诉我，这封信他读了很多遍，开学后他真的变了，期末闯进年级前150名。数学长期徘徊在20分以下的小易，一度自我怀疑，在我一次次鼓励下，他变得从容自信，顺利考上公费高中。高考前夕，他发来微信，老师，当年你写给我的话成了我的手机屏保，陪伴我度过了中考前那段难熬的时光。现在距离高考还有92天，您能再给我写一段吗？我欣然提笔告诉他，最困难的时候也就是离成功不远的时候，成功不是第一，是尽力而为。小易考入了一所不错的本科院校，那一刻

0: 我深深感到，教师的文字真的有穿越时光的力量。文字所至，便是教育所达。我给芷涵、天明、舒宁、子豪、冰雪写过肯定的、鼓励的、启发的、引导的文字，每一笔都从我的心底流出，每一句都承载着我对他们的期许。信不仅写给个体，也写给群体。疫情期间，我给孩子们写了千余字的长信，孩子们深受触动，备受鼓舞。2025年，又一届学生即将踏上中考考场，新年伊始，我送上祝福，愿孩子们蓬勃生长，绚烂绽放，努力奔跑。中考前，我给每个孩子手写书信，相信文字能传递爱和勇气。开学前写，放假前写，活动后也写，我用书写的方式和孩子们用心交流，让他们感受到被看见、被喜欢、被托举、被滋养。我喜欢这种方式，因为我真切地感受到我的文字安顿了他们的心灵，启迪了他们的智慧，赋予了他们前行的力量，照亮了他们的成长之路。我带的孩子们眼里有光，脸上有笑，心中有爱，肩上有责。教育之美在于师生情感的流动，多年来孩子们写给我的文字也不下百封，我一一珍藏。2026年6月28日，就读锦中的润峰因想念母校和老师，利用周日休息专程回到校园，走进我现在的班级，给我写了一段文字。想当初年少天真，正是有了您一次次耐心引导，才能成就今日的我。而今在锦中，我时刻谨记您的教诲。刚升入高中的高玉写道，老师，我真的很羡慕7年16班的孩子们，只因他们这3年有您相伴。还记得3年前的那个教师节吗？原7班的学长学姐在黑板上留下一行字，珍惜我们的石老师。这行字3年了，我一直没忘。而被高玉羡慕的16班的孩子们，在教师节那天集体给我写信，他们的落款我永远记得：初中3年会爱您，高中3年会爱您，大学4年会爱您，毕业会爱您，永远会爱您的16班的孩子们。2025年毕业的学生更是深深地触动了我。石老师，谢谢您为我们倾尽所有，您教给我们的知识我们带走了，您教给我们的道理我们刻进了骨子里，您给予我们的这份深厚的爱与力量将支撑我们勇敢地面对未来的风雨和挑战。我是一个不轻易流泪的人，但每次读着孩子们写给我的文字，总是泪眼婆娑。不必用堆叠的荣誉来证明教师的成功，班主任的光荣就印刻在学生的记忆里。书信之于教育，恰如春雨之于农田，不喧嚣，不急迫，静静飘落，慢慢渗入，浸润、滋养、熏陶、引领，静待每一个生命发芽、拔节、生长。育人路上，我愿继续铺开信纸，落笔成文。无论是纸短情长，还是字浅言深，我都会用心书写，让诗爱隽永绵长。
1: 孤胆赴危局，忠勇照山河。独胆英雄陈树堂在战场上一往无前，以无畏之姿震慑敌胆，用忠诚与勇敢书写英雄传奇。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省故事第5季优秀作品展。

0: 播，让我们跟随解放教育集团解放小学吴俊泽的讲述，致敬这位孤胆英雄。
1: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吴俊泽，来自解放小学5年4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是孤胆英雄陈树堂的故事。1947年8月2日的《东北日报》上刊登着一则电讯，辽东军区于7月26日沉痛讣告人民功臣孤胆英雄陈树堂同志光荣殉国。陈树堂这位不朽的共产主义战士，他的名字将永远铭刻在东北解放战争的光辉史册上。1925年，陈树堂出生在河北省唐山市的一个贫苦家庭，抗战时期他被日军强掳至齐齐哈尔充当苦力，在长达1年多的奴役生活中，他饱受欺凌压榨，心中始终燃烧着对侵略者的仇恨之火，也始终怀揣着对自由解放的强烈渴望。抗战胜利后，陈树堂毅然加入挺进东北的先头部队，在革命熔炉中，他的政治觉悟迅速提升，很快成长为一名团结战友、英勇善战的优秀战士。1946年11月，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立下为革命事业奋斗终生的铮铮誓言。1947年3月，在三宝临江战役收复辉南县城的战斗中，陈树堂创造了惊人战绩，单枪匹马迫使61名国民党军缴械投降。在纵队庆功大会上，他被记特殊功一次，荣膺孤胆英雄称号，并荣获银质红星战斗英雄奖章。此后陈树堂屡建奇功，在辉南和王家油坊战斗中，陈树堂率部歼灭国民党军一个连，缴获大批武器装备，荣获毛泽东奖章，并升为副排长。1947年6月，东北民主联军发起的夏季攻势进入决战阶段。25日，陈树堂所在部队奉命在开原县八棵树村366高地设防，阻击增援四平的国民党军，战斗打得异常激烈。陈树堂指挥一排击退国民党军的7次进攻。战至27日，国民党军的增援部队疯狂地冲上了366高地。陈树堂带着战士们顽强抗击，子弹在耳边呼啸，炮弹在身边炸响，但他们没有一个人退缩。在陈树堂将要投掷手榴弹时，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腹部。国民党军蜂拥而上向他扑来，轰的一声巨响，包围圈中瞬间火光冲天，陈树堂拉响手榴弹与国民党军同归于尽，年仅23岁。战后为了纪念这位勇士，366高地被命名为树堂山，而他生前所在的一排被命名为树堂牌。今日之中国，山河无恙，国泰民安，正是无数像陈树堂这样的革命先烈以热血浇灌、以生命奠基的光辉图景。英烈已逝，浩气长存，那不畏强敌、敢于斗争的大无畏气概，为理想献身、为人民担当的赤子情怀，成为激励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攻坚克难、接续奋斗、砥砺前行的强大精神动力。

为深切缅怀革命先烈，铭记民族苦难历史，厚植家国情怀，引导青年学子勿忘国耻，砥砺前行。在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北镇市驴阳镇初级中学精心组织开展系列教育活动，以庄重肃穆的仪式、沉浸式的红色教育、针对性的团课宣讲，助老师生历史记忆，凝聚青春奋进力量。学校举行主题升旗仪式，全体师生整齐列队，肃立而立，开启本次教育活动的序幕。伴随着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全体师生行注目礼，高唱国歌，满腔爱国热忱在庄严的氛围中尽情抒发。

0: 本次教育活动以仪式育人、影像育人、课堂育人相结合的方式，让红色历史入脑入心，爱国精神落地生根。下一步，学校将持续深耕爱国主义教育，常态化开展红色教育活动，引导全体学生铭记历史、致敬先烈、奋发图强，努力成长为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扎实推进平安校园建设，筑牢校园安全防护屏障，切实提升学生反恐防恐意识与应急避险能力，近日，北镇市廖屯镇初级中学联合廖屯镇派出所开展反恐防暴专题宣讲活动。活动中，派出所民警走进课堂开展安全授课，结合校园日常场景和学生认知特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细致讲解恐怖风险识别、可疑人员和陌生危险物品辨别、突发险情处置等实用知识，重点普及突发事件跑躲报科学自救方法，帮助学生掌握基本避险技能，树立安全底线思维。学生认真聆听，积极互动，课堂秩序井然，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得到有效提升。此次活动兼具知识性与实效性，既夯实了学生的安全应急基础，又细化了学校常态化安全管理举措，进一步健全校园安全防控体系，为持续建设平安和谐法治校园筑牢坚实保障。
1: 近日，辽宁省教育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洪涛率省秋季开学专项调研组来到我市，就2026年秋季开学工作开展专项调研。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焦健、市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兼市委教育工委分管日常工作副书记张静陪同调研。省调研组先后走进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市机电工程学校、铁路高级中学、第八初级中学、临河区解放教育集团子明小学、太和区第三幼儿园、太和区金晨艺术培训班等七所学校进行走访。调研组通过听取汇报、查阅资料、实地查看、随机访谈等方式，对学校教学楼、食堂、宿舍等安全情况、校园周边治理情况、意识形态、师德师风、食品安全、卫生健康、实验室安全等十个方面进行深入调研。我市将严格按照省调研组要求，持续优布局、扩资源、促均衡、提质量，聚力提升锦州教育区域首位度，加快建设人民满意、支撑全面振兴的教育强市，为教育强省建设贡献锦州力量。
2: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

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0: 后明庙界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0: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0: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0: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首长好，
1: 首长好，你们两个怎么到这儿来了？是不是有什么重要情况啊？
0: 是，是周总理专程派我们来的。哎，又啥子情况啊？怎么走样啊？又是急，陈老总，我们得到最新消息，台湾特务机关准备在金边对您实施谋杀计划。哦。
1: 目前我们还没有掌握到敌人的具体行动计划，所以罗瑞卿部长建议，暂时取消刘主席您出访柬埔寨，他已经向中央和毛主席做出了汇报。 毛主席什么态度？毛主席非常关心您的安全，他要求我们不惜一切代价，尽快的侦破敌人的计划。至于是否继续出访柬埔寨，由您来权衡，做出最好的决定。刘主席，还有个重要情况，柬埔寨政府已获取了刺杀的情报。西哈努克亲王对此高度重视，他托宾努亲王转告我国政府，他说，刘主席的安全。 对刘主席本人和对中国人民都是宝贵的，对柬埔寨也是最宝贵的。为了防止意外发生，西哈努克亲王以最遗憾的心情建议推迟刘主席的访问日期。
2: 敌人不让我们去，我偏要去。
3: 刘协同，哎，我完全同意刘主席的意见，绝不能让敌人的阴谋啊，得逞。
1: 刘主席，既然您决心已下，我和子枫同志马上赶赴柬埔寨，协同当地的安全部门，加紧侦破案件，确保您安全出访。
3: 嗯嗯，
1: 子枫，走。
3: 处长，我们先走。

0: 光美，你怎么还不睡觉？快来坐吧。
1: 柬埔寨是不是有危险？
0: 你怎么知道？
1: 从你脸上看出来的。
0: 是啊，光美，就像你说的那样，我们下一站呢是柬埔寨。台湾特务在那里已经布置好了暗杀的计划。
1: 那我们还去吗？
0: 去，一定要去。我们共产党人呢，就得有一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精神。但是有一点，我觉得对不住你呀。你第一次陪我出访的，就遇到了危险。
1: 你别这么说。说实话，能遇上这样凶险的事情，对我来说很幸运。我知道你革命了一辈子，一定经历了很多磨难，出生入死的，但是我都没在你身边。我觉得对我来说，这是平生最遗憾的事情了，不能像邓大姐、康大姐那样子和自己所爱的人共同去经历革命风暴的考验。但是现在终于给了我一次小小的机会，让我们一起去经历生死的考验，去面对这样的危险。这也算是小小的弥补了一下我内心的憾事。只是有一件事情我有点放心不下。
0: 什么事啊？
1: 我是在想，万一我们两个人，我们的孩子。

0: 请问你是吴老板？
1: 是金牙茶庄的吧？
0: 是。
1: 样品带过来了吗？
0: 带来了。今天天旱，收成不好，老板让你先看一下，给估个价吧。老板还让你尽快给个回话，要是你不收，我就把它卖给别人了。
1: 听你们老板说样品不错，这批货我全要了。

0: 怎么样？你出来了吧？哎，你出来了！这冯巡次大行数，文字十三不可。我到现在实在是看不明白。
1: 那怎么办？刘西安了，很快就要动车了。
0: 刘平同志，我建议马上向中央求援，请国内公安部派出最优秀的情报专家来协助我们破译。
2: 马上去报道。白员，这个报纸上面写着刘少奇和陈毅出访柬埔寨，没有写具体日期呀。是不是发掘什么破绽了？发掘出什么又怎么样？晚了。既然已经公布了出访消息，两天之内他们肯定会动身。
3: 对呀，如果真是像你说的那样，那咱们的行动马上就可以开始了呀！
4: 我来。
5: 老姚同志，您能来真是太好了。
4: 哎，你们早就认识啊？
5: 我们当然认识了。老姚同志啊，在公安部可是数一数二的情报专家，我们俩都合作好几次了，每次合作都是马到成功。
4: 好啊，老姚，这一次可全拜托你了。
6: 我来之前呢，都是秦部长这么让我谈话，他给我的指示就八个字：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4: 好。

0: 总理，陈毅副总理从昆明打来电话，问刘主席出访的专机是否按照原定计划起飞。
1: 再等等金边那边的消息。
0: 好。
2: 还有十几个小时，刘主席的专机马上就要起飞了。总理还在等着我们的消息，你的那些密信到底能不能破译？
3: 周明同志，你别着急，再给专家一点时间。
2: 都已经五天五夜了。
0: 孟子峰同志，这个人找你。
4: 班长，我不是没事让你别来大使馆的，情况紧急，你看一下。明天前叫我把这个东西带到郊外的交通区，说是有一个无线电的零件。我偷偷打开看了一眼，发现不对劲。
3: 这个就是美制的军用电脑雷管，
2: 这就说明敌人马上就要动手了。而他们的行动一定和爆破有关。
4: 眼下情况紧急，你们看我们是不是可以和检方军警合作打掉这个联络站。
5: 白成长，我们如果这样贸然行动的话，一定会打草惊蛇。
3: 你把这个东西先送回去，按照他们的计划走，他们那边如果有任何行动第一时间向汇报。
6: 是。
3: 有平同志，你别着急，我再请你试看一下。

0: 这么晚了，累了吧？早点休息吧。
1: 王梅，你先去睡吧。明天到了金边以后，我有一个讲话，这稿子呢，我很快就写完了啊。去吧。
2: 哟，对不起啊，这么晚了还来打搅你们。
1: 老总啊，这么晚你怎么来了？快请坐。
0: 快坐啊，我去给你们沏点茶。
2: 哎，好。
1: 这么晚了，有什么情况啊？
2: 啊，撒吉同志啊，

0: 刚刚接到王友平从金边打来的电话，他们那个地方情况很不妙啊。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破译敌人的迷信，所以他们建议啊。
1: 建议什么？
0: 他们鉴于这多年来许多的政治谋杀，比方说缅甸民族运动领袖昂山，印度民族英雄甘地，西兰总理班达拉奈克，还有前不久被刺杀的。
1: 好了好了，别说了，他们无非是劝我推迟访问，或者干脆呢放弃访问。老总啊，我们那么做的话，会让我们的朋友失望，敌人高兴。我不会做那种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
0: 那就是这样，明天不管发生啥的情况都按时出发。
1: 对。

0: 喂，刘平，怎么样？侦破有进展了？
1: 中国那边的很明确，我们按原定计划出发。
0: 对不起，总理。

0: 有勇者，有勇者，
1: 破译了，
2: 破译了，
3: 破译了，
2: 破译了，
1: 是好，可以了。
2: 马瑶，谢谢你，
1: 谢谢
2: 马瑶，我马上给总理打电话，马上给总理打电话。
4: 报告总理，案件取得重大进展，刘主席的专机可以按原定计划准时起飞。来，快点。

0: 被抓了。
1: 有什么？其他人呢？
0: 二十几个兄弟，一个没跑出来，全被警察给端了。张百元，咱快撤吧！我估计警察马上也要找到这儿了。
2: 撤什么撤？现在刚刚开始。
0: 张百元，特派员，我明白了，你是想用美国研制的流水炸弹直接炸他林少奇的车队。那些柬埔寨警察做梦也不会想到，咱们要给他来个回马枪。

0: 二次伏击是我们的惯用伎俩，真搞，柯派员。
1: 马上就到了，曲小姐，曲小姐到，刘少奇肯定不在车队里。那我们撤。
2: 是。
1: 刘少奇对柬埔寨的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不仅粉碎了国际反动势力策划的暗杀阴谋，进一步加强了中柬两国人民的友谊。西哈努克亲王。 充满感情地说：“中国主席是用生命把友谊送过来的。”随后，刘少奇又率团对越南进行了友好访问，与胡志明主席共同签署了中越联合声明。至此，刘少奇东南亚四国的访问获得圆满成功。这次访问。
3: 不仅加强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友谊，而且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4: 主席，你找我。
5: 亚莹啊，帮我去把这些书借来。
4: 都是非洲的，是啊。你对非洲了解多少啊？了解的不多。人不远行，怎知世界之大？可是非洲离我们很远呢，我们也只能从别人的经验里边得到一些启示。等这些书借来之后，咱们一块儿学习，互相交流一下啊。
5: 好的，主席。
4: 嗯。
6: 陈副总理，
7: 啊，我们刚刚收到阿联总统纳赛尔发来的电报，他邀请我们中国领导人在合适的时候访问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这已经是他第三次发出邀请了。
6: 还有那些非洲国家的领导人向我们发出邀请了。
7: 目前跟中国建交的10个非洲国家，他们都发出过邀请，像阿尔及利亚、加纳还有马里。
8: 他们还发出过邀请不止一次呢。好，你马上把这些情况啊，搞一份报告出来，交给我啊。好。
7: 好。
8: 远古的非洲和亚洲一样，同为人类的发源地，都有着悠久灿烂的古文明。 15世纪以来，西方殖民国家陆续入侵非洲，他们凭借着军舰和枪炮的优势，疯狂地开采和掠夺非洲丰富的自然资源，残酷地迫害非洲人民，使偌大的一个非洲沦为他们的殖民地或附属国。有压迫就有反抗，历经500多年的反殖民统治。 争取民族独立长期斗争，在本世纪中叶，整个非洲大陆发生了风云激荡的变化，西方殖民统治土崩瓦解。哎，
9: 我今天请你们来啊，不是开会，主要是研究一点问题。
10: 啊，来，子琪，
9: 我最近读了几本书，有一些心得体会。 想跟你们交流一下啊，首先我想知道，你们对目前的国际形势有些什么看法？
10: 那我就先抛砖引玉了啊。你是外交部长，当然应该先说呀。目前啊，总的国际形势啊，还是不错的。在新中国建国之初啊，没得过主意，就从政治、经济、军事上。 讽刺我们，在这个外交上呢，又鼓励我们。他们从各个方面对我们形成了包围和遏制。嘿嘿，怎么样呢？到头来，也没把我们包围住嘛啊！

0: 现在啊，给我们建交的国家啊，已有40+国了。
1: 是啊是啊，即使那些还没有跟我们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呢，比如说日本呐、英国呀，但是据我所知啊，他们跟我们的民间往来啊，可是多姿多彩，越来越丰富了。
0: 而且，我们在世界上的影响越来越大，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作用。
2: 已经被世人瞩目。美国的杜蕾斯一直对我们很是如故啊，天天搅扰着，想征服我们，结果怎么样啊？我们没被他征服，他自己反而移民无夫了。<笑>
3: 你们刚才说的都是好的一面，实际上，我们的外交形势依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我们周围筑起了高墙，西方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都在看着美国的眼色行事，对我们实行疏远、敌对和封锁的政策。新中国建国之初，我就说过，我们的外交政策要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所谓高屋建瓴，就是要站得高、看得远，把握世界发展的全局；而势如破竹呢？ 就是要主动出击，不能坐在家里边等着人家上门，要迈开脚走出去，啊，广交朋友，传递友谊啊。想当年郑和下西洋都去过非洲，可是我们呢，至今还没有派出过一个代表团正式访问非洲啊。主席说的对，非洲这些年呢，出现了一个。
2: 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坚持民族独立的新浪潮。截
0: 至目前啊，非洲宣布独立的国家已经有10个了，和我国建交的也已经有10个了。
3: 目前啊，非洲有很多国家的元首啊，已经向我们发出了访问的邀请了。<笑>
2: 既然人家都请我们了，中国作为非洲独立运动的支持者。
3: 应该走出去，必须走出去，联络感情，增进友谊吧，让非洲兄弟看到我们的身影，听到我们的声音。
4: 主席啊，那你觉得这个访非代表团应该是什么规格啊？先去访问哪些国家？
3: 当然，代表团的规格是要高的。至于访问哪些国家，你们说了算。
2: 让陈老总带队，他是国务院副总理，又是外交部长，哎，这个格不低了啊！哎，小平，不行不行啊，那可不行啊！<笑>我看还是恩来带队吧，啊，陈老总啊，你也得去啊，给恩来同志做副手，
5: 当个副手好像不行，哎。
2: 当个主力还过得，<笑>主
3: 席啊，那你看我们这个代表团什么时候出发合适？
2: 时不我待，准备好了就可以出发。不过有件事啊，我得提醒你们一下，
3: 哎，
2: 出去串门别忘了给人家带礼物啊。
5: 哎，主席，你看咱嫂子礼物好了。
3: 尽管我们也不富裕，但是对穷朋友，能帮一点还是要帮一点，钱物都可以。我们绝不以任何名义对人家进行渗透和掠夺。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陈部长，总理来了。
0: 哎呀，陈老总啊，总理啊，你怎么来了？我来你这现场办公，怎么不欢迎？
5: 哎呦，欢迎欢迎！
0: 那可怎么？别忘了，这把椅子可是我曾经坐过的。
5: 哎，那好，总理，那还是你来坐。哎，
0: 这把椅子啊，它烧屁股。
5: 该坐。
0: 怎么样？
5: 啊，准备好了吗？
6: 看啊，这是我们决定出访的4个国家，这是阿拉伯的联合共和国，这是。

0: 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玛丽、加纳、索马利、苏丹、埃塞俄比亚。
1: 陈老总啊，非洲大陆毕竟是我们从未涉及的陌生地带啊。你的准备工作一定要做好做细。
0: 兄弟啊，如果你同意的话啊，我就让西亚非洲司通知各位的司机发通报，让他们做好接待的准备，并向该国的首脑通报。
1: 你先拟个方案，等报告毛主席以后再定。
0: 总理啊，还有一个事情啊，我向你汇报一下啊。
1: 好好。哪些事情啊？
0: 你看啊，这次出访来一个时间长，转点多，而且呢路途遥远，再加上呢我们中国航空公司啊还没有开通到非洲的航线，经过多次商量啊，普遍认为荷兰皇家公司的这架飞机啊，波罗的海号最为可靠。
1: 哦，说说他们都有哪些优势啊？
0: 你看啊，虽然这架飞机呢是老式的螺旋桨式飞机，但是它的安全性能最好，再加上荷兰又是我们最早交往的友好国家，它的这个航空公司啊又开通了非洲主要城市的所有航线，而且他们这个机组啊都有非常娴熟的驾驶技能。
1: 好，这件事就按你的想法办。还有啊，我们这次去非洲国家给他们送的礼物一定要按照非洲各个国家不同的国情事先做好准备。另外，我们这次去非洲可能遇到很多想象不到的困难，一定要做好预防各种突发事件的准备。
0: 好，要得。
2: 总理，张机长在等您。
3: 总理好。
1: 瑞埃
4: 同志啊，
1: 你好，
4: 来坐。
1: 瑞埃同志，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请您来吗？
3: 总理，不知道。
1: 我们现在同国际上建交的国家越来越多啊，可是我们自己的飞机却飞不出去。那当然，这个责任不在你，可是我们应该抓住一切机会锻炼学习，尽早地飞出去。这回有一个机会，我们组团出访非洲，我想让你随团一起出访。
3: 我
1: 你的身份是代表团的秘书，但主要的任务是向荷兰机组的飞行员学习，尽可能多的掌握这条航线的资料和数据。下次我们访问非洲的时候，我要乘坐你驾驶的飞机，你有没有这个信心呢？
3: 请总理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燕子啊，
1: 妈，
0: 燕子，哎，你这是要出差吗？
1: 是啊，
0: 要去多久？
1: 这次我们去的时间可能比较长，您在家一定要照顾好自己跟我爸，别让我担心。
0: 我和你爸呀好办，倒是你，你真的就打算自己这么一个人过下去了吗？
1: 妈，我现在这样不是挺好的吗？再说了，我每天上班那么忙，天天不着家，谁愿意娶一个天天不着家的人啊？
0: 我跟你说，妈觉得呀，子枫就不错，你们两个在一起一定很好，两个人一起过日子。

0: 肯定比一个人强。
1: 妈，我的事儿您就别操心了，您呐就负责把自个儿跟我爸照顾好了，这样我才踏实。
2: 燕子呀。
1: 爸。
2: 燕子啊，听说

0: 故事还有你的感受都给我详详细细的记下来，回来呢念给我们听，这样不也等于是我们也随你出去了一趟吗？
1: 嗯，爸，您这任务啊可有点难，您要求太高了。
0: 即使不为我写，那也是一件值得做的事情。
1: 行，那我争取完成任务，不过回头啊您可别说我写的不好啊。
0: 没问题啊。哎呀，他们这一代外交官呐，那真是赶上好时候了。嗯，现在祖国强大了，他们走到哪儿呢都有脸面呐。
1: 是啊，
0: 不像我们那个时候，除了给人家赔款，那就是看人家的白眼儿啊。
1: 爸，别想那些过去的事儿了，等我任务回来呀，我呢就给你们好好讲一讲我这一路的所见所闻，我保证一字一句一个细节都不落下。
0: 那我等着。
1: 嗯。
2: 哎，对了，这次子枫和你一块儿去吗？
3: 妈，今儿晚上干嘛老跟我提他呀？
2: 他不去。我觉得他挺关心你的。
1: 好了，爸妈，天呢越来越冷了，等我走了以后啊，你们二位一定要好好保重自己的身体，千万别让我担心，知道吗？
0: 知道，放
1: 心吧，
0: 有你妈妈呢啊。
1: 妈妈最好了。恩来，
4: 小曹，你怎么还没休息呀？
5: 恩来，明天你就要出访非洲了，我送送你。嗯。这是绍兴花雕，不碍事的。恩来，你知道吗？我一想到你要出访非洲，我这心情啊就特别激动。
4: 为什么？
5: 因为你是友谊的使者，去播撒友谊的种子。
4: 小超啊，其实这一次出发我的压力还是挺大的，这些非洲国家我们也都是第一次去，要想做好这个友谊的使者没那么容易。
5: 本来为了你这次出访非洲，我还特意做了一首诗。
4: 真的？
5: 嗯。
4: 我的记忆里已经很久没有写诗了。
5: 写的不好，你先别看，等你上了飞机之后再看，好吗？给。快吃菜。我怀着无限的心情欢送你和同志们去访问非洲。我望着机窗，我从机窗中看出你的笑容面貌，我清晰地看到你的面容红润，你的精力充沛，你的心情愉快，你的信心坚强。你将带着6亿5000万人民的情谊飞过高山，飞过海洋，飞向那日益觉醒的非洲大陆，访问革命胜利的国家，为他们欢呼，为他们庆祝，为中国及各国的友谊发展做出新的标志。
1: 今天刘冲总理率领的新中国首次访非之行终于开启了，我们乘坐的飞机是荷兰航空公司波罗的海号，这是一架二战时期制造的螺旋桨式的飞机，虽然机型有点老，但是荷兰空姐还是挺漂亮的。

0: 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1: 哦，你怎么了？
0: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专门收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4: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5: 超级听诊器，
4: 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2: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4: 净化完毕。
2: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6: 超级任务完成。
7: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中秋佳节，受市委委托，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到市社会福利院看望慰问孩子，送去亲切关怀和节日祝福。
0: 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
1: 廉政话剧《人民的苹果》首演，以一个苹果映照初心。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9月25号，中秋佳节，受市委委托，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到市社会福利院看望慰问孩子，送去亲切关怀和节日祝福。孟华强走进儿童生活区、学习区、康复区，实地查看孩子们的养育、学习、康复情况。他来到孩子们中间，将玩具、月饼等礼物送到孩子们手里，并与孩子们亲切互动。孟华强指出，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孤残儿童关爱保障工作，将不遗余力为孩子们茁壮成长创造有利条件，要求市民政部门要进一步完善福利保障体系建设，积极探索社区化寄养模式，统筹推进儿童成年后的安置等工作。社会福利院要发挥关爱扶助职能作用，在养志教康上下足功夫，要多组织儿童参与各类社会实践活动，发掘孩子的个性特长，努力把孩子们呵护好、培养好、教育好，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期间，孟华强实地检查了消防和食品安全责任落实情况。他强调，安全无小事，要规划建设安全。

0: 全的户外娱乐场所，抓实消防、食品、日常照护等全链条安全，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老人和孩子健康成长的现实问题，确保他们在福利院的大家庭中健康平安。
1: 9月24号下午，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
2: 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办法，审议通过了会议监票人名单，选举了14届市纪委书记、副书记和常务委员会委员。选举结果报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公报。新当选的市纪委书记李月娇代表新一届市纪委常委会讲话。会议指出，要始终在对党绝对忠诚上做表率，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会议强调，要始终在护航振兴发展上做表率，纪检监察机关作为政治机关，必须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自觉将纪检监察工作置于大局大事中思考谋划和部署推动，从严从实纠治四风，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和发展环境，坐实全过程嵌入式监督，督促推动任务落实，持续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式，精准运用4种形态，充分调动和保护干部干事创业积极性。会议指出，要始终在为民护民上做表率，认真践行人民至上理念，深入践行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精准用好信访社情民意情与表，用心用情推动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持续深化1+3联动监督，紧盯基层一把手、行政审批、行政执法等重点岗位和关键环节，坚决纠治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等问题。要常态化、制度化巩固集中整治成果，持续深挖蝇滩蚁釜，深入整治顽疾，坚决杜绝问题反弹回潮。会议强调，要始终在担当作为上做表率，保持高压态势，不断提高反腐败穿透力，在一体推进上下更大功夫，紧盯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坚持什么问题突出就重点查处什么，哪里工作薄弱就向哪里发力。要深化受贿行贿一起查，健全行贿人联合惩戒机制，坚决查处屡教不改、恶意为劣的行贿主体，斩断权钱交易链条。会议要求，要在廉洁自律上做表率，打铁必须自身硬，必须以更高的思想道德境界、更严的纪律标准要求自己，要带头筑牢思想防线，坚决摒弃特权思想，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要带头严守纪律规矩，坚决落实中央8项规定精神，严格遵守廉洁自律准则和党的各项纪律要求，要带头涵养过硬作风，发挥关键少数的示范引领作用，用忠诚干净担当守护好英雄城市的廉洁底色。
0: 9月20号晚，廉政话剧《人民的苹果》在锦州大剧院圆满完成首演，辽沈战役中的红色经典故事以舞台艺术形式焕发全新生机，这是该剧主创团队的创作成果首次与观众见面。当大幕落下，掌声经久不息，那个关于苹果的故事在舞台上生长出穿越时空的力量。
1: 该剧以1948年锦州攻坚战为时代背景，聚焦东北野战军战士隐蔽待命的动人片段，围绕核心意象苹果展开叙事，剧情生动还原了代理班长赵振山带领全体战士严守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铁律，即便忍饥挨饿也绝不触碰百姓果园中树上家中落地的任何一个苹果。
3: 作为演员，能有机会演绎这段历史，对我而言也是一次难得的学习与沉淀，我怀着敬畏之心去诠释。

0: 角色，希望借助舞台表演，让观众记住，这样的苹果，我们现在也不能吃的深刻道理。当年发生在锦州的苹果故事，在今天依然有现实意义，它提醒着我们守住底线，心怀人民，不忘初心。
1: 廉政话剧《人民的苹果》由锦州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组织创排制作，演出从9月20日至24日连续5场，沉浸式的舞台演绎，真挚动人的角色刻画，让现场观众深受触动，倍感震撼。在跌宕的剧情中重温峥嵘岁月，读懂了锦州苹果的深刻内涵。剧目以文艺之力传承红色血脉，弘扬纪律精神，让军民同心的优良传统深入人心，为新时代红色文化传播注入鲜活力量。
2: 我们排练这部戏历时了1个多月的时间，4个院团的演员聚集在一起，在一起创作，可以说是每个人都倾尽了所有的力量。锦州的这段故事其实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我们现在把它搬上舞台，也是想让当下的人看到这段历史，让这段历史火起来，让大家看到这段苹果，这颗苹果是民心所向，是军民鱼水情。我也希望大家能走进剧场来观看我们人民的苹果，喜欢我们人民的苹果。
1: 9月20日，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古塔区专场。会上，古塔区介绍了其“十五五”时期发展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
3: “十五五”时期是古塔区服务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实现老城转型、产业提质、民生改善的关键攻坚期。古塔区将锚定建设区域中心城市核心区总体目标，大力实施工业强区、商贸兴区、文旅活区、品质力区四大战略，聚力打造松坡路以北化工产业和先进制造产业高地，适应北街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集聚高地，解放路中央大街商贸服务业高地，大外环北普陀山周边文旅产业高地，全面推进产业换新、科技创新、城市更新，加快建设实力古塔、活力古塔、文化古塔、幸福古塔四个古塔，到“十五五”末，预计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00亿元。工业方面，古塔区将实施工业强区战略，全力建设实力古塔，围绕石化、新材料、装备制造、电子信息主导产业，做好研炼、补炼、强炼文章，推动石化产业转型升级，做强新材料产业集群，壮大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和电子信息产业。商贸方面，古塔区将实施商贸兴区战略，全力建设活力古塔，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升级商贸消费场景。文旅方面，古塔区将实施文旅活区战略，全力建设文化古塔，以古塔公园片区为核心，打造历史文化城市会客厅，打造大外环乡村文化旅游带，构建红色研学体验矩阵。城市建设方面，古塔区将实施品质力区战略，全力建设幸福古塔，高起点培育养老品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高位推动历史遗留项目，高标准抓细城市精细化管理。改革开放方面，古塔区将持续深化改革优化服务，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深化政务服务改革，强化服务保障促发展。
4: 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之际，市场人流逐步攀升，为切实筑牢消防安全防线，守牢食品安全底线，保障广大群众安心过节，国投集团城市更新公司组织西安街市场商户开展消防安全培训、应急演练，并进行商户安全巡查。
3: 在安全专题培训会上，相关工作人员结合市场商铺密集、人流量大、用火用电频繁的实际特点，通过真实火灾案例剖析、图文视频讲解、现场答疑等形式，梳理商户经营中常见防火误区，引导在场人员绷紧消防安全思想之弦，把安全责任落实到岗位经营全过程。在消防器材实操实训现场，工作人员现场拆解干粉灭火操作流程，为受训人员补齐理论与实操脱节短板，打通应急处置最后一谜。
5: 我们在消防安全和民生保障工作方面做了大量的准备，也是坚持呢节前提前的谋划，周密的做好部署。那么管理团队呢，在本周对各个摊位的用电的电路、消防器材的配置

0: 和安全疏散通道，我们各项的安全重点的环节呢，都逐一的进行了检查和整改，并组织了我们市场的相关的管理人员以及我们市场的经营业户，共同开展呢消防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的大型活动，也是希望呢能够全方位的提升我们市场全员的消防安全认知和自主的防范能力，用我们最佳保满的热情和服务呢，去硬核的保障我们双节期间的市井和人民群众的安全。
1: 实景应急演练环节模拟市场商铺电气线路短路引发火情，警报响起后，市场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广播同步播放疏散提示，工作人员迅速上报火情，模拟拨打火警电话，引导在场商户群众弯腰捂鼻，沿疏散通道快速有序撤离至安全集结点，整套流程衔接紧密，秩序井然。演练结束，工作人员还深入市场摊位开展实地巡查，同步排查消防安全与食品卫生情况，及时消除各类风险隐患。
2: 双节临近，我们商户做好食品卫生和食品安全是执着所在，节日期间我们一定要百姓放心消费，安心消费。
3: 近日，丰饶北镇福果邀约2026北镇福果采摘季在北镇庙夜市启幕。作为秋游辽宁县域消费季分会场，活动以农文旅体商深度融合为抓手，激活秋季文旅消费市场，擦亮镇山福地丰饶北镇城市品牌，诚邀广大市民游客赴一场金秋福果之约。
4: 北镇福果采摘季在2026北镇群众文化艺术周秋季展演中正式拉开帷幕，各类特色节目接连亮相，向广大市民游客徐徐铺展北镇名、驴山韵、福果甜的北镇秋日画卷。开幕式上，北镇庙、义乌驴山景区、青岩寺风景区、大芦花风景区及各乡镇轮番登台，集中推介山水文旅资源，展示地方特色农产好物，发布精品乡村旅游线路，临海市义县文旅代表同步参与推介，合力打造锦州全域文旅品牌，推动区域文旅协同高质量发展。本届北镇福果采摘季从9月持续至10月，联动五大乡镇街道设置分会场，各分会场紧密围绕乡村民宿加采摘观光，开展福果采摘体验、优质农产品展销、乡村文化体验等多项特色活动。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4: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3: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4: 感谢收看，
3: 再见。

0: 们访问的第一站是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纳赛尔总统为中国代表团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并将一枚金光灿灿的共和国勋章挂在周总理胸前。接下来的参观、访问安排得几乎密不透风，在连续十几个小时的奔波之后，周总理连饭也没顾上吃，直接走进等待他很久的记者群中。
1: 虽然是我们访问非洲的第一站，但我并不是第一次来到这里。记得1923年，我赴法国勤工俭学，从欧洲回国，途经苏伊士运河的时候，那时的埃及刚刚摆脱保护国的地位，几乎整个非洲大陆还在帝国主义的黑暗统治之下。1954年，我参加日内瓦会议途经埃及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埃及人民已经推翻了法鲁克王朝，整个非洲正处在暴风雨的前夜。今天我们以中国人民友好使者的身份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觉醒的大陆，战斗的大陆，在被帝国主义称之为黑暗大陆的辽阔大地上，自由的晨曦已经升起，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正在不可避免地走向土崩瓦解。勇敢热情的人民在纳赛尔总统的领导下，正积极地建设自己新的国家。我看到的一切都是美好的、新鲜的、蓬勃兴旺的。
2: Mr. Prime Minister, I am a reporter from UK's
1: 我们新中国诞生已经14年了，我们已经同许多非洲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而许多非洲国家的领导人、民间团体、友好人士，
3: 连我们总理从塞德港出来赶了上百公里的路，到这儿连口水都没喝就直接进去开会了，咱们能不能给他弄点吃的呀？
0: 新唐总理来，
1: 我们
3: 总理吃饭呀。
0: 你让厨师做点面片汤放到保温桶里，等招待会结束之后呢，让总理抽空吃一点，他后面还有其他的安排呢。
3: 行，我去准备。
4: Your Excellency, Mr. Joe, I am from the California Post. I wish to know your comments on the assassination of President Kennedy.
1: 肯尼迪总统被害是你们国家内部的事情，但谋杀本身是卑鄙可耻的，我们共产党人坚决反对此类行为。虽然被杀的是敌视我们新中国的，
4: I'm from Time, Mr. Show. My question is, why does China oppose the peaceful consultations between the West and the East?
1: 我们中国政府什么时候说过这样的话？我不晓得，你是从哪里道听途说来的？

如果说我们中国反对与西方缓和局势，为什么中国大使在华沙与美国大使进行了8年的谈判，谈判次数118次，这在现代史上这样长的谈判恐怕是空前。现在美国军队继续霸占着中国领土台湾，美国第七舰队继续在台湾海峡威胁中国，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仍继续与美国谈判以寻求解决中美争端，而没有施诸武力，怎么能说中国不要和平协商呢？

我们希望通过你们的报刊向美国人民表示敬意。我们中国人民是愿意和美国人民友好的，而美国政府对中国的侵略政策、战争政策，我们是要反对到底的。

0: أي يا رئيس الوزراء انظر إليه، هل هي رسم ممتاز؟
1: إنها جيدة. هل يمكنك قلمك؟
2: 这样，这幅画就完成
0: 了。نعم، عزيز رئيس الوزراء، أنت لعدني على رأيته. شكرا.
3: 中国政府与阿拉伯联合政府签署联合公报，公开宣布中国处理同阿拉伯国家关系的五项原则，双方全力支持亚非各国反帝反殖民主义的斗争。
4: 好啊。我们的总理旗开得胜，开门红啊！哎，给总理发电报，祝贺他成功访问，并且在非洲大陆刮起一股中国旋风。
5: 结束了对阿联的友好访问，我们来到了阿尔及利亚首都。

0: 阿尔及利亚人民以最隆重的礼节欢迎中国朋友。30万群众走上街头，载歌载舞。阿尔及利亚总统本贝拉为表示对中国人民的友谊，给周总理送了一件特殊的礼物，将以当年法国总督命名的若诺大街改名为北京大街。
1: 哎呀，我看到的明天的这个日程啊，要去的地方非常多，哎，看来我们要分头行动喽。<笑>
2: 是啊，我们来一次不容易啊，要多去一些地方，多见一些群众，扩大我们祖国在非洲的影响。
1: 是的，哎，好，
3: 要不跟他来，
1: 肖总也在，
3: 来来来，
1: 坐坐坐，
3: 跟你们汇报吧。
1: 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2: 哎，你这个李公子是不是在今天忙的，连睡觉的时间都没得了？<笑><笑>我们在外边人呢，天天都盼着家里来人，你们难得来一趟，我就是不睡觉啊，这心里头也高兴啊。
1: 得，
2: 曾涛，你刚才说要汇报，有什么新情况吗？
4: 突尼斯驻阿尔及利亚大使。
2: 麦斯蒂刚刚找了我，他说他们的总统布尔吉巴很关心总理在北非的访问。他问周总理有没有可能访问没有建交的国家。
1: 哦，他是希望我们去访问突尼斯。
2: 是，突尼斯和我们中国没有利害冲突啊。如果我们通过这次访问能够和突尼斯达成建交。
5: 这也是一个意外的收获。我们现在就去访问突尼斯，是不是太唐突了？是啊，我们原本只是在突尼斯过境，停机加油。
2: 曾涛啊，你继续和麦斯蒂接触，如果他们真的希望我们去访问的话，请布尔吉帕总统正式发出一个邀请。
4: 好的，总理，陈外长，我这就去办。
6: 陈老首，你马上起草一份报告。另外啊，我们也要将这一情况向国民报告。好，我马上去办。
7: 突尼斯尚未与我国建交，目前接到突尼斯总统布尔吉巴电报，邀请我们去访问，并商谈建交事宜。托付，亲指示。
6: 周恩来，臣意。嗯，佳音啊，我说你写。 周晨，你们此行就是为了广交朋友，朋友多了是好事啊。我拟同意，具体事宜由你们处置。毛泽东，佳音啊，这份电文转交少奇小平同志一阅，如果他们没有什么不同意见，就发出去。
0: I
8: say, John Mutara, upon his late at the matter of behold the Dawati, the Jedwal in Sear, Tilmogara, Halanta Mufajan Jidden.
2: 您会不会感到十分唐突？正好相反，我们一直把突尼斯作为我们的朋友，此次能有。

0: 事情发生的非常突然，大致的情况就是这样。查清凶手的身份了吗？凶手是被美国中情局收买的，一名在总统府执勤的警察，在他的家里搜出了大量的美钞。
1: 哎，现在夹他的醒时问鼎了没有？
0: 凶手虽然自杀未遂，但是引起了很大的风波。
1: 邱总，
0: 事情发生后，当即派军队。 把在总统府执勤的警察集中看管起来，这一举动差点造成了军队和警察双方的冲突。现在，领导集团内部的关系也十分紧张，政局十分动荡。首都阿格拉人心浮动，我担心会闹出更大的乱子来。
1: 恩格鲁玛现在何处啊？
0: 恩格鲁玛。 已经搬出了总统府，暂时住在离首都不远的克里斯星城堡。情况已经基本上清楚了，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按计划如期访问加纳，还是停止访问加纳？你们都发表一些你们的意见。
2: 总理。
1: 我认为，鉴于加纳目前的情况，您应该推迟访问，等加纳的情况稳定之后，您再出访不迟。现在世界上自杀事件频繁，为了保障总理的安全，我们还是不要涉足这种飓风漩涡为好。恩格鲁玛，个人的意见呢？
0: 事发的第二天，我就见到了恩格鲁玛。我觉得他的心情比较矛盾，他希望您能按计划如期访加，但鉴于他目前的状况，他又不便和您在公开场合露面，他怕因此怠慢了您。他有一个请求，就是希望毛主席能给他发来一封慰问电。
3: 哦，他让毛主席。
0: 给他发一个慰问电，我没听错吧？恩格鲁玛上次访问中国，毛主席接见了他。
3: 啊，
0: 他个人对毛主席有一种特殊的崇拜。他说，如果毛主席能对他这次脱险发一封慰问电的话，那不仅对加纳，而且对整个非洲都会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
3: 嗯。
4: 我的意见是，如期访问加纳。
5: 总理，
4: 我会照顾。中办主任杨尚昆发来的急电。
5: 杨主任，这个电报里说了啥子？
4: 加纳的情况，国内已经知道了。中央让我们慎重处事。
6: Any news from China?
7: Not yet. Mr. President, you must try to eat some fruit.
6: Indian Prime Minister has cancelled his visit to Ghana when he knows someone tried to assassinate me. For the Chinese, we've been waiting for years. Hope bad luck will not cross our path this time.
8: 主席。
9: 尚昆，总理那边情况怎么样？啊，总理决定还是如期访问加纳。嗯，
8: 越是在困难的情况下，越要支持人家，尊重人家，这样才能够体现出我们是患难与共的朋友嘛。
9: 对，总理也是这个意思。他说我们的一举一动啊，世界上很多人都在观察。这次对加纳的访问是一块试金石。
8: 尚昆，一定要确保周总理的安全。这个您放心。对了，总理在电报中还转达了一个恩克鲁玛总统对您的请求，他希望您对他此次遇刺写一封慰问电。
9: 可以，应该旗帜鲜明地表明我们的态度。

0: 这几天是怎么了？一直不停地看这张图，看不厌地看。
1: 我就一直想知道咱们燕子到哪儿了。
0: 就是，它老是这么在天上飞呀飞的，真让人心里不踏实。
1: 放心，没事，啊。
0: 你喝口水吧，刚沏的。
1: 哎，好。
0: 呀，怎么了？怎么了？快，快坐下。
1: 心口疼，
0: 那我们赶快去医院啊，或者回屋先躺一会儿。

0: 今天你们大家怎么了？好像情绪有些不高嘛。同志们，我们去加纳访问，这是一场战斗啊，全世界人民都在关注着我们，我们应该像勇敢的海燕，以饱满的热情去迎接即将到来的暴风雨。同志们，你们有没有这个信心呢？
1: 有。
0: 好，我指挥大家唱支歌，就唱我的祖国。燕子，给大家起个头。
2: 我来。
0: 嗯，
2: 一条大河，预备唱。

0: 心里憋着很多话，想跟你说一说。
1: 你说。
0: 我总觉得你伯父这次住院凶多吉少。
1: 伯母，您别瞎担心，医生不是说了，伯父马上就会转危为安的。
0: 转危为安是暂时的，心肌梗塞这个病我知道，人一旦得上以后，就等于在身上放上了一颗不定时的炸弹，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爆炸。我真是怕。
1: 伯母，你是想让燕子怀上这个？
0: 你不知道燕子现在走到哪儿了，你不知道她是不是能够提前回来。你知道子枫，自打阿月走了以后，他爸爸最惦记的就是燕子。
1: 要不然我去跟领导说一说，看看燕子能不能提前回来。
0: 那就太谢谢你了。不过这件事情千万不能让你伯父知道。
1: 你放心。Eliza,
2: when the Chinese delegation will arrive?
3: In 3 hours' time.
2: So bring my Chinese tunic suit.
3: Chinese tunic suit?
2: Yeah, the one was giving me in Beijing during my visit.
3: Okay, sir.
2: Look, my clothes. How do you find it?
4: 您觉得我穿上这身衣服怎么样？
5: 总统先生穿上这件衣服很精神啊。
4: You look great in the suit.
6: 这套服装啊，是我们请红都服装店的老师傅连夜赶制的。
2: I like it very much. I will use it when I go back to my country.
7: But I have a request.
4: 我有一个请求。
5: 什么请求啊？
4: What is it?
7: Can you sign it for me?
4: 总统先生想请您在这套中山装上签上名字。
5: 啊，签名签在衣服上，这还真是个新鲜事。
4: It's interesting to sign clothes.

我们的飞机降落在加纳首都，机场上看不出有什么异常，但恩克鲁玛总统居住的城堡门口却站满了全副武装的士兵。

0: 后也还没给准备，还没给准备了。
1: 我现在越来越好了。
2: 这是我们的外交部长陈毅先生。
3: 对不起，
4: 你好啊，总统阁下。
2: 没事。总统阁下，首先对您的遇刺表示关心。毛泽东主席给您亲自发来了慰问信。
1: Chairman Mao sent a message in this regard.
5: Let me see.
4: 事实已经证明，而且还将继续证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疯狂挣扎只会使各国人民更加提高警惕，为维护民族独立和争取自己国家的繁荣和进步

0: 这是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拉丁语单词。如果翻译成中文，婆婆丁、黄花地丁或者蒲公英，随便你怎么叫。在考古学家的帮助下，植物学家们认为蒲公英最早起源于古地中海沿岸。如果这是真的，它很可能就这样一路开着，翻越远古的欧亚大陆，并突然在某一天抵达了我们故事发生地，亲历或者是目睹了神秘的史前中国。
1: 那个痕迹，你看那个砖屋是周围呢，就是这么围过来的，烧那个火汤烧的比较那个集中，所以很可能这是这个大田古人类能控制用火的那个能力的一个直接证据。
0: 人类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未来的探索，并在一个又一个里程碑式的创造中从混沌走向开化。但其实从哲学的维度，未来一直是过去的叙事，但我们总是对未来充满了想象，对过去却视而不见。
1: 以前那个这些很有名的我们经典的那个古生物呢，就是泥河湾了。泥河湾就是那个一个片段，260万年到100万年左右的这些片段。周口店那么有名的，周口店就是那个60万年到那个30万的这个片段。这个呢，等于是泥河湾和那个两个加起来的呢，这么连续的剖面，就是头一次那个发现。这个是那个世界上少有最丰富的、最罕见的。
0: 这是一支专注于瞭望过去的队伍，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大连骆驼山考古队，他们在这里的野外勘察进行了9年。9年时间，他们已经瞭望到300多万年前，但这似乎远远不够。所有人都期待一个更激动人心的发现，但它一直深藏不露。
1: 现在那个从化石的情况来看，是300多万年以前开始就慢慢沉积，最顶的那个时代是那个30万年。现在那个底下可能是那个在底下的话，可能也许达到那个360页或500页。
2: 缺点人的化石，
1: 对，就是人的化石，人本身的化石还没发现。
0: 骆驼山位于辽南，紧邻中国的渤海。除了本地人，外人知道的并不多。几年前，这里是一座大型的石灰石矿场，现在已经关停。据说地球上90%的物种都不曾留下化石，但这座矿场是个例外。石灰岩隆起又沉降，在经历了各种奇怪的地质变迁后，竟然幸运地存储了许多史前密码，以至于中国第一流的考古专家在此盘桓多年，仍对这里不敢有丝毫大意。岩层缝隙经常会窜出醒目的粘土，这是在久远的地质运动中因溶洞里的泥水干涸，地层反复沉降形成的。

0: 粘土的出现意味着又一个远古洞窟开始现身。
1: 这个洞穴规模太大了，如果我们运气好的话，有可能从中间能发现很好的这个化石啊。但是呢做这样一个工作确实需要很好的这个耐心。我们把自己形容成是我们是坐冷板凳的人，一看到这种红色土就感觉到很兴奋。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大连包括我们东北地区，大部分发现的都是一种偏黄色的或者是偏灰色的土啊，这种偏黄色的或者偏灰色的土就代表的时代相对比较晚，可能就是距今只有几万年甚至几千年的这个地层。但是呢，一旦发现这种偏红色的土，就说明这个时代就要老得多，至少应该是到我们把它专业词叫中古硬石，就至少应该这个土有二三十万年甚至四五十万年。
2: 把这个土清出去，完了再弄土，弄石土，就找这东西。
0: 每年这个时间，考古队都要在骆驼山里进行为期三个月的春季考古。
1: 这保存的挺好。好的，小心。
3: 拿刷子刷一下。
1: 刷一下，不着急。对，这个能看出来，基本就是一种大型哺乳动物的。
3: 这就一小段，不是一个完整的呢。这头已经没有了。
1: 对，这个关节面是有的，这个关节面好像看不到。这个
3: 肉的关节面能看出什么动物吗？
1: 关节面的话，你要是特征比较明显的话是能够看出来的。另外一个还是主要是根据它的个体大小来判断嘛。你基本上通过大概这个个体大小，可能看起来就是大型的牛科的呀，或者是骆驼的呀。
3: 它都是食草类。
1: 对，食草的和食肉类一般是能区分出来的，是吧？食肉的一般它的这个骨头相对更弯曲一点，是因为它食肉，很多食肉它是更擅长于奔跑的。
3: 奔跑发力是吧？
1: 对，发力的，它需要那个骨头边它有一个弯曲的一个角度。好，快出来了。
3: 是能判定出是什么动物吗？
1: 这个层位的话，从这个个体大小上来看，我觉得应该是属于巨幅骆驼这一类的。而且确实出现的这个层位也是我们之前发现很多，至少已经有三四十件这个骆驼的这个标本嘛，包括
0: 史前的蛛丝马迹极难察觉。小心翼翼并非总有这样的惊喜，但即便有了惊喜，往往也难以拼凑出那个埋藏在大地深处的秘密。
2: 有点慢一点，一点，骨头，骨头，说是挖这个原始密啊，刚才能看着，就是这么大小的。这是个幼鹤的牙齿，它就是这么大小的。
0: 这是小哺乳动物的化石，发现它们的本身是一件小概率的事儿。在考古的逻辑里，所有物种都有丰富的叙事，甚至于如果时间足够久远，你可以认为每一个物种都是彼此的亲戚。当然，这不排除人类最原始的存在可能跟小哺乳动物并没什么两样。骆驼山存在远古人类吗？或者远古人类在本地留下过痕迹吗？
4: 你看咱这个就是个体比较大的，这个是马的牙，这是咱们在骆驼山发现的，是一种大脸马。
2: 哦，
4: 它是咱们在大连地区这个发现并且命名了，它是一个新的种类。大部分的死亡时间都在夏季，而且很多都是这个青年和那个幼年的个体。你说又发现这么多，然后像一个遗址里就是发现那么多马类，就是它属于特别多，非常多，所以就挺奇怪的。
2: 夏季，
4: 对啊，它
2: 夏季应该是水草都比较旺盛的时候。
4: 对，所以说它应该不是正常，不是自然淘汰或者自然死亡的那种。我怀疑它是不是跟人有关系。

0: 啊，就是说明那个时代有人。
1: 对，这个
0: 猎杀他们。
1: 对，这个时代应该是有人，是古人类，应该是古人类。
0: 嗯，古人。
1: 嗯，对。
0: 猎杀马的人。
1: 对对，找猎马人。
0: 哦。
2: 大连古龙山的猎马人，距今至少有17000年。显然，这并非是中国东北地区最早的原始人。科普需要通俗易懂，但这并不妨碍考古是门专业的学问，特别是从几十万年前的远古开始去寻根觅祖。
3: 那边不能走，
4: 这边这边这边，
3: 慢点，
4: 这挺好的，
3: 你慢点慢点慢点。
5: 这个洞以前还没见过，真的。

0: 不好下。
1: 如果是人类居住，它是居住在有光线的地方的，
2: 嗯，
1: 一般就是洞口的不多二十米的地方，古人居住也不会真的那么深。他以前根本上他都没有照明，他是进不来的。就以前他没有火种啊，都得些外来的火种，这比较好像一些那打雷啊，或什么，而且那个有火山呐、啊，这有火了出来了，他就能火，现在是对他们有好处，他们想办法把它保留起来啊，就一烤东西吃啊，就比较香一点、啊。
3: 对人类文明来说，火充满了温暖的想象，它从历史深处点燃，开辟了人类进化的雄心壮志。没有火，那个最深的秘密将无从谈起。
2: 这灰现在它不像那个自然火烧的，而且是有一点哈，人为的烧形成的。你看看这个形状啊，就是炕洞里边，我们那个老百姓的那个炕洞里边的，那个炕洞里边的一个灰。你看这么深的一个地方，已经形成一个这岩石了，这个邦邦硬的。
4: 它这都不是说一天两天能烧到这个程度，它是长期用火才能达到这个程度。
2: 这个特征来看，不是山火，肯定不是。那不是山火，那是什么呢？那是也不是不能动物来的烧吧？那只能是人了。但是我这个拿不出一个证据来的。
3: 坦陈于天穹下的废弃矿场，清凉冷峻。仿佛锁住了一切生命，而人类的迁徙、分裂和重逢，则被挤压在地质的刻度里，等待着重见天日。百万年前的山川地理未必清晰映照到今天，但洞窟里深藏的秘密和若隐若现的遥远温热，却让我们不至于完全丢失了祖先们远去的光亮。望海洞，当年开矿时极其侥幸地被发现并得以保护，是考古队今年春季挖掘的重点。
5: 火，那杀过的那个这些的痕迹，城卫的那个样品测完了60万年，这叫我们叫那个火塘，都是人工这么围起来的，
6: 就是自然形象形成不了的样子，是吗？
5: 对。灰烬者至少得在这儿发现了那个50%灰烬层，每次用火的时候，灰烬层出现的时候肯定是生活的痕迹，所以至少50%就在这儿生活的。这个
3: 那些大开大合的史前世纪如同潮汐，喧嚣奔涌过后突然沉寂。
5: 这个动物都是那样，人类也是那样，它的种群数量一定的那个保护完了以后吧，就是扩散。它是那个辐射的，很可能是往那个北京方向发展，北京沿着一直山东。

0: 遗址啊，那个金牛山朝鲜那个平壤那个登烈山遗址哈，都怀抱着就是这个正人正当间，很可能是这些人扩散到东边八方，这么说的。
1: 据说全世界有2000多种蒲公英，它们迎风旋转飞翔，并在某一刻降落到某一处，每一次停留都是为了继续赶路，这很真实，而且像极了那些遥远的人类，或者从古至今我们原本就一直如此。
0: 每天做的梦也是想寻找完整的古人类的头盖骨，人类的一核，天天做梦，天天那个抱着这个梦来，我们在努力工作。
2: 立夏，在中国的传统节气里是盛夏的开始。五月中旬早过了立夏，但在中国东北还是春天的模样。城市常常欠缺自然的本真，不过恰好有它。花香清甜，似有似无，令人心生向往。物理结构的天际线，一到这个季节，便被勾勒出独特的芳香，在丝丝缕缕中起伏成了光影。

0: 蔷薇溢出了街角，门第间的色调正依次绽放，浓的、淡的点起来，终于成全了这个季节在城市里的盛大。还有一场盛大将接踵而至，他们在枝头候场已久，并且急不可耐。这样的侦查持续了一周，目标只有一个，槐花花蜜。他们属于侦察蜂，除了槐花，侦察蜂对额外的召唤几乎视而不见，甚至连蔷薇都无法打动他们。并不是所有的蜜蜂都能胜任这个任务。几公里外的大本营挤满了各路消息，但现在还没有任何关于花蜜的好消息。
1: 槐花开的时候刚刚开，它不产蜜，不是人家想象的，那么槐花一开就有蜜，它不是不可能的。这是我老家有的菜，腊肉馅蒸出来。腊肉腊馅就是我们南方的，自己家里有，自己家里惯的，这个馅我都用。在外面也没分，就是在这有的地方买到菜，有的地方买不到菜，在这腊肉啊，在这咸菜啊。

0: 写的老老正正的。你自己这样整菜，这米饭一会做好了。
1: 这个季节，城市当中的林。

0: 林子里常常会冒出一小片蜂场，打理蜂场的往往操着南方口音。蜂农一旦选好了放蜂的位置，以后便很少更换，就像往返迁徙的候鸟。
1: 像大连这个城市是这么靠山的城市也很少。
2: 我们在大连将近40年了嘛，主要我们是看重蜜源。因为这地方没有污染，因为这个山比较大。
0: 操持蜂场的往往是夫妻两口，蜂场很小，蜂农们一般吃住在林子里，守着蜂箱，似乎在城里，又像在城外，自顾自地在丛林里被这个季节唤醒。也许对今年的花蜜格外乐观，这个蜂箱正在迅速形成一个超级蜂群，差不多有50000多只。除了担负侦查和采蜜的工蜂，蜂巢内还有大量的雄蜂，但它们既不采又不酿，甚至完全不在意口粮的多少，只想博得女王的芳心。女王的个头略微大点儿，一个蜂群只能拥有一个蜂王。对这个膨胀中的蜂群来说，花蜜是硬通货，但工蜂侦查来的消息令人失望。头一查槐花花蜜并没有如期出现，这时候工蜂们往往会努力带回来一些野花粉，但单靠花粉已经来不及供应这个庞大的蜂群，工蜂这时候会有深深的挫败感。为了尽快找到花蜜，他们从早到晚不停地外出侦查，蜂农们对此见怪不怪，他们要尽快完成另一件更重要的事儿。
1: 你家没找到，再找一个和那个蜜蜂颜色差不多的地方很难找，全部找到。在这花店好多了，初中一毕业就干这个了，你必须要给他蜂王吃半脚的，不挤不嚼掉，我们现在分家，医院里面分家形式，那又可惜了，他一带走了，这个干活的蜂就没有，主要投资蜜蜂就是个蜂王，他飞不出去，那小蜜蜂就不会跑。
3: 因为跑一些蜂王，就跑一些蜜蜂走，其实跟小蜜蜂打交道也挺好的。
0: 蜂农放养了100多个蜂箱，整个蜂场差不多有500多万只蜜蜂。一个超级蜂群即将在这里诞生，又一只侦察蜂急匆匆撞了进来。跟之前所有的侦察蜂不同，它带来一个与众不同且又异常清晰的信号，花蜜已经将它原本干瘪的肚皮撑得满满当当。这只工蜂刚刚发现并且完美地采到了今年头茬的槐花花蜜。幸运儿急不可耐地想告诉伙伴，但令人诧异的是，工蜂们这时候却完全无视这个消息，在蜂门口焦急不安，爬来爬去。这不正常，蜂群里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
4: 这个蜜多少钱一斤呢？
5: 那个袋鼠蜜啊。
4: 不是，你现在采这个蜜是什么？
5: 这采的蜜是槐花蜜，
6: 20。
5: 20。嗯，我们采假，我们两个人从来不做假事。我们现在有警示机，你
4: 看上去很实在的。
5: 他60岁了。
4: 啊。我特别好奇，我就想跟着你去看看那个采蜜。
5: 行，你戴帽子去呗。野蜜蜂的人就追着花走。就叫追花仔，大理就是槐花蜂蜜，到吉林就是袋鼠蜂蜜，你在我们老家就是油菜蜂蜜，到那个内蒙就是荞麦蜂蜜。
4: 好大的学问。
5: 嗯，人跟蜜蜂一样嘛，野蜜蜂的人你不勤劳，那蜜蜂就搞不好。人家叫勤劳才能致富，你不勤劳不行。
4: 你现在你看那个蜜蜂种子都大大的，都是采蜜来的。就是花树上采过来的，
5: 采过来，它是一个针管，一个针管线。蜂蜜它不是上的纸，上的粑粑，它是蜜蜂吐出来的，
4: 吐出来，从嘴里吐出来。
5: 你看它四五年一把就出来，你看它出来。

0: 他妈一进来就回，你看他妈又回了，展翅了。你看他妈展
1: 翅
0: 了。
1: 啊，飞出去了，
0: 展翅飞出去了。
1: 进去的时候慢慢进，
0: 你妈还过来，你再过来。你呼呼呼的，
1: 这还是影响他哈。
0: 影响他的交通。
1: 对。
0: 两两家人在那一直都不转了，
2: 看。啊，他专门上这里来，不会上那里面去。
0: 不不不，他不串门。这一层不一不动完板吗？嗯，动完都在下面转，你看来。
1: 大量的蜜都在底层，对不对？
0: 蜜在上面。
1: 啊，蜜在上面。
0: 下面怎么采来？
1: 啊，采来。
0: 嗯。
1: 把这小蜜蜂。
2: 嗯，它就是这个小箱子里面特别有秩序的哈。
0: 嗯，就是这样。你看我们杨蜜蜂的水跟人家水都不一样，你看，粗糙的很。看到吃苦的女人就不想干，看到些成熟的女人就乐。
1: 你们一生都在做这些事
0: 儿，做杨蜜蜂。我们家杨蜜蜂就把两个小孩培养出来。
1: 哦。
0: 我连杨蜜蜂，我们家小孩是大小孩14岁，小小孩还9岁就住校了。
1: 哇，好厉害啊！
0: 他连技术研究生。
1: 风车哈，挺好。
0: 怎么讲？这神话人要干，总有成就感。你不干不行，就跟我们杨蜜蜂一样。
3: 盛满花蜜的这只侦察蜂努力向前，巢里蜂蜜的短缺已经刻不容缓。就在这时，焦急不安的雄蜂们纷纷起飞，数万只工蜂紧随其后，这个刚刚形成的超级蜂群竟然凭空消失得无影无踪。混乱不堪的蜂箱突然间恢复了秩序，此时侦察蜂终于磕磕绊绊地将花蜜成功带进了巢里，但它所在的蜂群已经一分为二。这些工蜂和雄蜂跟着女王离开了蜂箱，他们将拥有一个新的蜂群。显然出走的女王幸运地躲开了蜂农锋利的剪刀，而通常这意味着原先的老巢已经诞生了一个新的女王。分群是蜜蜂的本能，蜂王会在老巢附近停留一阵，以便召唤更多的子民。当聚集起足够的队伍后，他将带着族群消失在丛林深处。他们是家养的蜜蜂，又叫意大利蜂。
4: 那一群蜜蜂就是刚刚跑出来，那太多。
0: 这个时候你在怎么就是这里响，还有点很臭，我们家都是对的。
4: 很
0: 臭
4: 呀，
0: 对的，蛮臭。
4: 人会造风的。
0: 嗯。那就进去没办法，选材料了。
4: 你不能选材料吧？
0: 嗯，要不要水晶水？刷什么
4: 刷？嗯，那同时刷。
0: 那刷刷啊。
4: 那蜜蜂，它蜂王在里面，那自蜂小蜜蜂自然就跟着进去了。现在检查蜂王不好找的，因为混乱得很。它过了一个小时以后安静了，你们就好找了。
3: 蜂农及时阻止了这场集体冒险。没有人类的养护，逃跑的家蜂被自然界淘汰是早晚的事儿。蜂农离不开家蜂，家蜂同样离不开蜂农，这种彼此依赖的自然生态几乎与人类文明的起源同步，简单朴素，日久岁深。现在几乎没什么能阻挡接下来对蜂蜜的采收。傍晚天空飘起了小雨，
4: 正好是槐花的高峰期，下雨采不了蜜了，最差的。

0: 天才花这么多钱，你歇一六年。
1: 夜里短暂急促的小雨让蜂农们虚惊了一场，今天堪称完美。
0: 叔叔，你用耐用一下吧，慢慢干啊，你那个不行。
2: 小三，儿，带你孙子，过来与人生就熟悉，熟悉以后呢，我们就一直保持下来。一到明年就来帮助。
0: 因为大理也有这么多客户，也这么多老婆。

0: 我们两个孩子也都陪他们，他们不买我们的蜂蜜，我们捡着来鱼就哪里来？
1: 有多少女的？哦，
2: 我们娘也不知道，带了多少棉袄、棉裤，就冷啊，东北人。好个那个棉袄跟棉裤啊，整个弄那个被子来比，一直比回去。
3: 他们一定是在温暖里绽放，起伏簇拥。落脚的蜂农，忙碌的蜂群，散落在城市的林荫里，收集着这个季节清亮浓稠的滋味。是这样的滋味，是这里的自然。
0: 不辛苦的时候还不好，辛辛苦苦干下来的就是事业。

城市久居而安，却未必了然于心。于我们而言，它既熟悉又陌生，它分明浸透了我们全部的记忆，却常在暮色中显露出陌生的轮廓。城市在变与不变中见证着我们的成长与归来。为了探寻那份熟悉的陌生，锦州、铁岭两地的节目主持人互换视角，走进对方的城市，用旅行者的眼光来重新观察城市，丈量它的厚重与宽广。或许故乡才是一切的起点。

0: 锦州，一座英雄的城市。铁岭，辽北沃野的明珠，在振兴东北的征途中，这两座城市既是并肩前行的战友，又是休戚与共的兄弟。
1: 其实相距200多公里的两座城市的缘分，从100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了。
0: 公元926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占领了渤海国的富州之后，就把大批的移民安置在这里采炼银矿，富州也因此更名为银州。银州就是现在的铁岭。无独有偶，同一时期，耶律阿保机把擅长养蚕织锦的汉人工匠们聚集在小陵河畔，正为皇室生产锦缎，为此兴建的这座城就是现在的锦州。锦州和铁岭是由同一个人在同一时期建起的两个兄弟之城，历史总是如此的机缘暗合。这是位于锦州的李成梁石牌坊。明万历8年，明神宗为了表彰辽东总兵李成梁的功绩，命人为他修建了这座石牌坊。明代后期，锦州的战略地位更加突出，他扼守辽西走廊的咽喉，把控着渤海，而铁岭则雄踞于辽北平原，肩负着产粮囤粮的重担。这两座城市遥相呼应，构筑起了明王朝辽东防线的双翼。
2: 而真正使这两座要塞融铸成命运共同体的，正是辽东总兵官李成梁。他一生戎马，征战无数，他镇守辽东30年，依托铁岭卫的兵员与物资，打造出以嘉丁为核心的辽东铁骑。这支精锐中半数以上来自铁岭及周边军户。
0: 明朝万历年间，边患频发，李成梁却以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手腕，开拓了辽东防务的崭新局面。他主持修筑的边墙体系横贯千里，成功地遏制住了蒙古和女真部落南下的铁蹄。他攻城略地，拓江千里，接连10次荡寇大捷，铸就了晚明边疆史上最耀目的战功，史称边帅武功之盛，200年来所未有。几十年后，将星陨落，李成梁被葬于京北，但他的衣冠却葬在了这座小山之中。这位铁血将军用这样的方式回到了他的故乡。金戈铁马，烽烟渐远，带着以年复一年的春华秋实。这锦山秀水把铁血往事团成了一个个的烟火人家。从那些泛黄的故事里，还能听到这两座城市发自同一源头的心跳。而收藏在铁岭博物馆内的几千年前的文物，更加证明了这两个城市的关联。这是铁岭博物馆收藏的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与锦州市博物馆收藏的青铜器一样，都是古代盛装食材的容器。我们对祖先的了解，往往都是从这些石器开始的。从火的运用到器具的出现，从饮食风尚的流变到地域性口味的执着，生存的智慧与历史的积淀，最终都会不露声色地投射到食物上。
1: 光阴流转中，我们用食物感知世界，也从食物中窥见过往。想要解读一座城市，可以从一道美食开始。 铁锅无疑是这场味觉革命的完美的容器。走进铁岭，你会发现铁锅炖不仅仅是一种食物，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是水与火、时间与食物相融入的完美的一种饮食的哲学，让每一口都饱含着肉香的渴望和对生活的热望。
2: 厚重的铁锅用结实的铅属承载着东北人的豪爽，收纳着肉类的狂欢。当五花肉与血肠在滚烫的铁锅里翻滚，当大白菜与粉条在蒸汽中绽放，铁锅的包容让不同的食材在碰撞中达到了统一。
1: 铁锅炖的灵魂同样在于火候，只不过它需要的是等，这恰是铁锅炖的微妙之处。只需一点耐心，时间自会以美味作答，而这种等待便是对生活的敬畏。每当寒潮来袭呢，铁岭街头巷尾的铁锅炖店必然是座无虚席，一家人团坐在一起，火光映着脸。

0: 糖饼子贴的金黄，酸菜粉条吸满了汤汁，谈笑声与蒸汽一起升腾。与铁点的铁锅炖肉不同，锦州对肉的处理采取了另外一种方式，那就是烧烤。
1: 当肉与火接触的那一刹那，
0: 烧烤的香味扑面而来，任谁都无法抵挡这样火热的诱惑。
1: 从人类第一次嗅到山火烤熟的猎物起，烧烤的味道就烙进了人类的集体记忆。但好像只有锦州烧烤才能满足人们对烧烤的期望。锦州烧烤烤一切，无论地里埋的、地面长的、天上飞的，还是地上跑的、水里游的，锦州烧烤几乎融合了各地海鲜烧烤、肉类烧烤、蔬菜烧烤的所有特色，烧烤菜品多达300多个，真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锦州的烧烤讲究蘸、刷、撒、烤、翻的手法，小量更是各家独门秘制。烤串铁签穿起，炭火烤制，上下翻飞，左右腾挪，肉的内外同时受热，眨眼就好。油脂滋拉生理，烟火热气之间，吃的是滋味，品出的是豪迈。
0: 与铁岭美食的慢工出细活比起来，锦州的美食恰好是另外一种风貌，这可能也与锦州的地域和历史文化有关吧。
2: 东北冬季漫长而寒冷，无论是铁岭还是锦州，人们都以肉食为主，但地域不同，人们对肉食的理解也不同。锦州地处辽西，战略重地，战事频发，无论是对行军打仗四处转战的军队，还是对被战争裹挟无法安居的老百姓来说，快捷方便而美味的烧烤都成了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最好的选择。铁岭则不同，它位于辽北腹地，远离战争，生活相对稳定，且土地肥沃，水流充分，为粮食作物的生长提供了最好的条件。所以辽北人对肉的处理就以炖为主，这种慢工细活的处理方式很适合一家人静下心来一起拾掇，慢慢的享用。不管是铁岭的铁锅炖还是锦州的烧烤，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那些弥漫在空气中的味道都是割舍不断的乡愁。对此，生活在台湾的铁岭一作家齐邦媛在他的书中有一段动人的描写。
1: 我手里的这本书就是台湾作家齐邦媛的《巨流河》。齐邦媛就是铁岭人，而巨流河是现在的辽河。在这本书里，这位出生于铁岭的作家生动地讲述了20世纪中国最动荡的年代，旧中国年轻学子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活。这书中有一段对东北食物的讲述，令人非常感动。918事变后，东北沦陷，许多东北有志爱国青年远走他乡，寻求报国之路。有一年春节，刚远在他乡的东北学子吃到了齐邦媛妈妈亲手腌制的酸菜，就在那一刹那，所有的东北学子都泪流满面，这熟悉的味道让他们的心都酥软了，仿佛又回到了童年，又听到了妈妈回家吃饭的呼唤。对于游子来说，那念念于心的味道就是故乡，而故乡就是那个他离得越远就越是魂萦梦牵的地方。这份刻在血脉里的对故乡的眷恋，在800多年前同样凝聚在南宋使臣张绍的笔端。这是位于义县奉国寺西侧一座普通的石碑，石碑的撰写者就是张绍。靖康之变后，张绍作为南宋的使臣出使金国，却被金国视为俘虏。

0: 把他扣留在了北方。撰写碑记时，张绍已经羁留北国11年了，远离故国，颠沛流离，归乡已经成了遥不可及的梦想。宝殿琼林，高堂双峙，龙楼结阁，金碧辉煌，坛坛大厦应以千计。张绍妙笔生花，寥寥数语就描绘出奉国寺的壮观景象，而这座恢宏的皇家寺院就是辽圣宗耶律隆绪为母亲萧太后建造的。
1: 公元982年，萧太后开始执掌辽国，虽然在历次的军事行动中，辽国一直占据压倒性的优势，但萧太后却坚持认为和平才是两国相处的终极模式。于是从她执掌政权开始，她的和平计划也开始了。1003年的5月，大宋境内的河北望都县发生了一场规模不大的战斗，史称望都之战。在这次的军事行动中，契丹骑兵很快就全歼了望都的宋军，但奇怪的是，辽国很快就撤军了。从表面上看，这次胜利萧太后什么也没有得到，但很少有人知道，这正是萧太后和平路线图的关键一环。在这次军事行动中，他俘虏了望都守将王继忠。王继忠也就是评书《杨家将》中杨四郎的原型，正是他的出现为两国的百年和平起到了深远的影响。
0: 王继忠的身份并不简单，他虽不是宋军的高级将领，但他却是宋真宗从小的玩伴，两人的感情可以说是极为深厚。从现存的史料当中，我们无法得知萧太后发动望都之战的真实目的，但是在事后的复盘里，我们隐约地猜出了萧太后真实的目的。
1: 交战频繁的两国突然要和谈，殊非易事。萧太后当时急需一个双方都信得过的信使来传递彼此的愿望，而与宋真宗情感深厚的王继忠自然就成了萧太后的绝佳人选。也正是在王继忠的居中斡旋之下，宋辽两国最终签订了澶渊之盟。
0: 宋辽两国从此开始了一段长达120多年的和平时期，这种谋求共存双赢的外交关系在中国古代史上是极为罕见的。从此汴京的丝绸、瓷器经榷场流入辽境，而契丹的马匹、毛皮则南渡黄河进入宋境。原本敌对的两个国家在和平的环境下，通过物资与文化的双向流动，悄然消解着民族隔阂，为共存之路奠定基础。
1: 也正是因为有了澶渊之盟缔结的和平，萧太后的儿子辽圣宗把他的权力中心也从北向南转移，宜州也因此成了他最好的选择。开泰9年，笃信佛教的辽圣宗又在宜州兴建了一座宏伟的皇家寺庙——奉国寺。

震撼是进入奉国寺大殿的第一感觉，站在一排通高9米的七尊大佛脚下，瞬间就会被一种力量所笼罩。七尊大佛法相庄严，雍容华贵，俨然有帝王之尊。有史学家说，这是辽代的匠人参考了传说中的帝王骨像，并将其融入佛陀的造型之中。这七尊大佛其实就是隐喻着包括辽圣宗在内的辽代七位君主。正中那尊最高的毗婆尸佛，面容圆润丰腴。

低垂的眼睑里沉淀着无尽的慈悲与温柔。据说他的原型就是辽圣宗的母亲萧太后。正是这位萧太后将庞大的辽帝国带入

0: 提婆师佛的目光依旧深邃无垠，他注视着前方，看向远去的帝国，那曾经的辉煌与沧桑，也望向众生，播撒着国泰民安的祝福与期望。我们可以想象，当撰写碑文的张绍看到皮婆师佛的目光时，他的内心该是怎样的五味杂陈，他应该会更加思念自己远在千里之外的亲人吧。其实他并不知道，距奉国寺500里之外的一座小城里，还有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和他一样遥望南方，思念故国。
1: 距离奉国寺500里之外，有一座小城铁岭的吊冰山。1000多年以前，与张绍一样，一代帝王正在遥望远方，思念他的故国。他就是宋徽宗赵佶。
2: 据说呢，当年啊，宋徽宗和宋钦宗父子二人呢，被俘虏了之后，就被囚禁在了这口井里。这口井呢，叫锁龙井。历史真的是让人感叹，让人唏嘘不已。这个曾经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富庶的帝国的皇帝，他可能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从最奢华的九天宫阙被困在了这个只能看到一点天空的井底。从此呢，父子二人坐井观天，苦不堪言。
1: 公元1127年5月，开封城破，北宋灭亡。宋徽宗赵佶连同皇室宗亲、后宫嫔妃、朝廷重臣等万余人，在女真铁骑的押解下，踏上了前往苦寒之地的屈辱之路。在这条北徙之路上，铁岭的吊冰山成为了必经之地。而发动这场灭国之战的，正是金国名将完颜宗弼，也就是评书演义中的金兀术。完颜宗弼，这位战功赫赫的军事奇才，用了不到2年的时间，就攻破了当时世界上最富庶的北宋王朝。更富戏剧性的是，当年完颜宗弼就是从吊冰山出发的。
2: 但被囚禁的宋徽宗啊，他恐怕都没有想到，如今自己被关押之地竟是他的帝国梦碎的地方，命运呢在此完成了一个残酷的轮回。
0: 其实令宋徽宗更加悲痛的遭遇同样发生在铁岭，发生在距吊冰山百里之外的咸州古城。一路的颠沛流离，从汴京开封出发的俘虏队伍到咸州时只剩下了800余人。此时的宋徽宗内心无比凄凉，他强忍悲痛上表给金国皇帝，祈求他日后若有归期，还请准许他带上这些宋人的尸骨一起归乡。可惜宋徽宗再无归来之日，他和他的儿子宋钦宗被永远囚禁在了北方。

0: 埋没于荒草间的这块大石头呢，就叫锁龙庄。那么当年呢，徽钦二帝啊来到咸州的时候呢，就曾经被双双的锁在这里。这里有一个石洞，就是固定铁链的地方。那么当年呢，绑这个徽钦二帝的这个铁链就固定在这里。
1: 石柱斑驳，风声呜咽，那条冰冷的铁链绑定了一段难以启齿的历史耻辱。不知道铁锁加身的宋徽宗当年感受到的是怎样的彻骨冰冷，或许他至死都攥着破碎的汴京残梦，但却再也没能重回自己的千里江山。

0: 如今的仙州古城安静且萧肃，完全无法想见它当年曾是怎样一座雄关，扼守在咽喉之地。时代变迁，也许只剩下那些古老的墙砖仍在诉说挥迁二地、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叹息。仙州城里最具代表性的是崇寿寺塔。那崇寿寺塔呢，作为东北地区现存的最完整的辽金时期的古塔，以及建筑技艺的精湛和独特性，被誉为古代建筑艺术的瑰宝。
1: 崇寿寺塔共13层密檐，层层内收，形成优美的几何锥形轮廓。
0: 这座塔在建筑上使用了叠色出檐技术，让每层檐部以叠色砖层层收分，既减少木材用量，又通过砖的交错叠压形成出檐效果，展现了严谨的力学计算与美学平衡。在辽代能够建造如此宏伟的高层的单体建筑，这不仅是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一种卓越的体现，而且呢，也是折射出了当时的数学力学达到一个卓越的水平。那么这些历经了千年风雨依然巍然屹立的古塔，那么也正是我们中华民族非凡智慧与科技成就的永恒见证。
1: 从崇寿寺塔向西北方远眺，龙首山的秀峰塔正以另一种姿态回应着这片土地的呼唤。
0: 如果说辽塔是凝固在砖石里的千年史诗，那么这座始建于明代、重建于当代的铁岭明塔，则勾勒出铁岭人登龙首而望家乡的情感温度。它承载着无数铁岭人的记忆与情感，如同灯塔一般指引着游子归家的方向。对铁岭人来说，看到秀峰塔才算真的到了家。

0: 从异乡到故乡，从辽北到辽西，从佛陀指尖到渤海星城，从候鸟振翅到莲花湖畔，古老的土地上，锦州和铁岭两座城市同声相应，生生不息。山河开卷，诗意栖居，时光步履轻盈，城市温柔静谧。粉墨登场，皮黄悠扬，君扇开合间，欢乐如浪花翻腾。热辣滚烫，一口酥脆，烟火市井间，生活有滋有味。过野千里，粟麦流脂，能源与科技的强劲动力，撑起城市的脊梁。
1: 城市日新月异，每一天都在成长，但总有一处静默的坐标，时刻在提醒着我们这蓬勃生机的来处。
0: 这里是铁岭的银钢书院，是清初政坛的重要人物郝玉所创。
1: 他或许并未想到，这座北方四合院将会成为东北教育复兴的火种，照亮辽北文化的漫漫寒夜，让东北大地第一次有了与中原四大书院比肩的学术殿堂。更让他想不到的是，200多年后，一个名叫周恩来的少年会从千里之外的江南来到书院求学，开始接受新式教育。当年12岁的周恩来就是在这间教室第一次接触到新式教育，与私塾教育完全不一样的教学方式和学科，激发起少年求知的渴望，为他打开了认识世界的窗口，也在他心里种下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思想火种，鼓舞着他到更广阔的天地去求索。10年后，周恩来赴法勤工俭学，并在大

0: 里加入了巴黎共产主义小组，参与创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骨干。自此，这位从银钢书院出发的少年，他的人生轨迹就与中国革命紧密地连在了一起。28年，从南昌到瑞金，从遵义到延安，从重庆到西柏坡，为了中国的新生，为了心中的信仰，周恩来和无数革命先辈们一起书写着中国革命的史册。1948年，他们的努力终于为新中国带来了重大的历史转折。这一年的秋天，辽沈战役打响了。
1: 历时52天的辽沈战役，歼灭国民党军47万余人，解放东北全境。辽沈战役的胜利，为新中国的诞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 今天，当我们站在辽沈战役纪念碑前，辽沈战役的隆隆炮声和冲锋号响依然清晰可辨。这座石碑上的每一个冰冷的名字，在77年前都曾经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
3: 在炮火硝烟中，东北人民解放军前赴后继，浴血奋战，用年轻的肩膀扛起了新中国的黎明，却把自己永远留在了长夜将近的时刻，涌现出特等功臣梁士英等无数英雄。
1: 作为特等功臣梁士英的孙女，梁丹丹从军队复员后就一直在辽沈战役纪念馆从事讲解员的工作。
4: 辽沈战役是无数先烈用鲜血和生命谱写的壮丽诗篇，在我们辽沈战役纪念塔两侧的烈士名录墙上镌刻了包括朱瑞将军、梁士英烈士在内的4万多名牺牲的革命先烈的名字。而且我们现在仍然在寻找5名烈士，几乎每年都有新的名字补录在我们的纪念碑上，我们要永远铭记他们。
1: 最近，辽沈战役纪念馆新收藏了一批革命文物，梁丹丹也开始准备新的讲解词。从窗外望去，城市里的每一个人和他一样，都在辛劳地奔赴他们的理想。

0: 感谢朱总对我们当学部长的信任。
1: 那就非常期待我们这次合作愉快。
2: 好嘞，嗯，
3: 这个具体技术跟运输我们都已经安排好了，然后呢，不只有一个矩阵这样的游戏，嗯，
4: 考虑考虑我们这个技战术如何应对，把这个场上的配合好好演练一下。
5: 莫机长。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的育人故事，史春秀老师将与我们一同分享他和学生们双向奔赴的真情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历史荣光，独胆英雄陈树堂。
0: 文字无声，却拥有直抵心灵的力量。锦州市实验学校史春秀老师坚持以笔墨为桥，把真情写进信笺，用文字对话青春，陪伴一届又一届学生走出困惑，坚定前行。在今天的《我的育人故事》系列节目中，史春秀老师将与我们一同分享他和学生们双向奔赴的真情故事。

开信纸，提笔落墨。一笔一画是我的育人初心，一撇一捺是我的教育深情。这些年我给学生写了上百封信，每一次落笔都是一场心灵的奔赴，每一次沟通都能听见生命的回响。此刻我想起了小林，他以顽劣出名，不学习，不守纪，经常犯错，屡教不改。我试过很多方法，最终选择用一封信走进他。小林，万千人中你成了我的学生，我做了你的老师，这是缘分。也许在别人眼里你不够好，但我知道那只是你的一角。我看到了你眼底的温柔与善意。为了不影响同学，你在课堂上选择睡觉，我特别心疼，心疼你如此克制，心疼你虚度了最好的时光。孩子，抬起头，睁开眼，不求你学会多少知识，只想让你知道，认真倾听，用心感受，尽力而为，才是生命最好的状态。信交到他手中，他满脸惊诧，沉默良久。第二天我收到回信，虽有错字，却一笔一画郑重其事。此后他慢慢在变，不耀眼却竭尽全力。几个月前街上偶遇，他提起那封信，言语间满是欢喜。写给孩子们的书信与文字，成了我教育生涯中最珍贵的注脚。在日常的测验卷、周记本、作文纸、班级群里，我喜欢用文字点拨、提醒、肯定、鼓励、赞美，欣然为之，乐此不疲。我给成绩优秀却不够从容的周贺写道，分数只是敲门砖，真正沉淀于心的是勤奋、坚韧、自律、博爱，这些将伴你终生。我给一直寻找学习方法的志周写道，努力和坚持本身就是最好的方法，与其不停寻找，不如马上行动。我给心怀理想却对自身缺点不屑一顾的小天写道，一只傲视苍穹的雄鹰。

绝不会像麻雀一样为了一捧谷粒而舍弃万里长空。文字不多，但有了真情的灌注，自然充满力量。小郑出现厌学心理，不想上学，抗拒考试，多方干预，收效甚微。学期最后一天，我给他写了一封信。时间不可倒流，不要纠结过去一学期的对错，向前看。每个人在成长路上都会出现一点小问题，没关系，及时叫停，调整方向，一定能行。小郑妈妈告诉我，这封信她读了很多遍。开学后，她真的变了，期末闯进年级前150名。数学长期徘徊在20分以下的小易，一度自我怀疑，在我一次次鼓励下，她变得从容自信，顺利考上公费高中。高考前夕，她发来微信：“老师，当年你写给我的话成了我的手机屏保，陪伴我度过了中考前那段难熬的时光。现在距离高考还有92天，您能再给我写一段吗？”我欣然提笔，告诉他，最困难的时候，也就是离成功不远的时候，成功不是第一，是尽力而为。小易考入了一所不错的本科院校，那一刻我深深感到，教师的文字真的有穿越时光的力量。文字所至，便是教育所达。我给芷涵、天明、舒宁、子豪、冰雪写过肯定的、鼓励的、启发的、引导的文字，每一笔都从我的心底流出，每一句都承载着我对他们的期许。信不仅写给个体，也写给群体。疫情期间，我给孩子们写了1000余字的长信，孩子们深受触动，备受鼓舞。2025年，又一届学生即将踏上中考考场，新年伊始，我送上祝福，愿孩子们蓬勃生长，绚烂绽放，努力奔跑。中考前，我给每个孩子手写书信，相信文字能传递爱和勇气。开学前写，放假前写，活动后也写，我用书写的方式和孩子们用心交流，让他们感受到被看见、被喜欢、被托举、被滋养。我喜欢这种方式，因为我真切地感受到，我的文字安顿了他们的心灵，启迪了他们的智慧，赋予了他们前行的力量，照亮了他们的成长之路。我带的孩子们眼里有光，脸上有笑，心中有爱，肩上有责。教育之美在于师生情感的流动，多年来孩子们写给我的文字也不下100封，我一一珍藏。2026年6月28日，就读锦中的润峰因想念母校和老师，利用周日休息专程回到校园，走进我现在的班级，给我写了一段文字：想当初年少天真，正是有了您一次次耐心引导，才能成就今日的我。而今在锦中，我时刻谨记您的教诲。刚升入高中的高玉写道：老师，我真的很羡慕7年16班的孩子们，只因他们这3年有您相伴。还记得3年前的那个教师节吗？原7班的学长学姐在黑板上留下一行字：珍惜我们的石老师。这行字3年了，我一直没忘。而被高玉羡慕的16班的孩子们，在教师节那天集体给我写信，他们的落款我永远记得：初中3年会爱您，高中3年会爱您，大学4年会爱您，毕业会爱您，永远会爱您的16班的孩子们。2025年毕业的学生。

0: 更是深深地触动了我。石老师，谢谢您为我们倾尽所有，您教给我们的知识我们带走了，您教给我们的道理我们刻进了骨子里，您给予我们的这份深厚的爱与力量将支撑我们勇敢地面对未来的风雨和挑战。我是一个不轻易流泪的人，但每次读着孩子们写给我的文字总是泪眼婆娑。不必用堆叠的荣誉来证明教师的成功，班主任的光荣就印刻在学生的记忆里。书信之于教育，恰如春雨之于农田，不喧嚣，不急迫，静静飘落，慢慢渗入，浸润、滋养、熏陶、引领，静待每一个生命发芽、拔节、生长。育人路上，我愿继续铺开信纸，落笔成文。无论是纸短情长，还是字浅言深，我都会用心书写，让诗爱隽永绵长。
1: 孤胆赴危局，忠勇照山河。独胆英雄陈树堂在战场上一往无前，以无畏之姿震慑敌胆，用忠诚与勇敢书写英雄传奇。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跟随解放教育集团解放小学吴俊泽的讲述，致敬这位孤胆英雄。
2: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吴俊泽，来自解放小学五年四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是独胆英雄陈树堂的故事。1947年8月2日的《东北日报》上刊登着一则电讯：辽东军区于7月26日沉痛讣告人民功臣独胆英雄陈树堂同志光荣殉国。陈树堂这位不朽的共产主义战士，他的名字将永远铭刻在东北解放战争的光辉史册上。1925年，陈树堂出生在河北省唐山市的一个贫苦家庭。抗战时期，他被日军强掳至齐齐哈尔充当苦力。在长达一年多的奴役生活中，他饱受欺凌压榨，心中始终燃烧着对侵略者的仇恨之火，也始终怀揣着对自由解放的强烈渴望。抗战胜利后，陈树堂毅然加入挺进东北的先头部队。在革命熔炉中，他的政治觉悟迅速提升，很快成长为一名团结战友、英勇善战的优秀战士。1946年11月，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立下为革命事业奋斗终生的铮铮誓言。1947年3月，在三宝临江战役收复辉南县城的战斗中，陈树堂创造了惊人战绩，单枪匹马迫使61名国民党军缴械投降。在纵队庆功大会上，他被记特殊功一次，荣膺独胆英雄称号，并荣获银质红星战斗英雄奖章。此后，陈树堂屡建奇功，在辉南和王家油坊战斗中，陈树堂率部歼灭国民党军一个连，缴获大批武器装备，荣获毛泽东奖章，并升为副排长。1947年6月，东北民主联军发起的夏季攻势进入决战阶段。25日，陈树堂所在部队奉命在开原县八棵树村366高地设防，阻击增援四平的国民党军。战斗打得异常激烈，陈树堂指挥一排击退国民党军的7次进攻。战至27日，国民党军的增援部队疯狂地冲上了366高地，陈树堂带着战士们顽强抗击，子弹在耳边呼啸，炮弹在身边炸响，但他们没有一个人退缩。在陈树堂将要投掷手榴弹时，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腹部，国民党军蜂拥而上向他扑来，轰的一声巨响，包围圈中瞬间火光冲天，陈树堂拉响手榴弹与国民党军同归于尽，年仅23岁。战后，为了纪念这位勇士，366高地被命名为

堂山，而他生前所在的一牌被命名为树堂牌。今日之中国，山河无恙，国泰民安，正是无数像陈树堂这样的革命先烈以热血浇灌，以生命奠基的光辉图景，英烈已逝，浩气长存。那不畏强敌，敢于斗争的大无畏气概，为理想献身，为人民担当的赤子情怀，成为激励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攻坚克难、接续奋斗、砥砺前行的强大精神动力。

0: 为深切缅怀革命先烈，铭记民族苦难历史，厚植家国情怀，引导青年学子勿忘国耻，砥砺前行。在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北镇市驴阳镇初级中学精心组织开展系列教育活动，以庄重肃穆的仪式、沉浸式的红色教育、针对性的团课宣讲，筑牢师生历史记忆，凝聚青春奋进力量。学校举行主题升旗仪式，全体师生整齐列队，肃立而立，开启本次教育活动的序幕。伴随着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全体师生行注目礼，高唱国歌，满腔爱国热忱在庄严的氛围中尽情抒发。本次教育活动以仪式育人、影像育人、课堂育人相结合的方式，让红色历史入脑入心，爱国精神落地生根。下一步，学校将持续深耕爱国主义教育，常态化开展红色教育活动，引导全体学生铭记历史、致敬先烈、奋发图强，努力成长为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扎实推进平安校园建设，筑牢校园安全防护屏障，切实提升学生反恐防恐意识与应急避险能力，近日，北镇市廖屯镇初级中学联合廖屯镇派出所开展反恐防暴专题宣讲活动。活动中，派出所民警走进课堂开展安全授课，结合校园日常场景和学生认知特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细致讲解恐怖风险识别、可疑人员和陌生危险物品辨别、突发险情处置等实用知识，重点普及突发事件跑躲报科学自救方法，帮助学生掌握基本避险技能，树立安全底线思维。学生认真聆听，积极互动，课堂秩序井然，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得到有效提升。此次活动兼具知识性与实效性，既夯实了学生的安全应急基础，又细化了学校常态化安全管理举措，进一步健全校园安全防控体系，为持续建设平安和谐法治校园筑牢坚实保障。
1: 近日，辽宁省教育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洪涛率省秋季开学专项调研组来到我市，就2026年秋季开学工作开展专项调研。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焦健、市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兼市委教育工委分管日常工作副书记张静陪同调研。省调研组先后走进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市机电工程学校、铁路高级中学、第八初级中学、临河区解放教育集团子明小学、太和区第三幼儿园、太和区金晨艺术培训班等七所学校进行走访。调研组通过听取汇报、查阅资料、实地查看、随机访谈等方式，对学校教学楼、食堂、宿舍等安全情况、校园周边治理情况、意识形态、师德师风、食品安全、卫生健康、实验室安全等十个方面进行深入调研。我市将严格按照省调研组要求，持续优布局、扩资源、促均衡、提质量，聚力提升锦州教育区域首位度，加快建设人民满意、支撑全面振兴的教育强市，为教育强省建设贡献锦州力量。
2: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民族团结进步，是万里山河的共同守护，是绵延千年的璀璨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同心筑梦的壮阔征程。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我们携手共筑，从文物典籍到非遗瑰宝，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到中华文化符号，从爱国主义情怀到改革创新精神，多元一体，守正创新。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我们守望相助，在共居共学中比邻相伴，在共建共享中心手相牵，在共事共乐中同心共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推动共同繁荣发展，我们昂首奋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夯实基础设施支撑，深化东西部协作，建设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推进兴边富民，呵护绿水青山，共同迈向中国式现代化。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1: 祖国在你的头上。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你喝茶。
1: 明天要考试了吧？也给你把表，教教嘴。
0: 爷爷的老习惯。你好，
2: 老同学啊，相公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1: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擦擦，才一尘不染呢。
3: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我。
1: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字，有刻度，有准则。
3: 爷爷说。

0: 我们在提取样本时都会事先筛选，也会尽量保证取样的精准性。通常我们对烟蒂取样的要求是3到5缸，必须是近期抽烟所留，干燥，无烟灰附着。
1: 近期呢，有没有可能是2月之前的呢？
0: 不会。而且这个样本呢，我有印象，那是当时委托人送来的时候是我接收的，所以确实是近期抽过的烟蒂。
1: 我就说不靠谱这个。行了，那个我知道，不好意思。
0: 而先生，您如果对鉴定结果有异议，可以提出申请复鉴，复鉴是免费的，您可以随时提出。我们留取样本的期限是1个月，1个月之后呢，我们就自行处理了。
1: 你赶紧处理吧，我告诉你啊，那烟屁股不是我抽的，我2月之前就戒烟了。
0: 您的意思是取样对象搞错了？那您看，您要不要再重新鉴定一次？我们提供上门取样，绝对保证鉴定结果的精准性和您的隐私。
1: 不用，特别相信您这权威，但不用了，谢谢了啊，走了。
0: 哎，先生，
1: 再见。

0: 小韩。萧寒，我们找个地方坐下来，好好聊一聊你之后的安排吧。
1: 我现在很困很累，不想聊了，要不改天吧。
0: 哎，那你回哪儿休息？
1: 出了门咱俩也不算是师生关系了，也不用事事都向你汇报吧。
0: 你说的对，出了校门以后我就不是你的老师了，是你的朋友吧。你总可以跟朋友说说那笔钱。

0: 你是怎么来的？钱肯定是挣出来的，好吗？不要再纠缠。
1: 好，我相信你不会去挣不义之财。那你去上课，把奥斯卡放哪了？
0: 既然当我是朋友，就一直不要戳我痛处了。我真的很困，你路上小心点。

0: 你好，你有事儿吗？
1: 刚才进来那个学生住哪间房？
0: 谁啊？我们这儿不收学生的。
1: 怎么可能啊？我刚刚明明就看见穿着校服的人进来，我就是跟着他进来的。你们这儿又不大，你怎么可能没看见？
0: 我们店呢，的确不大，但是也有正规营业执照的，好不好？再说了，我们也要保护客人的基本隐私吧。我们不会提供给任何人违法犯罪的机会。
1: 还是不违法？我这个学生看起来个子挺高，但只有16岁。你们非法收留未成年人，这违法吧？
0: 我听你口气，你好像是他老师吧？哎，我就纳闷了，你们当了老师的都不学法律知识的？法律现在都规定，16岁以上的人都有独立开房的自由了，不学法律还跟我在这儿掰扯什么呀？觉得你们这些老师有时候就是特……哎，
2: 喂，喂，你不能进去！喂，
0: 天哪，
2: 你不能过去！这位老师，老师，你别这，这该是客房。我的天哪！不是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这是客房，这是休息的地方。
3: 你找？
2: 对不起，不好意思，
3: 对不起，他不是客房。
2: 你休息，你休息。
3: 别吵了，别吵，
2: 别吵！我跟你说，这边全是参加艺考的学生，人家都不太容易。116，他在116。不是，你轻点儿。

0: 你怎么能住这儿呢？
1: 不住这儿，我住哪儿啊？这是我的私事儿，出了学校你就没权利过问了。你要是再这样，我以后不去上学了。
0: 猥琐！你的狗呢？这儿能养狗啊？
1: 人都活成这德行，还养什么？

0: 卖了。
1: 你这么说，我就知道那笔钱哪来的了。难为你了，把东西收拾收拾，跟我走吧。
0: 我说了，你再管我，我就不去上学了。
1: 你想退学，还得先办手续，等学校批准了再说。只要你还当我学生一天，我就得管你。
0: 哎，这包不是我的。
1: 那那个呢？
0: 都不是。
2: 是你们自己要退的房啊，我押金不会退的。
1: 你们这儿房间多少钱一天？
2: 100块一天。他来的时候呀，我看这小子身上也没什么钱，就只收了他100的押金。
1: 这样够了吧？

0: 来，进来。哎，你今天怎么那么早回来啊？
1: 妈。
0: 哦，对，跟你介绍一下，这个呢，就是萧寒，我跟你常提起的那个。嗯，他暂时就住我们家了，今天晚上我的房间让给他睡，我跟你挤一挤。
2: 啊，你要睡哪呀？
0: 你床上呀。哎呀，咱们不是以前常开卧谈会的吗？
2: 嗯，好，那我们现在去开卧谈会。
0: 这么早？
2: 嗯。
0: 啊，哎，你先去冰箱那边找找有没有什么吃的喝的，不要拘谨啊。放轻松。
2: 收留女学生可以，一天两天一星期我都没问题。但是你马上就要去澳洲了，你把她丢给我，我是跟她合租呀，还是我收养她？
0: 哎呀，这我还真没想过。
2: 拜托姐，你带回来的是个未成年人，没有什么事儿还好，要出什么事儿谁负责？你就是一个老师，你不能把你自己当成家长，这叫越位，你懂不懂？
0: 哎呀，你不晓得他有多惨，他把狗也卖了，一个人住在那种小旅馆的六人房里，我不忍心看他无家可归才把他带回来的嘛。
2: 把他带回来也不是长久之计，他虽然未成年，但你看他就是一个大小伙子，这天天咱俩进进出出多不方便呀。再说我睡觉穿的也不多，
0: 所以我才说我要跟你住一间让他睡我的房间嘛。反正你在家里多穿几件衣服就好了，也别穿得太随便，是不是？
2: 这是我家，我行，我明天穿棉袄行吧？
0: 哎呀，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不忍心看这么好的一个孩子平白无故的受罪嘛。
2: 你是他的老师，是于情于理你都得帮他，但是比他受罪的人多得去了，你帮得过来吗？而且你有时间还是多管管我哥。
0: 你哥怎么了？
2: 没什么，就是我觉得他，有一点不对劲儿，你多关注一下他。
0: 你别拿你哥来转移我的注意力啊！反正今晚好歹凑合一宿，我再想办法吧。啊，小寒，哎，怎么样？你吃点东西了没有？人呢？哎呀，都怪你，他现在无家可归，我好不容易把他找回来了，结果又让他跑了。
2: 怪我干什么？你应该怪他那两个爸。
0: 也是，他那两个爸，一个不靠谱，一个跑了。尤其他那个什么所谓的生父，居然搬出亲子鉴定要撇清跟他的关系。
2: 你看那个鉴定书了吗？他说没有关系就没有关系啊。
0: 对呀，
2: 你干嘛去啊？
0: 我去找他。

0: 错吧？哪儿冒出来的这是？
1: 把证据拿出来。
0: 什么证据？
1: 亲子鉴定啊！我要亲眼看看上面怎么写的。
0: 我现在要出门了，我没时间跟你。我凭什么跟你汇报啊？
1: 你穿成这样是要出去约会
0: 啊？
1: 你知道萧寒他现在住在一个小旅馆里面的六人房吗？啊，你还真有心思啊！
0: 他也老大不小了，而且以前被惯成什么样了，吃点苦头挺好的。
1: 你要让他吃苦我不反对，但他现在还未成年，没有经济来源，住在那么复杂的小旅馆里，觉不够睡，吃不好，上课精神也不集中。
0: 觉不够睡，觉不够睡算什么呀？我像他这么大时候，才十几岁，我那会儿可厉害了，我都帮我们家邻居开西瓜摊挣钱了都。行，我跟你说了，我得走。
1: 等等，哎，你真走得了啊？你知道萧寒为了你把狗都卖了吗？就因为你怕狗，然后又把他赶出门，他走投无路才把奥斯卡卖了。你不会不知道他跟奥斯卡之间的感情吧？然后呢，你还跑到学校兴师问罪，说他卖狗的钱不是挣到来的。你知道他这样有多难受吗？
0: 小心点。

0: 怎么，又良心发现了？
1: 绅士风度我是有的，我看你一瘸一拐的来这儿找我也不容易。这么着，你把他地址呢发给我，我去找他去。您呢，赶紧回家歇着去。
0: 我刚刚把他拉去我家了，结果又让他给跑了，估计是又回这个旅店了。我跟你去吧。
1: 喂喂喂，这是我们两个大男人之间的事情，跟您没关系。
0: 我是他的老师，我肯定得去的。
1: 说实话，最烦你这样的人，老是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对别人的生活品头论足，感觉自己生活多幸福似的。其实我的生命里边没你的这部分，您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吧。
0: 嗯，

0: 喂，郑队，我吴征。吴征，我跟您说一下，今天有一件特别急的事儿，麻烦您跟哥几个讲，今天晚上我就不过去了。不好意思啊，郑队。
1: 你开什么玩笑？我干活都到齐了，就等你了。不是，现在还有什么能比你付费更紧急的？我正跟他们说这事儿呢，你架子也太大了吧？
0: 不好意思啊，队长啊，给您赔个不是，哪天我单请哥几个，千言万语，就这一句话，对不起，拜拜了。
2: 回来了。
3: 我能住之前我睡那张床吗？
2: 我刚把那铺打扫干净，刚准备租给别人呢，那铺可抢手。
3: 哎呦，老板娘，你通融一下嘛！你看我也没别的地儿去，而且我这定金还没退呢。
2: 哎，行吧，行吧，行吧，给你继续住。我跟你说啊，我不是看在你还算长得像我偶像的份上，哦，还有一点，你弹琴还不算难听，要不然我才不会网开一面。
3: 哎，谢谢谢谢谢谢。
2: 喏，办好了啊，还是那铺。
3: 好。
2: 哎，对了，小伙子，你会不会弹《加州旅馆》那首曲子呀？我不是点拨啊，我就随便说说。
3: 行，回来我找找曲谱，主要那前面有一大段 solo， 我怕我弹不好。
2: 没事，你练着吧。哎，对了，防护设施给我爱护点啊，别给我弄坏了。
3: 啊，行。

0: 小韩，跟我回去。
1: 你连我爸都不是，你凭什么管我？
2: 你以为我想管你呢？因为我爱过你妈，我不能眼看着她的孩子误入歧途，你知道吗？否则我死了以后见着你妈，没法跟她交代。

0: 前两天那个亲子鉴定书我又去问了一下，当时费瑞丽拿那个烟头呢弄错了，那是你史飞叔抽的烟头，所以意思就是说那份亲子鉴定呢是错的。
1: 那也只能证明我跟我史飞叔没关系，跟你不一定有。
0: 你当时来投奔我，我说有就有。
1: 你空口无凭，要不咱俩现在抽根血，咱俩鉴定鉴定。
0: 都什么年代了，还玩地下认亲呢？我告诉你小子啊，今天甭废话，马上跟我走。等你到18岁之后，我也不管你了，你想干嘛干嘛。今天必须跟我走，起来。把东西收拾一下，收拾好了跟我走。

0: 饭好。
1: 你确定了？怎么规定眼睛给他拆啊？
0: 你只要把同一边的镜片补到那副摔坏的墨镜上就行了。
1: 你这副墨镜啊，花了你不少钱啊。这副旧的，看起来也有六七成新，甚至赔本的买卖啊。
0: 算了吧，在某人心中，那副旧墨镜才是无可取代。换吧，换吧。
1: 好，那我就换了吧。
2: 周先生，您先别激动啊。关于公司经营的事儿，我觉得您完全可以跟丁女士再深入的交流一下。
3: 交流？怎么跟她交流啊？
4: 她现在连我电话都不接，惹急了连儿子都不让我见。如果她现在只是想拿钱移民走人，没有问题。虽然说儿子见不着，但是公司至少可以保住。
3: 可是现在呢，她要的是两败俱伤啊。
4: 她现在接手公司一个月，公司好几个元老全被她开掉了。现在公司上下人心惶惶，大家无心工作，
3: 经营业绩直线下滑，我看
4: 要不了多久啊，公司就要被他搞垮了。
2: 好，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时间紧迫，不能等他拖垮公司。那我建议您多联系一些股东，赶紧召开股东大会，罢免丁黄奴的决策权。
3: 谁找过其他的股东？我都
4: 找过了。可是因为我跟他离婚这件事情，对我的个人声誉造成了特别负面的影响。
3: 不过，倒是为他赚了不少的同情分。
2: 那我们就只有搜集足够的证据，设法去做他个人的工作了。

0: 行吧，走一步看一步吧。
1: 哎，好，那先这样，明天
2: 随时见。跟谁说话呢？还躲着我？嗯，秘密，秘密。哎，我妈是不是来过了？
3: 哦，对，你爸不是让你回家吃饭，你没回吗？你妈就把好吃的都送来了。
2: 哦，
3: 哎，秀兰的事儿怎么样了？
2: 解决了，他去了他该去的地方。
3: 嗯，哎呦，吃饭了，吃饭了，吃饭。

0: 我先表个态，不管这份鉴定是谁做主做的，
1: 我都先得说声对不起，
0: 因为我没考虑过你的感受。有没有这份鉴定，从现在、以后还是将来，你都是我儿子，这点是毋庸置疑的。让咱们把所有的不愉快都忘了吧，和平相处以后。
2: 看你这么诚恳，我就暂时原谅了。不过我能不能给你提几点意见？
0: 得亏当爹经验不足，欢迎指正批评。
2: 你这个人吧，嘴硬心软，了解你的人呢都不想搭理你，不了解你的人呢都特别想抽你。你别急，我还没说完呢。你这人业务绝对很强，这点我非常承认。但是你如果做人能圆通一点的话，那你就无敌了。
3: 你这是夸我呢，还是骂我呢？还业务呢？你懂开飞机吗？
2: 我是不懂开飞机，但我最起码我知道怎么当你儿子吧。我都做10多年儿子，你才是一个新手爹。我这些意见都是肺腑之言，你呀，兼听则明吧。
3: 好，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不过你是不是应该给我也道个歉啊？
2: 我给你道什么歉？我凭什么给你道歉？是奥斯卡咬了你，确实是我，管教不力。但是呢，这狗我也卖了，我还流浪好几天，我还饿肚子了，我还在一个小纸箱里，我在里边躲雨，一边弹吉他一边哭，旁边有一个特别臭流浪汉，这点我说了吗？你知道吗？你有过这种感受吗？
3: 我说的是这件事情吗？我说的不是这件事情，我说的是非文丽让你走你就走啊！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乖了？你怎么不先把事实搞清楚了再说呢？这家是不是我做主？人与人之间基本的信任。
2: 啊，那刚才谁刚才说那个以后不那个和平相处了，这就开始给我翻老账了。
0: 行，你不是在外面躲纸壳箱子里边待了一宿吗？也没睡好，特别累，先把东西收拾收拾，去洗个澡，今天晚上先赶紧睡一觉，好不好？

0: 你妈说了，让你最近赶紧回家一趟。我可交代了，你要不回家也得给她打个电话。
1: 知道了。哎，你刚给谁打电话呢？我怎么听到丁芳如的名字啊？
0: 什么？又想套我话？没门！那我有一条忠告要告诉你：离丁芳如远一点，她很危险的。
1: 没那么夸张吧？我最近在与周周辅导英语。跟他也算有了近距离的接触，他是有一点神经质，

0: 但是因为他做了很多年家庭主妇，突然回归社会有点不适应，加上那个周周最近有早恋的迹象，他家里家外有点应接不暇了。
1: 你呀，看人就没有准过。我跟你说，那种看似软弱无害的人，往往才是最可怕的。每个人呢都有不为人知的一面，你不要蒙蔽了双眼，知道吧？如果有一天丁方如咬你一口，你才能清醒，是吧？
0: 那么严重吗？
1: 有，特别严重。
0: 咬一口。
2: 奥斯卡，生日快乐！
3: 其实啊，我特理解你失去宠物的心情。我小的时候养过一只乌龟，我跟它可亲了。我妈妈，也就是你奶奶，那会儿是劳模，成天不着家。那只小乌龟每天陪着我，我有什么事儿啊，就跟乌龟说。
4: 哎，史飞叔不是你从小玩到大朋友吗？你怎么没朋友？
3: 他就一跟班儿。
4: 跟班儿？我说怎么那么让？
3: 你别打岔，我快讲到关键点儿了，你听不听？
4: 听一听，你继续。
3: 有一天呐，我们隔壁的老爷爷呀，瘫了。我妈不知道从哪儿听到一偏方，说喝乌龟汤能治疗偏瘫，她就把我那小乌龟给贡献出去
4: 啊？
3: 了。我放学之后我就回来找，我找乌龟玩儿，没找着。然后在隔壁爷爷家就看见乌龟啊，变成一锅乌龟汤了。哎呀，我当时哭的呀！我妈把我打了，那她头一回打我。我现在还记得那感受呢，就跟失去亲人一样。
4: 你那小乌龟叫什么名字？
3: 闪电。
4: 你这闪电跟我奥斯卡的情况还真不一样，奥斯卡好歹是转让别人，我要真想他，死乞白咧的还能看看他。你这闪电，真是不行。
3: 这闪电变成汤之后，我伤心好几天。后来你奶奶给我买了一航模，我就迷上航模了。你奶奶特别支持我。
4: 证明啊，我奶奶比你强，她知错能改呀，不像你老嫌我弹吉他像弹棉花。哎，我听史飞叔说你年轻时候也玩过乐队，讲讲呗。
3: 嗨，都是过去的事儿，别听你史飞叔瞎说啊。他那是反例，音乐可以怡情，但不能当饭吃。
4: 哎呀，我现在算信了，你跟我妈100%有个婚事。
3: 怎么讲？
4: 你劝我不要玩音乐这样啊，这个论调啊，跟我妈一模一样。我倒觉得人史飞叔那挺好的啊，靠手艺吃饭怎么不好了？
3: 行了，史飞那叫音乐，不说了。你明天还上学呢，你们老师都说你上课打瞌睡，赶紧睡了，啊。

0: 干嘛呢？
1: 看不出来，狗窝呀、啊，怎么样？多规整。
2: 一会儿在这儿开个前门，在这儿开个后门，
1: 完美。忙活了一早上。
0: 可以啊，又能装床又能安狗洞，哼，不错。
1: 我是谁啊？机长啊，这算什么呀？

0: 这钱呢，你先拿着，先把你那宝贝奥斯卡赎回来，要不然我这狗窝做好了也没地儿待。你脑子抽风了吧？伤口还没好，刚让人狗咬一口就让我赎回来。
1: 你想好了吗？
0: 我啊，还真就想好了。我不能当我妈那样的家长。既然奥斯卡对你重要的话，他就应该跟你在一起。
2: 今天这么早啊？早早，今天又因为考试，我得早一点去学校准备。哎，对了，我昨晚给你哥打电话，他怎么都不接啊？
3: 不知道啊，肯定有事儿吧。
2: 会不会是我最近一直在忙消防的事？你哥怪我冷落他了？应该不会，你爱岗敬业又不是一天两天的，我哥可能早就习惯了吧。
3: 他真的跟你抱怨了，对不对？
2: 你也知道，我最近忙的连我父母家都顾不上回，萧寒没个好去处，我去澳洲也不放心啊。我当然理解你啊，可是我希望你能多替我哥想一想。萧寒现在没事了，我要是你，我就提前申请去澳洲，反正横竖都要走，也不在乎这一两个月。
3: 既然不差这一两个月，那我干嘛不善始善终呢？你自己当律师都这么严格要求自己。
2: 应该理解我的心情吧？嗯，你知道吗？异地恋的分手概率高达90%以上。你和我哥走到今天很不容易了，我只是希望你们可以修成正果。
3: 知道了，今晚不管多晚，我都会跟他视频啊。我先走了，
2: 路上小心哦。
3: 嗯。

0: 奶奶。
1: 哎，你好，老吴在家吗？
2: 哦，老吴，物业局来人了。
3: 哎，王经理，那个是那钱的事吧？这两天没那么多现金，能不能再缓两天？
1: 老吴啊，这个数额也是经过您签字认可的，你昨天就是要送过来的，你这样我们真的很难做呀。
3: 我知道那个数额我肯定认可，就是这两天突然有点事儿，钱呢有点拿不出那么多。您看，要不跟楼下邻居？
2: 这里边10000块钱，您先拿着。这一半天，我们俩再想想办法，肯定把最后那些钱给您凑上。
1: 好吧，老吴啊，剩下的你可要抓紧点啊！
3: 一定，谢谢。
1: 好，再见。
3: 慢走啊，
2: 慢走。麦卡卡总共得了20000，刚才给他10000，再加上我住店。还剩下几千，我也都贡献出来。
3: 你收了，这钱留着你当生活费。以后这儿呢，你来管钱，挣钱的事你别管，你就好好上学就行了。我想办法。
2: 走了。

0: 哎喂，小杨，你帮我查一个人呗？就他是，他叫王山，前不久去悉尼大学留学。对对对，和我哥一个学校。啊，他妈是沃顿国际学校的语文老师，也姓王。对，和王山有关的资料我全要，越快越好啊。好嘞，谢谢你，下次请你吃饭。
1: 哎呦，吴大爷，您来了，您下次来提前通知我，我好铺好红毯迎接你。

0: 别挤兑我啊！我先向您为昨晚的事道个歉。昨天呢，我确实是有事儿，那孩子离家出走了，谁也找不着，又担心他有危险。后来知道他有消息之后，马上把他带回去了。你理解一下，毕竟是我跟肖薇的孩子嘛。
1: 确认了，是是是，你们也没放弃我哈，还是挺关心的哈。我什么时候放弃过你啊？组织上不光注意你的思想动向，还格外注意你的个人生活。行，看在肖薇的面子上，我不跟你计较。但是你提前恢复飞行的事儿呢，错过昨天的机会，只能等到。
2: 刑满解禁了，
1: 我知道您一直在帮我想办法，我也深刻的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我保证明天开始，按时按点的过来，什么活脏什么活累，我干什么。
2: 不是你这真的假的呀？你都话我怎么那么不爱信呢？你明天不会又找别的借口吧？
1: 明天等着看我脱胎换骨的表现吧，给哥们儿次机会。
2: 行吧，这样吧，一会儿还有一节培训课，你呢，给我当助教。
1: 当个反面典型，现身说法，把你这次违规的切身体会呢，跟大家交流一下。嗯，都懂。一会儿您跟那儿光辉伟岸的讲，我坐旁边给你当靶子。你正经点什么靶子？案例教学，明白？刚才我已经给大家强调了，在执飞过程中严格遵守飞行手册的重要性。
0: 今天呢，我们有幸请到了我们公司的吴征机长呢，现身说法，来给大家讲一讲不遵守规则的危害性。大家热烈欢迎！嗯，
3: 大家好，我是吴征，我来给大家讲讲不遵守飞行手册规则的重要性的这个反面例子。我是一个比大家早飞了15年的这样一个机长。 你们都从航校毕业，应该知道学习开飞机是一个枯燥又很有挑战性的工作，我就不给大家讲这个条条框框了，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小例子。在好些年前吧，我大概比你们大一点点吧，也是刚飞没几年，在天上我们正进入巡航高度，现在就是比较安静的时间，旅客也都休息了。正乘务组的3号呢，就到机舱呢，驾驶舱给我送咖啡。

0: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4: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5: 你不去我去了啊。
6: 这算一算多少钱？
7: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8: 九加八等于。
3: 一共17，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9: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3: 还一紧张你就忘了。什么味儿？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10: 飞鸟去入高山。
9: 爸，你要拔。
3: 我拔哪个呀？我拔。
9: 拔那个圆的。
3: 这也拔不出来呀，这个。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鞭炮震天娶新娘，闹得新郎窜上房，公婆遭遇恶作剧，伴娘恶搞无处藏，油彩浓墨扮丑妆，喜事扮成作秀场，移风易俗好风尚，莫让心事儿添惆怅。

大家好，我是吴征，我来给大家讲讲不遵守飞行手册规则的重要性的这个反面例子。我是一个比大家早飞了15年的这样一个机长，你们都从航校毕业，应该知道学习开飞机是一个枯燥又很有挑战性的工作。我就不给大家讲这个条条框框了，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小例子。在好些年前吧，我大概比你们大一点点吧，也是刚飞没几年，在天上我们正进入巡航高度，现在就是比较安静的时间，旅客也都休息了。这是乘务组的3号呢，就到机舱呢，驾驶舱给我送咖啡。当时也没什么事，我就留这个3号在驾驶舱里边聊了聊天，这很重要。这个就是说机组之间要搞好关系，这是对大家气氛融洽呀，这是很重要的一课，你们之后你慢慢能体会的。然后我就跟他讲什么来着，我也忘了，我就特别兴奋，讲一讲，我一拍大腿，我说哎呀，这个什么什么的啊，我再一看我这手吧，就拍错了，我就拍这3号大腿上，就拍3号大腿上，3号也看着我，我也看着3号，然后3号就一抬眼就看着我，款款的说，吴机长，咱们那飞行手册上第4页第24条说的是什么？我看他眼神不对。我说我是不是犯错误了？是说什么来着？我就先把他请了。我说后面可能乘客要你提供服务了。等他一走，关上门，我赶紧打开飞行手册，我就看。我看第4页第24条是这么讲的：说这个乘务组的这些成员啊，一定要无条件的遵照机长的这个指示，明白吗？无条件的服从机长的处置跟判断。我这个就后悔，我说我怎么不早看呢？原来3号是他话里有话呀，明白吗？我这是拿一个小笑。

0: 哎，老板，请你签单。
1: 什么呀这是？
0: 这是上次的这个物品。
1: 啊，
0: 这。
2: 老板，这是后续的费用，不正常签。
1: 多少？写着呢哈。嗯。
3: 来，石老板，看这个啊。
1: 嗯。
4: 哟，怎么着？今天愚人节啊？
3: 今天是世界扶贫日，我也没想到自己能山穷水尽跟你借钱，这能是不是这个？
4: 师傅子你，不是你这什么风啊？一大机长从我借钱，遭什么难了这是？
3: 我们家前段时间不是淹了吗？连维修带赔偿，一共20000多块钱，银行卡里总共才10000多。肖寒那小子把他那宝贝狗卖了，才凑了10000多，还不够。
4: 我早就跟你说，当机长轻身犯，按小时拿钱，你点积蓄都没有。
0: 不是，那个文艺那房子是你买的吧？你自己儿子不养活，房子隔那么远，真大方你。
3: 零块钱，你先给我。
0: 拿手机。
4: 转过去了啊！刚挣的演出费，都没屋热乎呢。跟你说，你别看不起演出，等你将来白头发了。是吧？你回来跟我们干，我们还不要。
1: 放啊！肖寒怎么样？
3: 回来了。那鉴定结果不对。
4: 我就说嘛，肖寒怎么可能不是你亲生的？
3: 那鉴定结果啊，跟你小子有关系。你记不记得那会儿肖寒刚回来的时候，你去看我。在我面前抽烟，我还说呢，我刚戒烟别抽，但那烟头留下来了。范文丽傻了吧唧就拿你那烟头，还有肖寒的牙刷拿去鉴定了，这哪儿跟哪儿啊？整个大乌龙啊！这是，
4: 这怎么了？怎么穿上破鞋呢？
3: 肖寒那狗咬的，真没想到这孩子为了把账怼上，真把狗卖了。
4: 啊，你穷啊你！要我借点，
3: 还不给你那机会。
1: 那公司怎么样啊？
5: 什么时候恢复飞行啊？
3: 这两天的事儿，明天开始，天天得去队里报道去。咱先给人好态度是吧？
4: 要我说呀，你别在一棵树上吊死了，不都说吗？人能活，树能死吗？你另攀高枝吧。你不有一个那师哥叫什么东吗？你去他那看看吗？
3: 我才不当那破鞋呢，我这叫蛰伏期，过两天就开始展翅翱翔，很快。
4: 还过两天呢，再晒就成老萝卜了。
3: 你说啊，兄弟打毕业的时候，就在这家公司干，都飞了10多年了。原来琢磨着，可能干一辈子。哎，谁想到现在是这么个结果？我跟你说这干嘛？
4: 这是你跟我说这干嘛呀？
3: 走了，
4: 你赶紧走。肖寒他们学校什么位置啊？
3: 小马，哎，我说钱真够了，你别打肖寒主意啊，先把钱给他。要是加钱啊，打我主意。
4: 我打他老师主意行吗？
3: 哪老师？
4: 去你们家的老师。
3: 那女的
4: 啊，
3: 那女的特丧，我跟你说。而且我告诉你了，那女的已经有一个特不着调男朋友了。
4: 她再丧，她也得给我修车费啊。
3: 网上地址你自己查去。
4: 不是你这是对债主的态度吗？
3: 哎，借条说好了啊，你要弄丢了的话，可别怪哥们不认账。
4: 回家我就裱上，我裱上，我挂客厅里边。

0: 您发来的资料我看过了，您的主要诉求是什么呢？
1: 我不要求利益的重新分配，只要能让我拿回公司的经营管理权就行了。丁方如啊，他确实没有能力管理公司，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我自己一手创立的基业，成为一段失败婚姻的牺牲品呢。
0: 您当初和他签订离婚协议里，虽然承诺转让一部分公司股份，但是并没有另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也一直没有办理转让手续，所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还是您，这对我们很有利，我们可以向法院申请重审。
1: 行，怎么做呢？您决定。不过呢，我只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尽量不要伤害到他们母子的利益，只要拿回经营管理权就行了。公司的盈利收入呢，我希望还是能够给他们母子提供优越的生活条件就行，好吧？
0: 那我建议您还是再和丁方如友好的商量一下，出钱回购一些公司股份，两人再就财产问题达成一份新的补充协议，公司盈了利才能一荣俱荣嘛。您把这点和他说清楚，他应该是明事理的。
1: 友好的协商，他要是真的明事理，我也不至于跟他走到今天这一步了。于律师啊，您是不知道，他这个人有多不可理喻。
0: 不可理喻，那您能举个例子吗？
1: 几年前，他就开始对我疑神疑鬼，整天的捕风捉影，老觉得我跟身边的每一位异性都有染。说来不怕您笑话，公司的秘书、同事和合作伙伴，只要是跟我打交道的女人，他都会想方设法的送对方一瓶Gucci香水。这样一来，只要我跟谁接触，晚上一回家，他就能闻得出来。搞到后来，公司的女员工都不敢跟我说话了，更别说跟我一块工作了。现在整个公司上下都知道我有一位善嫉妒的老婆，合作伙伴更拿这事儿来开我的玩笑。你说我一个堂堂的企业领导，竟然成了业内的笑柄，这是多可笑的一件事情。
0: 他这么偏执又多疑，应该是有心理疾病，你应该去带他看心理医生。
1: 起初啊，我只是觉得他可能太在意我们这段婚姻了，所以在语言上有一些偏激的地方，我觉得这也能够理解，毕竟是夫妻嘛。但是后来我才发现，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他变得越来越歇斯底里的，毫无理由、毫无根据的对我各种的猜忌，他都快把我给逼疯了。我后来实在是没有办法，我只有躲到外头去，十天半个月不回一次家，这样时间久了，夫妻感情自然也就淡了，最后才不得不走到离婚这一步。
0: 但是他有这么严重的心理问题，您当初离婚时为什么不告诉我呢？刚开始你争夺儿子的抚养权，我以为您只是为了钱，看来我误会您了。
1: 没事，毕竟夫妻那么多年，我对于这段失败的婚姻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况且他以后还要生活，儿子还跟着他，才能得到更多的照顾。但是，这个公司现在呀，的确被他搞得乌烟瘴气的，这已经不是简单经营权的问题了，这关乎到公司上下几百号员工饭碗的问题。我也是迫不得已才这么做。
0: 您说的这些我都明白，我是您的委托律师，所以我希望以后有什么事情。

0: 都要对我坦诚，这样我才能理性的分析一切。但是你放心，这次我一定会努力帮你得到你应得的权益。
1: 谢谢。
2: 忙啥呢？
1: 哟，这是要跳槽啊？不是说挺享受这3个月假期的吗？
3: 哎，天天在天上飞，这耳压都不舒服。
1: 怕你这耳压舒服了，又该闹心了。
3: 你说什么？
1: 我说，新照的豆子手感不太好，重新给你磨一遍，你尝尝啊。哎，放，我来。

0: 有几题粗心了，好好看一下。考吧，考得不错。 挺好的，周周考试的时候走神了，啊！
1: 小王
0: 一达考得也不错，再加油啊！
1: 是不是？
0: 那行，我同意了。来，看你自己错在哪里。
2: 喂，哎，师哥，
3: 小铮铮啊，你什么情况啊？给你这邮件，你收到没有啊？连个回信都没有。
2: 我跟你讲，这次我们招聘机长，这个不是人人都知道的。
3: 我是偷偷的把这消息透露给你的，你是第一个知道的。这外头还没发布呢。
2: 我看了，你们奥达航空这职位出来，肯定门槛都被踏破了。
3: 你知道？
2: 那就好。我告诉你啊，肥水不流外人田，你赶紧给我过来。
3: 你让我蹂躏你，
2: 我知道。但是哥，
3: 我在这儿工作挺好的，暂时还没打算换工作。
2: 你好什么好啊？啊？你以前你拒绝我，我可以理解，是吧？你是天机的向波波，你技术过硬，前途无量。
3: 但是现在呢，都不让你飞了。哎，一个飞行员他不让你飞了，你还有什么人生价值啊？你听我的话，你赶紧过来，我们这边无论
2: 从薪资条件。
3: 还是前途发展一定比你们天机要强。
2: 相信我没错的。喂，说话呀，哑巴了？
3: 我怎么觉得我皇帝不积极太监？小铮铮，我是你师哥，不是你
2: 爸，我干嘛为你那么操心呀？啊？
3: 行，我现在呢，
2: 我逼你，你再好好想想。但是我提醒你啊，那么好的机会，不是人人都有的，你一定要把握住，听见没？
3: 我知道，谢谢师哥。

0: 谢谢。是不是又想你那成绩的事儿了？其实你挺在意的吧？没有，刚才我就是有点走神，走进去吧，练。
1: 练啥呀？以后哥们常住学校，想练随时能练。 但是你这成绩，你先得想好怎么过你妈那关。我跟你说，就你这分儿，在我这儿。

0: 都过不了关。
1: 我都不怕，你怕啥呀？哎，他要敢说我，立马离家出走。
0: 你别跟我学，你忍受得了地下通道的冷吗？啊，我跟你说，你没了你妈，断了经济来源，你别说星级酒店了，你连快捷酒店都住不上。
1: 那我找我爸去呗，这招特别好用。他敢弄我，我直接跟我妈说，妈，我找我爸去。他顶多盯着我去哪儿，啥也不管。
0: 还有这种操作？
1: 哎，对，那个，哎，
0: 妈，给我写情书了。你给我钱干嘛？你哪来那么多钱？
1: 哎，这是哥们私房钱。那个，你下次再离家出走，有利用啊。
0: 你打住！我不离家出走了，而且什么私房钱不都是你妈给你的吗？还私房钱？你看，
1: 你看那上次我也没帮你什么忙，是吧？什么地下通道、小旅馆都让你收了，还把奥斯卡给卖了，多不好意思是吧？哎，拿着拿着拿着。
0: 行了，哥们儿。有你这话，我就很心满意足了。这钱你收着吧，我不用，真的。
1: 哎，这样，这个钱呢放我这不太安全，被我妈发现不好，放你这保管着。咱俩什么时候用，什么时候拿啊？秘密基金。
2: 现在小王老师有请。
1: 哎，找你呢，赶紧去了。
2: 我找周呢。
1: 谁？
0: 不知道，
1: 我
3: 说说吧，怎么回事？你发挥再失常，也不该是这个分数。
1: 老师，我就是一时糊涂，把听力都写串行了。
3: 你是不是故意的？
1: 不是故意的。哎，你真的，您教我那些我都会了。
3: 你是为了叛逆还是？想反对你父母离婚的事情，
1: 什么都不会，就是考试有点累了。

0: 一下。
1: 好，我登记一下，拿好。
0: 好，谢谢。
2: 我希望我教给你的知识，能以最合理的状态呈现给我，可以吗？
3: 好，我知道了。
2: 回去吧。
3: 谢谢。妈，你怎么来了？
0: 卫东啊，你去车里等我啊，先去车里，我跟林老师有几句话要说。啊，去啊。哦。
2: 去吧。
0: 林老师，周周这次的英语成绩只考了98分。非常不理想，我对他的期望是很高的，特别是英语。他要是英语不好，他出国留学就是个问题啊。
2: 一次成绩真的不能代表什么的，我很清楚他的真实英语水平，这次就是有点没发挥好，不过口语能力还是提高不少的。
0: 哦，他上一次考得不好吗？你跟我说他没有发挥好，这一次你告诉我他提高了，我怎么看他是退步了呢？我看就是这个画像上的人影响了他。
2: 这画像画的是谁我还真不清楚，不过早恋这个话题比较敏感，又涉及孩子的隐私，您还是以保护为主吧。
0: 小孩子在妈妈面前说什么隐私啦？我看就是这个画像上的人影响了周周的学习。
4: 那个林小欧老师在这
5: 吗？哎，在在在。哎，你来了。
4: 你知道我就来。
2: 对，周周妈，我可能有点事需要处理一下，要不我们改天再谈吧。

0: 什么情况啊？你刚才那眼神我可没接住啊！
1: 没关系，重点是你救了我一命。哎，你来学校干嘛？

0: 找萧寒？
1: 找什么萧寒呢？找你？
0: 找我？我跟你又不熟，你找我干嘛？
1: 这多长时间了，怎么不联系我呢？
0: 我联系你？啊，对不起，对不起，哦，我最近真的太忙了，我马上联系保险公司啊。
2: 不是那个，我已经去4S店估过价了啊，看在，哎，老师你好，看在咱俩已经比较熟的份上呢，我给你打个友情价，你请我吃十顿饭就行。
0: 你们追女孩子的方式都这么老土吗？
1: 你别过河拆桥啊！刚才那个债主刚走啊，我把他叫回来一会儿。
0: 我有男朋友了，很快的我就要出国找他了。请客吃饭之类的事情就算了吧，你又找上回那种小菜馆，得请几回啊？总之呢，修车我有保险，咱们实报实销，好吗？
1: 不还没出国呢吗？谁知道发生什么事儿啊？
3: 报告。
0: 哎，
4: 史叔叔，你怎么来了？
1: 你怎么来了？
4: 不是送作业吗？
1: 我这也正事儿。
4: 你俩挺熟的。
0: 你跟他比较熟，你们史飞叔叔还来接你放学呢。哎，我家里还有点事，就先走了。那销售的事咱们电话里联系。
4: 哦。把人车撞烂了吧？
1: 撞什么车？
4: 不是找你修车吗？
1: 行，你怎么了？表现好不好？
4: 还行，先走吧。
3: 行啊，师叔，现在是不是对我们小欧老师有点意思？
2: 你行啊，眼力不错呀，成熟了。哈哈，不过我听说他有男朋友，好在远水解不了近渴，我还有机会。
3: 你努力吧，反正这个学期过了之后，我们小欧老师就要去澳洲了。
2: 还有一个多月呢嘛，哼，鹿死谁手还不一定。
3: 不过我觉得他跟你不合适。
2: 什么意思？
3: 真的，你看啊，他现在看着温柔、善良、可爱、动人、天真无邪，但你不能被他的外表所欺骗了。这个人心里十分的凝固，十分的硬，知道吗？现在只有一个人能制住他。这个人非常的无理搅三分，就是老吴。
2: 不是，说我呢，扯你爸干什么呀？你不知道我，我没看我那暴脾气，我这无理搅八分我。哎，你最近怎么样啊？你
3: 不错，最近状态很好啊。英语期中考试时候重回第一。
2: 那咱得庆祝一下啊。
3: 赶紧庆祝，那就给你煮碗方便面呗，反正家里最近财务。是有点紧，
2: 财务紧也不能苦孩子，回头我得跟老吴说一句。真的，以后你啊走投无路，你别回家，不行你就来找我。要不这样，干脆我，哎，我收你当干儿子吧。
3: 嘿，不好，那老吴能同意吗？
2: 老吴跟我谁呀？就你定了。那咱择日不如撞日，今儿个咱爷仨好好庆祝一下。走吧，儿子。
3: 行。
5: 哎，老大，你来了！
6: 同学，
5: 想死我了！
7: 少贫，要飞了是吧？飞就飞，说出来，我没那么脆弱。我告诉你啊，我不在这段时间，不许偷懒不上进啊！
5: 我怎么敢呢？比你在的时候啊，这学习劲头还要足呢。
7: 那也行，好好准备，我过去了啊。
5: 好。哎，
6: 你们机长可真可怜。看来他还不知道他的航班线都被朱局长抢走了吧？现在看来只能听临时调度了吧？
5: 要不是我们老大停飞，他哪有资格？
6: 你跟你们老大那么熟，这么大事你没跟他说呀？
5: 我哪敢告诉他？以我们老大的脾气，要是知道自己的航班线被别人无缘无故抢走了，那得多难受！我可不想用我的嘴告诉他，看他难受，还得装坚强。
6: 得了，还是担心你自己吧。听说这个朱局长可不好对付。原来当副机长的时候就对手下要求特别严格，现在升了正机长，指不定做成什么样呢。
5: 对呀，那现在怎么办啊？哎，我特别怀念跟我们老大在一起的时候，虽然他脾气直了点吧，可那是真性情，那技术又好，对我们呀就像亲兄弟一样。
6: 实在不行你就请调呗，无非就是。

0: 是不稳定点，累点，钱少点。
1: 那你调研试试。
0: 总之，如果跟这个朱局长打呀，一定要打起十二分的小心。
2: 来，给。

0: 航的飞行过程当中呢，有过违反公司飞行纪律的行径，经集团公司领导集体研究决定，认为目前情况下，郭征同志已经不适合再继续担任机长职务，任命周机长接替吴征同志以往的飞行航行，希望周机长上任以后，能够起到一个模范带头作用啊。今天的会就到这儿，看在座的还有什么其他事儿没有？
1: 知道我有异议，
0: 有什么事你说，大家一起来研究嘛。
1: 咱们公司今年年底呢，复飞上海到阿姆斯丹的海外航线是件大事，但这条航线的飞行环境比较复杂，气候状况多变，我觉得是不是应该让吴征机长来飞？毕竟3年前这条航线的首航是吴机长飞的，很成功。
0: 吴征同志以往的工作呢，我是了解的，飞行技术事故几乎为零，他所带领的团队对他的领导能力呢，也是有高度的评价。TV 这段时间的表现呢，我也是看在眼里。听说还帮你做了很多培训新机长啊、编写教材等工作。
1: 嗯，对。
0: 好，但是我们公司不能靠一个人撑着，我们要尽快发展，要培养更多的新的有担当的机长，这点是我们今后工作的重中之重。
1: 就总，您说的完全正确，我特别同意。
2: 但是首航的责任重大，吴征飞过。我就觉得他是最合适的人选。
0: 我们国家航空事业这几年的迅猛发展，我们公司的业务呢也是直线上升。未来呢，我们会开发出更多的航线、更多的班次。但是我们针对未来机遇，对新机长的储备是远远不够的。所以，这次海外航线的飞行任务还是交给朱机长吧。我相信他一定能完成任务。况且，我认为。既要培养新人，就要给他们更多的机会嘛。
3: 感谢领导对我的信任，我一定会圆满地完成这次飞行任务。
1: 那知道了。吴征最近一直在认真地做工作检讨，而你也说了，他的酒和表现大家都有目共睹。他一早呢也跟我提出了复飞申请。你看，现在公司飞行任务这么重，让这么一个有经验的正值壮年的老飞赋闲，是不是有点浪费资源？
0: 老飞更应给新同志起到一个模范带头作用。吴征同志的飞行经验、领导才能，这是有目共睹，无可厚非。但是在遵守纪律上面还有待加强，因为统一的飞行纪律、飞行信仰是塑造公司形象的重要条件。这一点，任何时候提都不为过。好了，我看今天这事儿就这么定吧。真的让你说呢？
1: 志总，那。
0: 行了，没什么事儿，那就散会吧。
4: 哎，委员，资料我看到了，那个王山那资料你搞错没有啊？
5: 能找到的资料信息我全都发给你了，资料绝对可靠。
4: 不是，那他就。是个乖乖女，没有黑历史，没有什么缺点。
5: 她就是个典型的模范生乖乖女。不过她好像没有谈过恋爱，这种算缺点吗？哎，我说你到底想查什么呀？她刚去澳洲，先是和你哥同住，后来搬走没几天又搬回来和你哥同居。可是我记得你哥在国内好像有女朋友啊。
4: 哎，行，那个先这样啊，信号不太好，那个改天请吃饭，拜拜。
6: 不知道你一直还替我扛着这么大一雷呢，你说都快炸着自个儿了，你还不扔下来？
7: 我只是快炸着了，已经被炸着了。
6: 你这份情我记着，但是别扛着，咱俩情况不一样，我不想连累你。
7: 怎么听你的意思，要准备跑？
6: 怎么会呢？只要飞机上有乘客，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我都会打起12万分的精神去对待。
7: 这就对了，要不就是这股劲儿。明天接着来队里报道，你的事儿，我还是要帮你争取。

0: 干嘛那么崇拜的眼光看着我？以前没看过别人包饺子啊？
1: 从来没有。
0: 你妈不包饺子的吗？
1: 啊，我妈是个老师，她眼里只有她的学生，哪有时间管我？
0: 所以在家都吃速冻饺子。
2: 喂，你好。
3: 喂，我是叶欣的妹妹。
2: 你是叶子吧？我听你哥哥说起过你。既然听说过我，那你肯定知道我的脾气吧？
3: 林晓好心帮你，你为什么恩将仇报抢她男朋友？
2: 你这么不知廉耻，你妈知道吗？
1: 不好意思，我希望你有事说事儿，不要把家长牵扯进来。
2: 哎呦，你还知道你有家长呢？你妈和小欧是同事吧？你以后怎么面对你妈？
1: 是我对不起小欧姐，可这好像不关我妈的事儿吧？
2: 你对不起所有人，就是舍不得对不起你自己。
1: 叶子，我不奢求你支持我，但我希望你理解，我是真的真的很喜欢你哥。
3: 喜欢就可以在一起吗？你喜欢钱，你怎么不去抢银行呢？
1: 我知道你是律师，我说不过你，可是你哥和林小欧也没有结婚，
3: 更何况他们都没有感情了，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在一起呢？
2: 你这叫什么？你这叫苟且。哎，我看你这个学习成绩挺优秀的，这长得也挺好看的，没想到你在做人这一刻啊根本不及格。
1: 不好意思，我最后一次的告诉你，我希望你注意你自己的措辞。
3: 现在已经不是父母包办婚姻的时代了，更何况
1: 你应该尊重你哥的选择。至于小欧姐那边，我自己会跟她解释。
2: 我呸，我就没看过你这么不要脸还这么理直气壮的人。把电话给我哥。
1: 你哥正在给我包饺子，他很忙的，没有空。如果你有什么事儿，你晚点给他打电话好吗？
2: 哎，喂，天哪，气死
0: 我。谁啊？没事吧？
1: 没事，一个同学前两天管我借书，然后说书弄丢了。
4: 哎，小丽，
5: 合同出了点问题，你赶快过来看一下吧。
4: 啊，那行那行，那个我半个小时以后回去。好嘞，啊，完，那个我这。公司出点问题，我得回去处理一下。那个牛排改天吃呗。
6: 行呗，你工作重要。
4: 啊，
6: 路上慢点啊。
4: 啊，
6: 谢叔。
4: 谢什么谢？叫什么？
6: 干爹。
4: 啊。
6: 拜拜。
4: 拜拜。

0: 这是我给你买的 M1-087 飞行模型，1:200比例，全金属机身，限量版的。机身全长呢是28厘米，机翼展开是30厘米。注册编号是 B-2788，你回来可以去官网上查询一下。所有的机上可活动部分都能活动，什么机轮啊、机窗啊、机门啊都行。你自己回去在被窝里慢慢玩吧。
1: 说的好像你比我还懂飞机似的，其实也没必要买新的。我那粘不粘吧，也还能继续摆呢。哎，你买这个没让人蒙了吧？
0: 没。

0: 没有，你放心，我托别人在官网上买的。
1: 哎呀，真不该花这冤枉钱，我这人恋旧，
2: 什么东西看久了才会有感情。
0: 行了，您这么大岁数了还得便宜卖乖呢，矫矫轻轻的，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不喜欢。而且你那也不叫恋旧，你那叫恋物癖。我跟你说，再好的东西也不如人重要。
2: 哎，东哥，那个简历给你发过去了，麻烦查收一下啊。
3: 太好了，我马上去收。我两年前就拉你过来，这回总算开窍了。怎么着，脑子让雷劈了？
2: 啊，希望为时不晚吧。剩下的事儿就麻烦你了。
3: 你跟我瞎客气什么呀？我马上把你的简历转给公司 ，HR 那边很快会联系你的。我们公司现在就缺你这种有经验的机长。
2: 嗯，行，简历出去了，我就静候佳音了。谢谢东哥。
0: 藏！现在藏不觉得晚了点吗？怎么着，想跳槽了？
2: 谁藏了？谁想跳槽了？小孩别管那么多啊！现在不比从前了，养活一个人跟养活两个人，那是一个概念吗？跳槽？谁说跳槽？
0: 你不一直是成为你们公司的员工为感到骄傲吗？怎么现在就舍得了？我跟你说，你做这决定之前，你真得想清楚，别到时候回来后悔了，跟我搁这翻老账。我可不想你因为我做这种妥协。
2: 谁说我就非得是妥协呢？
0: 你当我傻吗？我知道你舍不得这儿，你要真舍不得，我以后省吃俭用点。
2: 你这话不能讲啊，省吃俭用。你这个岁数，最不能的就是省吃俭用，长身体知道吗？而且我爱的是飞行，天空那么辽阔。我在哪个航空公司飞都一样，这叫潇洒，学着点。
0: 今儿旺财秋天给我打电话了，他说有人愿意高价收购奥斯卡，这人肯定是你吧？
2: 我这么做跟你没关系，我是不想欠那狗啊你人情。
0: 你的好心我领啊。但是我觉得奥斯卡跟他新主人在一块儿真挺好，挺幸福的。再说了，人家也是人，相处那么长时间，肯定也有感情。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兴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中秋佳节，受市委委托，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到市社会福利院看望慰问孩子，送去亲切关怀和节日祝福。
0: 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
1: 廉政话剧《人民的苹果》首演，以一个苹果映照初心。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9月25号中秋佳节，受市委委托，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到市社会福利院看望慰问孩子，送去亲切关怀和节日祝福。孟华强走进儿童生活区、学习区、康复区，实地查看孩子们的养育、学习、康复情况。他来到孩子们中间，将玩具、月饼等礼物送到孩子们手里，并与孩子们亲切互动。孟华强指出，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孤残儿童关爱保障工作，将不遗余力为孩子们茁壮成长创造有利条件，要求市民政部门要进一步完善福利保障体系建设，积极探索社区化寄养模式，统筹推进儿童成年后的安置等工作。社会福利院要发挥关爱扶助职能作用，在养志教康上下足功夫，要多组织儿童参与各类社会实践活动，发掘孩子的个性特长，努力把孩子们呵护好、培养好、教育好，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期间，孟华强实地检查了消防和食品安全责任落实情况。他强调，安全无小事，要规划建设安全的户外娱乐场所，抓实消防、食品、日常照护等全链条安全，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老人和孩子健康成长的现实问题，确保他们在福利院的大家庭中健康平安。
0: 9月24号下午，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
1: 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办法，审议通过了会议监票人名单，选举了14届市纪委书记、副书记和常务委员会委员。选举结果报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公报。新当选的市纪委书记李月娇代表新一届市纪委常委会讲话。会议指出，要始终在对党绝对忠诚上做表率，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会议强调，要始终在护航振兴发展上做表率，纪检监察机关作为政治机关，必须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自觉将纪检监察工作置于大局大事中思考谋划和部署推动，从严从实纠治四风，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和发展环境，坐实全过程嵌入式监督，督促推动任务落实，持续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市，精准运用4种形态，充分调动和保护干部干事创业积极性。会议指出，要始终在为民护民上做表率，认真践行人民至上理念，深入践行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精准用好信访社情民意情语表，用心用情推动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持续深化1+3联动监督，紧盯基层一把手、行政审批、行政执法等重点岗位和关键环节，坚决纠治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等问题，要常态化、制度化巩固集中整治成果，持续深挖蝇滩蚁釜，深入整治顽疾，坚决杜绝问题反弹回潮。会议强调，要始终在担当作为上做表率，保持高压态势，不断提高反腐败穿透力，在一体推进上下更大功夫，紧盯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坚持什么问题突出就重点查处什么，哪里工作薄弱就向哪里发力。要深化受贿行贿一起查，健全行贿人联合惩戒机制， 坚决查处屡教不改、恶意违劣的行贿主体，斩断权钱交易链条。会议要求要在廉洁自律上做表率，打铁必须自身硬，必须以更高的思想道德境界、更严的纪律标准要求自己，要带头筑牢思想防线，坚决摒弃特权思想，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要带头严守纪律规矩，坚决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严格遵守廉洁自律准则和党的各项纪律要求，要带头涵养过硬作风，发挥关键少数的示范引领作用，用忠诚干净担当守护好英雄城市的廉洁底色。
2: 9月20号晚，廉政话剧《人民的苹果》在锦州大剧院圆满完成首演，辽沈战役中的红色经典故事以舞台艺术形式焕发全新生机，这是该剧主创团队的创作成果首次与观众见面。当大幕落下，掌声经久不息，那个关于苹果的故事在舞台上生长出穿越时空的力量。
0: 该剧以1948年锦州攻坚战为时代背景，聚焦东北野战军战士隐蔽待命的动人片段，围绕核心意象苹果展开叙事，剧情生动还原了代理班长赵振山带领全体战士严守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铁律，即便忍饥挨饿也绝不触碰百姓果园中树上家中落地的任何一个苹果。
3: 作为演员能有机会演绎这段历史，对我而言也是一次难得的学习与沉淀，我怀着敬畏之心去诠释角色，希望借助舞台表演让观众记住这样的苹果我们现在也不能吃的深刻道理，当年发生在锦州的苹果故事在今天依然有现实意义，它提醒着我们守住底线，心怀人民，不忘初心。
0: 廉政话剧《人民的苹果》由锦州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组织创排制作，演出从9月20至24号连续五场，沉浸式的舞台演绎，真挚动人的角色刻画，让现场观众深受触动，倍感震撼，在跌宕的剧情中重温峥嵘岁月，读懂了锦州苹果的深刻内涵。剧目以文艺之力传承红色

0: 血脉，弘扬纪律精神，让军民同心的优良传统深入人心，为新时代红色文化传播注入鲜活力量。
1: 我们排练这部戏历时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四个院团的演员聚集在一起，在一起创作，可以说是每个人都倾尽了所有的力量。锦州的这段故事其实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我们现在把它搬上舞台，也是想让当下的人看到这段历史，让这段历史火起来，让大家看到这段苹果，这颗苹果是民心所向，是军民鱼水情。我也希望大家能走进剧场来观看我们人民的苹果，喜欢我们人民的苹果。
0: 9月20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古塔区专场。会上，古塔区介绍了其“十五五”时期发展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
2: “十五五”时期是古塔区服务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实现老城转型、产业提质、民生改善的关键攻坚期。古塔区将锚定建设区域中心城市核心区总体目标，大力实施工业强区、商贸兴区、文旅活区、品质力区四大战略，聚力打造松坡路以北化工产业和先进制造产业高地，适应北街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集聚高地，解放路中央大街商贸服务业高地，大外环北普陀山周边文旅产业高地，全面推进产业换新、科技创新、城市更新，加快建设实力古塔、活力古塔、文化古塔、幸福古塔四个古塔，到十五五末预计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00亿元。工业方面，古塔区将实施工业强区战略，全力建设实力古塔，围绕石化、新材料、装备制造、电子信息主导产业做好研炼、补炼、强炼文章，推动石化产业转型升级，做强新材料产业集群，壮大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和电子信息产业。商贸方面，古塔区将实施商贸兴区战略，全力建设活力古塔，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升级商贸消费场景。文旅方面，古塔区将实施文旅活区战略，全力建设文化古塔，以古塔公园片区为核心，打造历史文化城市会客厅，打造大外环乡村文化旅游带，构建红色研学体验矩阵。城市建设方面，古塔区将实施品质力区战略，全力建设幸福古塔，高起点培育养老品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高位推动历史遗留项目，高标准抓细城市精细化管理。改革开放方面，古塔区将持续深化改革优化服务，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深化政务服务改革，强化服务保障促发展。
3: 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之际，市场人流逐步攀升，为切实筑牢消防安全防线，守牢食品安全底线，保障广大群众安心过节，国投集团城市更新公司组织西安街市场商户开展消防安全培训、应急演练，并进行商户安全巡查。
2: 在安全专题培训会上，相关工作人员结合市场商铺密集、人流量大、用火用电频繁的实际特点，通过真实火灾案例剖析、图文视频讲解、现场答疑等形式，梳理商户经营中常见防火误区，引导在场人员绷紧消防安全思想之弦，把安全责任落实到岗位经营全过程。在消防器材实操实训现场，工作人员现场拆解干粉灭火操作流程，为受训人员补齐理论与实操脱节短板，打通应急处置最后一谜。
4: 我们在消防安全和民生保障工作方面做了大量的准备，也是坚持呢节前提前的谋划，周密的做好部署。那么管理团队呢，在本周对各个摊位的用电的电路、消防器材的配置和安全疏散通道，我们各项的安全重点的环节呢，都逐一的进行了检查和整改，并组织了我们市场的相关的管理人员以及我们市场的经营业户，共同开展呢消防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的大型活动，也是希望呢能够全方位的提升我们市场全员的消防安全认知和自主的防范能力，用我们最佳饱满的热情和服务呢，去硬核的保障我们双节期间的市井和人民群众的安全。
2: 实景应急演练环节模拟市场商铺电器线路短路引发火情，警报响起后，市场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广播同步播放疏散提示，工作人员迅速上报火情，模拟

0: 拨打火警电话，引导在场商户群众弯腰捂鼻，沿疏散通道快速有序撤离至安全集结点。整套流程衔接紧密，秩序井然。演练结束，工作人员还深入市场摊位开展实地巡查，同步排查消防安全与食品卫生情况，及时消除各类风险隐患。
1: 生年临近，我们商户做好食品卫生和食品安全是执着所在，节日期间我们一定要百姓放心消费，安心消费。
2: 近日，丰饶北镇福果邀约2026北镇福果采摘季在北镇庙夜市启幕。作为秋游辽宁县域消费季分会场，活动以农文旅体商深度融合为抓手，激活秋季文旅消费市场，擦亮镇山福地丰饶北镇城市品牌，诚邀广大市民游客赴一场金秋福果之约。
3: 北镇福果采摘季在2026北镇群众文化艺术周秋季展演中正式拉开帷幕，各类特色节目接连亮相，向广大市民游客徐徐铺展北镇名、驴山韵、福果甜的北镇秋日画卷。开幕式上，北镇庙、义乌驴山景区、青岩寺风景区、大芦花风景区及各乡镇轮番登台，集中推介山水文旅资源，展示地方特色农产好物，发布精品乡村旅游线路，临海市易县文旅代表同步参与推介，合力打造锦州全域文旅品牌，推动区域文旅协同高质量发展。本届北镇福果采摘季从9月持续至10月，联动五大乡镇街道设置分会场，各分会场紧密围绕乡村民宿加采摘观光，开展福果采摘体验、优质农产品展销、乡村文化体验等多项特色活动。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3: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

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没有人生而无畏，但他们选择勇敢。他们是舍生忘死的冲锋队，水火中逆行而上，危难时向险而行，用使命担当践行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结成为民的重要训词。他们是争分夺秒的排险员，守护辖区红色革命旧址半个世纪的绝对安全。他们是延安精神的践行者，用红色基因淬炼过硬本领，履行为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贡献自己一切的铮铮誓言。宝塔山下的忠诚卫士，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宝塔消防救援站。

0: 你当我傻呢？我知道你舍不得这儿，你要真舍不得，我以后省吃俭用点。
1: 月，这话不能讲啊，省吃俭用，你这个岁数，最不能的就是省吃俭用，长身体知道吗？而且我爱的是飞行，天空那么辽阔，我在哪个航空公司飞都一样，这叫潇洒，学着点。
0: 今儿，旺财秋天给我打电话了，他说有人愿意高价收购奥斯卡，这人肯定是你吧？
1: 我这么做跟你没关系，我是不想欠那狗啊一人情。
0: 你的好意我领了，但是我觉得奥斯卡跟他新主人在一块儿真挺好，挺幸福的。再说了，人家也是人，相处那么长时间，肯定也有感情了。反正我不想再给他接回来。
1: 我知道。
2: 哈哈，来了来了，小欧啊，你看看妈妈给你烧的什么，哈哈，都是你喜欢吃的。
3: 妈，我们才三个人吃饭，你煮了多少啊？
2: 这怪谁啊？还不怪你吗？谁让你一直不回来呢？我这个厨艺啊都没有地方施展。哎，等会儿等会儿，你爸爸马上就回来了。
3: 啊，别跟我提老爸，一提他我食欲都没了。
2: 哎呦，怎么了？还让他生气呢。哎，我问你啊，你的脚怎么样了？我今天呢找了一个偏方，我把药都配回来了。今天啊你回去的时候把它带回去，晚上泡泡脚效果会很好的。
3: 妈，那些都是江湖术士讲的话，你别信，都骗人的。而且我可没生老爸的气啊，我自己也有错。
2: 我呢一直不赞成你们两个在一个地方工作，这次可是你要回国的啊。这父女之间呢在一起相处时间长了也会审美疲劳的。
3: 这就是了，我跟他现在相处的就极疲劳。哎哎，我想到回来啦。
4: 大小姐，你回来了。
3: 劳模不是应该待在学校里加班的吗？
4: 啊，也不能老加班呀。你回来怎么也不说一声啊？好搭我的顺风车啊。
3: 每次搭你一次顺风车，偷偷摸摸就跟做贼一样，让同事看到了又是我的错。
2: 哎呀，你们这一对父女啊，非要在一个学校里头工作，这个还搞什么相识不相认的把戏。父亲说不能给女儿特殊的照顾，而女儿呢索性把自己的姓名都给改掉了。哎呀，真是啊，有其父必有其女。
3: 当他女儿可没什么好处，人家同时间跟我进校的老师级别都比我高了不少，而我的福利呢就是每天都要被叫去校长室训话。
4: 哎，不训你我怎么见到你啊？这次期中考试啊，你们班成绩不错啊，这里边有你的功劳也有苦劳，正好你赵叔叔送了一瓶好酒，我们两个把它喝了。
3: 哎哎哎，老爸，你要是真有心呢就让我带回家吧。
4: 怎么了？
3: 你喝了酒会高血压，别惦记。
2: 行了行了，今天不喝酒。小欧啊，今天呢妈妈烧的菜比较多，我搞了一点，你回去呢带给叶子。好，吃饭吧。
4: 吃，多吃点啊。你看你好像又瘦一点。
3: 真会讲我。
4: 吃吧吃吧
3: 吃吧，
2: 多吃一点多吃一点
3: 多吃一点啊。

0: 来了，
1: 说说说说说到。
2: 先生，您订的餐到了。
3: 这谁订的？史飞真行，好人全让他当了，我这儿花着钱，就不能让你管账。这一顿饭下去，半个月伙食费没了，你知道吗？
0: 你管他呢！首先，先庆祝我英语重回全班第一；第二，是预祝你早日飞上蓝天，跳槽成功。
3: 你花钱如流水，史飞花钱大手大脚，你俩真是绝配。
0: 那怎么了？不挺好的吗？哎，那个史飞叔说想让我当他干儿子，你没啥意见吗？
3: 不要认贼作父四个字送给你。
0: 够酸的，你这话说的。
3: 别管酸不酸，咱俩吃完这顿饭可得开源节流了。
0: 什么？你再说一遍。你那些极限运动会籍卡都谁开的呀？每张都得过万吧？那么些张呢，不成是我开的？
3: 我是机长，我需要一个强健的体魄。
0: 一双跑鞋就够了，出去跑跑步就有强健体魄。你不就是追求刺激吗？您老都40岁了，40了，别没刺激着自己先刺激着别人。
3: 你是不是怕我万一出了什么意外没人养你啊？
0: 出不出意外都够呛能养我。40了，您存款才40位数，合适？
3: 什么叫40/40的？我心里的年龄才25岁。
0: 哼，大锅，以后你就是大锅了，可以吃了吗？
3: 吃之前我再跟你说一句，你记住了，下回你再跑了，我发誓不把你找回来。
0: 一言为定。
3: 开吃。
4: 味道，哎，来来来啊，你呢要多吃点这个鱼，这个鱼是补脑子的。嗯，老周，我跟你说啊，这一学期啊，嗖一下就过去了，你是一点都不能放松，一点点学习都不能放松，不然你这以后就要跟不上了。
5: 妈，嗯，你还让不让我吃饭了？
4: 我又啰嗦了是吧？
6: 啊，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来来来来
4: 来，来吃个鸡翅，你喜欢吃的啊。哎，那你出去留学呢，妈妈就去给你陪读，每天都给你做各式各样好吃的，你呢什么都不用管，只用安安心心的读书，好吧？
5: 嗯，妈，你看，高一、高二、高三已经绑了我3年了，你要是在大学再绑我的话，跟高四、高五有什么区别？这种学多没意思，还不如不去呢。
4: 你怎么会想着妈妈绑着你了？我只是关心你呀。再说了，妈妈，这下半辈子，你是我唯一的依靠。
5: 妈，你这下半辈子都要跟着我。
4: 周周啊，我跟你爸的事情你也是看在眼里的，我呢，就是怕你呀，一时被一些人迷惑，犯了错误，然后就毁了自己的前途。那你这下半辈子很惨的，你比妈妈还要惨，你知道吧？
5: 妈，你是不是怀疑我早恋？怎么可能嘛！而且我觉得早恋也没有什么不好的。你想，有喜欢的人之后，就会去奋斗，然后就有前进的动力。
4: 哦，你有喜欢的人啊？是不是学校里的？
5: 妈。你已经24小时360度无死角的监控我了，我还能喜欢谁呀？你说是不是？
4: 谁监控你了？谁告诉你我监控你的？是你爸告诉你的是吧？他还跟你说什么了？他还教你什么了？你说出来。
5: 他还告诉我，现在赶紧睡觉了。

0: 我妈让我打包回来给你的。哦，看着面吃吧。
1: 我就是。

0: 太好了。
1: 我要认他当我干妈，这样以后你和我哥不好了，咱们俩还是亲戚。
2: 说什么呢？
0: 哎呦，我都忘了要跟你哥视频了。
1: 对你男朋友能不能上点心啊？啊，好像。这么多菜。
2: 怎么不接呢？
1: 嗯，你可能是他太忙了，你等一会儿再试试，晚一点。
2: 应该到家了吧？哎，他之前面试的那个新工作是不是有消息了？他该不会去上班了还没告诉我吧？
1: 拜托姐，这是你男朋友，你总问我干什么呀？
2: 你是他妹啊。
1: 那你是他女朋友啊，谁谈异地恋像你似的这么放心啊？平时大大咧咧也就算了，但感情的事你能不能稍微用一点心啊？你说你哪不如那个，你像仙女一样，你说你就算是个仙女吧，那你也不能让我哥时时刻刻都当柳下惠。
2: 你这是怎么了？最近工作不顺心啊？啊？
1: 还行，就是有个案子比较棘手。
2: 也会有你叶大律师搞不定的案子，先别愁了。来，咱们来试试这个，刚从我爸那里顺过来的。
3: 哈哈哈，干嘛？
4: 干嘛？
3: 你看我像什么？其实我这胡子，我已经给刮了。
4: 你想把胡子刮了？就那几根绒毛。我可提醒你啊，你这次刮了之后，可是越长越多。
5: 就想让你笑我。
4: 不会吧？可以，现在觉得自个儿怎么着，翅膀硬了，想到外面闯荡闯荡。出去闯之前，也不先跟我学个一招半式的，啊？
3: 不是，那玩意儿能当表率吗？
4: 什么能当表率吗？我比你多活了20多年，知道吗？啊，多活20多年还不够教你的吗？
3: 你让一溜自然一下也找不着好女朋友。
4: 行，行。我说，那费雯丽不就是擅自去做了个鉴定，至于那么恨她吗？她也不是我女朋友。
3: 我就腻歪她，以后别让我看见她。
4: 看不看见她呀？这事我来定，我是这家主人，规矩我定。
5: 人和人之间不都是平等的吗？
4: 再告诉你，人生第二课，人和人之间啊，就从来没真正平等过。等你自立了之后啊。再聊这事儿，啊，好好歇歇。

0: 钟啊，妈妈敲过门了，进来了啊。
1: 啊。
0: 哎呀，来来来，妈妈看你晚上呀没吃多少饭，怕你饿，给你做了一碗面。
1: 啊，先放着吧，我一会儿吃。
0: 趁热吃呀，趁热吃，来来来，冷了不好吃的啊。周周，妈妈跟你说，我总结了一下，你这次考试考不好啊，就是因为你那个林老师对你辅导不上心。你看，那天还是我强拉他来监督他来给你补的课，这不到半路他就走了。不行，那咱们换个辅导老师吧。
1: 为什么？
0: 他光顾着谈恋爱，哪有心思来教你呀？
1: 他男朋友不在国外吗？哪有时间谈恋爱啊？
0: 她有男朋友了。
1: 嗯。

0: 怎么还跟别的男的搞不拎清啊？我今天下午看到有一个男的开着很好的车来找他，这一看两个人这关系就不正常的。
1: 那我还真不知道。
0: 哦，一个当老师的怎么不检点？脚踏两头船门也算了，还堂而皇之的把另外。

0: 啊，你别，小王老师没做错什么，我就不想考。
1: 不想考？
0: 那，你猜对了，我就想让他多来几次，反正你从我爸那拿了不少赡养费，多上几节课也没什么的吧？谁教你的？
1: 到底是谁教你的？你告诉妈妈是谁教你的？是林老师教你的，是吧？哦呦，这个女人真是的，那天我给她钱，她假惺惺的推三推四，真是太有心机了。
0: 妈，别在屋里取闹了啊！你在屋里取闹，不理你了。
1: 什么不理我了？你为了一个外人，你就不理你妈了？那小鞠的。

0: 这酒真不错啊，嗯，好喝。哎，对了，丁方如没再骚扰你吧？哎，今天周周英语没考好，他跑来学校，非要拉着我分析实力原因。
1: 你没辞掉在他家的补习课啊？
0: 还没找到机会呢。不过如果他再塞给我补习费，我肯定不去了。哎，这些都是次要的。
1: 你知道吗？他今天竟然怀疑我是周周的早恋对象，
0: 真的假的？嗯，
1: 他神经病吧？我的天呀，这周周也太可怜了，有个这样的妈。
0: 是啊，
1: 周周他就是对谁都好，就善解人意，就是暖男一枚。可总不能他对谁好，就成为丁方如怀疑的对象吧？
0: 你是不知道这个丁方如有多可怕。
1: 我今天才知道啊，为什么周正义要执意跟他离婚。以前是我错怪他了，其实一直都是丁方如疑神疑鬼的。这么多年，他为了防止周正义离婚，想出了各种能用的办法。你绝对想象不出来有多恐怖。
0: 所以啊，如果他的假想敌现在换成是你，
1: 你的处境就真的很危险。你还是离丁方如远一点，离周总也远一点。
0: 哎，人这一生呢，真不知道会投胎到怎么样的家庭。周周挺好的一个孩子，偏偏遇上丁方如这种妈妈。我觉得她表面看起来很正常呀，怎么会做出这么可怕的事呢？
1: 知人知面不知心，她有被害妄想症，还有严重的强迫症，这都是心理疾病，得治。
0: 你这么一说，我也觉得她有点不对头。 只要有个风吹草动，他立刻跑来学校兴师问罪，周周只要稍有抵触，哇，他就抓狂了。
1: 丁方如这一辈子最重要的几个男人，第一个是他爸，第二个是他老公，现在也跟他离婚了，第三个就是他儿子，他必须得紧紧抓住这个人。而周周又和你有关系，你想啊，你以后的处境多恐怖，离他远一点。不怕。
0: 就要去找你哥了，哎呀，潇啊，嗯，你有没有想过，没有我哥会怎么样啊？喝不到一瓶酒，你就醉了，快去睡吧，我来，
1: 少喝点。

0: 你飞5598飞台北。啊，
1: 你这玩意儿
2: 准时准点儿，没迟到哎。
0: 别这样，最新版的先学习一下啊，加上一下理论基础，就坐那看。
2: 行，
0: 我这正忙着呢，等我忙完再说。
3: 朱机长是吧？你飞澳门5237，
0: 嗯 ，OK。
3: 你帮我看一下王机长到了没有？啊，到了让他立刻给我打电话。
0: 好了。
3: 喂，小孙是吧？你今天飞兰州5336，嗯。
1: 老郑，我跟你说点事儿行吗？

0: 等会儿等我忙完再说。
1: 喂，
0: 啊，5335。
1: 喂，
2: 吴机长你好，我是奥达航空的 HR 经理托尼汉。
1: 哎，韩经理你好。
2: 刘晓东机长，已将您的简历转发到我们部门了，请问您明天方便来我们公司上海分部面谈一下吗？
1: 行，明天吗？不是，我明天一定过去。好，再见啊。
3: 给谁打电话？
1: 我，您不忙着呢吗？
3: 不是让你在里面学习理论吗？
1: 马上。哎，我跟你说个事儿，明天给我天假行不行？
3: 不是，你才做了半天就坐不住了？你不答应我要好好表现吗？你现在不拿出个好的态度让大家看看，你还真准备破罐子破摔啊？
1: 没有，我这真有事儿。
3: 不是我说你啊，你说你技术这么优秀，为什么一直停留在一线，还落了一个停飞的处罚？你不好好认识认识你自己问题到底出在哪儿？我现在就是在好好磨磨你的性子，你这样回到岗位上去，至少能少犯错吧？就别让我白忙着，行吗？
1: 不会。
4: 老大，你来了。
3: 你叫的什么？
4: 我
5: 什么大哥小弟的，工作时间称兄道弟也太不严肃了。
4: 振振，从年龄和技术上，他都是老大。
6: 我就随便叫着玩的。
3: 你是个飞行员，这儿随便那儿随便，几百人的性命交到你手里，上亿的飞机给你随便玩了。
4: 对不起啊，队长，这是我们这些小飞对技术大拿的敬佩之情，私底下才这么叫的，一定啊配合默契。人家吴机长平日里没让咱们这么叫。
3: 知道你们这些小年轻的，我也从你们这个年纪飞过来的啊，想跟机长多学几招，拍马屁套近乎。但是别忘了，你是专业飞行员，别搞那江湖的一套。
0: 哎，队长，这吴机长差不多也该解禁了吧？
1: 不，差远了，思想觉悟不行，还得好一段时间提高提高才能解禁呢，不急。
3: 行了，别贫了，进来接着好好学习。
0: 哎，好，老大。
7: 刚才在开会就没方便说。老吴最近什么状况？
4: 文丽姐，你还用在我这打探消息啊？
8: 还不是你呀，上次撺掇我，老吴差点把我拉黑了。
4: 姐，对不起啊。吴哥呀，这是流年不利，我刚才还在飞行部看见他了。
8: 他怎么样啊？复飞了吗？
4: 解禁估计是悬了。正对啊，天天让他背飞行手册，他自己不能飞，天天看别人飞，对他来说就有种折磨。哎，吴哥最近啊也太惨了。
7: 这件事又不能怪他，也全不是他的责任呀。说到底，他就不应该帮那个小孩。你说到最后，别人都不知恩图报的。
4: 哎，干我们这一行啊，做得好是应当应分，这稍有差池，这投诉就来了。
7: 哎，对了，那趟是你跟老吴一起飞的吗？那小孩叫什么？
9: 今天的拦截礼拜你去不去？
4: 看看吧，
9: 你别回去了，我等你。
4: 行。
10: 有场篮球比赛，你要是不去，我也就不去了。
11: 去啊，为什么不去？正好还能在观众席上看看比赛，这我第一次以其他的视角，好不好？
10: 看老师这几天不一直停止你训练吗？还有，这王玉夫这几天你不在，尾巴都快翘到天上去，你心里不堵得慌？
11: 有什么堵得慌的？停的挺好的呀，我觉得。你看，本来我脚伤都没好利索，然后又复发了，正好借这个机会，我还冠冕堂皇的歇一歇。再者说了，你一定要记住，篮球是团队协作的，没了谁都能正好运转。
10: 嗯，有道理。
4: 行，有你这句话我放心了啊。
11: 嗯，你洗会儿洗行不行？

0: 你听好了，我们家长不是你们老师的奴隶，你们随叫，我们没必要随到。
1: 别啰嗦，赶紧来，萧寒和同学打起来了。
2: 中队，
3: 部队早退半小时，
4: 又出什么事了？
2: 那孩子跟同学打起来了，他们老师让我现在赶紧过去的。
3: 真是随你，这孩子也够不省心的。行了，你赶紧去吧。
2: 那明天的时间您给不给？
3: 明天的假也给你了，今天表现不错，继续保持。
2: 郑队，我们
3: 不用说了，你的事不能急。我慢慢想办法，啊！
2: 我明天其实
3: 不是，你还等什么呀？你赶紧去看孩子有没有事儿，快去吧。
2: 那
3: 真是要其父必有其子。

0: 林老师，
1: 怎么回事？怎么打起来了？有人受伤吗？
2: 你儿子没事，但另一个同学摔倒住院了。
1: 怎么会打起来？
2: 两个人都在图书馆里看书，但另一个同学边看书边喝可乐，被萧寒劝阻。都孩子嘛，年轻气盛的，说着说着就吵起来，吵着吵着就动手了。
1: 那孩子怎么去医院了？
2: 去了，人家父亲啊生气得很。你看，要不要带着萧寒去给人家道歉一下？
1: 我刚才听你简单这么一说，我觉得萧寒其实他没什么错，道什么歉？要道歉也是那孩子道歉，那孩子不懂事，他爸也不懂事啊。我要是他爸的话，我就带着那孩子来给萧寒道歉来了。
2: 哎，我真不该跟你商量。不管怎么样，两个人都动了手，于情于理，你们都该去医院看看的。
3: 他就是脑子有病，知道吗？他脑子有病，他蚊子叮个包他就得打破伤风，他要磕个小口他就得包个扎，现在好了摔了一跤他要住院了，什么鬼啊？他碰瓷儿吧？
1: 你别说话，人家受伤了你再有理你都没理。我是觉得这事儿我选择相信萧寒，反正你们学校再好好查一查吧，他应该没错。
2: 这事情我是肯定会调查清楚的，可是我希望你身为家长也不能一味的偏袒孩子，不管怎么样，动了手就是不对。
1: 我觉得你们老师也别两边和稀泥，对就是对，错就是错，还是应该给孩子一个正确的世界观。走吧。

0: 您好，
1: 一夫爸爸，我来看看一夫同学怎么样了。
2: 小王老师，
1: 别起来，快躺下。怎么样，还疼吗？
2: 啊，还好。
3: 林老师，
1: 哎，
3: 你说他能不疼吗？桡骨骨裂，我们一夫是校队主力，这么一受伤，不光影响到今后的训练，连日常生活肯定受影响。
1: 对不起，是我失职了。今天校队赢了比赛，孩子们可能是太兴奋了。哦，对了，萧寒爸爸托我先来和您跟一夫道个歉。
3: 萧寒，就是打人那个孩子吧？他们家长怎么打的？出了事自己不出现，让你来做交代。你能带领得了吗？
1: 嗯，今天有点晚了，他明天肯定会过来。这礼盒是他的一点心意。
3: 怎么着？他道歉还得挑时间呢。我们孩子住院可没挑时间。再说了，孩子受了这么重的伤，拿这么个东西来，算怎么回事？啊，你要是这样。

0: 没有诚意，把医药费先报。
1: 啊、哦，医药费肯定没问题的。不是饶骨骨裂吗？怎么做了这么多项检查？
0: 我怎么知道没有其他的问题啊？我们孩子金贵着。
1: 好吧，我会好好跟萧寒家长沟通的。
0: 这也不只单单是我们两家的私事，我要你们校长给我一个交代。
1: 据我向其他同学了解，先动手的好像不是萧寒。
0: 林老师，你可以相信别人，但我只相信我儿子。我怎么听说打人的那个学生是个问题少年？
1: 不会的，萧寒品学兼优，一直是班里的尖子生，他不会无缘无故动手的。
0: 你什么意思？是我儿子欠揍了是吗？你听好了，孩子受了这么重的伤，你绝不能袒护肇事者。还有尖子生，尖子生怎么了？尖子生就没有坏人？我跟你讲，孩子在学校出了事，你当老师是首当其冲的责任人。
1: 是，你说的没错，这件事情我们会好好调查清楚，一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老师还有事先走了，你好好养伤啊。
2: 老师再见。
1: 嗯。
2: 爸，你就不能对我们老师态度好一点吗？
0: 你懂什么？躺好了。
2: 啊，我跟你说，咱家那备用钥匙以后别放脚垫那儿。
3: 你放心，费文珍的钥匙我都要回来了。
2: 你真打算跟他划清界限？
3: 你先别管别人闲事儿，先把你组织娄子处理好再说。
2: 什么娄子？我怎么处理啊？
3: 你跟那王一夫打架对吧？你把人打伤了，这就是你的不对。而且啊，你们是同学，低头不见抬头见，天天还得见。明天咱去医院，跟人说声对不起去。
2: 凭什么去医院啊？这事儿本来就他不对，你要去你去。我跟你说，今天啊，篮球比赛校级联赛，他突然拉肚子了，我替他打比赛去，最后赢了。按理说不应该感谢我吗？人家过来图书馆找茬，最后李克曼看不下去了，跟他顶了两句。他恼羞成怒，跟我打起来了。我一看，那我就出手吧，就给他教训了一下。
3: 我听着还有女同学呢，是吧？我就琢磨这事儿有点怪怪的嘛。天下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我知道。
2: 哎，不是，你思想别太肮脏啊！我跟你说，这事儿就是他欠揍，没有别人的事儿。
1: 我刚从病房出来，情况有点严重。王一夫真是饶骨骨裂，人家爸爸很气愤。不管怎么样，你明天也该来露个面。
4: 好，我明天去。
1: 那萧寒呢？
4: 我在萧寒办，麻烦你把医院地址和病房号发给我。
1: 谢谢你的配合。不过王一夫家长不太好说话，如果你们能来诚恳的道个歉，然后再把医药费……喂，喂。

0: 你干的那些偷鸡摸狗的事儿，王山都已经跟我说了。你别再藏着掖着了。
1: 你有什么事情冲我来好吗？你别去给王山找麻烦好不好？
0: 你还护着他？你应该马上向小欧坦白，说你一时鬼迷心窍被王山勾引了，啊，他原不原谅你还得另说。他还满怀憧憬着要去澳洲找你呢。
1: 谁说他勾引我了？是我心喜欢他的。
0: 你喜欢他，那离小欧算什么？我知道异地恋不容易，但那也不能成为你出轨的理由啊。
2: 你想分手，你和小欧说清楚，大家好聚好散嘛，这算什么呀？
0: 我现在还和他住一起呢，我那天就差点说出口。
1: 叶子，我警告你，你千万别冲动，你了解他的脾气。
0: 那你想拖到什么时候啊？不是想脚踏两只船吗？ 小欧现在马上就去找你了，你怎么面对他？
2: 现在，你和他说清楚，也许还能争取一个宽大处理。我给你24小时时间，你不主动坦白，我就直接告诉他。

0: 我有心事。
1: 什么心事啊？
0: 两个学生打架，我刚从医院回来呢。
1: 你们班那群熊孩子还真挺不让人省心的哈，又是打架又是早恋，应该是荷尔蒙过剩闹的。
0: 事出有因，小海也算是半个见义勇为。哎呀，不过那个被打的学生家长非要跟学校要个说法，啊，这事没处理好，我不放心去澳洲。
1: 嗯，对，你应该先把这头的事情妥善的处理好，不着急。你班这群熊孩子也只有你能摁得住。
0: 我怎么觉得你话里有话啊？又听你哥催我了？
1: 没有，当然不是啦。
0: 那你给我个建议吧，我最害怕跟这种不讲理的人说话了，尤其是王一夫爸爸那种仗势欺人的。我待在医院里半个小时，好几次都想掀桌了，可想想，我毕竟还是班主任。
1: 这种蛮横的人根本不用怕，要用事实说话。我们当律师的呢，从来不听当事人的一面之词，讲求的是证据。
0: 证据。
2: 干嘛呀？
3: 老板娘，帮那个弄个果篮。
4: 哎，好的，您稍等。
2: 咱们就去道个歉，你干嘛这么低三下四的？
3: 这是态度。
2: 费再多心思，人也不放在心上。
3: 他放不放心上跟我没关系，我把我态度给他，他不在乎是他的事儿。怎么样，老板娘？
4: 这是您的果篮。
3: 哎，好，
4: 一共啊418元。
3: 418啊！
2: 哎，打住，太贵了，赶紧走，走。
4: 这还贵呀、啊？我给您的可都是成本价，哎，您看，车厘子、释迦果、金钻凤梨和海南贵妃芒。
2: 行了行了行了，您甭扯了，您这海南贵妃芒啊，其实就是大芒果，在菜市场也就6.8块一斤，您加贵妃身价暴涨10倍。算了算了，您走。
4: 您别介，你看我这儿给您装了半天，您总得让我开个张是不是？
2: 300，最多了。
4: 这300，这太少了。
3: 你俩别吵了，我评个理，中间价350，我做个好人。
4: 行吧，这图开个张，谢谢你。
3: 350，好嘞，谢谢啊。
4: 谢谢啊，再来啊。
3: 哎，这哪是医院？这绝对五星级酒店，这是。
2: 病房前面左转。
3: 你想挺熟啊，是不是以前把同学打伤了，全住这儿？
2: 我以前在这看病。
3: 这。你听我说啊，进去之后态度诚恳点，以后能讲道理，尽量别动手。这地儿住俩月，你爸就是马云也受不了。

0: 成的呢？
1: 哎，你们干嘛的？
0: 啊，您是王一夫同学的爸爸吧？
1: 你们谁呀？
0: 啊，这是修涵，我是他爸。我们今天来看看王一夫，那个我们家萧寒知道错了，来赔个礼道个歉。来，同学，赏水果。
2: 谢谢叔叔。
1: 你昨天不是委托林老师送过水果吗？怎么今天又送来？你这诚意也太廉价了吧！

0: 伊芙同学，对不起。
1: 先别忙着道歉。况且，道歉的方式有很多种。那，先把你们该付的付了。

0: 是不是？
1: 媳妇，他不让我捂面吗？我赔给他啊，两只手都行。你要绝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粮食是农民的血汗，

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3: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4: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5: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1: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5: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5: 应尽的义务。
4: 保守秘密很重要。
1: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1: 你好，您的外卖。
0: 我们
1: 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6: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暖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伊芙同学，对不起。
1: 先别忙着道歉。况且，道歉的方式有很多种，啊，先把你们该付的付了。

0: 小子，别放火了！
1: 你别动，你撒手！
2: 你又想耍混是不是？
1: 听着，他不让我捂脸吗？我赔给他啊！两只手都行，你要绝不跟我腿给他！
2: 过来！
0: 什么态度你？知赔道歉吗？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们两个也不用在这演戏了。小海，你把人打成这样，这会又跑到医院来撒野，我说你到底有没有家教？
3: 还有你，你平时就这么教育孩子的？我们家肖寒把王一夫同学打了这事儿，确实他不对，但这事儿我也了解一下，起因不在肖寒，我觉得咱们作为家长吧，都不能护短，有事咱说事儿，有理说理。
2: 你觉得你我之间是能站在一个层面上说事儿的人吗？出去，这里不欢迎你们。

这是我们错了，这医药费呢，肯定是我们来付。再说声对不起，走了，谢谢。

0: 今儿让你爹面了。我没想到王一夫他爸这么混，图书馆好多人都看见了，是他先挑衅。
1: 你上学去。师傅，这车费啊。

0: 喂，林老师，你们那个学生家长啊，太不怎么样了。我觉得你们作为校方，作为老师这儿，应该跟我这个学生家长一块儿把事实弄清楚了，千万别让好人遭殃。
1: 这是我当老师的本分，请你放心。
2: 批条
3: 啊？是啊，不仅要批条，还必须得校长亲笔签字，否则谁都不能看。
1: 好。

0: 可是真的是校长要我来的，他想调看昨天图书馆下午4:30到5:00之间的监控录像，事关一个学生的清白，我来得着急，就没让他签字了。
1: 您真的跟校长打过招呼了？
0: 哎呦，骗你干嘛？要不直接打分机，你问他就行了。
1: 算了，您是老师，我相信你，跟我来吧。
0: 你确定不用？真的我看看。
1: 真的不用，来。
0: 好。
1: 林老师，你看一下。
0: 好，谢谢你。

0: 吴先生，来，请坐，请坐，
1: 没事，没事。
2: 我们对您的履历非常满意，
3: 您的要求我也都记录下来了。今天下午我们就能把您的情况汇报到总部。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这几天会需要您去趟总部做一下统一的入职前测试。
1: 没问题。
3: 具体的细节呢，我会尽快的发邮件告知到您。时间上，您没问题吧？
1: 都没问题。
3: 那好，那就请您回去静候佳音，祝您好运。
1: 好，谢谢。哎，玉儿
4: 来了啊！
5: 吃呢？
4: 来，正好一会儿把蛋给我买了。
5: 吃牛排呢？
4: 啊！
5: 我一看牛排来气，上次你看你干的好事。
4: 上回就，哎呀，要下回请你吃大餐，
5: 糖鱼泡饭，别腐蚀我们爷俩。
4: 吃海鲜就腐蚀你们爷俩了，那你们水准也太低了。
6: 不是，我就是想，你再苦你不能苦了孩子，是不是？
5: 吃什么苦啊，哥们儿这脾气，我这要是能撸串，我绝对不让他喝粥。他如果跟我说要天天吃牛排，没问题，换个爹。
7: 哎，咖啡，来不来两杯？新磨的豆。
5: 哎，玉儿，好咖啡别糟践了啊，别给他喝，让他吃完赶紧走。别惦记我儿子了啊，想要自己生下去。
4: 我是给他当干爹，我又不是抢儿子。再说了，找一个有钱的爹有人不好啊？
5: 还要干儿子？你先想想怎么当别人老公吧。
4: 不是这样啊。以后呢，凡是萧寒学校的事儿，都交给我处理。我就不信我死缠烂打，林小欧不动心。
5: 你真看上那女的了？那女的有什么好的？疯疯癫癫的，整个一神经病似的，而且还喜欢秀。哎，对，这点你俩倒挺像的啊。你俩以后要在一块儿的话，你俩可以俩人对着秀，看谁能秀过谁。
4: 各花入各眼，反正我的事儿你别操心了，那我操心操心你的事儿。你跟费雯丽现在怎么样？
5: 没怎么样，他上次离开我家之后就没消息了。
4: 那个，我就稍微八卦一下啊，
6: 你做好心理准备啊。
4: 我这是偶然碰上的，不是刻意的啊。你看看这是谁？
5: 哎，什么呀什么呀？
4: 跟一男的在酒店被我拍着了。
0: 我看。哟，这。构图不怎么样啊，这拍的你看都黑的，看不清楚是谁。我那儿有个莱卡，回头借给你，拍得清楚一点。
4: 你想不想啊？能看清人不就完了吗？是他吧？
5: 是不是跟我什么关系啊？他这找着另一半挺好的呀。
4: 那你们成天在一个单位工作，抬头不见低头见，你不别扭吗？
0: 对呀、啊，你不别扭吗？
5: 你别扭什么呀？我们俩就是同事，什么都没有。之前大家伙开玩笑，开着开着他就当真了。行，他能找着他另一半，是我挺高兴的，我得庆祝一下。月儿，我也来份牛排，这看着不错的。
7: 单机的买，
5: 单机的买。
0: 哇，他尝尝。
8: 你好，
9: 欧校长吗？我是王一夫的父亲呢。
8: 哦，孩子现在情况怎么样啊？有什么需要学校配合或者照顾的？
10: 孩子的情况还好，也劳您费心了。我们只有一个要求。学校必须严惩肇事者，将不和谐的渣子清除出学校。我建议你
9: 立刻开除萧寒。
8: 哦，这事儿需要调查清楚再做决定啊。

0: 就说，这个事情关系到孩子的前程，对吗？我们之所以选择沃顿，就是冲着你们这里安定和谐的学习气氛。
1: 这次的事件对沃顿的影响非常大，我希望学校对有暴力倾向的学生绝不能心慈手软。
0: 嗯，你放心，学校一定会秉公处理的。
1: 好，那我就等你答复。 海宝，快歇会儿吧。你这是在住院，还趁机玩起来了，学习可不能扔下啊。
2: 知道。

0: 那个爸，其实你没必要让学校开除萧寒啊。这个，我就是想灭灭他的气焰。
1: 胡说，你也不想想，你是什么身，他又是什么身份？今后只要你一见他，就会想到在他那里受到的委屈。我是不能容忍我的儿子，人生会留下这样的阴影。
0: 不是爸，其实也不是什么屈辱，这反而是我羞辱他了嘛。
1: 这叫什么话？你这是妇人之仁。我告诉你，你只管好好养病，学校的事由我来处理。
2: 图书馆冲突那件事情，你打算怎么处理？
3: 王一夫爸爸刚来电话了，坚持要求要开除萧寒。
4: 那你不会打算这么做吧？
3: 开除是有点过了，但这件事情影响很不好。萧寒啊，必须在全校师生面前公开道歉。你让他写份道歉信吧，在公告栏里张贴一个月。即便如此，还不知道人家肯不肯谅解。
4: 这不是惩善扬恶吗？事实的经过我最清楚了。萧寒顶多算是防卫过当，
3: 但毕竟王义夫是受伤的，
5: 萧寒如果态度好一点，也许有挽回的余地。可他跑过去道歉，又得罪了人家。王义夫爸爸这次恐怕不会善罢甘休，他对家委会和校董事会还有点影响力的。
4: 就是因为这种影响力，让王义夫觉得自己有权利这样做。萧寒根本就没错，我还逼着他去道歉，难怪他会不服气。
3: 越说越不像话了。作为班主任啊，你先把自己的心态放正，现在事情还没有定论，不要先入为主。
4: 好呀，那我问你，沃顿的校训自由平等还算不算数了？学校他调查事情还讲事实求道理了吗？
3: 学校一定会秉公处理的，但具体怎么做会有学校的考虑。我作为校长自然比你看得更远，还要权衡方方面面的利弊。
4: 权衡什么呀？不就是王一夫他爸赞助了学校图书馆吗？不要跟我说这些场面话。你怎么处理王一夫这件事，全校师生都睁大眼睛看着呢。
3: 你擅自离岗这件事还没有完全解决，现在你班上又出了问题，说明你这个班主任就不合格。你先回去好好反省反省，打架这件事情先不要插手。
4: 只要我还是班主任的一天，这件事情我就管到底了。
6: 火，
7: 月给我来一杯。这么好的咖啡啊，以后怕是喝不上了。
6: 正好剩半杯。
7: 怎么喝不上了？我可能先换工作，换一家航空公司，在澳洲，以后可能常住那儿。
6: 不是，前两天我不看你还看那个招聘信息呢，这么快？
7: 今天去的，来这之前。我到奥达航空在上海的分公司去面试了，人家对我很满意。
6: 不是你是不是躲费力啊？躲去？
7: 我躲他干嘛呀？我是先去面个试，我才后来刚才听的这八卦。这是起因在哪儿呢？你前段时间不跟我说吗？人挪活，树挪死。我一琢磨呢，也是个道理。我那师哥刘晓东好几年前就开始劝我跳到他那儿去，然后人家现在正好缺我这种经验丰富的机长。
6: 不是之前你这还不同意呢，怎么这突然间就开窍了？
8: 是啊，
7: 情况不一样了呗。以前哥们自己人，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现在萧寒来了，多了张嘴，而且这孩子跟牛犊。

0: 子似的，特别能吃，学费也贵，什么什么什么都要钱。奥达那边呢待遇好，小时费高，我生活总得过。
1: 那这个有点决定有点太快了吧？
0: 另一方面也是，现在这公司那队里边也出点问题。
1: 那个什么景天给你穿小鞋？
0: 他没穿小鞋，他帮我来的。他因为帮我，
2: 把公司好多其他的人啊都给得罪。
0: 他得罪那些人之后，让他现在也在那儿不好过。我不能把人家前程给耽误了。前两天把我叫下来，想把我这刺头呢给捋平了。进进出出好多人，我就想跟他提这事儿，但一直就没开这口。
1: 那这小子还挺讲的。哎，那你这一走，我们仨以后是不是一年也就见两回了？这，
2: 要不然你别走啊，没事你还能来我这坐吧，就坐那门口当个招财猫什么的，多好。
0: 我别当招财猫了，我当观音菩萨。
3: 有香客
0: 过来上香，我还能拿点香过去。
1: 哎，别乱说，一个雷给你劈死。那你这孩子怎么办？
0: 刚才谁哭着喊着想当笑涵干爹来着？咱俩轮班倒就完了呗。
4: 不是，我可以倒，关键那你亲儿子嘛，你自己教育啊。
0: 不是，我这不是要跳槽了吗？怎么办？你说怎么办？
2: 要不然交给我，
0: 靠谱。来。
5: 你不是带萧寒去道歉了吗？怎么王一副爸还告状到校长那儿去啊？
0: 电话里说不清楚，要不这样，那个咱俩见个面，当面说。
5: 好吧，好吧。
1: 谁啊？是林瑶吗？
0: 啊。是。
1: 那个你没跟他说吗？说有机会一起吃个饭，然后萧寒的事儿都交给我处理，说吧。
0: 这事儿肯定得交给你处理。不是，你这样，史飞。我上次给你借钱的欠条呢？
1: 你家柯生表着呢。
0: 表着呢。你怎么？你拿出手机来
1: 干嘛？
0: 你输1240，你点发送给吴征，然后你在你的欠条上再加2块钱。
1: 不是我这上回跟你说要不要追加，你说不要，这又追加吗？这不
0: 行了，借钱的人那么多话，欠钱的多说两句可以。
5: 这是什么？
0: 这是医药费钱，我先谢谢你替我去医院看了王一夫，还买了果篮。我不知道，我也买了一个。
3: 他爸那派头，我是见识到，其实都没必要去跟他赔礼道歉的，
0: 还答应给他付医药费，也没必要。不过既然话说出来了，那咱们说到做到呗。那医药费的清单我也看了，我能拿出这钱来，已经算是最大诚意了。
5: 真对不起啊，我当时一时冲动就帮你答应了。我也不知道怎么一个饶骨骨裂可以做到微量元素也要查。我再去帮你沟通一下具体的赔付金额吧。
0: 那别，既然咱说了就别讨价还价了。我主要是听说这事儿好像捅到你们校长那儿去了。
5: 嗯，
0: 你是这学校老师，别耽误你前途，要不我去找你们校长去谈他去。你这人的人品呢，我勉强相信吧，但你们校长我就不好说了，心黑不黑，这人品坏不坏，都很难讲。
5: 我们校长的人品最刚正不阿了。哎，
0: 说你年轻吧，哎，这种学校的校长很难讲是不是坏蛋，人品可能极其恶劣。真的，你还年轻，你不懂，好多事儿，你慢慢品吧。
5: 哎，你从哪里听来的私立学校就一定有很多黑面孔啊？别的我不敢说，但我们校长的人品还是可以的。
0: 说年轻吧，被你们校长蒙蔽了。
5: 算了，不跟你说了。总之呢，这事我会搞定的。要是真不行，我还有杀手锏。
0: 杀手锏呢？在医院不是束手无策吗？
5: 啰嗦，我说行就行。
0: 你别逞能了啊！有什么事还是联系我这个家长啊。
5: 知道了。你等等啊。

0: 原来那副啊，原本我把它摔坏了，现在修好了啊。
1: 你这个人啊，就是嘴硬心软，修的把我修了，一点软化都没有，那么贵的眼镜片拆下来，这不折腾吗？
0: 你们这些老男人真矫情，不，你说要原来这副吗？
1: 我的老宝贝回来了，谢谢了啊，再见。
0: 哎，之前。

0: 喂，郑队，
1: 你在哪儿呢？我有急事，你赶快来趟飞行部。
0: 都快下班了，您不会有事儿吧？
1: 对，马上。
0: 非得现在过去？让他们再多等半小时吧，马上到。
2: 这都是我们从乡下带过来的土特产，这个鸡蛋呀，都是我们自己家自己生的，很好吃的。
3: 太客气了，我们家两口子啊，早就想过来感谢吴机长，这不刚想着孩子出院之后再来的。可我咋听说这吴机长给停飞了？
2: 是啊，像吴机长这么好的人，为什么停飞呀？应该给他奖金的嘞。
4: 对，
5: 林太太是这样的，你们的心情我们非常理解，但是公司有严格的飞行制度，万事都有个小概率。那天的天气确实实在太过恶劣了，万幸是安全着陆了，万一真出了事情，基本上的性命安全，谁也担不起这个责任。
0: 对，我们队长说的对，就是飞行安全很重要，概率这事儿吧，很难讲。哎，腿怎么样？
6: 好多了，
2: 谢谢叔叔，
6: 谢谢吴叔叔。
3: 哎，我们这孩子多亏吴机长了，不然那就耽误大事了。还好那医院手术还挺成功的，孩子这长得快，过不了几天就能把拐杖扔了，就能自己走路了。
0: 那太好了，哎，赶紧恢复啊，早点回球场。中国足球以后就指着你们了。
2: 有你们这些贵人帮助，他马上就可以再回足球场了。
7: 好好好，来，小王，来来，给我们大家合影吧。
8: 好，对对对，
9: 来，没错。
10: 来来来，大家好。
3: 二三，哎，吴机长，谢谢您了，吴机长。
2: 赵队长，今天再让吴机长停飞了。
5: 您放心吧，慢点，慢点啊。
0: 哎，韩经理你好。
1: 总部对您的情况非常满意，我们已经为您订好往返机票，希望您能尽快来澳洲总部面谈。
0: 好，尽快，谢谢啊。
5: 行啊，这下好了，锦旗都送来了，一切都有挽回的可能了。
0: 嗨，纪律跟人情之间还是得分开，一面锦旗说明不了什么，上头估计不会松口。
5: 这件事情呢，我会好好做的文章，放心，一切都有可能啊。但是呢，得走程序，你得耐心等等啊。
0: 来，郑队，
5: 不是你怎么支支吾吾的呀？哎，你今天很反常啊。换你平时的德行，有人送锦旗了，你尾巴早翘天上去了。
0: 有时间没？请你喝两杯。
5: 喝两杯
0: 啊？
5: 为什么呀？
0: 你聊点说点事儿。
5: 行，今天我也高兴，咱哥俩喝两杯，
0: 走。

0: 来，老郑，来，
1: 这边有敬你的，谢谢你最近对我是不离不弃。哎，有这么煽情？在公司咱俩上下级，出门就是兄弟，咱俩用说这个。
0: 咱再碰一下，
1: 谢谢啊。
0: 哎，你今儿这葫芦里卖什么药啊？你怎么了？有什么事你说啊？
1: 我想离职了。
0: 说胡话吧，跟我赌气。我知道最近对你严了点，但我是为你。

0: 你好，我不希望你在那种事情上老是栽跟头，啊？怎么，受不了了，要逃了？
1: 不，没想逃，我对你是一点怨言都没有，真的，真的。
0: 那因为公司把你停飞了，转而顶了你的航线，你觉得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不想干了？我知道，让你一个老飞天天闲在地上，你肯定不好受。但我这不也在帮你想办法，努力的挽回吗？
1: 哎，老郑，你也别想办法，真的。就现在我看出来这事儿了啊。那天领导在那儿批评，就是你现在再帮我扛了，再替我说话，对你自己也不好，没准把你也撂下去了。我想想，与其说把咱俩全撂下去，还不如哥们儿走呢。而且我是谁啊？我是咱们天航一哥呀，全世界任何飞机我都会开，我到哪儿都是块香饽饽，对吧？
0: 你这话我相信啊，你技术确实过硬，但你这脾气，你走到哪儿你得改改吧。
1: 我知道，这是赤县长一事，我现在以后肯定不会犯。
0: 就你，我还真不信。怎么，找到下家了？
1: 你记得谁吗？刘晓东，你师兄，他不是在奥达航空吗？他们航空公司现在招人，招机长。我看了一下，他们给的条件还不错。阿姨，你也知道我们家里情况，先来那么一小子，整天给我惹是生非的，反正在哪赚钱都赚钱吧，我还不如去那儿看了。
0: 是啊，你这一停飞，没了小时费，那点底薪真不够你养家糊口。你要这么说，还真没留足之力。不过你要是走了，战壕里的兄弟又少了一个，我以后就要孤军奋战了。
1: 哎，你也不能往全往这方面想，你得那么想啊，我走了，我不在这儿，就没人给你惹是生非，你这没准就一顺风顺水，一路高升了。
0: 真这么想的？我是真舍不得你走。我今天把话撂这儿，你要是不想走了，我随时欢迎你返回。
1: 谢谢。

0: 来了，您要的。
1: 吃好。
0: 请您。哎，要什么说话。
1: 吃，快吃，快吃。
2: 哎，老爷子。啊。您是忙着呢。
0: 啊。哟，你怎么成了孤家寡人呢？儿子呢？
2: 一言难尽呢。你这样，老爷子，这钱啊，您拿着。
0: 这是干什么呀？
2: 我要出去一段时间，这孩子要是吃饭的话，我让他到您这儿来，您看着给他做就行，营养够就可以。钱要是不够的话，我回头补给您。
0: 哎呦，用不了这么多。
2: 不，您拿着，我出去三五天吧，最多一星期。
0: 嗯，
2: 这段时间这孩子要是犯浑，这个不是年轻嘛，还叛逆着呢，有什么问题您就替我管教他就行。
0: 哎呦，我自个儿孩子都没管教好，你这孩子我是更管不了。
2: 您客气了，哎，哎，对，老爷子从来没听说过您提起您孩子，您几个孩子？
0: 我就一闺女，哎，我闺女啊，也是有点不着调，这山呀望着那山高，前不久说是给人做什么化妆品导购，小半年了也没回来，谁知他忙什么？
2: 现在孩子不都这样吗？在外面碰了壁，吃了亏，才知道家里好。那行，那您这忙着。那个萧寒的事拜托您了啊，
0: 放心吧您。

0: 小安，睡了吗？你说，有个事儿跟你说一下。嗯，你知道智孝应聘的事儿吧？澳大航空那边过来通知呢，需要去澳洲总部那边面试去，因为挺急的，提前没给你打招呼。机票定了，我明天就走，挺高兴的，马上就有新工作了。 还能有收入，你也不会挤兑我什么事儿都没有，每天净闲着呢，正好去那边还能看看朋友，来回来去的就几天吧。这段时间呢，你要吃饭的话，就去那个饭馆老爷子那儿，我已经把钱给他了。吃上了，千万别省着，想吃什么吃什么，别吃垃圾食品。我是再给你留一千块钱。
1: 万一有什么事儿的话，你花这就行。实在再不够，就找你使出，记住了吗？我怎么一点都没听出来你有即将拥有新工作的喜悦呀？你是不是觉得你就这么离开你们公司，是不是特别不仗义、特别不光荣？
0: 谁说的？我只是想换一种生活方式。
1: 重回蓝天翱翔的滋味啊！你不懂。再说我挺高兴的。今天有人给我送锦旗了，我们队长当时把那锦旗就挂墙上了，我特高兴。你不会就这么一走了之了吧？再也不回来了？你可说好养我到18岁的。
0: 养你到几岁，我不能天天盯着你。你也老大不小了，而且。
1: 澳大航空那边对机长的要求挺高的，我去还不一定能面试成功呢。那个，林面，谢谢啊，哎，挺香的呀。你小子现在手艺长进了。别
0: 扯别的，今儿在医院还给我一棒子，你怎么不说这个？
1: 我没打着你吧？我当时故意做样子的，我记得打你书包上了。
0: 那打着了，我说打着就打着了，以后考试考不好。
1: 就是你打，老真当。行行行，我明天走，你小子给我记住了。这段时间千万不要再惹事儿，好不好？有任何问题，马上找你史叔叔。记住了吗？

0: 林老师，咱是不是该见个面了？
1: 有什么事吗？
2: 我忙着呢。
3: 怎么着，撞完车就白撞了？那不急，你要
0: 忙的话，一会儿你放学我接你去。
2: 我说过了，该修车修车，你走保险，我是挂实销。
0: 你就不怕我耍点手段骗保？
2: 我相信你。对不起啊，不多聊了，我在外面办事呢。
3: 别别，你别挂呀，那个你不聊咱加微信。
2: 我平时不玩微信的，家里也没用，先这样吧，啊。

0: 不去。
1: 就跟你说了啊，别怪我没提醒你。
2: 那这他干嘛呀？这是去哪儿啊？儿子就不管了？
1: 我今天来啊，就是托孤的。第一件事，刘学东介绍那航空公司有消息了，让我去澳洲总部面试去。我现在就得走，差不多了，得去个几天吧。你给萧寒呢当几天临时爹，啊？第二个呢，给他当临时爹这几天呢，需要你跟林小欧接触一下，也是一个跟林小欧，好机会。
2: 那你早说嘛！我是刚被林小欧撅了。
1: 我差不多走了啊。
2: 那我送你，送你，走，快！带路上去，快！
3: 别玩了，
4: 是刚好。啊，
3: 把水果吃了。
5: 嗯，爸，我什么时候能回学校啊？
3: 急什么？踏踏实实在这待着。
5: 你不是怕担心我学习落下吗？你让我回去呗。
3: 你们学校什么时候处理萧寒，你就什么时候回去。
5: 那要是学校不处理萧寒，我就不回去了。爸，其实要我说，这事儿本来就是咱们理亏，要不然咱们就……
3: 你理亏什么？受伤的可是你。你是不相信你老爸的能力是吗？我告诉你，你们校长都得听我的。别急，稳住，老老实实给我在这待着。
5: 小欧老师，
3: 林老师，你这次来又有什么事啊？哈，学校打算处理萧寒了？

0: 也别天天管你那点破事儿。小韩盯着，他跟同学打架这事还没完呢。对方的家长不依不饶，前期工作做的差不多了，后续还得跟上。反正先提个醒，甭管是临时爹还是干爹，这活都保干。
1: 不是对方家长什么路子？有钱有势啊？
0: 谁知道呢？反正咱也道歉了，医药费也赔了。不过想想咱也确实理亏。这段时间你跟学校密切保持联系。
1: 一有什么情况，马上告诉我。跟学校密切保持联系，是不是就是跟林老师保持联系啊？<笑>
0: 一样啊。啊，对，你跟这小欧说一下，我这人走，我就不跟他打招呼了。
1: 啊，你放心，这交给我。跟林老师打招呼，这事儿我有天赋啊，我后半辈子幸福都指你了。<笑>
0: 你赶紧好好开车吧，哥们就一个要求，你把这小子盯住了，就一个，千万别再惹事儿了啊。
2: 哎，你说这臭小子像谁啊？
3: 谁啊？你呗。小时候你见义勇为，你打架少打了你。
2: 我小时候没麻烦别人啊，不像他自己痛快了，还得我四处给他擦屁股去。
3: 小杨老师，其实我都好的差不多了，您不用特意来看我。
2: 好的，差不多了。日常生活应不影响啊？
3: 没事儿，吃饭玩游戏都不是问题。
2: 伤好了就快些出院吧。
3: 期末考试快到了，功课落下了可不好补。
2: 嗯，
3: 别急，伤好以后我们回不回学校还不一定。如果这件事不能圆满解决，我们就不回去了。
2: 啊，对了，这2万块钱是肖寒爸爸托我转交给您的，说是赔付的医药费。
3: 肇事惹家长了，怎么又派你来代表？
2: 我觉得现在这个局面。
3: 双方家长不见面，可能比较好。您说呢？现在什么局面？我们孩子住院这么长时间了，肇事者家长除了来医院撒野之外，还干了什么？我怎么感觉不到他一点解决问题的诚意啊？
2: 既然他们都已经来医院道过歉了，现在又拿出了他们最大的诚意，您看是不是就……
3: 这就是你说的最大的诚意。区区2万块钱。 还不够我们孩子一星期在这住院的房费呢。你听好了。

0: 我们不打算要钱了，我们只要求学校严惩肇事者。
1: 一开始明明是您说要报销医药费的，现在怎么又出尔反尔了呢？而且您口口声声说肇事者，但事情的起因并非萧寒。义父的手腕现在也好多了，您能不能见好就收啊？
0: 收不收不是你们说了算，从一开始你就袒护肇事者，我看我有必要找你们校长亲自调聊了。
1: 您找谁聊都可以，我相信义父应该已经把事情全部告诉您了。凡事都讲求证据，这是学校图书馆的监控录像，出于保护孩子，我想你还是先看一看比较好。
0: 我怎么感觉你保护的不是我们孩子，你拿这个东西来是打算威胁我是不是？
1: 我是孩子的班主任，威胁您对我没有任何好处，事实胜于雄辩。您看了这个录像就会知道。
0: 就为了这事儿你还去调了监控录像，你可真是有心呐。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的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

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双模金融，底基多控，低研高稳，不管听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中秋佳节，受市委委托，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到市社会福利院看望慰问孩子，送去亲切关怀和节日祝福。
0: 中国共产党

0: 锦州市第十四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
1: 廉政话剧《人民的苹果》首演，以一个苹果映照初心。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9月25号中秋佳节，受市委委托，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到市社会福利院看望慰问孩子，送去亲切关怀和节日祝福。孟华强走进儿童生活区、学习区、康复区，实地查看孩子们的养育、学习、康复情况。他来到孩子们中间，将玩具、月饼等礼物送到孩子们手里，并与孩子们亲切互动。孟华强指出，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孤残儿童关爱保障工作，将不遗余力为孩子们茁壮成长创造有利条件，要求市民政部门要进一步完善福利保障体系建设，积极探索社区化寄养模式，统筹推进儿童成年后的安置等工作。社会福利院要发挥关爱扶助职能作用，在养志教康上下足功夫，要多组织儿童参与各类社会实践活动，发掘孩子的个性特长，努力把孩子们呵护好、培养好、教育好，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期间，孟华强实地检查了消防和食品安全责任落实情况。他强调，安全无小事，要规划建设安全的户外娱乐场所，抓实消防、食品、日常照护等全链条安全，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老人和孩子健康成长的现实问题，确保他们在福利院的大家庭中健康平安。
0: 9月24号下午，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十四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
3: 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十四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办法，审议通过了会议监票人名单，选举了十四届市纪委书记、副书记和常务委员会委员。选举结果报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十四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十四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公报。新当选的市纪委书记李月娇代表新一届市纪委常委会讲话。会议指出，要始终在对党绝对忠诚上做表率，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会议强调，要始终在护航振兴发展上做表率，纪检监察机关作为政治机关，必须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自觉将纪检监察工作置于大局大势中思考谋划和部署推动，从严从实纠治四风，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和发展环境，坐实全过程嵌入式监督，督促推动任务落实，持续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式，精准运用四种形态，充分调动和保护干部干事创业积极性。会议指出，要始终在为民护民上做表率，认真践行人民至上理念，深入践行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精准用好信访社情民意情语表，用心用情推动解决好群众急难筹判问题。要持续深化一加三联动监督，紧盯基层一把手、行政审批、行政执法等重点岗位和关键环节，坚决纠治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等问题。要常态化、制度化巩固集中整治成果，持续深挖蝇滩蚁釜，深入整治顽疾，坚决杜绝问题反弹回潮。会议强调，要始终在担当作为上做表率，保持高压态势，不断提高反腐败穿透力，在一体推进上下更大功夫，紧盯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坚持什么问题突出就重点查处什么，哪里工作薄弱就向哪里发力。要深化受贿行贿一起查，健全行贿人联合惩戒机制，坚决查处屡教不改、恶意违劣的行贿主体，斩断权钱交易链条。会议要求，要在廉洁自律上做表率，打铁必须自身硬，必须以更高的思想道德境界、更严的纪律标准要求自己，要带头筑牢思想房。

0: 防线，坚决摒弃特权思想，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要带头严守纪律规矩，坚决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严格遵守廉洁自律准则和党的各项纪律要求，要带头涵养过硬作风，发挥关键少数的示范引领作用，用忠诚干净担当守护好英雄城市的廉洁底色。
1: 9月20号晚，廉政话剧《人民的苹果》在锦州大剧院圆满完成首演，辽沈战役中的红色经典故事以舞台艺术形式焕发全新生机，这是该剧主创团队的创作成果首次与观众见面。当大幕落下，掌声经久不息，那个关于苹果的故事在舞台上生长出穿越时空的力量。
2: 该剧以1948年锦州攻坚战为时代背景，聚焦东北野战军战士隐蔽待命的动人片段，围绕核心意象苹果展开叙事，剧情生动还原了代理班长赵振山带领全体战士严守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铁律，即便忍饥挨饿也绝不触碰百姓果园中树上家中落地的任何一个苹果。
3: 作为演员，能有机会演绎这段历史，对我而言也是一次难得的学习与沉淀。我怀着敬畏之心去诠释角色，希望借助舞台表演让观众记住这样的苹果我们现在也不能吃的深刻道理。当年发生在锦州的苹果故事，在今天依然有现实意义，它提醒着我们守住底线，心怀人民，不忘初心。
2: 廉政话剧《人民的苹果》由锦州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组织创排制作，演出从9月20至24号连续五场，沉浸式的舞台演绎，真挚动人的角色刻画，让现场观众深受触动，倍感震撼，在跌宕的剧情中重温峥嵘岁月，读懂了锦州苹果的深刻内涵。剧目以文艺之力传承红色血脉，弘扬纪律精神，让军民同心的优良传统深入人心，为新时代红色文化传播注入鲜活力量。
4: 我们排练这部戏历时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四个院团的演员聚集在一起，在一起创作，可以说是每个人都倾尽了所有的力量。锦州的这段故事其实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我们现在把它搬上舞台，也是想让当下的人看到这段历史，让这段历史活起来，让大家看到这段苹果，这颗苹果是民心所向，是军民鱼水情。我也希望大家能走进剧场来观看我们人民的苹果，喜欢我们人民的苹果。
2: 9月20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155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古塔区专场，会上古塔区介绍了其155时期发展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
5: 155时期是古塔区服务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实现老城转型、产业提质、民生改善的关键攻坚期。古塔区将锚定建设区域中心城市核心区总体目标，大力实施工业强区、商贸兴区、文旅活区、品质利区四大战略，聚力打造松坡路以北化工产业和先进制造产业高地，适应北街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集聚高地，解放路中央大街商贸服务业高地，大外环北普陀山周边文旅产业高地，全面推进产业换新、科技创新、城市更新，加快建设实力古塔、活力古塔、文化古塔、幸福古塔四个古塔，到155末预计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00亿元。工业方面，古塔区将实施工业强区战略，全力建设实力古塔，围绕石化、新材料、装备制造、电子信息主导产业，做好研炼、补炼、强炼文章，推动石化产业转型升级，做强新材料产业集群，壮大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和电子信息产业。商贸方面，古塔区将实施商贸兴区战略，全力建设活力古塔，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升级商贸消费场景。文旅方面，古塔区将实施文旅活区战略，全力建设文化古塔，以古塔公园片区为核心，打造历史文化城市会客厅，打造大外环乡村文化旅游带，构建红色研学体验矩阵。城市建设方面，古塔区将实施品质利区战略，全力建设幸福古塔，高起点培育养老品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

0: 新高位推动历史遗留项目，高标准抓细城市精细化管理。改革开放方面，古塔区将持续深化改革优化服务，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深化政务服务改革，强化服务保障促发展。
1: 在安全专题培训会上，相关工作人员结合市场商铺密集、人流量大、用火用电频繁的实际特点，通过真实火灾案例剖析图文视频讲解、现场答疑等形式，梳理商户经营中常见防火误区，引导在场人员绷紧消防安全思想之前，把安全责任落实到岗位经营全过程。在消防器材实操实训现场，工作人员现场拆解干粉灭火操作流程，为受训人员补齐理论与实操脱节短板，打通应急处置最后一迷。
2: 我们在消防安全和民生保障工作方面做了大量的准备，也是坚持呢节前提前的谋划周密的做好部署。那么管理团队呢在本周对各个摊位的用电的电路、消防器材的配置和安全疏散通道，我们各项的安全重点的环节呢都逐一的进行了检查和整改，并组织了我们市场的相关的管理人员以及我们市场的经营业户共同开展呢消防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的大型活动，也是希望呢能够全方位的提升我们市场全员
0: 在场商户群众弯腰捂鼻，沿疏散通道快速有序撤离至安全集结点。整套流程衔接紧密，秩序井然。演练结束，工作人员还深入市场摊位开展实地巡查，同步排查消防安全与食品卫生情况，及时消除各类风险隐患。
1: 生年临近，我们商户做好食品卫生和食品安全是执着所在。节日期间，我们一定要百姓放心消费，安心消费。
2: 近日，丰饶北镇福果邀约2026北镇福果采摘季在北镇庙夜市启幕。作为秋游辽宁县域消费季分会场，活动以农文旅体商深度融合为抓手，激活秋季文旅消费市场，擦亮镇山福地丰饶北镇城市品牌，诚邀广大市民游客赴一场金秋福果之约。
3: 北镇福果采摘季在2026北镇群众文化艺术周秋季展演中正式拉开帷幕，各类特色节目接连亮相，向广大市民游客徐徐铺展北镇名、驴山韵、福果甜的北镇秋日画卷。开幕式上，北镇庙、义乌驴山景区、青岩寺风景区、大芦花风景区及各乡镇轮番登台，集中推介山水文旅资源，展示地方特色农产好物，发布精品乡村旅游线路，临海市易县文旅代表同步参与推介，合力打造锦州全域文旅品牌，推动区域文旅协同高质量发展。本届北镇福果采摘季从9月持续至10月，联动五大乡镇街道设置分会场，各分会场紧密围绕乡村民宿加采摘观光，开展福果采摘体验、优质农产品展销、乡村文化体验等多项特色活动。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3: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收不收不是你说了算，
1: 从一开始你就袒护赵师长，我看我有必要找你们校长亲自调聊了。
2: 您找谁聊都可以，我相信义夫应该已经把事情全部告诉您了。凡事都讲求证据，这是学校图书馆的监控录像，出于保护孩子，我想您还是先看一看比较好。
1: 我怎么感觉你保护的不是我们孩子，你拿这个东西来是打算威胁我是不是？
2: 我是孩子的班主任，威胁您对我没有任何好处，事实胜于雄辩。您看了这个录像就会知道。
1: 就为了这事儿你还去调了监控录像，你可真是有心呐。
2: 您这是干什么呢？孩子还在旁边看着呢。
1: 我就要是告他，这才是保护的最佳方式。

0: What the hell?
1: U 盘毁了，小欧老师肯定回去找备份了。
2: 让我找去。这事儿你不用管，再过几天乖乖跟我回去上课。
1: 啊？爸，您同意让我出院了，您是不是准备放手了？

0: 行，石叔，咱们就在这儿分别吧，你就回去当你的临时爸爸去吧。
1: 那什么，这个你拿着，我友情赞助的啊，去澳洲面试完给肖寒带个礼物，怎么着不要啊？
0: 不是太多了，我是这回人家给我包的往返机票，肖寒的事我都平了，这太多了。
1: 哎呀，你见老朋友总得叙叙旧吧，是吧？人给你介绍工作，你不得跟人感谢感谢？
0: 不是，这么拿出一半还是多？
1: 行，穷家俘虏拿着吧，啊。
0: 那就不跟你啰嗦了啊，我就进去了啊。
1: 啊，我最后说一句啊，虽然呢你这个才华啊，到那儿面试我估计手拿把掐的，但是呢我还是希望你别面试成功。要不然你说一年见您两三回，我怎么在你面前体现优越性呢？
0: 见您机缘，拜。

0: 进。
1: 哦，
0: 你来接萧寒的？
1: 啊，不接萧寒，我来找你。那个车修好了。
0: 啊，真对不起啊，还让你自己去修车。哎，多少钱？我转给你吧。
1: 转给我就完了？这不着急。不是，你这是一个肇事者应该有的态度吗？啊，你怎么为人师表？
0: 我最近真的很忙。你不怕你知道，萧寒的一些事情忙得我焦头烂额的。
1: 萧寒怎么了？你跟我说。
0: 我要说也是跟他爸谈吧。
1: 啊，不是那个，我现在呢是萧寒的代理老爸，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就行了。
0: 我真没心情跟你开玩笑，好吗？修车的事我很抱歉，我再找时间请你吃个饭行不行？
1: 不是，我没跟你开玩笑，你要躲着我干嘛呀？
0: 我真没躲着你，我很多工作要忙。
1: 不是，我也是来工作的呀。不是，那个你们学校是不是有代理老师这么一说？我现在呢是吴征郑重委托的代理老爸。
0: 吴征呢，他也不打算管萧寒了。
1: 两个小时之前呢，我刚把他送到机场，
2: 这个时候应该在太平洋上了吧？所以未来的一个星期呢，关于萧寒的一切问题，你可以跟我这个代理老爸谈。哎，那个萧寒呢？咱们一家三口吃顿饭去。
3: 珊珊宝。
4: 气死我了！叶欣，我打你电话为什么不接啊？我告诉你，离我给你的期限只剩两个小时了。你要不跟小欧坦白，我就跟他说。
3: 缩头乌龟，

0: 谢谢。
1: 怎么样？你整点贵。
2: 一会儿我请。
1: 对，整点贵。
0: 哎，小欧，你在哪呢？我有事儿要跟你说，你回家一趟呗。
3: 我在请朋友吃饭呢，怎么了？
0: 那你和你朋友有没有重要的事情啊？这个朋友重要不？
3: 说重要也不是特别重要。
0: 那你就回来吧，我要和你说的这件事关于你终生幸福。
3: 嗯。

0: 好吧，那你等我啊。不好意思啊，我得回去了，家里有件重要的事得处理一下。
1: 啊，他这不是想逃单吗？放心吧，史叔不会叫你买单的。

0: 走吧，走，你赶紧走。
1: 不好意思啊。
2: 那你欠我两顿饭了。
1: 五顿都行，五顿都行啊。
0: 你老推我干嘛？
2: 帮了倒忙了，能吃什么劲儿还吃呢？
0: 咱俩吃不也挺好的吗？我觉得小老师做的挺好的，他一走的话就正好报仇了。
2: 啊，吃什么呀这还？
0: 那你上次拿那个牛排吓唬我跟老吴是谁呀？
2: 我现在是你爸啊，你说话给我尊重点。
0: 你吃不吃饭？
2: 吃。
0: 这家一点进步都没有，你也一点进步都没有，还去这么老套餐厅，都出了十年了，还是这么几道菜。
2: 你挺熟的呀，常来啊。
0: 可不嘛，我爸总带我来。
2: 你别逗了，你爸啊，五星级酒店卡不少。他不来这种地方，他就撸串一天就。
0: 我说陆大志，
2: 点吧点吧，你手你点吧。那个
3: ，waiter。
1: 不是，你这么急把我叫回来，就是为了这样一直盯着我看啊？
4: 我哥一直没有联系你吗？
1: 没有啊。他怎么了？
4: 他没事，他没事。啊，
1: 你
4: 别紧张啊！
1: 吓死我。
4: 我和我哥约好了，他24小时会联系你。现在马上就要到时间。
1: 你们兄妹俩神秘兮兮的，他想跟我求婚呢？那我也不会太意外。
4: 肖，你真以为他要跟你求婚呀？肖，你有点心理准备啊，确实。哎，等一下啊，那个，不管发生什么事，我永远都站在你这边，你别激动啊。
1: 行了行了，说什么呢？王山，怎么会是你？
5: 你好，小欧姐。
1: 叶星呢？王山。我哥呢？怎么是你？你让我哥出来，我们要跟我哥说话。客气一点，怎么这样说话？
5: 小欧姐，其实有件事儿，我和月星想跟你说很久了，但是一直没有找到机会。
1: 这衬衫不是我买给月星的吗？怎么会？
4: 王山，你能不能要点脸呀？啊，你穿着我哥的衬衫，你是想告诉所有人你抢了小欧的男朋友吗？我真服了你了，你怎么能这么不要脸呢？我哥呢？你让我哥出来，我不想看见你。
5: 月星正在洗澡，可能不太方便。
6: 你怎么能这么不要脸呢？
4: 我警告。

0: 小奥，小奥这么晚了，你去哪儿啊？小奥，
1: 心里闷得慌，我想要透口气。
0: 不是，那咱把鞋再换了再去行吗？
1: 我就想传教出去，你别管我行不行？
0: 那你等等我，我把鞋换了陪你。
1: 你让我一个人静静好吗？行。

0: 多吃点啊，长了个好胃口。以后呢，想要吃，随时联系我，我带你吃。
1: 这个确实比自己在家煮方便面好吃，但总吃也没意思。
0: 哎，我不是拉拢你、腐蚀你啊，就问你一句，你是觉得跟老陆在一起生活的好呢，还是跟老吴在一起相处的愉快？
1: 你代表谁问的？
0: 我要代表我自己，咱俩一伙儿的。

0: 跟老吴呢，
1: 嗯，
0: 也就这么回事儿，凑合。因为他这个人脾气，你也知道，这么倔，嘴还硬，说话时候还得呛你两口。平常也就跟他斗斗嘴，挺有意思。
1: 那要跟老陆呢？
0: 我告诉你，
1: 那你买的对。
0: 哈，逼供啊！跟陆大志，说实话挺开心的，这么多年，挺宠我，挺惯着我。但问题是，现在我也分不清楚他这些对我是好还是坏。你想，在我最难受、最痛苦的时候，他走了，是老吴接纳的。所以我觉得，
1: 提个什么呀？这才说到点儿上了，知道吗？老吴接纳你，其实牺牲挺大的。
0: 他牺牲什么了？
1: 我跟你爸30多年了啊，你自己以后你慢慢品，时间长你就知道。
0: 我可不能跟他一样，我最起码要比他有自律，我要像你一样做一个成功人士。
2: 我呢也不是特别的成功，只是比老吴稍微优秀了那么一点点。怎么着夸我？是不是想借钱啊？
0: 那老问我想不想？
2: 不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脑子里突然出现这句话。
0: 我不想找你借钱
2: 啊。
0: 有没有打工的地方？
1: 我告诉你啊，你现在好好的念书，两点一线，知道吗？你要是零花钱不够，以后每个月我多给你点。哎，
0: 不是钱的事儿，我零花钱挺够的。我就是觉得老吴这槽跳太憋屈了，祸是我闯的，完之后派他一个人去承担，我就老想为他做点。
1: 行啊，长大了。你也别往心里去，老吴呢跳槽不是为了钱，是为了给自己的人生有一个更好的规划，知道吗？你要真想打工，要不你当我助理得了。
0: 给你当助理？
1: 嗯。
0: 你就是想24小时监视我，我不上你当。
3: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4: 我也才知道没多久。我明示暗示过你好几次，你都没有感觉到吗？
3: 今天你暗示我早点回家，我还以为你跟叶欣有什么惊喜，甚至
4: 惊不起来。小对不起，我真的没有想骗你。王山刚搬家那次，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找人调查他。可是他没有谈过恋爱，他就像是一只小白兔。我哥呢，你知道，就像是个木头。所以我觉得他们俩可能只是因为孤单寂寞才暂时在一起互相取暖。
3: 我当了我开始理由啊，我一个人在这儿了，我怎么没有去夜夜笙歌找个人取暖呢？
4: 小豪你别生气了，小豪我真的没有想骗你，我只是觉得应该让我哥和你说这件事比较好，我让他和你坦白了。但是
3: 没错，是我太迟钝了，他不可能永远都是柳下惠，最笨的是我，还把小白兔送到了还你。
4: 王山他除了离我哥近，他真的其他的没有一点能比得上你。而且那个时候你也马上要去澳洲了吗？我以为我哥只是暂时的糊涂，很快就会迷途知返。但小我真没想到他发生这样的事儿。啊！
3: 我要去澳洲，越快越好。

0: 马上期末了，什么事情那么急，非得现在就要走啊？你不用管那么多，你现在不准假，以后我也没必要去了。
1: 跟叶欣是不是出什么问题了？马上就要期末了，这个假你不能说请就请啊。
0: 没关系，你不批，我明天开始旷工。
1: 为人师表，连这点私事都拎不清，我当初就说你不合适做老师。 是你坚持要放弃美国的生活，跑这儿应聘，那你倒是争口气呀！
0: 你说的对，我确实不适合当老师，我当初还不该跟叶欣谈恋爱呢。行了行了，你先准了我的假吧。

0: 我回来一定好好听你的长篇大论，好吗？
1: 先把班里萧寒王一副打架的事情处理好，我就放心。
0: 已经搞定了。
1: 搞定了？不可能吧？
0: 什么时候我们父女之间才能多点信任呢？
1: 那过了周末再走吧。
0: 我等不了了，请假申请放你这儿，麻烦你尽快批准。

0: Okay, we've been using this TV drama as a resource to learn English from. We're growing together as a class, as the roles. So,
1: 报告，小奥老师。
0: 哎，怎么样？能上课吗？
1: 嗨，没事，正常生活都没问题。那个，我爸不是说学习最重要吗？辣里保补。
0: 你爸在外面
1: 啊？啊，没有。他忙，把我送来就走了。
0: 哦，好，那回坐吧。
1: 哎，
0: 好，王姨夫回来我就放心了。老师接下来要请个几天假，你们好好的，别又惹祸了啊！别交头接耳了，我只是请假几天。但是呢，
2: 小欧老师，您为什么要请假呀？您要去哪儿啊？还是说您要提前辞职啊？
0: 我就请假几天，个人私事无可奉告。总之你们乖乖的，谁要是惹祸啊，回来我有他好看的啊。好，喂，
3: 小欧，您请好假了吗？
0: 我爸哪有那么好说话啊！不管了，你先帮我订明天下午走，后天晚上赶回来的往返票吧。
3: 这点时间怎么够啊？我要是你，索性把学校这边搞利索，再买一张单程票，踏踏实实呢去跟我哥一战到底。
0: 我要是你，不废话，赶紧订票。
3: 行行行，我服了你了，我马上帮你出票。

0: 小灰灰，
1: 真配到你了，
0: 这是麻烦了啊，师哥。
2: 瞎客气什么呀？
1: 哎，我听说你们这回奥达通过率只有30%，面试、笔试、实际操作之后，哎，这三个哪个都不容易啊。
2: 那我说大神，什么时候那么谦虚了？你看你，你头大是吧？脑容量也比一般人大，你考试肯定没问题。别说30%，3%也好。走了。别住酒店，住我家。
3: 喂，我订好了，我先办完事儿之后再去打扰你。

0: 久等。
1: 啊，谢谢。
0: 怎么了？这来是不敬我上回那顿饭？
1: 不是，有别的事想麻烦你。我看萧寒还挺服气你的，你一定要帮我好好照顾他。
0: 孩子嘛，都是比较崇拜有本事。哎，他跟同学打架的事儿，学校处理的吗？
1: 哦，那个应该没事了，说我要请几天假，但怕没人照顾萧寒。毕竟他爸出国前，我答应过会好好照顾他。你是他的代理家长，我和吴真都不在，就要麻烦你了。
0: 哦，哎呦，这件事情还是挺深刻的。我觉得我们应该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就这个问题彼此的深入的交流一下。
1: 对不起，暂时没那个心情。萧寒这孩子如果不犯倔脾气，还是挺让人省心的。既然你答应了，那就麻烦你了。
0: 啊，这没问题，没问题。老吴的儿子嘛，就是我的儿子，孩子都是崇拜比较有本事的人啊。
1: 好，那我告辞了。
0: 走了。刚才没好意思问，你这为什么要请假？你是当班主任的，你丢下孩子和我们家长，这好吗？
1: 私事，我要去一趟澳洲。
0: 我天哪，这是没机会了呗？还没开始呢，怎么着？这去澳洲跟你男朋友结婚？
1: 结什么婚呢？
2: 我就说嘛，这异地恋最不靠谱了。
0: 真的，以我30多年人生经验来说啊，就这个破镜，它就是重圆了，中间也有道裂缝。真的，你男朋友没有眼力，这么好姑娘，还真是。
1: 什么前男友？我还没同意，我还没同意分手呢。
0: 啊，那就是被劈腿了。你要难过就来小哥哥这肩膀上靠一靠，小哥哥这个肩膀免费借你靠一下，长期提供。
1: 你能不能别在我心上插刀了呀？
0: 那你去澳洲需要保镖吗？真的，千里寻仇，追个负心汉讨债，我最擅长了。不是，哎，这千里寻仇，
1: 你帮我照顾好萧寒，只有他不出事情，我才能无后顾之忧的走。
0: 那就祝你此行分手成功啊！那个早。早日开启人生新旅程。这不给你倒了啊，你明儿考试。以茶代酒，祝你这两天考试顺利。
3: 今年吉言，
0: 也祝你们全家都幸福安康。
3: 我说师哥，这地儿真不错，每天要么飞要么不飞的时候回来住个大 house。老婆孩子热炕头，这绝对是地主老财生活啊！
0: 你现在知道羡慕了？
3: 你搬过来呀、啊！2年前就让你来，你死活不来，倔得跟头驴似的。我这房子都涨了。哎，你做酒店浪费那钱干啥？你明儿搬过来跟我一起住。
0: 那再说吧。你们家老大多大了？
3: 哎呀，这一晃眼就17了。我们有句老话，有苗不愁长，你看。你见到他那时候才多大，盯不点吧？你看他现在多懂事，真快。他以前啊，其实也特倔，跟你小时候差不多，也不懂事。后来有一妹妹，懂得照顾人了，多好。
0: 这附近有学校吗？教育情况怎么样？
3: 可好了。

0: 后头就一学校，开车就5分钟。我跟你讲，这边学校孩子啊学习压力不大，不光看分数，就主要是培养这个孩子的动手能力啊，独立自主的能力啊。你点头点得跟真的一样，你又没孩子，你问这有什么用啊？
1: 不是，我最近还真有了个儿子。
0: 啊？什么什么？
1: 这个不聊这事儿，不聊这事儿。
0: 不是不是不是，我走才6、7年，你什么时候出来个孩子？小铮铮，我没想到啊，你是这种人啊！你老实交代，怎么回事？
1: 肖薇，您记得吗？
0: 啊，
1: 我们俩当时不是结婚，结婚半年又离了吗？
0: 啊，
1: 就是那半年里边，这儿子来了。那肖薇前段时间呢过世了，那儿子呢就归我养了。
0: 哦，这多大了？
1: 16，比他小1岁。
0: 你这是平白无故就出来养儿子？哎，你说我这……哎，我采访你一下，你现在
1: 什么状态？
0: 我真是不知道现在我是同情你呢，还是应该恭喜你。不是，这青春期的孩子啊特别难弄，但你这出来他一个人在家可以啊？
1: 可以，没问题，还有老大不小的呢。
0: 你这心真大，你真放心啊？你下飞机到现在你打过一个电话吗？你问候一下。
1: 都是大老爷们打什么电话啊？平时没那么多事。
0: 谢嫂子，
2: 好好吃啊！
1: 哎，哟，鱿鱼哎，就爱吃这，
0: 真不打一个，
1: 不打，来十个，敬您。好吃。

0: 怎么样，这鸭腿面好吃吗？
1: 爹，您做饭真太好吃了，真的，我这辈子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面。
0: 这辈子尝着呢，你才多大呀？以后啊，好多好吃的等着你吃呢。
1: 哎，爹，要不您教我做菜吧？
0: 你这么喜欢我这手艺啊？那你就常来吃啊，何必学做菜受这份累
1: 啊？不是，您看您多酷啊，每天就做自己爱吃的菜，自己想做的菜，都不用看别人脸色，你也不让别人点单，来了就吃您做的，您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嚯，
0: 你觉着我挺自在的，不用看客人的脸色，也不用低三下四的伺候客人，每天做这么几道菜就齐活了啊。你呀、啊、只看见了这水面上有水的天鹅显得那么高贵，你知道他们水底下那两只脚在干什么，在一刻不停地扑腾啊。孩子，你只看到了我酷，你知道我每天凌晨三四点就要上菜市场买菜，你知道什么季节的蔬菜新鲜营养丰富吗？哎，你知道怎么做这个鱼才能够让它不腥，而且还能吃出鱼的美味来？就说你刚吃这碗鸭腿面吧，你知道鸭腿经过几道工序才能让这鸭腿的肉进味儿吗？
1: 好嘛，这老吴临走前是不是嘱托过您啊？这大人怎么都开始轮番给我上课了？
0: 不是上课，孩子，你听我跟你说，你呀只是看到了人的光鲜亮丽的一面，你没有看到人们呀在背后的劳动、流汗、努力，这些没有人告诉你。所以说呀，我这也不是给你上课，爷爷没有那么大的学识，凡是给你上课的人，给你讲道理的人，孩子，都是对你的爱护。爷爷说这些只不过是说了说我自己的人生感悟而已。我觉着不管是什么年代，人呢都要有一技之长傍身。你说你有钱

0: 让人抢了怎么办？遭人骗了怎么办？可你有一技之长，别人抢不去，也骗不了，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1: 我倒是有一技之长啊，我会弹吉他，但我也不能去街头卖唱吧。
0: 孩子，听我告诉你，你现在的人生任务是什么呀？好好学习，完成你的学业。哎呦，几点了？嚯，钟点不早了，我该收拾厨房了。
1: 哎，爷，你那是怀表吗？
0: 怀表，
1: 给我看看行吗？我以前还没看过这玩意儿呢。
0: 喜欢，看看。
1: 爷，你这表有年头了吧？
0: 有年头了，跟着我就30年了。
1: 这个，您是怎么得到它？
0: 想听听故事啊？行。爷爷给你讲讲，我呀，从小不是就喜欢做饭吗？在插队的时候呢，我又是在食堂给大伙做饭，所以就对这烹饪呀产生了兴趣。后来回城了，在工厂，哎，我也喜欢做饭。那个时候啊，生活水平没有现在这么高，碰见点什么事儿呢，都不讲究去饭馆。都讲究自己在家，哎，自己买一些菜呀、肉啊、鸡呀，自己做，邀一些朋友。你像那个时候有结婚的，我去给做饭；有办喜事儿的，生孩子、过满月呀、过生日啊，我都去帮忙。30多年前嘛，我们厂子来了一批啊，这个下放劳动的知识分子。其中有一个是物理学家，我们都叫他王教授，他是咱们国家有名的机械物理大专家呀，留学回来的劳动。那天我记得是南方有什么水灾吧，老先生觉悟高，真是让我佩服。他把自己的工资和手里啊留下来的一点积攒的钱呀，全捐给了国家。自己呢，每顿饭就在食堂啊，买一个馒头，买一块酱豆腐，一夹就吃了。那年好像是他60大寿，老先生病倒了，我们几个人呀就凑了点钱，给老先生买了点菜，买了点鱼，买了一只鸭子，买了一条鲤鱼，给老先生过60大寿。那天是我掌勺。哎呦，我记着老先生啊，吃着吃着饭呀，眼泪都流下来了。那时候人的感情不像现在。握着我的手说：“哎呦，小李呀，谢谢你，我有好多年没过生日了。今天你给我做的菜，做的饭，是我这一辈子吃的最香。”最好的。走的时候，老先生啊，从抽屉里就拿出了这个怀表，说：“小李啊，我临别的送你的，这是我留学带回来的一块表，现在也不走了，我留给你做个纪念吧。”我就把它收下了。就是一块不走的表，后来我找人把它修好了又走了，它不值钱，可是这是老教授对我劳动的一种认可，对我们这些年轻人呀，对他的尊重爱戴的一种回报，我一直把它带在身边。
1: 其实我也是这么想，这一个东西不论它的好坏和它的价格，最重要是对你来说有没有意义。就像老吴他一直住在我奶奶这家里边，他是没有钱买房吗？不是，就是对他来说这是对他最有意义的地方，所以他一直留在这里没走。
0: 对呀，

0: 小老师，
1: 不好意思，打扰了。
0: 哎呀，你怎么会来的？
1: 啊，我过两天有事，所以就临时来给周周辅导了。
0: 哦，那个周周知道吗？
1: 哎，知道的，我放学前跟他说过了。
0: 哦，周周啊，周周，周周。
2: 啊，小欧老师来了。
0: 哎，你说这个老师给你调课，你也没跟妈妈说过呀？这几天我比较忙，这他房间我都没收拾。要不你们今天就不要进房间了，就在这里补习，好吧？房间太乱了。啊，
3: 不用了。啊，东西都在屋里呢，来回拿太麻烦了。小欧老师，我们上课去吧。
1: 好。周周，老师先麻烦你一件事，你劝劝萧寒，以后遇见事情的时候冷静一些，不要像这次王一夫的事情，差点都影响到他的学籍了。
4: 要我说啊，这个学呢不上也罢，去餐厅里当个服务员，端个盘子有什么不行啊？这就不能活了。萧寒跟我说了，以前好莱坞很多演员在成名之前，都是餐厅里端盘子的。
0: 你们能不能不要再说萧寒的事情了？
1: 啊，抱歉。
0: 以他现在的状况嘛，就是应该面对现实的。我们周周啊，现在时间非常的紧张，全部都放在学习上还不够。
1: 不好意思，我会注意把时间补上的。
0: 让一让。
1: 谢谢。
0: 你们学校的事情嘛，我知道一清二楚。萧寒把王一夫打了，那作为当事人，他当然要负起责任来了。你作为老师，不能因为萧寒的身世，你就偏袒他、保护他、包庇他。
1: 您误会了。
4: 妈，你在说什么？林老师不会做错的。
0: 什么不会做错了？我说的不对吗？林小欧，你在外面脚踏几条船的事情，你别以为人家都不知道呀！我最讨厌的就是这样的人了，我告诉你啊！当然了，这是你自己的事情，因为我管不了。可是你不能祸害在我们家里来啊！啊，我总算是知道了，为什么他考试成绩老是上不去？你是在给他上课呢？你在给他上药啊？啊！还有，关于他早恋的事情，我跟你说过很多次了，你为什么心里没有数吗？还是当作不知道？你跟我装傻是吧？要不就是你主动勾引他的，不然你作为一个人，你
1: 干嘛？我不晓得您有那么大的误会。抱歉，周周的课我不方便再来了。
4: 妈，你有没有教？你不知道在说什么？老师，老师，
0: 什么？不要教！我说什么？站住！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3: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就一个
2: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学中华，雨露滋润。和为贵，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不如，
1: 要先讲嘛，先讲，先把咱们的路过。
2: 张教授，总理来看你了。
3: 张教授，你好啊。
4: 哎呀，总理呀、啊，
3: 张教授，
4: 您怎么来了？哎呀，总理啊，
3: 张教授，
4: 您怎么来了呀？
3: 我是来跟王主席来看望你的。
5: 张教授，总理在宾馆接见袁飞专家，知道您在田间回不去，特地来看您的。
4: 总理，谢谢您呐、
3: 啊。哦，张教授，我跟你说反了，我应该谢谢你啊。你用自己辛勤的劳动，把中国友谊的种子播撒在非洲大地。你用自己的一言一行，打造了一张我们中国的名片呐、
4: 啊。哎呀，我这手脏啊。
3: 不，你这不是脏，你这是光荣啊。谢谢你。家里来人了，你要高兴啊！
4: 高兴。
5: 事后我才知道，中国是最早给那些独立的非洲国家派遣医疗队、农业专家和技术工程师的国家。几年来，先后派遣了几万人。他们用智慧打造出一座座工厂，用汗水让荒芜的土地变成良田。中国人民对非洲的援助是完全无私的、高尚的，正像毛主席说过的，是穷人帮穷人。
6: 子枫，啊，
7: 伯父怎么样了？
6: 他一直在念叨你呢。老林，老林，子枫来了。
7: 伯父，你好点吗？
8: 又活过来了。子枫啊，我有好多话都憋在心里，可不知道该怎么和你说呀。这么多年来，你一直在照顾着我们家，我和你伯母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凌月走了，我们知道你难过呀，可你伯母更难过呀。白发人送黑发人。

0: 只是活在痛苦里。咱们还得向前看，我和你伯母都老了，行将就木了，我们两个最放心不下的就是燕子。子枫，你能答应我吗？不论发生什么事情，你都要照顾好我们的燕子，行吗？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
1: 老林，老林，
0: 燕子。你答应我了，答应我了，答应了呢，燕子，他答应了，他答应了，答应了。

0: 我们在1000多年前和索马里就有过来往，嘿，还有明朝的郑和，哎，三宝太监下西洋听说过吧？
1: 这个我知道，著名的航海家。
0: 人类第一次大航海，造外国航海家麦哲伦100年呢。据史书记载。 郑和曾经几次访问过木古都宿。木古都宿是哪儿啊？哎，就是今天索马里的首都摩加迪沙。啊，木古都宿的首领也曾3次派使节访问中国，还给我们送来了斑马和狮子。
2: 朋友们。 亲爱的朋友们，在我们即将告别这片美丽的非洲大陆的时候，我们请大家来这里举行一个特别的招待会，请大家品尝中国菜，畅饮中国酒。谢谢你们在接待中国代表团时。 付出的辛勤的劳动，信奉伊斯兰教的朋友们，你们可以以茶代酒，尽情的品尝中国上好的名茶。我首先要敬的是荷兰籍主的朋友们，你们辛苦了。本来这杯酒我要早些时候敬的，为什么拖到今天呢？因为我知道。 你们有纪律，不能酒驾。
3: Yes, Mr. Prime Minister.
2: 我记得你。
4: I remember you.
2: 你叫阿里是接送我们的司机，对不对啊？谢谢。
3: Dear Prime Minister, my name is also Ali.
2: 啊，记得，你是多美，是吧
3: ？Yes, I am.
4: 是的，我是的。谢谢。Thank you so much.
2: 辛苦了。谢谢。
3: Dear Prime Minister, can I take a photo with you?
4: 我能和你拍个照片吗？可以，当然可以。来，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大家一起合个影。
2: 来
4: ，Everyone, let's take photo together.
5: 走，来，走来，走来，走来，走来，走来，走来，走来，走来，走来，走来，走来，走来，走来，走来，走来，走来，走来，走来，走来，走来，走来，走来，走来，走来，走来，走来，走来，走来，走来，走来，走来，走来，走来，走来，走来，走来，走来，走来，走来，走来，走来，走来，走来，走来，走来，走来，走来，走来，走来，走来，走来，走来，走来，走来，走来，走来，走来，走来，走来，走来，走来，走来，走来，走来，走来，走来，走来，走来，走来，走来，走来，走来，走来，走来，走来，走来，走来，走来，走来，走来，走来，走来，走来，走来，走来，走来，走来，走来，走来，走来，走来，走来，走来，走来，走来，走来，走来，走来，走来，走来，走来，走来，走来，走来，走来，走来，走来，走来，走来，走来，走来，走来，走来，走来，走来，走来

0: 主席，
1: 恩来他们几点钟到北京啊？
2: 大概是下午3点钟。
1: 我要去机场接他。
0: 主席，机场你就不用亲自去了，我让恩来回来去看您。
1: 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少去机场接人呢？嗯，今天我是要破个例，亲自去机场接恩来。
3: 哎，咱们机场见。啊，对了，
1: 你要打扮得漂亮点啊。
0: 谢谢主席，我知道了，
4: 我回来了。

0: 的时候他不还是好好的吗？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啊？
1: 有一个礼拜了，自从病危报了以后，你爸就一直在等你，他想见你最后一面。
0: 为什么不告诉我呢？为什么不通知我啊？
1: 他不让通知。你爸说你是国家的人，要以国事为重。

想。女儿不孝，你让我写的日记我都写了，您看呀，我们访问的第一站是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纳塞尔总统为中国代表团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并将一枚金光灿灿的共和国勋章

笑。你怎么说走就走呢？你说话不算数啊！您说要等女儿回来的。

说些什么了吗？

只要有我这个大哥在，我不会让你们受半点委屈的。

0: 主席啊，你怎么还亲自到机场来接我？
1: 英雄归来，我怎么能不亲自出面迎接呢？
0: 我是什么英雄？
1: 这趟非洲之行啊，走了十多个国家，行程十万多公里，一路播撒友谊的种子，在全世界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可以说是在外交上打了一个大胜仗啊。
0: 主席过奖了，
1: 当然是英雄了。
0: 主席坐坐。可惜啊，时间短了些，东非的塔甘尼卡、桑吉巴尔和南非的赞比亚没有去成啊。
1: 说到坦甘尼卡，他们的总统尼雷尔很不简单，他是第一个提出非洲是非洲人的非洲的黑人领袖，虽然是英国爱丁堡大学培养的历史和哲学硕士，但同时也是反英反殖的黑人领袖啊。
0: 主席讲得不错呀，他不仅在非洲，而且在整个联合国都有很大的影响，而且他对中国的感情很深。我记得坦甘尼克独立的当天，他就与我们建立了外交关系。
1: 我听说尼雷尔多次提出要访问中国呀。
0: 我们外交部已经做好了。

0: 总理啊，共议啊！哎呀，有啥子事早呼吁是我们国耻不就完了？嗯，干啥子非要你大驾光临啊？啊，快走！你们都知道啊，中法已经发表了建交联合公报，接下来呢，就要互派大使了。我来这里是想征求你们二位的意见。
1: 你们看一看，谁做这个驻法大使比较合适呢？嗯，这个法规是与我们正式建交的第一个西方大规。嗯，这个大使啊，必须德才兼备，出类拔萃不可呀！啊，
0: 总理啊，您是不是已经有人选了？ 这个人呢，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笑>哎呀，就是你黄振嘛！
2: 不不，我可不行。
0: 黄振啊，你怎么不行啊？建国后，你就做匈牙利大使，后来又做印尼大使，做的都很出色嘛。 现在又是外交部的副部长，我看你做这个驻法大使绰绰有余啊。不过，就怕你们的陈外长舍不得你。总理啊，
1: 黄振可是我的左膀右臂嘞，你，哎呀，你这突然。
0: 把他调工作，我还真是有点舍不得啊。总理啊，这件事儿组织上是不是已经决定了？还没有，我今天来呀，就是给你们透个口风，在这方面你要做好思想准备。

0: 父亲，您真的决定跟法国断交了？这样做等于是帮了共产党的忙啊！
1: 住口！ 虽然和共产党斗了几十年，但无论胜败，那都是自家的事。中华民国的根在大陆，不在台湾。说一千道一万，台湾绝不能成为另一个岛国，否则我们就对不起开疆拓土的列祖列宗。
2: 那咱们驻巴黎的大使馆也撤回。撤。主席，台湾已经正式宣布和法国断绝了外交关系。
3: 朴某人在这个问题上还是比较明智的。现在最窝火的。
2: 恐怕就是美国人。确实如此。美国驻台湾特使至今还留在台湾，他们指责蒋介石的做法是损害了自由世界的利益。蒋介石倒好啊，连面都不见得了。蒋介石骨子里还是个中国人。哎，他只是没有办法。 只好栖息于美国人的羽翼之下呀。哎，对了，黄震，你找他谈过了吗？
0: 谈过了，当时黄震的心里好像还有一点想法。
2: 哎，人之常情。

0: 可以理解。他从一建国就做驻外大使，在外面待了十几年，家里面几个孩子跟父母的感情都很生疏了。这才回来不久又得出去，有些想法是很自然的。
1: 他的夫人朱琳同志也来找我，要说起来，无论是大使参赞、武官，还是下级的工作人员，一出去就是几年，远离亲人，抛家舍业。可是我们要走向世界，就必须要派出有意的使者，大家小家难以两全呐。
0: 黄震是参加过25000里长征的老红军的，国家利益为重的道理，我想他是会想通的。
1: 主席讲的对，他已经接受了任务，而且呢，派了宋之光参赞，先到法国打前站了。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民族团结进步，是万里山河的共同守护，是绵延千年的璀璨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同心筑梦的壮阔征程。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我们携手共筑，从文物典籍到非遗瑰宝，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到中华文化符号，从爱国主义情怀到改革创新精神，多元一体，守正创新。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我们守望相助，在共居共学中比邻相伴，在共建共享中心手相牵，在共事共乐中同心共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推动共同繁荣发展，我们昂首奋进，发展特

0: 色优势产业，夯实基础设施支撑，深化东西部协作，建设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推进兴边富民，呵护绿水青山，共同迈向中国式现代化。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1: 祖国在你们头下。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老黄，
1: 嗯，
0: 我们这次去法国，两眼一摸黑呀，我们该不会闹出什么笑话来，给咱们国家丢脸吧？
1: 嗨，军令如山倒，只能临阵磨枪了。
0: 哎，我听说，法国总统戴高乐的夫人伊冯娜，是一个很有品位的女人啊。我们是不是要去拜访她一下？
1: 当然需要。这次中法两国能够突破重重险阻，
2: 正式的建立起外交关系，主要是戴高乐将军的推动。
1: 要想在法国打开局面，就必须在法国的高层，尤其是戴高乐将军夫妇，和他们建立起真挚的友谊。
0: 对呀，法国可是个时尚之都啊。我们去拜访他们的时候，哎，我穿什么衣服，拿什么包啊？老黄，给点建议呗。
2: 我觉得吧，这个各个民族有各个民族的服装特色，我觉得你穿旗袍就很好啊，很有韵味。你要有自信。
0: 咱们要出国的事情，什么时候跟孩子们说呀？

0: 小妮，不会找错吧？不会啊，这离我以前读书的学校很近。以前每次我路过，都能看见楼顶上飘着那面青天白日旗，让人从心里恶心。
1: 不对呀，可这飘着的是联合国的旗子。
0: 这确实写着乔治五世大街十一号。再敲吧，一定要问清楚。
2: Vous cherchez qui?
3: Nous sommes des employés de l'ambassade populaire de la Chine et nous venons investir le bâtiment.
2: Mais je n'ai pas entendu parler de ça.
4: ？你们是联合国的官员吗？我们不是联合国的官员，我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法国大使馆先遣队的工作人员，
1: 奉命来接受这座使馆。
4: 可能你们还不知道，这栋房子呀，前几天已经过户给联合国教科文组了。
1: 这怎么可能呢？ 按照国际惯例，使馆用房是要列入移交的。这所房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财产。你们的
2: 负责人在吗？我要跟他对话。
4: 不好意思啊，因为你们不是联合国的官员，所以不能满足你的要求。
2: 请回吧。
4: 我们走。
1: 这是个阴谋，打着联合国的旗号，又给我挖坑。那我们现在怎么办？黄大使马上就要到了，总不能一来了巴黎就露宿街头吧？我们只能先临时找一处馆址做落脚点，然后再想办法夺回这栋房子。我们走吧。
5: 来，我自己来，我自己来。啊，红烧海参，哎呀，好香哦！啊，哎，宋丽，我在你们家吃了这么多次饭，还从来没有见过你这么吃水果的。哎，宋丽啊，你对黄子安太偏心眼了吧？哎，黄子安，今天好有一笔呀，一张纸上画了一个笔字哦。
6: 什么意思啊，老总？浩大的面子。<笑>你看啊，这个宋丽给大姐亲自请你们吃饭啊，还亲自为你们送行。这多年我才与还没有享受过这个规格呀。哎，宋丽啊，我可是妒忌了啊！哎，妒忌了，妒忌了，妒忌了。<笑>
7: 陈老总说的不错，他每次来啊都吃炸酱面。今天的这道烧海参。
8: 是恩来特意吩咐厨房给你们做的，所以啊，黄振、朱莉，你们俩多吃点啊。
9: 谢谢总理，谢谢大姐。
8: 黄振啊，你这次去法国可是意义不一般啊。法国是我们建交的第一个西方大国，对您来讲也是一次破冰之旅啊。这杯酒，祝你马到成功。
5: 谢谢总理，来，我们一起为黄振、朱莉送行。哎，谢谢总理，为你送行。好，来，干了。来，坐，黄振。哎呀，总理啊，你这次选这个黄振啊，我的法国的大使。
8: 你算是选对人了啊！哎，他们这个两口子，这个功课呀，都做到我们家里头去了啊！是不是啊，张凯？
10: 好，有这事儿。
8: 是这样，总理，当年老总不是跟您一块儿在法国留过学吗？
10: 啊，
8: 我想找一找他在法国的老关系，积聚一下人脉。
10: 啊，办成了吗？
8: 哎呀，我那个时候啊，就是一个穷学生。
5: 哪来的啥的人脉嘞？
8: 啊，即便是有啊，都过了这么多年了，黄花菜都凉了。
0: 黄泽啊，我相信你的能力，你一定会在法国把新中国的形象树立起来，而且呢，会利用法国这个桥头堡，打开中国和西方更多国家的大门。
1: 我记住了，总理，请总理放心。
4: 朱琳啊，我知道你这次随黄振出使法国，克服了不少家庭困难，作为母亲，作为女人，不容易。所以啊，我为你准备了这件礼物，喜欢吗？
6: 哎呀，太好看了。嗯。
7: 娜娜姐啊，可是我觉得它太贵重了，我不能收。
4: 朱琳，这个珍珠啊是人工养殖的，它是一位外国友人送给我的。
7: 哎呀，那我就更不能收了，我这不是夺人之美吗？
4: 哎呀，什么夺人之美啊，咱们共产党人最讲究实际了，你现在要去法国当夫人，会遇到不少场面上的事儿，我觉得这条项链送给你最能发挥它的作用，你就把它收下吧，也算是我和恩来的一点心意。
7: 谢谢，谢谢邓大姐。
8: I will request a medium price tag on a medium $2 million if I was in a hurry.

0: 子枫，你怎么了？我好像看到那王八蛋了。
1: 你可千万要冷静啊！我们这是在巴黎，就算是他，你也不能轻举妄动，千万别忘了自己的身份。

0: 今天是6月18日，我特地选择了这个特殊的日子来拜见总统。
1: 啊，不过你是有新鲜的，
2: 你也知道。
0: 当然知道。25年前的今天，您在法国最危难的时刻发表了《自由法国宣言》，高举抗击法西斯的旗帜，使伟大的法兰西民族重新走向了复兴。
1: J'admire tout autant votre président Mao Tse-tung. C'est un homme d'une très grande personnalité. Et sa victoire a été obtenue, elle aussi, par la lutte.
0: 我国的领导人对阁下执政期间所做的工作，尤其是在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促进中法建。

0: 在我们来之前，让国民党钻了个外交空子，他们把馆舍过户给了台湾当局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团，而且产权已经发生了变更，这中间。
1: 牵扯的法律程序未必叫复杂。要想拿回来，有些困难。Подмазель, вон на вы папа.
2: ，黄大使，刚刚出版的巴黎新闻刊登了中国大使雪茹房产之争。
3: 这是我和宋参私下里边商量的事儿，怎么会泄露出去呢？你去请宋参和何主任过来一下。
4: 黄大使，
3: 哎，老苏，你看看这报纸。 你还记得那天我们两个说这事的时候，有外人在吗？没有啊。那这是怎么回事？
2: 宋三，上次我托你查的那个车牌号码，你还查到了吗？啊，查到了，就是这个地址。黄老师，这件事情交给我吧。
1: 福尔摩斯吗？我想跟你学。
2: 啥呀？福尔摩斯哪是这么学的？

离我们使馆挺近的。

0: 感谢林姐。
1: 这肯定是在我们入住之前，有人故意装在这里的。
0: 要不要报警？
1: 躲在暗处的消息灵通人士，不要以为你们做这种手脚就能破坏我们在法国人心目当中的形象。我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来到法国光明正大的驻外机构，希望你们不要做这种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蠢事。

0: 黄大师，您画的真好看，能送给我吗？
1: 你要是喜欢，就拿去吧。
0: 真的，谢谢了。
1: 那你等一下，我给你盖个章。
0: 啊。

0: 看我，光顾着要画，把正事儿都忘了。
1: 正事儿？什么正事儿？
0: 我今天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有一个华侨女画家在巴黎要举办画展，您觉得我们要不要去看看？
1: 华侨女画家？你是说潘玉良吗？
0: 您认识她？
1: 哦，潘玉良可是一位非常著名的画家，也是第一位冲破封建藩篱敢于画人体画的女画家。
2: 我早就听说她现在定居巴黎，
1: 她要是开画展，我们当然要去捧捧场了。回头你打听一下她的住址，我打算去看看她。
0: 好。
3: 玉良，你这画是越来越好了。玉良，你的画展马上就要开展了，你怎么不请个官方的客人来给你撑撑台面呢？
4: 不是我不请，是请不来。中华民国使馆的大门槛都快让我给踢破了，人家不见我。
3: 中国驻法国大使已经改朝换代了，你不知道？
4: 知道啊，换中国大陆人了。可是我跟人家一丝丝情谊都没有啊。
3: 你不去试一试，你怎么知道有没有情谊啊？
4: 我这个年纪了，我可不愿意看人冷眼。

0: 您的一位校友到家里来找您，我把他带到这儿来了。
1: 您好，潘先生，我是您的校友，上海美专毕业的。
2: 哦，老同学。
1: 对，但是我现在还有一个身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法兰西共和国大使。
2: 啊，黄大使。
3: 怪不得这么眼熟，报纸上有你和戴高乐总统的照片。
2: 来，快坐。
1: 不不不，
2: 坐，
1: 您坐，
2: 坐，
1: 我在这儿。
2: 哎呀，不客气，
1: 您坐，
2: 别，
1: 到这儿。好，谢谢。潘先生，我今天是贸然打扰，还请您原谅。
2: 哎呀，黄大使，你能来看我，那是我的荣幸啊。
1: 潘先生，我对您的大名可是早有耳闻呐。您不仅在艺术方面独树一帜，成绩斐然，
4: 而且在祖国遭受日军侵略的危难之际，能够慷慨解囊，
1: 捐款捐物，我对您的一腔爱国热情深表敬佩啊。
2: 黄大使，我毕竟是中国人呐，做这点小事不足挂齿啊，不足挂齿。
5: 我听说法国政府几次动员您加入法国籍，
1: 先生都拒绝了。
2: 因为我的根在中国呀。
4: 那是。
1: 我知道最近潘先生要在巴黎举办画展，我这次来就是想问您一下，有什么我能做的，您尽管吩咐。
3: 刚才玉良还说，他的画展要需要官方人过来捧场，没想到黄大使主动提出这个问题。
2: 黄大使，我在法国办了好几次画展了，这次的画展，我真希望有中国娘家人来为我助助兴啊。
1: 当然可以。我为中国能有潘先生这样优秀的艺术家而感到自豪，我一定会来的。
2: 哎呀，那太好了。

0: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报告，发现火情。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0: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
0: 了。你喜欢什么？
2: 水的声音，
3: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2: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爱的延边的明泰鱼拉拉队啊。
1: 沈阳的热爱大喊出来，沈阳队加油，沈阳
0: 啊。本场比赛呢，对于双方的教练员来说，其实还是很有渊源的。高明奇指导和这个张鹏指导啊，他们俩本身呢是发小，两个人都是沈阳人，而且他们俩小的时候都是沈阳铁西区勋旺小学足球队的队员啊，而且呢一起在这个校队啊，包括铁西区体校沈阳市足校，哎，一起呢训练踢球挥洒这个汗水。所以呢，如今呢，张鹏哈带领着延边队回到自己的故乡来踢比赛啊，我相信他，尤其是又是在中秋佳节哈，阖家团圆的日子，他应该还是挺感慨。
1: 南区球迷的鼓点高喊：“我爱沈阳！”
2: 不知道张老家人是现在在延边还是在沈阳啊？如果说在沈阳的话，赛后可以和家里人好好团圆一下。
0: 我觉得如果说在沈阳，我相信他们应该会出现在看台上。好啊，现在呢，我们看啊，延边队已经站好了，沈阳队呢也是，来到各自的位置。那应该是由沈阳队首先来开球啊。
2: 那可以说呢，三四名的这样一个决赛呢，沈阳队还是握着这样一个主场的优势吧。
0: 对。好，随着裁判员一声哨响，比赛正式开始。那首先呢，是由身穿一身红色球衣的沈阳队来开球。沈阳队呢，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那么身穿的是浅粉色球衣的延边队呢，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沈阳队一上来，先是边路的一脚传中，
2: 哎呦，
0: 这个球
2: 哇，没有顶正，
0: 没有顶正位置啊！上来的第一次的进攻啊，沈阳队就险些形成破门了。
2: 对，延边队后防应该是吓出一身冷。

0: 啊，这个球，其实呢也是给延边队提了个醒啊，这场比赛呢还是要一上来就保持一个好的一个专注度才行。那好，随着比赛开始呢，我们也来给看一下刚刚这个球，这球其实是
1: 没有顶到，
0: 没有顶到，
1: 嗯，
0: 是应该是胸口撞了一下。
1: 如果这球这么近的距离顶到的话，守门员根本没有时间来反应。
0: 是。好，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啊。首先呢，来介绍的是今天的客队啊，延边队。延边队排出的还是他们的一个，相当于是一个4231的这样一个阵型。门将呢是47号柳帅啊，也不是他们之前的主力门将马雨辰了。而且今天的延边队替补席上没有替补门将啊，只有这一位门将哈，就是47号柳帅。那么后卫线，分别是32号张子琪、22号郑凡阳、3号严志远和30号彭民阳。中场呢双后腰是4号张树营和8号队长王浩月。然后呢，3名攻击型的前场球员分别是7号李真义、18号江雄元和24号罗信颖。顶在最前面的中锋是6号王奇浩。再来关注沈阳队，沈阳队今天这个首发是大变样，常态的首发的球员呢，今天继续首发出场的其实就只有3个人，啊，其他球员呢可以说之前，要么是替补，要么是首次亮相。门将位置上，鞠明泽今天并没有登场啊，而且呢没有进入替补席的大名单。那这场比赛呢，首发的门将是33号，只有19岁的来自于沈阳回民中学的门将刘俊义啊，他呢是东北超第一次亮相。后卫线5名后卫，分别是32号周一浩、31号张豹、41号。张志强、13号文俊和48号胡天翼。4名中场分别是6号吕浩斌、14号田佳琪、39号黄胜业和19号岳泉。顶在锋线上的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已经进了6个球的11号马兴波。但是呢，赛前据哈秋了解呢，马兴波其实是有一点感冒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他个人呢这场比赛的求战欲望极其强烈，所以呢教练组也是尊重了他个人意愿，把他呢继续排进了首发。那看看今天马兴波能不能再进一球哈。我们看比赛一上来，两个队在场上的争夺还是显得有一些的这个激烈的啊，两队哎一上来呢强度给的还是比较足。好，这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第一次在东北超亮相的年轻门将哈，刘俊义啊，第一次出球。
1: 嗯，
0: 刘俊义呢只有19岁啊，身高达到了1米88。哎，马兴波先主动的用身体对抗把球拿下来，中路呢没有队友包抄，但是延边队这个解围啊，脚下拌蒜哈。出现了一个小失误，最后呢是送给了沈阳队一个角球，这是沈阳队开场之后的第一次的角球。李小轩，这两支球队我相信半决赛你都是关注的啊，这两队没能进冠亚军决赛多少都有点遗憾啊。
1: 对，
0: 这是岳泉啊，来主罚直接拽向球门，门将打了一下，球还在沈阳队脚下，
1: 想来一个钻裆啊！
0: 哎，吕浩斌想来一个钻裆的过人哈，但是呢，江雄元没有让他得逞，沈阳队获得另一侧的角球。这一侧呢是换了一名主罚球员，还是罚后点啊，但是呢，没有人碰到球。应该是14号田佳琪来罚。开场我们看哈，田佳琪呢这名球员呢是一个左脚枪，但是呢他踢在了右路，就相当于是边锋内切的踢法，而踢右脚是主力脚的岳泉呢踢到了左路啊，可以说呢应该是教练组有意为之吧，两个人呢可能更多的还是要从内部内切去做文章啊，那么看看随着比赛的深入哈，是不是会呈现出这样一个局面。

0: 延边队想直接呢后场的长传去找锋线球员，没有得逞。沈阳队呢想打得更加的直接一些啊，同样也是被断了一下。文俊把球交回给门将，他很高大，对抗能力很强，这个球在中路卸球这下卸得很好啊，很有想法，打了一个远角的一个地面的地滚球。
1: 这脚球他卸完之后正好一步，然后一脚就直接射门了，但是这个球确实是很遗憾，
0: 很遗憾哈。那个球相当于他是连停带过，
1: 对，
0: 哎，自己的身体也转过来了，
1: 就是连停带过带射，
0: 对，也是呢，给沈阳队这条防线呢提了个醒。沈阳队今天这个防线整体上的特点呢，简单概括，沈阳体育学院啊，因为呢，五名后卫，有四个人都是沈阳体育学院的校队的队员，
1: 嗯，
0: 按理说呢，他们彼此之间应该是比较熟悉的，但是在东北超的舞台上，他们应该是第一次打火，
1: 对，
0: 啊，所以，希望这个球呢能给他们提个醒啊，看沈阳队这次进攻。找到中路没有人接应。
1: 其实刚才接着哈秀的话来说啊，就是五名都是体育学院的这样一个球员的话，实际上来讲的话，他们私下啊私底下这种默契程度应该是有的，在场上可能一个眼神啊一个动作呀、啊、就知道对方的这种心思和想法，就配合起来会更加默契啊，
0: 应该
1: 这也
0: 是
1: 他们一个优势。
0: 对，应该是一个优势啊、嗯、但是呢感觉确实毕竟是三四名决赛、
1: 嗯、
0: 啊，一上来还是多少会有一点紧张。
1: 对，
0: 那沈阳队这个五四幺的打法呢，可以说一直是一个沿用的状态。这场比赛呢，临场指挥的是高佳玉指导啊，并不是高明奇。
1: 嗯。

0: 七号是延边队的李振义。其实这场比赛赛前大家很期待的是两个队的这个射手王之争啊，就是任介雄目前进了五个球，马天波进了六个球哈、啊，挺期待他们俩再次对决的。但是呢，非常遗憾，这场比赛任介雄并没有跟随延边队来到沈阳。延边队今天替补席上一共就坐了五个人，
1: 今天这个替补确实有点少，
0: 有点少，
1: 嗯。
0: 其实从前面的比赛，大家能够感受到延边队这个队的特点呢，就是他的首发阵容的战斗力其实是很强的，
1: 嗯，
0: 但是他的替补席给人的感觉可能稍微还是有点薄。即便说以前呢，我们说这个他的替补席报名名单是满的情况下，延边队很多的时候他的换人还是有点惜墨如金的感觉，换的不是特别多，
1: 就是板凳的深度不是很厚，
0: 是。也可能是呢，张鹏指导对他的首发的这些球员呢更信任，或者说这些球员之间的化学反应更好一些。那今天呢，他的首发，跟半决赛相比呢，是做出了三处调整，啊，整体来说呢，框架是在的。尤其是后场啊，整个中后场呢，只有左边后卫吧，就32号张子琪是一个调整的一个名额啊，另外的两个调整呢都是在中前场。所以延边队今天他的整体防守啊，这个体系应该还是比较好的。
1: 哎呦，这
0: 球
1: 直接是抛过了最后一名防守队员、啊。
0: 对，因为界外球没有越位嘛，就直接是用这个界外球的方式完成了一次这个直塞球啊，直塞球。
1: 啊，

其实今天在这场比赛当中的话，沈阳队的话可以利用一下延边队这个替补队员不足的这样一个情况，可以进行一些逼抢，然后过多的去消耗延边。

0: 天的体力。
1: 对，
0: 哎，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战术。
1: 对，其实可以用一点这种，就是有点像田忌赛马一
0: 样，对对对，
1: 或者说，用高强度的节奏对抗和这种缠斗去消耗对方体能啊，这也是一个可以说是一种策略。但是看看闪耀队会不会用这种方式。而延边队呢，他们现在呢，其实要趁着上半场或者说体能充沛的时候，争取早进球，这是延边队
0: 打开局面，
1: 哎，打开局面的一种方式。如果说陷入到鏖战的话，啊，我们看看延边队这个边路的任意球啊，李真义，这是一个左脚球员，他这个任意球质量还是很高的哈。
0: 是他和任建雄都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1: 是，
0: 在任意
1: 球，
0: 球点非常不错。
1: 哎呦，这球啊，
0: 哎呦，两个人撞到了一起呀，啊，
1: 这是一个角球了啊，裁判实际是角球。他这个球呢还真的是有想法，
0: 对
1: 啊，看似是奔着球门去的，但是呢他这个下落点呢是下落点是还没有进入小禁区，所以门将呢你出来不是，不出来也不是，
0: 对，搞得门将很难受 啊。
1: 好在呢这球呢刘俊义啊，哎，还是封的角度还不错。
0: 嗯，
1: 那再看角球，这李真义呢是有一脚角球直接攻门的本事，果然奔着门
0: 来
1: 了。
0: 哎呦，
1: 真是啊，
0: 嗯，
1: 稍稍差了一点。
0: 这个球如果说心里话啊，再短那么十几厘米啊，这门将真是没办法。
1: 小轩，我不知道你小的时候，
0: 嗯，
1: 踢球就是刚会踢弧线球，咱们那会儿叫香蕉球。
0: 对，
1: 你刚会踢的时候，你愿意角球尝试直接攻门吗？
0: 确实是喜欢，我觉得那种个人英雄主义就是那特别强，
1: 就
0: 是
1: 那个感觉就特别有成就感。
0: 对，
1: 所以我其实那时候也是，就是有一段时间我印象中大概是小学五六年级到初中那会儿，
0: 你专门练这个。
1: 对，就特别愿意角球直接攻门啊，自己平时没事踢球的时候就没事就在那儿练。
0: 嗯，
1: 所以啊，我相信我跟小轩的这个经历，可能我们屏幕前很多的球迷朋友，您踢球的话，年轻的时候可能都有这种，这样一些想法哈。
0: 对。
1: 所以呢，如果说您也有这种曾经的经历，您可以呢，如果说是看小屏的话，您可以在公屏上扣个一哈，咱们来一个互动。
0: 哎呦，这个一个蝎子摆尾啊，应该是不是说故意的，应该是扫到了沈阳队队员的脸上。还好没有什么大碍，因为没有发力嘛。
1: 哎呦，这一下，
0: 嗯，
1: 还真是啊。但是咱们东北超和这个，包括现在正在进行辽超哈，他这个对球员的比赛的这个用鞋呢，都是有严格要求的，就是不许穿这个有钢金属材质的鞋钉的鞋。啊，所以这一下呢，应该说还好，问题不大。
0: 主要也是为了保护球员。
1: 对，
0: 嗯。
1: 马兴波还是挺积极的哈，
0: 嗯，
1: 虽然说赛前传出来说他有点这个发烧、感冒的这个迹象，啊，但是呢，我们看这在场上啊，运动员就是这样啊，一旦上场了就是全力以赴。
0: 而且这场的话，明显能感觉到马兴波是想把这个东北超的金靴拿回家啊。
1: 哎。
0: 但感觉双方除了在边路上下底传中啊，会找到一些进攻的机会，那双方呢在这个阵地战上目前还没有太好的方式。看看这条好球啊，
1: 哎呦，这球啊，好在呢后身后啊这个补位的球员还是比较及时的，
0: 但是进攻球员就是明显感觉他有点愣神儿了，就是没有做好接球的这样一个准备啊。
1: 延边队这个六号大中锋王奇浩，
0: 嗯，
1: 哎，他这个中锋的支点作用，通过最近这场比赛看还是挺明显的，啊，这个背身的做球啊，然后呢背身的停球，包括呢去跟这个后排插上队友去进行一些呼应，啊，他这个能力还是有。沈阳队今天呢，防线上的文俊、张志强，还有呢顶在最前面的马兴波，这三位是整个东北超可以说沈阳队的基本上是属于准的主力的球员。
0: 嗯，
1: 啊，剩下的今天的另外的八位首发，应该说呢都是相对来说替补吧。 包括像刘俊毅啊，包括

0: 周一浩啊，张豹，这应该都是在东北超的首次亮相啊，吕浩斌啊，这都是。
1: 双方非常友好啊。
0: 感觉一开场哈，双方呢先是给了一波强度，
1: 嗯。
0: 10分钟过后呢，慢慢的，哎，这节奏好像降下来一些了。
1: 也是双方球员这个体力啊，在找这样一个缓冲期啊。
0: 我觉得延边队主动降节奏是对的，
1: 嗯，
0: 因为他这个
1: 人少
0: 人
1: 啊，
0: 少，对吧？
1: 对。
0: 但是沈阳队主动降节奏，其实我觉得这个想法是什么，我们目前还不知道
1: 嗯。
0: 啊，随着比赛深入，我们看一看。
1: 看看这次
0: 看延
1: 进
0: 边队
1: 攻，
0: 啊，这次给到边路李正一，
1: 没有问题。哇，防守非常到位
0: 防
1: 啊！
0: 守不错啊，48号胡天翼，胡天翼呢也是一个身材啊比较高大的边后卫，身高达到1米86，18岁啊，也是来自于沈阳体育学院。你看这大长腿哈，
1: 嗯，而且铲球铲得非常干净
0: 哎，预判的很准
1: 啊，
0: 啊，球很干净。解围没有踢出禁区，哎呦，好像是有手球，但裁判并没吹。沈阳队今天的整个中场的4个人大变样之后呢，给我的感觉。他现在中场的这种拿球组织，做的不是特别的好，
1: 嗯，
0: 啊，不像说之前，因为其实从前面的比赛来看，沈阳队，最大特点就是他整个中场的一个体系很成型，对吧？相对于其他球队来说呢，沈阳队这种中场的控运，对吧？这种节奏的掌控还是
1: 有优
0: 很有
1: 势，
0: 特点
1: 对。
0: 的，对。哎呦，这球门将，球突然间感觉不走道了啊！
1: 是。
0: 延边队的队员呢，也是没有预判到这个情况。如果说高速插上的话，这球还真是一个二分击球。
1: 对，没错，就是门将处理起来会
0: 比较
1: 麻
0: 麻
1: 烦。
0: 烦啊，比较
1: 对，
0: 麻烦。这段时间呢，因为是中超的一个休赛期，
1: 这几脚过人很漂亮。
0: 对，所以呢，铁西体育场呢。这个草皮啊，得到了一定的这个喘息的时间，所以今天给我们感觉，它整个草皮质量还是非常好的。看台上，林泰愚啦啦队又有新的花样。
1: 哎，什么钱都有活儿。
0: 嘿，王七浩的传中，中路
1: 一停，射门没机会了。防守队员全扑上来了。
0: 其实这个球啊，他要是直接打，还真有可能形成一次有效的进攻。但是你这种球呢，你在中路停，
1: 对，特别是禁区内，你停完再去射，基本就没有
0: 对，
1: 下脚的时机了。
0: 因为你一停呢，对方的防守就马上进行合围了，你的空间基本就没有。
1: 对。
0: 现在
1: 到
0: 比
1: 目
0: 赛。
1: 前为止，我感觉刘俊毅的这个处理球的方式没有任何问题啊。虽然说年龄比较小啊，
0: 至少没有出现半决赛第一回合大连队那替补门将那个毛躁的一些问题出现啊。沈阳回民中学呢，也是足球的一所名校啊，足球特色的中学，也是有过非常多的一些优秀球员的出现。在沈阳来说呢，回中，你说我是回中的队员，哎，大家都知道这个能力是可以的。

0: 好
1: 球，漂亮，找到了远端，
2: 可以
1: 过去了，
2: 弄过来了，
1: 直接面对门将了，射门，
0: 哎呀，
1: 扑出来，第二下球进了，
2: 漂亮，
1: 好球，19号，越权，来自于越权的两连击，这样的话呢，沈阳队在主场是先声夺人。
2: 可以说第一脚这个门将已经扑得非常完美了，但没想到这个越权第二脚啊出脚奇快啊，

0: 这个球呢，就是我们刚刚其实介绍到的，越权是右脚踢左路，而这个传球给他助攻的田家琴是左脚踢右路。哎，恰恰是这样的一个设置，这个球呢是左脚的球员的一个助攻，右脚球员的射门。
1: 这脚传球视野非常好，
2: 对。
1: 但多少吧，这个延边队这名防守队员的这个防守有一点点失误啊，按理说应该把这个球破坏成，
2: 对。
1: 还是漏给了沈阳队机会。
0: 这样的话呢，沈阳队在上半场进行到21分钟的时候，凭借着越权的进球，暂时是1-0领先着延边队。越权这名球员呢，也是来自于沈阳体育学院啊，今年只有18岁，很年轻，身高呢是1.73米。他在边路的速度很快，有一定的突击能力。
1: 嗯，
0: 而且在东北超开赛之前呢，就沈阳队在这个备战的过程当中呢，曾经是去江苏踢过一系列的这个比赛。当时呢，我跟这个孙超的请求员夏雨翔，我们俩做交流的时候，他曾经是说过当时沈阳队的这个热身赛的比赛，对越权的印象非常深刻，因为越权曾经在20分钟的时间里完成过爆头戏。
1: 哦，也是一直被高指导雪藏到现在。
0: 对，因为相对来说他还是要在整个这支队伍当中他年龄还是要小一些的。哦，这球呢延边队身后有一个踢人的犯规，还是越权很积极很活跃，
1: 嗯，
0: 为球队呢又赢得了一个前场的任意球的机会。
1: 而且这个位置的话也非常不错啊，
0: 嗯，距离球门呢虽然说稍微有些远，但是如果说跟中路的队员形成一种这个传球的配合的话，这个位置的角度还是挺好的。越权来主场，传到中路头球，
1: 哎呦
0: 啊，文俊顶到了这一点啊，但是呢角度稍微有些正，
1: 而且距离球门有点远。
0: 对啊，门将柳帅是把球呢稳稳的拿住，
1: 这点抢到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0: 对，

0: 四号张树莹，这名球员呢，在小组赛阶段，张鹏指导更多的还是把他当做一个后卫在用，啊，但是呢，在半决赛两个回合当中啊，他被推到了中场后腰的位置，可以说呢，他形成了一个扫荡型后腰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啊，确实，给到延边队的帮助还是很大的。
1: 嗯。
0: 延边的球迷啊，虽然说呢自己的支持的家乡球队落后，但是士气还在啊，依然在给队友给队员们在做加油。
1: 就两个人是绊到了一起啊。
0: 人脚的根一磕啊，但是队友呢没有理会。
1: 队友这个传球失误应该是不太应该呀。
0: 这个场边的应该是场边在替补席区域里边的，应该是人工草，还是稍微有一点湿滑。刚刚呢，这李贞毅做了一屁墩儿。

们队前场的这种逼抢还是很积极的。这是24号罗信友，他呢今天是顶替11号丁天琪出场，出现在了右边的这个攻击型前卫。

0: 躺在场地当中。哎呦，这一下、
1: 哦、撞到了眼睛。
0: 应该是，对，这一下可能是被对手啊打到了眼睛啊，感觉他一直捂着面门哈。
1: 嗯。
0: 昨天我解说辽超的比赛，这鞍山队丹东的比赛，丹东队左边路快马谭锦鹏上半场也非常活跃，那下半场呢也是一次这个争抢的过程当中啊，这个确实也是不小心被撞了一下啊，然后呢这个感觉整个人的这个状态确实就受到影响，当然了也有体能下降的因素在，所以呢希望马兴波这一下不要有太大问题吧。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进球的过程，
1: 一脚门将已经扑出，停一下，第二脚实在是太近了，没有反应的时间。
0: 对，
1: 嗯，
0: 越权的这种反应还是很及时的，
1: 脚下很快，
0: 哎，脚下很快，
1: 嗯，
0: 包括第二下他这个停球停得很好，
1: 嗯，
0: 离身体很近，对吧？然后马上可以就去打第二脚门。双方球员呢也是利用这个时间呢到场边补水，

0: 那可以看到，今天现场来到了沈阳的有很多延边的这些球迷和啦啦队啊。那在中秋的小长假呢，大家可以呢在赛后啊来到沈阳去吃吃沈阳特色的美食啊。
1: 嗯，我们看马兴波应该说没有问题啊，继续投入比赛。今天这会儿呢，沈阳铁西体育场的温度大概是在16、17度、17、18度这样，这个天气呢，如果说你是坐在场地当中不动的话，感觉可能有一点点凉。
0: 对，其实我说心里话，今天对于球迷和这个啦啦队来讲的话，并不是十分友好的温度。
1: 对，这个还是需要动起来哈，这样的话呢，身体感觉的温度就上来了。
0: 嗯，
1: 但是对于球员来说，这个天气，踢球还是比较舒服的。
0: 其实刚才借这个话题啊，就是今天啊，这么多外地的球迷，延边的球迷来到沈阳的话，我觉得有可能没有家人的陪伴，但是他们在一起就是家人。
1: 是。
0: 有时候我就想到以前啊，我们这个总说一出门，哎，哥们儿你哪儿的呀？我不管是黑吉辽还是内蒙，我东北的。
1: 东北的。
0: 哎，一听说是东北就特别亲。
1: 我觉得这个用一个地区来表述自己的身份，好像在咱们中国来说，也就是只有东北会普遍这么用。我很少会听到，包括上大学的时候，很少会听到说我是华北的或者怎样，大家可能都会直接说省份了。
0: 对，
1: 但是咱东北呢，确实还是有，真是有整装东北这种感觉。
0: 嗯，
1: 而且呢，一说是东北的，甭管你是辽吉黑还是黑吉辽哈，包括呢内蒙古啊，大家呢这种亲近感一下瞬间就拉近了。
0: 哎，没错。
1: 比赛也是即将要踢到半个小时了啊，目前的沈阳队还是1-0领先。
0: 那在两翼的进攻上，明显沈阳队要比延边队做的会更好一些。
1: 我们看这个刘金玉啊，这个小门将还真是挺沉稳的。
0: 对，对于这个节奏的掌控啊，心里非常有底。还是延边队这个后防这个解围还是稍显要没那么稳啊。背后有个巨人队。
1: 嗯，今天因为任建雄、丁天琪这些球员都没有来到沈阳，所以呢，感觉这个李真毅啊在场上有点形单影只这个感受。
0: 嗯，
1: 延边队可能也更习惯呢把球打到他这一侧，你看，哎，球又是找到左路，但是沈阳队呢对他呢确实有一些针对性的布置。
0: 不着急，这球可以不着急。
1: 到边路越权，让他
0: 自己一对一过人。
1: 对，这球准备出界，好像出界了。那我们说沈阳队呢会重点去防李真毅。其实延边队也一定会重点去盯马兴波啊，因为沈阳队这个队的特点就是呢，一共沈阳队是目前踢了9场的北超，一共进了10个球，马兴波一个人进6个，
0: 对，
1: 确实是很集中哈，所以呢，盯防马兴波可能就成为了各支球队防。

0: 队的一种重点方式。
1: 嗯，
0: 这个感觉给我的感觉有点像甲 A 初年那会儿，当时呢老辽足的时候，各个队防辽队就说叫盯住庄毅，辽足没戏啊，有点这个感觉。哦，李振义，看这球有没有机会，两个人在防他，角度混得很死，没办法交回来，队友在外围直接往中间立，甩头，这个球太难了。
1: 嗯，
0: 因为呢这个相当于球门在他的身的侧后方，对吧，说咱说这个甩头啊，这扭距得多大能甩过去，
1: 因为他是背身啊，
0: 对，
1: 这背身面对球门，所以说这种投球的话机会还是比较渺茫的，完全是盲顶。

0: 看野卫队远端找到了队友，进了禁区，一扣，
1: 可以回
0: 尝试摆脱。
1: 哎，
0: 有没有机会打门？
1: 其实这脚球处理的确实不太合理啊，中路已经有这个自己队员在前面了，但实际上可以做一脚球了。
0: 这个球啊，这个41号张志强立功啊，他的这个封堵把这个球呢打了一下。但是呢，
1: 也
0: 面对
1: 机会，
0: 进攻还在，边路传中，中路，文俊顶到低点解围出来，看强队有没有反击的机会。前面队这球犯规了，32号张子琪，张子琪也知道自己这球啊，要么把球断下来，要么就得犯规啊，因为一旦让沈阳队停球转身的话，身后大片开阔地，
1: 也是一个很聪明的犯规。
0: 对，

0: 哎呦，这一下八号王月号啊，王皓月啊，有点抬脚过高了。应该是，看是踢到了沈阳队球员的脑袋。哎呦，这一下，31号张豹，还好是收脚。裁判员示意呢，还是让他得到场下啊，让队医看一下啊，让队医看一下，因为毕竟踢到头了。
1: 对。
0: 是沈阳队的球迷方阵。
1: 今天这个双方球迷好像商量好一样，都不约而同的穿这个红色队服。
0: 嗯，马上就是
1: 不分你我的感觉，
0: 对，马上就是国庆了。
1: 嗯，
0: 大家呢一起这个普天同庆。好，这球
1: 解围不太远，好在还在延边队的队员脚下。
0: 那我们看这个田佳琪啊，包括他刚刚那个助攻，还有这脚这一球，那这名球员这个左脚还是有一些特点。啊，这球转移也很准，找到岳泉，岳泉内切，好球！观察队友，
1: 一扣，
0: 球还在脚下，啊，被断了。
1: 嗯。哎呦！好球！
0: 继续那边延边队的转换进攻，张树颖给到边路李振义，
1: 感觉进攻的球员不是很多呀，没有接球的点。
0: 对，两个人在围抢了。任意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
1: 对，没有人接应啊。
0: 六号鲁浩斌啊，这是一个身材呢非常高大的强壮的后腰球员，是来自于铁人的青训梯队。
1: 嗯，
0: 啊，今年只有19岁，身高1.83米，很强壮。现在沈阳队场上还是少一人的啊，因为张豹呢还在场下接受治疗。球应该是对李真义有一个犯规。

0: 球
1: 能不能做到？
0: 很有想法，
1: 对，
0: 很有想法。
1: 直接从后卫的这个头上把球传过去。
0: 那延边队现在进攻呢，给我的感觉是，他现在在就后腰这个位置，或者说进攻的过程当中呢，在整个这个对方半场这个中圈这个位置的人数有点少，
1: 对，
0: 他的一线投入的兵力比较多，但是呢，这样的话呢，在进攻过程当中，其实整个的三条线是有点脱节的迹象，
1: 对，
0: 就一旦啊这个球被断的话，那么在自己的整个中场的两个肋部是有非常明显的空当区域的。又是一个漏球啊，这球太不应该了啊。
1: 远端可以，这个球视野非常开阔，
0: 马修波，
1: 哎，两个人顶在一块儿，
0: 两个人抢到一起了，这马修波的球应该让给身后的岳泉，
1: 他可能是没有注意到身后的啊，岳泉上来，
0: 两个人呢应该在场上还应该有一个简单的交流，
1: 其实这个球传的也是奔着岳泉去的，
0: 对，
1: 他往后倒退来接这球实际还是有难度的。
0: 马修波呢我们也能理解啊，进球心切，
1: 哎，没错，
0: 但是这球其实他如果要闪开一个身位，岳泉停完球做给他，
1: 对，这个球机
0: 会
1: 就很大，
0: 更好，
1: 对。这就是两个人在场上这种没有沟通，可以喊漏一下是吧？
0: 哎，
1: 前点
0: 勾回来，
1: 看看裁判
0: 门将给出来啊，越位了，
1: 还是越位了，
0: 刚才是举旗是一越位。
1: 其实现在呢，对于延边队来讲呢，稍显有点尴尬。你要说这个，哎呦，这小球差点传出了边线，就是他要是往前推进太深的话呢，还怕沈阳队的这样一个防守反击打成。毕竟呢，他是1-0落后，如果再丢一个球的话，今天这个球再想往回扳就有点难了。
0: 对，
1: 看看这个球，
0: 有边路啊。传到弧顶的位置，但是你看包抄，他整个的包抄缺少层次感。
1: 对，
0: 他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你看前面他半决赛踢大连，他踢得好的原因是，他的两个后腰就是这个，这是田姥姥吧？
1: 田姥姥，对，
0: 这著名的这个网红田姥姥也到现场了，
1: 就不知道田姥姥懂不懂球啊？
0: 延边队之前打大连队打得好呢，是他这个4号张树莹和8号王皓月在后腰这个位置上，就是攻防转换枢纽这个位置上站得住。而且呢，张树莹呢主扫荡，然后呢王皓月呢主球权的梳理。但是今天呢，目前看，随着比赛深入，感觉这个阵型啊有点变成一个4-1-4-1了。就是他们两个人会不同程度的往上顶，然后呢，甚至说两个人会。有的时候会同时顶到进攻线上，然后18号江雄元会单独撤回来。这个4-1-4-1的话呢，你可能在进攻端你相当于多了一个人哈，在前场你的人数会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呢，你的后腰的位置，如果说这单后腰没有足够的这种支配球和扫荡的能力的话，其实是你的腰的两侧是会有空当的。
1: 对。
0: 我们熟悉的明泰于武在上半场尾声阶段又一次上演。
1: 对，我就特别好奇哈，就是这个明泰于武，这个明泰于是一直是跟随着这些姑娘，还是每次都换批新的？
0: 应该是会换吧。因为这个明泰于不是能吃吗？
1: 对啊，哦，我明白了，就是每一次比赛完事之后直接就吃了。
0: 对
1: 啊，
0: 这属于是姑娘们返程的小零食。
1: 刚才这，
0: 也可能是送给球迷的伴手礼。
1: 哎，没错。哎呀，一鱼多用啊。

0: 这个球还是嗯，
1: 哟，见高不见远，最后是出了底线哈、啊，给了一脚球。
0: 这个球也可以给到自己的守门员嘛，
1: 嗯。刚刚这个解围呢是来自于41号张志强，张志强是这一次呢他入选的身份相当于是叫都市圈球员，
0: 嗯，
1: 啊、他是这个辽阳人，身高1米85。是后防线上目前这个身高最高的一个后卫球员。看看李真一这个角球，延边队呢选择的是挤地铁的战术啊，传到中路，我们讲单拳打了一下，没有出禁区，球还在延边队脚下，错进错出啊！
0: 哎呦，
1: 呦
0: 这
1: 球
0: 啊，这球！
1: 看李真一打门被挡。
0: 是禁区内的乱战，
1: 乱战，应该是刚刚是32号周一号啊，还是呢用自己的身体啊把这球封堵了一下。
0: 尤其是比赛的最后时刻啊，沈阳队一定要集中注意力啊，这球还是在沈阳队的这一半场。
1: 其实上半场最后呢，我估计满打满算可能也就还剩个5分钟左右。
0: 球迷非常可爱啊，比了一个大大的心。
1: 嗯。那这5分钟呢，沈阳队还是要守好。如果说，哎呦，看这球啊，
0: 哎呦，
1: 悬呐，
0: 危险。
1: 那如果说被延边队在这个时候扳平比分的话，这心态完全不一样。
0: 对。
1: 而对于延边队来说呢，他们肯定是希望在中场休息的时候能是一个均势的局面，回到更衣室。
0: 嗯。
1: 所以最后这几分钟啊，看似时间很短，但是呢，对于双方来说都很关键。黄队的转移，

0: 直接传丢了。其实应该在比赛最后，沈阳队可以有意的来控制一下这个节奏，啊，消耗掉上半场的这样一个时间哈。
1: 其实刚刚这个画面就能看得很清楚，延边队现在是一个单后腰的一个状态。
0: 嗯，
1: 就张树莹和王皓月他们俩今天的整体站位确实有明显的上提。然后呢，江雄元自己是落在后面当一个单后腰。他这个选择，确实从目前看呢，给到延边队的攻防两端的这种帮助的作用是相对有限的。
0: 对。
1: 上半场常规时间已经到了最后时刻了，然后这一球啊，大脚开到禁区内，第一点沈阳队顶了一下，我们将刘俊毅及时把球拿到啊，没给角球。刘俊毅给我感觉还是挺松弛，这个世界呢，总是想听年少有为的故事。我觉得今天这个刘俊毅呢，看来是在用他自己的表现书写属于他自己的版本。
0: 对，而且我觉得他虽然说年纪很小，但是在场上这种节奏的掌握和这种全局的把握能力还是有的。
1: 对，
0: 不像一个19岁的孩子。
1: 其实这一次今年的这个东北超呢，确实有很多的18、19岁的年轻人让我们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
0: 对，
1: 包括你像大连队的这个王仁杰，对吧，这个高铁上还在做作业啊，参加高考啊，这样的一些故事啊，这都是非常鲜活的来自于我们东北超赛场上的一些球员的真实的故事。
0: 没错。
1: 人不张扬枉少年嘛，对吧，经常说呢，年轻的时候呢，这个不留遗憾，啊，老了之后呢，不后悔，对吧？所以说呢，在绿茵场上啊，这些逐梦的少年啊，希望他们都能够呢，绽放自己最美好的样子啊，也希望他们呢，在人生的其他的赛道上，同样也能够，像绿茵场一样去敢打敢拼。上半场的伤停补时

0: 是2分钟啊，还有1分多钟的补时时间。马兴波
1: 很聪明啊，直接站到了这个球的落点啊。
0: 然后越权，看这脚下还真是有活，再交给马兴波。这球没有挺好，但是自己又把球断下来。球权反复的易主，屏幕前呢，我相信有很多的来自于咱们祖国各地的朋友应该正在看我们的比赛哈。
1: 对，而且我觉得今天啊是中秋长假，现场肯定也有很多在外地生活的辽宁籍和这个吉林籍的球迷来到了现场。
0: 对，如果说屏幕前的球迷朋友哈，好，我们看随着裁判员的这个哨音的响起，那上半场比赛呢结束啊，暂时沈阳队是凭借着越权在第20分钟的进球呢，暂时是1-0领先着延边队。这个比分呢，对于沈阳队来说啊，应该说带着优势哈，进入到中场休息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局面。
1: 没错，
0: 但是对延边队来说呢，还有45分钟啊，只是落后一球，一切皆有可能啊。希望呢，双方在中场都能够有一些积极的调整啊，下半场有更好的表现。那我们呢，就先把转播的信号交回到演播室。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由辽宁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特别节目东北超带劲儿。那哈秋，上半场比赛已经结束了啊，哪些地方印象比较深刻呢？
0: 我觉得沈阳队今天这个虽然说阵容大变样啊，但是呢上场这球员们整体感觉还是敢打敢拼的。
1: 没错，
0: 尤其是这两个边路的这两个边锋哈，就是这个田佳琪和这个越权两个人之间的连线制造了这个进球，整个进球过程也是挺精彩的。当然了，也期待呢延边队下半场能有更好的一个发挥吧。那么刚刚呢导播也提示我们哈，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呢，还是有一个惊喜在等着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究竟是什么呢？我们把信号啊交到前方。

0: 接下来我们将再次请出张磊为我们带来歌曲《年少如风》。
1: 晚上好，大家好，我是张磊，《年少如风》送给你们。

这一步比想象更远。

0: 谢谢张磊。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沙宝亮带来流行音乐的经典作品安详。
1: Hello， 我又回来了。

0: 你们唱给我听好吗？谢谢大家，
1: 谢谢谢谢沙宝亮，把这首传唱。
2: 真的是非常精彩啊，给我感觉还有一点意犹未尽啊。那说回比赛，那沈阳队与延边队的上半场比赛呢，非常。

0: 精彩，那咱们的互动留言呢也是非常的热烈啊。那小付赶紧给大家说一说。
1: 就是咱们东北超首届来争取这一轮的季军的比赛啊，咱们的互动区呢也是十分的热闹。有哈尔滨的球迷说了，比赛确实精彩，今晚是给我看过瘾了。希望我家乡的球队明年给点力，争取站在淘汰赛的赛场上。而通辽球迷说，沈阳队和延边队的表现确实配得上今晚的荣誉，希望明年有内蒙古的球队也能站上东北超的领奖台。而延边球迷也是喊话啊，说沈阳队确实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对手，不过最终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延边队。那沈阳球迷呢也是回复到说，我的地盘我做主，想在我们主场赢球，延边队还得继续努力。看得出来，东北超最迷人的地方从来都不只是比赛本身，而是这些球迷朋友们同频共振的瞬间。
0: 嗯，说的一点没有错啊。那东北超呢，不仅仅是一场足球的盛宴，球迷的狂欢更是我们东北四省区彼此之间的文化交流、地域互通的平台。那看看时间，下半场的比赛呢也将即将打响。那哈秋，你觉得双方在下半场45分钟会做出哪些调整呢？会不会是一个最后的45分钟呢？
2: 小轩，你确定没有点球大战吗？
0: 如果有的话，我觉得会更加刺激、更加精彩啊！那跟我们说说下半场比赛。
2: 其实我觉得呢，1-0这个比分哈、啊，真的是一切皆有可能啊，
0: 对，难说、啊。
2: 对，难说、嗯、啊。但是呢，对于延边队来说呢，他今天最大的短板或者说隐患就是他的替补席上可用的人不是很多。
0: 嗯，
2: 所以呢，如果说延边队这场比赛想要去扭转局面的话，那我觉得下半场一上来前15分钟可能会很重要。
0: 对，
2: 如果说前15分钟能够去扳平比分的话，那可能后面呢相对能从容一些。
0: 嗯，
2: 但如果说前15分钟还是没有办法这个把比分扳平，那么随着比赛深入，他的这些队员的体能下降之后，可能他想再去扭转比赛就有一些难度了。
0: 其实你看，我借着你刚才说这个话题啊，那这次呢，这个延边队的这样一个替补的这个席位呢，一共是5个球员。
2: 嗯，
0: 那实际上按照这个东北超的话，是有7个换人的名额，
2: 7个换人，
0: 就他连这个7个换人的名额都补不齐。
2: 是
0: 啊，对于延边队来讲的话，可能是他下半场最大的一个难点。
2: 对，而且呢，沈阳队这边呢。沈阳队不仅是阵容的名单是爆满的，
0: 对，
2: 而且我们看啊，他替补席上3号许睿、4号潘子玉、7号陈子华、9号杨炫业、16号马玉轩、17号陈巨林，这些都是之前的主力。
0: 对，
2: 那么为什么这些人没有上呢？是因为昨天他们其中很多队员呢是刚刚打完辽超的比赛，甚至说呢是昨天晚上打完比赛后，今天刚刚回队报道，所以呢这个体能状态不是很好，
0: 就教练组有意让他们多休息，
2: 对，多休息休息，可能就是半场球的体能状态，
0: 对，
2: 但是不意味着他们不能上场，
0: 嗯，
2: 所以呢一旦要是上场的话，其实沈阳队的实力可能会有一定的提升的啊，所以这个下半场呢对于双方来说哈，这个替补阵容可能会是左右比赛的关键所在。
0: 没错，那在这里呢还要提醒大家，辽宁移动呢为沈阳助威，火力全开，沈阳、丹东、锦州、营口、朝阳、盘锦、葫芦岛7城的移动用户看过来，你们的助威流量已经就位，最高5GB， 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打开中国移动 APP 搜领流量，福利即刻到手。移动 5GA 优质网络全程助力，高速流畅，为比赛喝彩。那下半场比赛呢马上开始，我们把画面交给前方。哦，可以看到啊，这个杨炫业在做热身啊。
2: 17号陈俊林已经是登场了 17号陈俊林登场了。我们刚刚还在说这个问题哈、果然被我又一次给言中了、
0: 对对对对对。
2: 那好，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哈，您现在正在收看的呢是由辽宁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体育休闲频道和北斗融媒客户端为您并机直播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3-4名决赛，沈阳队对阵延边队的下半场的比赛转播。那半场战罢，沈阳队目前是1-0领先。那么刚刚呢，通过转播画面，我们能看到沈阳队至少是做了一个人员调整，那具体情况呢，我们一会儿随着比赛的深入，包括呢前方的转播团队的信息，我们再来做详细解读。那为大家带来本场比赛解说评述的是小轩和哈秋。那下半场比赛呢即将要开始了，我看一眼哈，如果说上陈俊林的话，他是一个边后卫啊，大概率呢应该是换周一浩或者胡天翼。我们看看啊，这个下半场比赛，裁判员一声哨响，比赛开始。那下半场呢，首先是由身穿浅粉色球衣的延边队开球，他们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沈阳队身穿一身红色球衣，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果然陈俊林呢，是换下的周一浩。

0: 刚刚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呢，我和小轩我们也是聊到了哈，这场比赛就对于延边队来说，下半场前15到20分钟吧，会非常的关键。如果说不能够去争取进球扳平比分的话，那他们后面其实能用的牌是相对是比较有限的。对，后面是给到了李振义。今天呢，他在前场多少是有点形单影只啊。文俊投球，文俊这个上抢啊，抢的还是很凶哈、啊，把球呢转移出来啊，但是没有传到位。这个球呢，越权他内收的有点太过靠中路了。
1: 哎呦，这个解围有点太随意了。
0: 张树莹还是很拼啊，张树莹这个球还是很拼。这是张豹啊，上半场呢被踢了一下眉骨，看来还是做了一个小的包扎的一个处理。
1: 靠住，拿住球，哎呦，这个球裁判没有吹。
0: 沈阳队反击，
1: 再交，
0: 再给边路，好球，看看有没有机会，速度非常快，大步流星往前走，
1: 身位没有卡过去啊。
0: 延边队呢，这个边路的防守啊，三号应该是严志源哈，他很聪明，卡你的行进路线，
1: 对。
0: 对，这个球，
1: 这是多打手啊！
0: 文俊，你看，同样是转移球，文俊的这个点位的处理和卡位，就是要比延边队上半场这个边后卫显然要好很多啊。
1: 而且呢，刚才这次延边队的这样一个多打手的局面的话，可以选择把球给到离你最近的这样一个队员啊，因为球在空中有一个行进的这样一个时间和过程，你让后卫来判断球的落点的话，你就给了他大量的时间去判断这个球。
0: 而且呢，刚刚你看延边队刚刚这个斜长传和上半场沈阳队进球那个斜长传有点像。
1: 哎，对，
0: 区别呢，我们刚刚提到了一个是文俊的卡位没有漏球哈，这是很关键。另外呢，我觉得还有一个细节，就是延边队传球的这个罗信颖啊，他这个右脚球，他这个球传出来之后呢，其实是往外旋，他不是在往禁区内走，对吧？那么后卫解围呢，也不需要呢一边退一边去找这个位置。
1: 对。
0: 而上半场呢，沈阳队那个球呢，田佳琪是左脚，他兜了一个向内走的弧线，所以后卫呢是一边要往回跑，还要扭着头去看这个。
1: 对对对。
0: 其实这种细节都是一些决定比赛成败的关键。哎呦，这一下，看看沈阳队。背身做球啊，被断下来了。沈阳队呢，还是充分的利用场地宽度哈，

0: 距离，再给马兴波，给到队友。
1: 哎呀，传球路线已经被判断出来了。
0: 对，这个吕浩斌啊，在教队友边路这个球，我们看是马兴波。马兴波背身的护球、做球的能力还是可以的。看这个下半场，十七号陈俊霖上来之后啊，陈俊霖这名球员呢，助攻能力很强，
1: 嗯
0: 啊，这个冲刺啊、奔跑啊，这个能力都是他的一个特点。
1: 而且在整个这个东北超的这样所有的比赛当中，我感觉他的这样一个插上能力还是
0: 很
1: 强的，
0: 对，
1: 嗯，
0: 属于是这个带刀后卫的这种属性哈，
1: 嗯，
0: 所以。

0: 看他上来之后呢，这个月权的位置啊，从边路呢稍稍往里收了一点，基本上现在是收在了一个肋部的位置啊，把边路的这个空间呢让给陈俊霖了。看台上球迷啊，
1: 笑得很开心啊。
0: 对，一边看球啊，一边聊天哈、啊，开心的感觉。其实像中秋的这个小长假，真的是
1: 我看一下，没有碰到，还好还好，
0: 碰到球，
1: 嗯，后点没有这个包抄的队员，要不然沈阳队这球也危险了。过顶没过去，
0: 陈俊霖速度非常快，回抢，裁判没吹犯规，好球啊！
1: 而且上来是，哎呦，这个球传的有点小。而且刚上场之后，陈俊霖他整个的身体的这个状态还是非常好的，体力很充沛啊。
0: 哎呦，
1: 这
0: 是一
1: 个
0: 犯规了，
1: 嗯，
0: 这是一个犯规了，应该是胡天翼啊，踢到了李振义，李振义呢向裁判呢
1: 示意
0: 要
1: 牌
0: 儿啊，要牌儿。
1: 但这个球好在，哦。
0: 他这个球我觉得他还是想去奔球去的，不是一个恶意的踢人动作。
1: 对，
0: 沈阳队这俩边后卫的身高都挺高，胡天翼身高1.86米，陈俊霖身高也超过1.8米了。队长王皓月和7号李振义两个人在商量谁来主罚。还是交给李振义，传到中路，沈阳队解围出来，又是陈俊霖
1: 防守反击，
0: 速度很快，看这次反击，马兴波在边路给到队友，自己往中路包抄，
1: 可以，
0: 这
1: 球
0: 开，这球
1: 有没有起脚的机会？
0: 没有机会啊！
1: 哎呀，很遗憾啊，
0: 感觉马兴波步点差了一点，
1: 嗯。
0: 这个球我觉得多少可能能真的是能反映出马兴波的这个身体状态，应该是他确实是有一个感冒的这个情况，就感觉他最后这两步蹬的脚底有点没劲儿，就如果是一个正常的状态的话，我觉得马兴波这个步点是能赶上的。
1: 这球没办法呀，如果说不犯规的话，就有可能形成了这个和门将的一对一啊。
0: 对，胡天翼吃到一张黄牌，应该是本场比赛第一张黄牌。
1: 刚才沈阳队的这样一个整体的推进，球传得也很漂亮，就差这个临门一脚啊，没有踩到步点上。
0: 对，连边队下半场呢，应该说还是很想要去扳平比分的啊，他整个阵型现在前压的还是比较明显。
1: 嗯。
0: 这样的话呢，身后有大片的开阔地，确实呢会给沈阳队很多的反击的机会。文俊

0: 看沈阳队能不能形成反击，看看这个球传得很漂亮，一扣
1: 也面对防守球员，应该说啊，这一下沈阳队这两名球员的这个协防啊做的还是比较到位的，
0: 对，注意力非常集中。
1: 这是张豹和下半场替补登场的陈俊霖两个人合力把这球破坏。掉到禁区中路，门将，
0: 哦，好球啊，
1: 刘俊毅啊，刘俊毅这个球啊高高跃起，有点想要上九天揽月的意思。

0: 哎，对，
1: 月圆之夜哈，一个九天揽月的动作，把这个球呢给抱下来。
0: 其实，在门将当中，他这个身高啊，并不算是十
1: 对，
0: 分高
1: 不
0: 大
1: 算
0: 啊，
1: 高啊。
0: 但是他小灵啊，而且呢，这个判断力非常准，也是弥补了他身高不足的这样一个问题。
1: 沈阳队获得了一个前场的任意球，这个距离是中路正面任意球，直接往里传的话，往往就是门将的球。看这一下怎么来处理，
0: 一个半高球，
1: 又
0: 刚
1: 出现
0: 刚
1: 了漏顶，
0: 好。
1: 边路再传中，第一点，延边队。是沈阳队上抢的时候出现了犯规啊！41号张志强，中后卫在这个位置，不把球断下来的话，犯规还是比较理智的一个选择，因为自己身后不知道什么情况。48号胡天翼，啊，身上呢现在是有一张
0: 背着一
1: 黄
0: 个黄
1: 牌的，
0: 牌，
1: 对。
0: 但是我觉得这个时候可以考虑一个换人，是吧？
1: 潘子玉就在替补席上啊，主
0: 对，
1: 力的右边翼位。
0: 如果说再吃到一张黄牌的话，这个比赛的最后的这个局势就有点难说了。
1: 对，少一个人的话，这局面可能就不会是目前这个状态。
0: 而且呢，沈阳队还有6次的换人名额
1: 对。
0: 啊，还是很充沛的这换人名额。
1: 李贞义呢，在这一路很活跃哈，持续的在给胡天翼施压。
0: 对，
1: 我觉得，看台上的明泰鱼啦啦队啊，这体能消耗不比延边队少。
0: 对，一直在跳啊。
1: 陈俊霖给队友，把他交回到后卫线。延边队今天呢，他整个这个中场的位置，我现在感觉就是把张树莹和王皓月提到了，攻击线上。我觉得张鹏指导的思路可能是什么呢？就是还是要在高位进行逼抢，高位施压。也看到了沈阳队的阵容呢变化比较大，就是一旦我要在你的腹地形成反抢之后，就地的发动反击，可能机会会更多一些。但是呢，目前看呢，这个策略给到沈阳队的压力不是特别大，
0: 对，
1: 反倒是自己身后啊空
0: 看
1: 档比
0: 看
1: 较
0: 这个
1: 多。
0: 球满
1: 看
0: 足
1: 这个球啊，传中啊，应该是被破坏出了越位，越位，裁判边裁举旗了。这是39号黄胜业，19岁，身高呢是1米78。
0: 从远端看，他和这马清波这个身高啊，这个发色都差不太多啊。
1: 转移到边路，看延边队这个球，再交回来，禁区弧顶位置。沈阳队呢，这个两条防，哎呦，这一下，这个动作有点大呀。18号，果然是吃牌了。18号啊，这是江雄元。
0: 哎呦，后腿板都给踢出来了！但这个球确实也是冲着球去的。
1: 但毕竟是属于是身后的一个滑铲，属于是危险动作。裁判员，这个球的这个黄牌呢，我觉得更多的还是一个警示场上球员的作用。
0: 对，让两边场上球员找到这个动作的尺度。
1: 哎，我们看场边啊，沈阳队要一口气儿连换3个人吗？这会儿呢，沈阳队的教练组呢，选择是往场上的油箱里边继续的加燃料，
0: 对。
1: 对吧？保证场上的体能充沛，有动力。而延边队这边呢，张鹏指导一看，哎呦，我这油箱里油确实不多，
0: 就显得有点捉襟见肘了。
1: 哎，

0: 这个球传得很有想法呀，但是没有形成默契啊。
1: 六号王齐浩，
0: 其实我们在场上踢球的时候，尤其是无球的这样一个球员，应该时刻观察这个拿球的人啊，应该时刻做好这种接应。其实足球啊，本来进球就很难，那机会也是这个稍纵即逝啊，所以说这个注意力、场上的专注力是十分重要的。
1: 就像小轩说的，你在场上不断的去观察队友，我之前看过一个数据哈，就说梅西踢球，他在场上平均每分钟，观察队友的这个跑位的这种这个注意力，或者说观察队友的这个次数，是欧洲的平均球员水平的2到3倍。
0: 嗯，
1: 你看这球啊，马兴波
0: 越位
1: 了，越位
0: 了，举旗了。这是一个就地反抢，非常好的这样一个机会。
1: 哎呦，场上球员好像有点情绪激动啊，马兴波也被裁判黄牌警告了。
0: 裁判可以说这牌掏得非常及时啊。
1: 嗯，马兴波是不是要被换下了？我们看他直接就走下场了。哦，果然。果然呢是换下了胡天翼、黄胜业和马兴波，那么换上的是王博鑫，还有呢是潘子玉和这个陈子华。
0: 那本届东北超暂时在射手榜排在第一位的马兴波呢，可以说呢他的进球数也定格在6个了。
1: 对，
0: 嗯，
1: 考虑到他身后啊5球的任建雄并没有这个出现在比赛当中，那么再往后的话呢，就是应该是长春队进了4个球的球员啊，应该是傅子豪。那就看最终的这个冠亚军决赛的时候，傅子豪是不是？
0: 哎呦，看看这个球，
1: 看这球啊！
0: 哎呦，让严明队起脚了，他这局还有吗？
1: 门将还是立功了。
0: 嗯。
1: 那禁区内呢，有严明队全倒地，裁判是吹停了比赛。是严明队的队长，8号。王皓月，我们看这个球啊，禁区内乱战，可以说呢，这个门将啊刘俊毅，还真的是和张志强两个人合力把这个球给挡出来。
0: 嗯。
1: 王皓月也是很拼的，这个球其实是个刀山球。对吧，迎着出击的门将哈，
0: 延边队的球迷也在说啊，想挑战一下 VR。
1: 对，
0: 刚才是不是说禁区内有手球啊？看一看裁判怎么说啊。并没有
1: 啊。
0: 嗯，延边队抢得很凶，

文俊啊，直接呢还是把球传到了前场。陈子华刚登场，陈子华。

之前呢一直是踢这个左边锋的位置，这名球员速度很快啊，有着很好的这个人球结合的能力和突击的这个能力。他呢替换马兴波，那我们看，感觉沈阳好像在踢一个无锋阵了，没有这个传统意义上中锋啊，看看谁来占中锋的位置。

0: 这个球沈阳队的队员拼的也是很凶啊。
1: 是的。这下呢，六号是吕浩斌啊，被延边队的两个球员是给夹击了一下。
0: 对，因为这个可以说延边队的两名球员已经失位了啊。然后呢，用身体故意扛住。
1: 看这个任意球，我们这防线站的还是比较靠上，传到禁区里，这是门将的控制范围。延边队想打后卫的身后，没有打穿。
0: 脚下还是差点意思。
1: 这段时间呢，整个的场面感觉稍显沉闷。
0: 嗯。
1: 就是延边队想攻，但是呢，没有找到太好的解题思路，对吧？然后沈阳队呢，因为领先啊，一球在手，也没有那么着急。
0: 嗯。现场观众也是玩起了人了。可以看到，现场球迷还是这一直在坐着的话，还是有点凉啊。
1: 嗯。其实这个季节呢，我想对屏幕前的，尤其是外省的球迷说上一句啊，这个季节，我们辽宁气候还是挺宜人的。
0: 嗯，对。
1: 对吧？旅游的话呢，空气温度都很好，很舒服。
0: 对。
1: 更关键的是，辽宁的秋日的美景啊，每座城市其实都是非常的美丽，而且。秋天这个季节呢，辽宁有太多的美食。
0: 对，而且这段时间我们辽宁卫视一直在做这个带你游辽宁啊。这说心里话，我们现在所有的主持人啊，我们各路记者已经派出去了，把各种辽宁的这样一个美景、美色、美食都是带给这个我们全国的观众。
1: 嗯，
0: 而且呢，秋季呢，这不用说了，这个枫叶啊，绝对是我们这个辽宁一大特色啊。
1: 对，
0: 嗯，
1: 秋天来辽宁呢，你能看到的真的是叫层林尽染啊，而且呢，就像是。说打翻了大自然的调色盘，
0: 嗯
1: 啊，这个确实非常非常漂亮，而且呢有很多的美食，比如说像鞍山的南果梨，
0: 嗯，
1: 这可以说全国独一份的秋日的甜品，
0: 没错
1: 啊。然后呢，像这个我老家营口的这个苹果呀、葡萄啊都非常的好，另外呢，你像海边我们9月1号开海之后啊，渤海、黄海的海鲜非常的新鲜，梭子蟹、虾爬子。包括盘锦的河蟹、高满黄肥啊，这个时候其实到我们辽宁来走一走、看一看，能赏美景、能品美食，然后呢，这个季节呢也特别适合泡温泉。
0: 嗯，
1: 其实辽宁的几乎是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一些温泉的这样的一些
0: 资源、
1: 场景和资源。
0: 嗯、
1: 对。昨天呢，解说一场辽超的比赛。说的是鞍山和丹东，我觉得鞍山和丹东这两个城市其实就很像，因为呢两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名山，
0: 嗯
1: 啊，丹东是凤凰山，鞍山是千
0: 山，
1: 然后两座城市都有温泉资源，这个丹东这边呢是龙背温泉度假村，然后呢鞍山呢是有滩岗子，啊，其实这个秋天呢来辽宁，你真的是来了你会不想走，
0: 你都别说来辽宁，我是辽宁人，我去了这些地方我都不想走。
1: 当然了，刚刚呢，其实小轩也提到了，就是我们辽宁卫视正在做的这个全媒体的节目，
0: 对，
1: 就是带你游辽宁，
0: 嗯，
1: 做得非常美啊，而且呢，像小轩呢、小富啊，他们都跑了好多地方，其实让我很羡慕。
0: 看看这球，
1: 看这球啊，
0: 哎，有没
1: 有
0: 传过去？
1: 没有踢上部位，但是呢，还有机会。看延边队远射，
0: 还是稍显急躁啊，这个球可以再稳一下，找找这个禁区里的队员。
1: 但是这球呢，我们要表扬一下刘俊毅，这门将抱得很稳，
0: 嗯
1: 啊，因为这种球啊，这种蹦蹦跳跳的球其实很难
0: 处理。

0: 断这个落点的，一旦要脱手的话，其实延边队已经有人跟进去包抄了，去补射了。我看啊，你看这个王奇浩已经来到身边了，延边队也是为数不多的底牌打出来了啊，十七号换二十四号，陈浩居上，下二十四号罗信颖，
1: 下了一名中场，上了一名后卫，但是阵容上可能会有些变化。
0: 现在呢，延边队确实他这个手里能用的牌比较有限。你说替补席还有四个人，小轩，你觉得张鹏指导会给这四位机会吗？
1: 我觉得应该会给啊，
0: 来都来了，
1: 对，来都来了，咱就上去踢一踢吧。哎呦，这小伙子啊，这真是今天这门将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啊，有点大将风范啊。
0: 嗯。年纪轻轻啊，在场上呢还是很自信，很敢去表现自己，而且呢，在一些球的处理上呢，给我感觉是有点这个张飞绣花，粗中有细、啊。你看刚刚那两次了，上半场有一次。
1: 对。
0: 哎，何止利用规则。你这个球员上抢到我跟前了，把球抱起来，
1: 对，很从容。这脚球传的让接球队员很难处理、啊、这小

0: 按照刚才岳泉，可能是在体力上也有点吃不消了啊，有点抽筋的感觉。
1: 嗯，哎，岳泉又是一次成功，说
0: 哎呦，
1: 去了，四传四射呀，
0: 这球应该是传偏了。
1: 嗯，19号岳泉，
0: 这球让得非常漂亮。
1: 刚刚我也看到有球迷留言哈，
0: 嗯，
1: 说这个岳泉这名好，
0: 嗯，
1: 你看月圆之夜，嗯，月圆之夜，哎，岳泉进球。
0: 中路给，哎呀，没有给这球，
1: 好球，
0: 来个过顶，
1: 不错，有想法啊，
0: 哎呀，有点大。
1: 岳泉呢是想投桃报李，
0: 嗯，
1: 给这个田佳琪啊送上一个助攻，还是很有想法。
0: 对，哦，是想换人，
1: 哎呦，有点抽筋了。
0: 对，
1: 啊，应该是抽筋了，应该是抽筋了。沈阳队呢还有3个换人名额，
0: 常规时间也就剩下15分钟啊，多一点点。边路好的，
1: 漂亮的摆脱啊，再往回交，直接往禁区中路给，甩头的攻门，
0: 可惜呀，没有顶上力量。

0: 看这下呢，田佳琪应该是坚持不了了。这名左脚将，今年呢也是只有19岁，很年轻啊，来自于铁人的青训。他这下左脚啊，抽筋抽的应该是比较厉害。
1: 嗯，
0: 走到一瘸一拐的，应该是要下场。看是谁替他上，画面没有给到。现场今天是42024人。
1: 其实说心里话啊，我现在有点心疼这个场上的延边的小伙子们，没有人可换，那只能是坚持在场上。
0: 嗯，今天这个现场的人数很好，42024，一个回文数，对称数，很吉利啊。
1: 嗯。
0: 啊，沈阳队呢，场边准备再换两将。
1: 中路还没有给，可以给。哎呦，延边上抢的很凶啊！
0: 这个防守很有侵略性。
1: 嗯，
0: 裁判没有吹哨，比赛继续，延边队反击。
1: 找一下右边，哎呦，这个球传在脚法上有些失误啊。
0: 嗯，应该是啊，最后这几步没劲儿。
1: 嗯，
0: 这最后出脚这一下已经失去控制力了。
1: 对。

0: 好球，没有出界。
1: 好的，看陈俊霖，大步流星。但是最后一下还是汤大了。比赛啊，没有形成死球，所以呢，现在换人还没有办法换。
0: 嗯。
1: 哎呦，兄弟情深啊！球迷手里拿的这个，
0: 对，
1: 哎，这个海报啊，还是，可以说很温情的。换一下岳泉，然后呢，应该是
0: 邵子谦，
1: 哎，邵子谦上，
0: 嗯，
2: 邵子谦，换下十四号严佳琪，换上八号申俊勇，
1: 然后呢是八号申俊勇换下严佳琪，这样的话，沈阳队已经是换了六个人了。
0: 哦，这个球，
1: 这个球应该是要
0: 给
1: 牌了啊！这是一次明显的反击机会，已经是转身了。
0: 对，
1: 给到的是郑凡阳，也是人民队的中后卫。然后一个明显的拉拽啊，脚下呢使绊儿，手上在拽人。如果这个比分要是保持到中场的话，那东北超可以说沈阳队和延边队两次交手的比分都是一比零。
0: 嗯，而且呢都是延边队来到了沈阳队的主场。
1: 是的。
0: 哎呦，看看这个球，防守很坚决，
1: 嗯，
0: 没有问题，
1: 啊，
0: 嗯，
1: 传中停，这下停的不错，有机会打门。感觉今天延边队呢也不太走运哈。
0: 对，
1: 禁区内呢有几次机会，总是差那么一点。感觉这个窗户纸啊，怎么捅也捅不破，那感觉像是牛皮纸的。
0: 其实下半场延边队在沈阳队的禁区内啊，有这样的两次的非常有威胁的这样一个禁区内的起脚。
1: 嗯。
0: 虽然说目前沈阳队一比零领先啊，但是我觉得两支球队，特别是对于沈阳队来讲，不应该松懈啊。
1: 嗯，
0: 注意力应该更加集中。
1: 沈阳队自己呢，就是曾经是，利用对手的这种所谓的溜号或者说是最后的松懈呢，是有过扳平的这个经历的，对吧？我们在这个第六轮的时候，当时客场对阵呼和浩特，就是在比赛最后时刻，文俊，对吧？把比分扳成一比一的。
0: 对，
1: 所以呢是这个怎么说叫尝过这种甜头，哎，所以呢也更应该警醒啊，有这样一种注意力。
0: 嗯，
1: 沈阳队在马兴多下去之后呢，现在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进攻端的缺少支点。
0: 嗯，
1: 他没有支点之后呢，反击呢感觉好像就，这个球啊，哎，在前方呢没有一个桥头堡，然后呢反击的第二天又上不来，对吧？你相当于这个抢滩登陆的话，你的滩头建立不起来堡垒，对吧？你后续部队没法上岸。
0: 这
1: 个
0: 球，
1: 哇，你看中路没人啊，中路没人啊，
0: 嗯，
1: 这是一个问题。
0: 不敢大意，直接破坏出边线。
1: 所以说呢，这个踢球有的时候就是也是得遵循这个辩证法。
0: 嗯，
1: 你看大连队就是。

0: 全民皆兵啊，这个火力点呢全面开花。但是呢，你辩证的看呢，这没有一个绝对核心。你看沈阳队有绝对核心，马兴波一个人进6个，但是呢，你进攻点又过于的单一，对吧？所以大连队希望有个马兴波，那沈阳队呢，希望我能全面开花。就感觉好像是世间安得双全法。
1: 其实这个一段时间来讲的话，实际沈阳队被人民队压的也是有些被动啊。
0: 对，他其实主要问题就是反击啊，他现在反击没有办法给人民队十足的压力。
1: 嗯，
0: 人民队现在敢于大胆压上，就现在这个感受我觉得有点像什么呢，人民队最后一轮打这个通辽的最后那段时间。
1: 对，
0: 所以呢沈阳队现在其实我觉得虽然说领先啊，但是不是说一点隐患没有的。你看他现在沈阳队整体上反击属于是反而不击，
1: 嗯，看起来有攻势，但是却是止步不前。
0: 对，一顿操作猛如虎啊，定睛一看原地杵。
1: 嗯，
0: 所以现在呢，整个阵型压，你看又是，
1: 哎呀，这个球传得很莫名其妙。
0: 对，这个球呢，相当于把球权交给了对方了，给到边路啊。
1: 这
0: 个这
1: 种传球失误，
0: 对，
1: 失误确实是不应该啊。
0: 对，但是呢，思路还好啊，他是利用场地宽度，但是自己传球的脚法没有处理好。现在呢，陈子华相当于是顶在了锋线突前的位置，但是呢，从前面的比赛来看呢，陈子华其实他更适应的是当一个边锋，
1: 嗯，
0: 对吧？从内部去撕开口子是他的特点，但是你让他顶在最前面背身拿球，那他不是特别的舒服。沈阳队最后一个换人也要用了，5号程鸿明，这是一个后卫，
1: 看来是要加强防守，
0: 对，是要扎紧篱笆了。嗯，应该是要
1: 好球，
0: 看这球啊！
1: 哎呀，为什么要传后点啊？应该往前给啊！
0: 两个人传跑没有形成一致。
1: 对，
0: 传球这名球员呢，可能是想什么呢？我跟队友打一个撞墙，
1: 对
0: 吧？你来当墙，我往里跑。嗯，队友是合计什么呢？你给我来一直传斜插，对吧？
1: 对，
0: 我直接来一脚
1: 射门。嗯。
0: 有时候踢比赛就这样，对吧？这个得有这个配合的意识。
1: 嗯，
0: 怎么说呢？就是，攻城不必在我，攻城必然有我，得有这种格局和这个胸襟才行。
1: 其实对于一支球队来讲的话，球员和球员之间这种熟悉程度啊，真的是很重要。
0: 哎，
1: 有的时候一个眼神，我就知道我是要给前插，是传前点还是传后点。我能阅读这个我队友的心理。
0: 他这次啊，沈阳队反击，双花签这一扣不错，
1: 可以。哎呦，这球没拿住，过掉两人之后，还是稍显疲软了一些。
0: 就双花签这名球员呢，我觉得他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打个比方，乒乓球，咱们说，中国乒乓球以前强调是前三板发接发，
1: 嗯，
0: 对吧？那三板之后进入相持，可能呢就没有那么有优势。就是双花签这球员就感觉，哎，
1: 看
0: 见球了，啊，
1: 这个机会，
0: 转身。第一脚没接，第二脚又被挡出来。哦，越位了，
1: 示意
0: 越位了啊！边裁呢，已经是举行。就邵化谦这名球员就是什么呢？他拿球之后啊，摆脱前两三下，他还是很有特点的。
1: 哦呦，
0: 这
1: 个球，
0: 哎呦，
1: 这
0: 一下这撞的就比较凶啊！这是给了一个黄牌，6号。吕浩斌一张黄牌，
1: 但态度非常好啊，主动和这个受伤的球员去安慰。哎呦，这一下是两大腿，这个膝盖和大腿都撞在一起了。
0: 对，那好在呢，这是一个硬碰硬，
1: 嗯，
0: 这个还好，问题不大。哦，这一下是怎么了？你看啊，在捂着锁骨，
1: 嗯，
0: 捂着锁骨啊！
1: 哎呦，
0: 我感觉好像是锁骨被撞了一下，队医进场了。沈阳队呢，现在。

0: 应该说七个换人都用完了。啊，如果说这名球员不能坚持的话呢，可能需要的是王齐浩也给了一张黄牌。如果说这个球员受伤的话，如果不能坚持啊，最后这几分钟呢，我觉得沈阳队有可能会效仿之前鸡西队让孙源受伤啊，用这个脑震荡调和，对，这样的话呢，可以再多一个换人名额。
1: 我
0: 这个
1: 应该是锁骨很严重，
0: 对对，这下应该是比较重了、啊，这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啊。
1: 嗯，应该是有一个轻微的骨折吧，应该是。
0: 嗯，希望他这个
1: 看到好像有一点点凸起啊。
0: 对，有一点凸起啊。
1: 嗯。
0: 现在呢，沈阳队场上是少一人的。头球第一点，陈俊霖顶出来，延边队外围远射，这个球没有踢正部位，球还在延边队脚下。边路二打一，看李振义在传中。还是沈阳队的头球解围，
1: 还是延边队的球权。
0: 现在呢，沈阳队场上仍然是少一个人的。裁判员在警告延边队的动作。八号啊，王皓月，
1: 常规的时间还剩一分多钟，
0: 一分多钟哈，
1: 嗯、
0: 算上伤停补时，估计应该不会超过五分钟。

0: 所以我们看啊，这个受伤的队员啊，受伤的队员应该是八号申俊勇，刚上场，刚刚上场。看沈阳队要不要申请使用一下脑震荡条款啊？不使用的话，在场上是少一个人的。野蛮队禁区内
1: 调整的太多。
0: 对啊，这球啊，张豹立功了。
1: 嗯
0: 啊，张豹这下扑上来呢，确实有点像这个豹子扑兔的感觉啊。
1: 嗯。
0: 张豹，人如其名啊，这球呢。还是真是有点豹子敏捷和迅猛。
1: 其实双方队员今天在这场三四名的这个比赛当中，我可以说他们的这种执着和这种敬业和这种不惜体力的这种争抢，确实值得我们去尊敬啊。
0: 嗯。我们看应该是给到了
1: 裁判
0: 场边，应该是给到场边这个教练组的一张黄牌。
1: 嗯。
0: 上停
1: 五分钟。
0: 啊，沈阳队应该是要用这个脑震荡条款，徐瑞上，替下申俊勇，不然的话少一个人压力很大。看看邵华谦，沈阳队今天呢，你看延边队替补席人少，而且没有门将。
1: 嗯，
0: 沈阳队今天的替补席呢，问题是没有中锋。
1: 掉
0: 一脚对
1: 远
0: 射，
1: 没有力量啊！
0: 刘俊义抱的还是很稳。
1: 嗯。回防的球员非常、
0: 哎，这就是这个邵子谦。门将到禁区外啊，把球呢是踢出了边线，看看这个死球能不能完成换人啊。
1: 比赛时间来到92分钟的话，可以说留给延边队的时间真的是不多了。
0: 对，真的是不多了。
1: 嗯。
0: 啊，场边呢，许瑞准备要登场。
1: 沈阳队的后防一定要。
0: 哎呦，这一下
1: 注意力要集中啊！
0: 有一个。哦，吹了沈阳队的犯规，这样的话，延边队获得了一个位置非常好的任意球的机会啊。
1: 这个位置的话，可传可射呀。
0: 啊，这球应该是吹了沈阳队，可能有这个蹬踏的动作。可惜啊，任建雄今天不在。
1: 对。
0: 啊，看来这个球呢，因为这个位置啊，不太适合左脚球员发，因为左脚球员需要是从门的外面往里兜。
1: 嗯。
0: 啊，所以呢，这球应该是要交给队长八号王皓月来主场。你看李振义都没有站到球前，这个球多少还是要考验一下门将刘俊义啊，他也是在指挥队友排人墙，排了一个四个人的人墙。
1: 那可以说刘俊义整场比赛表现都十分完美，如果说把这个球再防下来就没有问题。
0: 哎呦，踢得太正了。
1: 对，
0: 但是呢，我们还是表扬一下这个刘俊义啊，
1: 抱得稳稳，
0: 抱得稳稳，
1: 因为有后来补上那个射门的这个我们延边队的队员。
0: 沈阳队这次反击，
1: 可以打倒三角啊，要给到里边吗？
0: 扣回来，
1: 回可以回传。哎呦，
0: 这球啊、外线呢还有机会，邵子谦再往里传是越位了，这显然是个越位球啊。
1: 那这样的话呢，比赛的时间啊、也要临近尾声了。这个球的话，其实沈阳队不着急啊。
0: 哦，在查看可能判罚的球点球，就是看有没有，刚刚我感觉应该是好像有手球啊，但是这球要界定一下是有意还是无意，
1: 嗯，
0: 或者说你的手有没有离开你的躯干，躯干扩大你的防守面积。
1: 嗯，

0: 今天的主裁判是穆雨辰，还在和 VR 啊在进行沟通。
1: 哦，这个球，
0: 感觉呢应该是打到手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哦，这一下没有判啊，因为还是算成是一个无意手球。
1: 对，
0: 没有判。比赛呢，剩的时间真的不多了，人民队还在前场积极在抢，但这个球啊，裁判给的是一个后场的一个界外球。好，随着裁判员的中场哨音的响起，那最终啊，全场比分呢是定格在1-0。恭喜沈阳队获得了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的季军。沈阳队从半决赛失利的阴影当中迅速的走出，用这个季军呢告诉所有人，真正的强者不是从不跌倒，而是每次跌倒之后都能重新的找到自己的节奏。共和国工业的长子最不缺的就是把齿轮重新咬合，让机床再次轰鸣的本事。而这个夜晚，延边队虽然没能带走胜利，却带走了东北超最真挚的敬意。从常规赛末轮伤停补时绝平通辽，惊险搭上四强的末班车，到半决赛将常规赛冠军大连队拖入点球大战，延边队在场上的每一次奔跑，每脚触球都配得上足球之乡的荣光。所以第四名不是失败，是登上领奖台前的一次鞭策，季军也不是终点，是向着冠军再迈一步的起点。更何况东北超的意义从来不只是追求冠军的名字，而是激励一座座城、一个个普通人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热爱与实现梦想的动力。所以呢，就让我们祝福沈阳、延边两支球队，也祝愿屏幕前的每一位朋友都能够按序腾云力，静待破空声。东北超带劲儿，东北超带劲儿。好，那也再次的恭喜沈阳队啊，获得了第三名这样一个成绩啊。同时呢，也期待延边队在来年能够奉献更加精彩的表现啊。这支队伍呢，今天确实是很顽强的。我们看赛后啊，岳泉也是领取了本场比赛最佳球员的这样一个奖杯，也恭喜岳泉在月圆之夜收获了自己的东北超的进球，非常的圆满。那么关于本场比赛的现场的解说评述的部分呢，就到这里啊。我们呢先进一段广告，然后回到演播室。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3: 吉利银河为美好生活而来，心怀星光，奔赴远方，绿荫无界，热爱同行。吉利银河为每一份热爱加冕。

0: 手一字一诺，从心出发，向心而行，敢字当头，奋发有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1: 大商集团澳洲黑金和牛，巴拿马瑰夏咖啡，德国纯氧啤酒，法国传世红酒，西班牙金奖橄榄油，塔岛天然水果，携世界稀缺自由美食，邀您一起看东北超。大商集团，
2: 沿着这条印记出发吧，少年们，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和卡尔美一起踢出时代印记。
3: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由辽宁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特别节目东北超带劲儿。那比赛结束了，沈阳队呢是最终取得了胜利，获得了本届东北超的季军，再次恭喜。那哈秋，今晚这个比赛啊，你觉得哪些地方是值得和大家分享的呢？
4: 我觉得两个球队啊拼到最后一刻的这种精气神儿是值得我们去这个认真的去好好分享一下，或者说能够激励到我们啊，尤其是延边队今天呢其实阵容并不完整，但是呢直到最后一刻还在拼啊。今天呢确实运气稍微差了一点，他下半场其实有几次机会，可能把握住一次的话比赛结果就不一样了。
3: 对，可以说呢两支队伍呢今天在这场三四名的这样一个之争的情况下的话都是有机会的，是吧？
4: 是。
3: 好的，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之后呢继续畅聊东北超。
2: 沿着这条印记出发吧，少年们，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

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美，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圈。

鲜活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0: 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3: 来，小米，你出牌吧。
4: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3。
5: 我出口才5。
4: 一个学历7。
3: 职称8。
4: 才艺10。
5: 我出智商 G。
4: 情商 Q。
3: 能力 K。
4: 小刘，你出了。
5: 我的是王牌，人品。
0: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休息呀、啊。黄遵这个人了不起啊，把外交搞到华场上去了，一下就驻法国大使，主动向我们申请干亚洲。
1: 自从我们打开了法国这扇大门，很多西方国家都坐不住了。你告诉陈毅和外交部的同志，要趁势扩大战果，争取和更多的西方国家建交。即使暂时不能建交，也要多方面拓展渠道，先从文化和贸易方面打开一个局面，以民促官。

0: 好啊，让他来。哎，我早就想见见他。
1: 可是啊，他们希望我们国家的领导人先放话。
0: 戴高乐就像一只高傲的公鸡，放不下架子。这件事可以研究一下。

0: 大作家，有件事情我想拜托一下你啊。您说，主席。请你给我的老朋友戴高乐捎一个口信儿。我们想邀请他到中国来。他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他愿意到中国哪个地方去旅行，那就去哪儿旅行。他愿意会晤什么人就会晤什么人。 总之啊，你告诉他，中国等待着他，我也期待着他。
1: 我要把这些告诉。

0: 主席。
1: 来，你，
0: 我刚刚从大会堂来啊。演员们正在排练大型歌舞史诗《东方红》，听说原子弹爆炸的消息啊，兴奋的快要把大会堂的地板给剁塌了。
1: 啊，来啊！
0: 啊，
1: 你知道我现在想起谁来了吗？
0: 谁呀？
1: 赫鲁晓夫。
0: 说到赫鲁晓夫，我正要告诉你一个刚刚得到的最新消息。
1: 哦，
0: 赫鲁晓夫下台了。
1: 下台了？
0: 正在我们原子弹炸响的当天，在黑海度假的赫鲁晓夫突然被解除一切职务。
1: 尽管他下台了，但是我们还是要感谢赫鲁晓夫啊，是他把我们逼上梁山，造出了蒸汽弹。要给他颁个勋章，一吨重的大勋章。
2: 笑
3: 啊！哎呦，
2: 给咱们造原子弹的这些工程们，颁发十吨重的大勋章，我都嫌小。
4: 来，曹总啊，
2: 啊，
4: 你这是？
2: 哦，这可不是我带的啊，
4: 啊，
2: 是彭老总托我捎给你的。
0: 你去看彭老总的？
2: 是啊，老彭，一听说原子弹爆炸成功了。兴奋得很啊，激动得一宿没睡，总想找个人唠唠。这不，我去陪他唠了半天啊，他给主席啊摘了一篮子菜啊，这是老彭自己种的，新鲜得很呐、啊，你看。
1: 好啊，咱们托老彭的福啊。今天就把这辣椒炒了。
2: 嗯，好，
1: 品尝一下老彭的劳动果实。
2: 嗯，
1: 哎，中国人这大炮仗一炸，世界格局一定会发生重大的变化。
2: 对。哎，待会儿把少奇也叫来啊，咱们好好庆贺庆贺。哎，
4: 好，
2: 瞧，酒我都带来了。你
1: 好，走吧。
5: 中国发展核武器，正是为了打破大国的核垄断，最终消灭核武器。中国的核政策显示了道义的力量，中国绝不首先使用核武器。陈外长，您觉得这样表述准确吗？
6: 应该啊，反吓他一跳。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中国这条巨龙已经搅动云水，在丝绸的泥潭里边腾飞起来了。嘿嘿，他再也不是西方大国几个首脑喝一杯咖啡就能决定其命运的民族了。人活着都不能凌辱他，宰割他，侵犯他。
7: 据《纽约时报》报道，中国的核弹爆炸震惊了世界。美国用13年走完的道路，中国用了不到5年就实现了。目前，世界上掌握核技术的国家只有美、苏、法、英。共产党中国一旦加入核俱乐部，将使冷战时代的格局发生巨大的变化。世界将重新估计中国的力量。
8: 大林，你已经一天都没吃饭了，去喝点汤吧。
9: 如果这个原子弹爆炸的消息是由我中华民国来宣布，该有多好。
10: 毛泽东对赫鲁晓夫曾说过一句话：世界的

万事万物都是有因果关系的。此时此刻，他在想什么？中国的原子弹上天了，他下台了。

0: 听说你们来，我很高兴。
1: When I heard that you're here,
0: 能够见到你们，我更高兴。我们的总理啊，刚从你们那儿访问回来。你们呢，又到我们这儿来串门。咱们就像亲戚一样，越走越近呐。非洲啊，本来是一片很富饶的土地，但是长期以来被殖民主义者统治，他们把财富拿走了，把贫穷留给了你们。中国也是一样，过去名义上是个独立国，实际上是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我们经过了几十年的斗争才得到了解放，又经过了十几年的建设，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仍然没有彻底摆脱贫困。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都是地球上的穷人呢。还有一点我们是相同的，那就是我们都是被西方殖民主义者说成是有色人种。我们这些人呢，在殖民主义老爷眼里边，那是下等人，他们不把我们当人看，只把我们当成东西。但是他们想不到的是，我们这些他们所说的东西，一旦觉悟起来，团结起来，那就会把他们给打倒，把他们赶走，把他们埋葬。
2: Mr. President, China has always been a mysterious country to us. The people you led were like a victorious country.
3: I would like to ask you, would the Chinese experience help us?
1: 中国的经验能帮到我们吗？
0: 要说经验，我觉得最重要的经验就是破除迷信。非洲有2亿人口这其中不少人认为一生下来就要受人家的歧视压迫，就是要给殖民主义者当牛做马，这就是帝国主义者长期灌输的迷信。要破除迷信，改变命运，要做国家的主人呢。
2: Mr. President, if I may ask, i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illing to export revolution to Africa?
0: 我们可以帮助你们，支持你们，但是绝对不会输出革命，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非洲的独立和解放，非洲的发展和建设，只能靠非洲人民自己。今非昔比呀，新的时代到来了，非洲的独立解放运动就像汹涌澎湃的洪流啊，正在冲击着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用枪炮和欺骗在非洲大地上建立起来的统治。我相信总有这么一天，非洲人民会获得彻底的独立和解放。
4: How is your day in China, Mr. Babu?
5: It's doing great. It's going great. It's well. Thank you so much.
6: 好，总理，巴布先生，
7: 巴布先生，欢迎你到中国来友好访问。
5: Your Excellency, last time when you visited Africa, our President Nyerere was hoping to receive you in Dar es Salaam as a host, but that was a pity.
7: 我会去的，一定会去的。
5: Your Excellency, our two nations signed an agreement of cooperation. This time I'm here to discuss on specific cooperation projects. But most important things, I'm here to pave the way of the President Nyerere to visit in China.

0: block gate to the Infernalist. So successfully, Your Excellency, build this highway always been the wish of the President Nyerere and the Zambia President Kabila.
1: 你刚才讲总统想修这条铁路已经想了很长的时间了，你能告诉我这期间你们都做过哪些工作吗？
0: Since we start this project, Your Excellency, we turn on the United Kingdom, France, States, Soviet Union, and if the World Bank. But all of them, they refuse to help.
1: 我们可以支持你们。
2: We can help you.
0: Really?
1: 是的，越是别人不肯帮忙。我们越是要帮，这才是朋友，你说是吗
0: ？Thank you so much, Your Excellency. I don't know how to express my gratitude. Chinese always have been our friend.
2: 中国一直都不是我们的好朋友。
1: 今天我请你们来。主要是关于我们援助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修建铁路的事情，我想这件事情你们应该已经知道了吧？
3: 外交部的报告已经查送给我了。
1: 修建坦赞铁路对于坦赞两国来说不仅具有经济上的意义啊，更有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意义。问题是，我们一旦要把这项任务承担下来，我们有没有把握完成啊？
3: 总理，我们过去呢，也曾帮助一些亚非国家建设过纺织厂、化肥厂。还帮他们修过路、建过桥，但是像这次这么大的工程项目，我们还没有接触过。
4: 总理啊，
5: 我李宗涛是铁道兵出身，我的性子像铁轨，玩不多。只要祖国需要，我的队伍是能够拉得出去、打得赢，不用说到非洲去，就是到天涯海角，我们也敢去。
1: 这个我相信，可是啊，我们还是要把困难想在前头。
3: 这样，目前修这条铁路，除了技术上的难度以外，费用也是很高的。
1: 你们做没做过预算，大概需要多少费用啊？
3: 我只是粗略的估算了一下。大概需要2.8亿美元，折合人民币接近10个亿。哦，
1: 这么多！
3: 单从经济上看，我们修这条铁路得不偿失啊。
1: 嗯，我们修铁路不是单纯的商品，我们和坦桑两国。也不是单纯的做买卖，既要算经济账，那更要算政治账。我想，如果把这批费用分摊到几年里，是不是可以承受啊？
3: 如果那样的话，应该可以啊。
1: 我这就向毛主席报告，我们就争取把这一副担子挑起来。
6: 好，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7: 主席，
8: 嘉义啊，你想法子去帮我找一张非洲地图来。
1: 不用找了，我带来了。
8: 来啊。看来你是有特意。

0: 目前啊，坦赞铁路发生了一点情况啊。美英两国为了阻止中国援建坦赞铁路，已经向苏联国破出了橄榄枝了。
1: 他们打算修吗？英国首相和加拿大总理议定，由两国的三家公司出资，先拿出16万英镑。
0: 组建英加联合考察组，考察坦赞铁路。嗯，依我看呐，他们想修铁路倒是好事情，估计又在玩什么政治游戏。还有一个情况啊，美国提出帮助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两国修建大北公路，其线路呢与坦赞铁路啊走向大体相同。 意大利啊，也提出援建一条由坦桑尼亚至赞比亚通带地区的输油管。他们搞这两个项目的最终目的啊，就是要挤掉坦赞铁路啊。

0: 苏联也一反常态啊，从拒绝贷款到后来的同意贷款。尼雷尔早就想修这条铁路，张罗了好几年呢。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没有什么经济价值，不肯伸出援助之手啊。但是自从中国决定介入这个项目之后啊，一夜之间，坦赞铁路被炒成了香饽饽。
1: <笑>要依我看呐，他们不是在炒铁路，是想和中国呢争夺外交权。
2: 对，特别是最近召开的英联邦会议上，他们会上会下攻击中国，攻击尼雷尔，拉拢卡翁达。美国又派出特使协助英国，阻止我们援建坦赞铁路。
0: 那。
3: 尼雷尔是个什么态度啊？
2: 这个尼雷尔啊，态度倒是很坚决，但是这个卡翁达
0: 没有来过中国，他对中国的情况呢不太了解。
3: 所以啊，他更寄希望于西方国家。
0: 我同意少奇同志的说法，坦赞铁路看起来是修铁路，实质上。 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是与我们争夺外交权。这些年，我们爆炸了原子弹，与法国等西方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打开了西方的大门。前不久啊，德莱同志率队访问非洲，播下了友谊的种子。眼看着中国在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
3: 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坐不住喽，他们想在坦赞铁路上做文章，其目的绝不是为了帮助坦桑尼亚和赞比亚的人民，而是想遏制中国。所以在这个战场上，我们一定要以友好诚意和实际的援助，挫败两个超级大国的阴谋。
0: 主席，我收到了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的邀请，想回访一下坦桑尼亚。尼雷尔不是刚走不久吗？怎么这么快就要求你回访呢？
3: 我想，主要还是有关修建坦赞铁路的事。
0: 这些西方国家真是见利忘义。
3: 真到了投标的时候，一个个都成了缩头乌龟。主席讲的
1: 对。说到底呀，坦赞铁路不是一锅红烧肉，而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所以，经过西方国家这一折腾，尼雷尔更加迫切地希望我能够早日率代表团回访坦桑尼亚。
0: 上次访问非洲的时候，因为各种原因，东非没去成，这回正好填补一下空白。你见到尼雷尔，一定要向他阐明我们的观点：中国援建坦赞铁路，完全是出于道义上的支持。我们绝不干涉受援国的内政，也不指望从他们那里获得什么既得利益。
4: 我明白了。经过反复比较，我们认为，总理这次出访还是租用巴基斯坦的飞机比较合适。前不久，总理率队去罗马尼亚参加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一党中央书记乔治·乌德志的葬礼，就是租的他们的飞机。
5: 哎，快不要提这个事了，总理为此啊，非常恼火哟。
4: 啊？
5: 总理的飞机刚刚落地。
4: 罗方的接待同志就讲啊，他接待了所有外国的领导人，都是坐的本国飞机。哎呀，唯有中国总理是觉得别国的飞机哦。你猜总理是否这么讲啊？说什么？中国民航必须飞出去，如果不飞出去啊，很难打开局面哦。
2: 可是这次是飞坦桑尼亚。

0: 将近3万公里，这途中还要经过沙漠、高山，哦，还要穿越赤道。咱们的飞行员不一定具备这样长途飞行的经验，这万一……哎哎哎！
1: 哦，总理，
2: 你们在讨论什么事情这么热烈呀、啊？
3: 我们正在讨论呢，这次出发坦桑尼亚坐上飞机，
0: 不用讨论了。这件事只有一个方案，用我们中国民航自己的机组。
3: 用我们中国自己的飞行员，可是没有可是，凡事都有第一次，万里长征也需要迈出第一步，这件事就这么定了。陈老总，回头你去和民航的领导交代一下，要他们提前做好各种准备。好。
4: 恩来，
3: 小超，恩来，非洲那边又潮又热，你把它带上，你要多注意身体啊。陈大爸，你也多保重。
4: 我看你今天好像特别兴奋。
3: 是啊，因为我们这次出发，要坐上我们自己的飞机了。
4: 是张机长假期吗？
3: 对，我们新中国的飞机，终于可以远航了。小超啊，放心吧，没事的。
4: 啊，本来一路平安。

0: 这是我们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中国民航飞得最远的一次。你们有没有信心呢？
1: 我们已经进行过试航，有信心。
2: 好，
0: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我跟你们一起使劲，我们一定要飞出去。
3: 领教了啊，等你们成功以后啊，给你们总将来啊。
1: 陈老总，我们这讲究怎么完成任务，不需要奖励。
3: 哦，那可是你讲的啊。事成之后啊，总理赏给你们一箱茅台酒，回国了啊。

0: 陈老总啊，
1: 啊，
0: 这么好的景致，不想写首诗吗？
1: 哎呀，宋丽欧，哎，你猜猜看，我在想啥子？
0: 想什么？
1: 哎呀，我在想哦，当年咱们两个一起乘轮船到这个法国清宫捡球，在这个海上啊，一漂就是几十天哦。现在咱们坐在飞机上啊，这可是一日千里哟。
0: 是啊，现在科学进步了，今天不能和当年同日而语了。
2: 总理，陈老总，你们是喝茶还是喝咖啡吗？
1: 有没有担担面目的？
0: 陈老总。

0: 想逗你，你就给他一杯清茶，最好多放点茶叶啊。
1: 总理，张机长让我跟您汇报一下，我们将在半小时之后降落在巴格达机场加油，做短暂停靠。
0: 好的，告诉张机长，一切由他安排。
1: 好。
2: 专机，请求降落。
3: 赶紧联系导航台，问他们怎么回事。
2: 导航台，导航台，导航台，导航台，怎么办？
3: 现在只有两种情况：一种夜航飞机三国，我们没有机枪报告，油量也不充足；另一种就是盲降。任何一种情况都有危险。
2: 要报告总理吗？

统领说，一切由我们决定，相信我们能够解决好。听我口令，准备降落。

0: 祝贺你们了。
1: 总理，让你受惊吓了。
0: 没关系，遭受点挫折是好事，很多能力就是在挫折中锻炼出来的。
1: 谢谢总理的鼓励。
2: 208号专机在经历了巴格达机场突然停电事故后，在飞往苏丹卡土木机场途中，又遭遇了被当地人称为阿布布风的热带风暴。

0: 反对。我说的是帝国主义那套骗人的政治迷信要破除。祝贺你们成功啊！祝贺你们的国家繁荣兴旺起来！
1: Thank you。
2: 经过外交途径磋商，坦桑尼亚、赞比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同签订了关于修建坦桑尼亚、赞比亚铁路相关问题的议定书。
3: 总理，您看，坦赞铁路需要穿过的东非大裂谷，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裂谷带。那里的气候非常不稳定，气候变化异常，岩层风化破碎十分严重，可谓是山不成脉，水不成溪。而且坦赞铁路要从海拔0米上升至海拔1200米的高原，相差有1000多米的落差，途经高山峡谷、原始森林和泥潭沼泽，对我们来说这是一次非常严峻的考验。
4: 还有哪个要说一说
5: 啊？总理，坦赞铁路呢全长1800公里，将在一个完全没有辅路的情况下修建，工程量巨大，而且呢坦赞两国人口又特别稀少，咱们就不能像国内一样搞人海战术，活多人少，这就是一个尖锐的矛盾，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还得好好的研究。
4: 还有什么？
6: 总理啊，据我了解，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两国由于长期受英美的控制，他们的铁路轨距、单轨重量和机车性能都和我们的不一样。如果我们按照他们的规格重新设计制造，那这笔资金将是一个巨大的天文数字啊。
4: 刚才啊，你们列举了一些困难，这都是实际存在的一些问题。如果没有这些困难，人家也不会来找我们。这条坦赞铁路看起来是修铁路的事，实际上是我们走出去，在世界面前展示中国形象的一次机会，是一场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博弈的、看不见硝烟的战争。我们的敌人想看我们的笑话，不少的朋友为我们捏了一把汗呐。我们既然把这项任务承担了下来，就要以白求恩的国际主义精神、愚公移山的坚强的意志，坚定的全心全意为世界人民服务的情怀打好这一仗。你们有没有这个信心呢？
7: 有。
8: 请进。
9: 子枫。
8: 哟，小燕子，你怎么来了啊？
9: 这是要去非洲啊？
8: 什么都瞒不过你啊，真不愧是新闻司的人。没错，坦赞铁路勘探设计人员第一批去了，叫500-600人，他们要求咱们外交部提供一批懂当地语言的翻译，因为涉及到两个国家，就是中央比较重视的工程，所以咱部里啊要求我去做外交部的领队。
9: 非洲那边挺艰苦的，疾病也多，我给你准备一些药，回头啊一定能用得上。
8: 小燕子，
9: 别叫我小燕子了。
8: 行行行，燕子，我跟你说，我这身体根本就用不着啊。
9: 别逞强了，听我的没错。哦对了，这药怎么吃啊？吃多少我都写上头了，回头自己看啊。
8: 行。

0: 这件事儿，你每周都给我写封信吧。
1: 陈建呢？你这是让我给你汇报工作？从里面讲要求我吗？
0: 我要知道你平安。你等着，我要给你个惊喜。

1: 没想到我们的小燕子还会做西餐。何子峰同志，请叫我燕子。
2: 何子峰同志已经深刻地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了。
1: 这道西餐呀，是我在美国的时候学的，但是好久不做了，不知道手艺有没有退步，赶紧尝尝吧。
2: 那我就开动了。

0: 不错，真的不错，真是没想到啊！嗯，你没想到的事还多着呢，你呀，根本就不了解我。
1: 我怎么不了解你啊？
0: 你就是不了解我。
1: 哎呀，我们的燕子啊，还真是深藏不露啊！不过我告诉你啊，从今天开始，我可不会放过你了。 等我从非洲回来，你还得给我做一顿。
0: 最后，恐怕是没机会了。

0: 我要结婚了。
1: 你要结婚了？
0: 别这么看着我呀，我也到了该结婚的岁数了，身边总得有个人吧。
1: 对，你的确是到了该结婚的年龄了。他是做什么工作的？什么时候把他带过来的？让我见见，我也好帮你参谋参谋。
0: 他也是国家干部，他人挺好的，是妈妈的朋友介绍的。爸爸走了以后，妈妈的身体一直都不太好，我不想让他再为我操心了。
1: 那你爱他吗？
0: 至少他是爱我的呀。我想明白了，婚姻嘛，与其去追求一个你爱的人，倒不如找一个爱你的，你说对吧？
1: 真的，不管你在任何时候做出任何的选择，你都要问问自己的心。我不希望你受委屈。我永远是你的好哥哥，也是你的亲人。我真的希望你能够好好想想我，真的。
0: 我的事儿你就别操心了，这个时候你不是应该祝福我吗？
1: 是，应该祝福我。

来到大雷斯萨拉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这里的环境和条件比我想象的要艰苦得多。勘探队没有房子住，没有清洁的水喝，只能住帐篷和活动板房，每天40度的高温，从早到晚都是用汗来洗澡。另外，勘探任务也十分艰巨，每天行走在没人高的草丛和充满毒气的沼泽地里，随时会遇到毒蜂、毒蛇，甚至野牛的袭击。你最近在忙什么呢？我给布里打了报告，准备在这里多待一段时间。祝你过得幸福。

0: 小李，你们信使队谁负责送非洲的信啊？
1: 是我负责，您有事吗？
0: 我想问问有没有我的信。
1: 好像没有人给您写信，如果有的话，我一定会给您送过去的。
0: 哦，好，谢谢啊。
1: 啊，好，没事。

0: 母马段线路的勘测。这段地形呢非常的复杂，有的需要架高桥，有的需要打隧道，而且沼泽和软路基也大都集中在这一段。在此之前呢，英国和加拿大的联合勘探队也给坦桑尼亚政府提供过一个勘探报告，可是他们的报告数据啊和我们的勘测结论大相径庭。
1: 队长，这一段线路是我参与勘测的，殷家的报告我也看过，我认为啊我们的数据是靠得住的。
0: 是的，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但为了慎重起见，还是把相关的情况报告了国内。
1: 国内怎么说？
0: 国内的意见是为了确保精益求精，母马段线路要重新勘测。
1: 重新勘测？
0: 这条线路呢总长150公里，为了确保精益求精，我们呀要拓展60公里的宽度，也就是说150×60，在方圆90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做出20个方案。
2: 这么多？这么多？
0: 然后再在这20个方案当中进行比较筛选，最终我们选择一个最佳方案。
1: 明白了。
3: 小雪，
4: 这些是坦赞铁路的全部材料，我都收集好了，你慢慢看吧。
3: 好，谢谢。
4: 燕儿姐，你最近怎么对坦赞铁路这么感兴趣啊？
3: 坦赞铁路呢，是我们跟西方大国之间的一场博弈，连毛主席跟周总理都在意，我能不在意吗？
4: 哦，对了，这里还有一张请柬，是东方歌舞团送过来的。他们准备了一台以亚非拉为主题的节目，说是下周要演给外宾看，让你今天晚上去参加审查。
3: 你知道东方歌舞团吗？这还是在周总理的建议下组建的呢。他们几次的出访演出啊都很受欢迎，是我们国家对外交流的一张名片。
4: 二姐，那你看今天晚上的审查能不能把我也带上？
3: 你跟着我没问题。
4: 谢谢燕儿姐。
3: 别客气。

经过前一段的辛苦和努力，大家的工作都很有成效。目前呢，我们已经完成了对坦桑尼亚段860公里的初测。现在啊，有这样一个问题。

0: 队长，张工程师一早去勘探，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
1: 是，不会发生什么意外吧？前两天有个当地老乡不小心碰到一个蜂窝，被毒蜂蛰死了。
2: 别瞎说啊！
1: 队长，我带人找找看吧。
2: 行，我跟你一块去。
1: 行，记着啊，拿上枪，带上弩。

0: cheerful.
1: 最少得是100多公里，
2: 真的
3: 是吗？真的，
2: 大兄弟，
4: 快快快！

0: 什么事儿啊？
1: 非洲的特产。

0: 哎，探头探脑的看什么呢？
1: 看什么呀？
0: 不在，我妈跟老朋友出去玩去了，过几天才回来。
1: 我不是说伯母，我是说你爱人。
0: 爱人？
1: 啊？
0: 我哪来爱人啊？
1: 不是我嫂子，算你自个儿跟我说的。你说你快结婚了。
0: 何子枫，你这人怎么这么大岁数还听风就是雨啊？谁说我非得结婚了？庸俗，庸俗！
1: 不是我怎么就庸俗了？啊！没成啊！
0: 没成！你这么烦人啊你！
2: 赶紧走！
1: 哎，
2: 看见你就生气！
1: 哎，我说你这么多年怎么性格一点都没变？说生气就生气啊！
0: 我为什么生气啊？你自个儿心里清楚。
1: 我知道你为什么生气啊！给你看样东西。看看吧，都在这儿呢啊！
0: 什么呀？
1: 自个儿看。
0: 信，这都写给我的？不是何子枫，你这人有病吧？你给我写这么多信，你干嘛不寄给我呀？
1: 我这都是为你好啊！你说啊，你一个快结婚的人了，我这三天两头没事给你写信，这算什么？我自己都想好了，你要是已经结婚呢，我就把这些信留在身边，自己没事当小说看；你要是没成，就当我这功夫没白费。
0: 你呀，先别美，你有功夫写，还不得有功夫看。
1: 这看不看是你的事儿，但是你说我费了这么多功夫写信，我没功劳也有苦劳吧？你总得犒劳犒劳我吧？
0: 犒劳？
1: 对呀。
0: 你想怎么犒劳啊？
1: 你自个儿都忘了，我当时走的时候你跟我怎么说的啊？等我回来，你给我做顿牛排吃，你都忘了？
0: 家里没肉。
1: 没肉还不简单，买去。
2: 哎，何子枫，你等等，哎，你回来，
0: 这怎么这样啊？

燕子，我今天外出执行任务时，意外碰到了一头疯狂的野牛，它咆哮着向我冲过来，在生与死的瞬间，不知道是为什么，我想到的全是你。尽管今生我无缘和你走在一起，但是我会一直远远的。

1969年，美国第37届总统尼克松入主白宫，他在就职演说中发出了与众不同的声音。毛泽东敏锐地捕捉到这个信息，以超凡的智慧和魄力，开始撬动美苏两极对峙的世界冷战格局。

0: Mr. President, two U.S. tourists were just nabbed by the communist Chinese in Hong Kong.
1: Where did it take place? In Hong Kong?
0: No, it was on the Chinese side in Hong Kong waters while the fools were speedboating.
1: How could it be like this? We're just about to extend an olive branch with a pro-China policy.
0: Well, Mr. President, should we still extend this olive branch?
1: Hold on.
0: Should we at least register a protest wit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1: No rush. Let's wait what they will do next.
0: Yes, Mr. President.
2: Song Lin, 这两个美国人呢，的确是来香港旅游的大学生。 金检查在快递上也没有发现窃听器和发报机。据我的推断，他们不像是间谍，而且呢，他们都写了保证书，都承认自己的确是误入林海。
3: 人现在在哪儿？
2: 现在还被关着，不过一切都照料得很好。
3: 马上放人。
2: 放人？
3: 对，通知广东公安厅。
4: 立刻放人。是。就在这两个美国人被释放的当天，尼克松批准了放宽对美国公民来中国旅行和购物的限制，这也成为尼克松上台后中美之间第一次奇特。 而无声的对话。
5: А ты заметил, что Китай и США что-то затевают?
6: Имеешь в виду, что Китай и Штаты налаживают отношения? Это невозможно. Совершенно невозможно.
5: В мире нет ничего невозможного. Если вернуть лет 20 назад, мог бы ты, Леонид Ильич, подумать, что у нас с Китаем может быть разлад?
6: Тогда что ты имеешь в виду?
5: Нам не следует загонять Китай в угол. Практика показывает, Мао Цзэдуна лучше не задевать. Нельзя давать Китаю и США повода спеться с друг другом из-за нашего давления.
7: 目前就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角逐，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而美苏矛盾呢，又大于中苏矛盾。一旦苏联扩张，那可是及美国的地盘呐。《三国演义》里，诸葛亮给刘备提出了一个隆中对策：联吴抗曹，哎。
8: 三足鼎立，三分天下。美国最近发射了载人登月宇宙飞船，尼克松想借着这个彩头开始他的环球旅游。不知主席是否注意到了，尼克松在答记者问时说过这样一句话：“什么话？”他说：“美国反对苏联提出的亚洲安全体系。” 在亚洲建立反对中国的小集团，那是错误的。他还说，资源丰富、人口众多的中国被长期的孤立起来，会变成一个爆炸性的力量。美国的政策是与中苏两国建立良好的关系。<笑>尼克松话里有话，这是对我们。
7: 暗送秋波呀！眼下，美国要利用中苏矛盾，苏联要利用中美矛盾。哎，我们呢，利用美苏两个超级。
9: 锦州教育频道温馨提醒您：夜深了，可爱的宝贝们和辛劳的老爸老。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翻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5: 上课，
6: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用坚守的背影点亮梦想的灯。桃李花开，

0: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2: 好。
1: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2: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3: 我要让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锋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碧波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心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路契合，星与海浪漫，望向

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盼君。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的育人故事，史春秀老师将与我们一同分享他和学生们双向奔赴的真情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历史荣光，独胆英雄陈树堂。
0: 文字无声，却拥有直抵心灵的力量。锦州市实验学校史春秀老师坚持以笔墨为桥，把真情写进信笺，用文字对话青春，陪伴一届又一届学生走出困惑，坚定前行。在今天的《我的育人故事》系列节目中，史春秀老师将与我们一同分享他和学生们双向奔赴的真情故事。

开信纸，提笔落墨。一笔一画是我的育人初心，一撇一捺是我的教育深情。这些年我给学生写了上百封信，每一次落笔都是一场心灵的奔赴，每一次沟通都能听见生命的回响。此刻我想起了小林，他以顽劣出名，不学习，不守纪，经常犯错，屡教不改。我试过很多方法，最终选择用一封信走进他。小林，万千人中你成了我的学生，我做了你的老师，这是缘分。也许在别人眼里你不够好，但我知道那只是你的一角。我看到了你眼底的温柔与善意。为了不影响同学，你在课堂上选择睡觉，我特别心疼，心疼你如此克制，心疼你虚度了最好的时光。孩子，抬起头，睁开眼，不求你学会多少知识，只想让你知道，认真倾听，用心感受，尽力而为，才是生命最好的状态。信交到他手中，他满脸惊诧，沉默良久。第二天我收到回信，虽有错字，却一笔一画郑重其事。此后他慢慢在变，不耀眼却竭尽全力。几个月前街上偶遇，他提起那封信，言语间满是欢喜。写给孩子们的书信与文字，成了我教育生涯中最珍贵的注脚。在日常的测验卷、周记本、作文纸、班级群里，我喜欢用文字点拨、提醒、肯定、鼓励、赞美，欣然为之，乐此不疲。我给成绩优秀却不够从容的周贺写道：分数只是敲门砖，真正沉淀于心的是勤奋、坚韧、自律、博爱，这些将伴你终生。

我给一直寻找学习方法的志州写道，努力和坚持本身就是最好的方法，与其不停寻找，不如马上行动。我给心怀理想却对自身缺点不屑一顾的小天写道，一只傲视苍穹的雄鹰绝不会像麻雀一样为了一捧谷粒而舍弃万里长空。文字不多，但有了真情的灌注，自然充满力量。小郑出现厌学心理，不想上学，抗拒考试，多方干预收效甚微。学期最后一天，我给他写了一封信，时间不可倒流，不要纠结过去一学期的对错，向前看。每个人在成长路上都会出现一点小问题，没关系，及时叫停，调整方向，一定能行。小郑妈妈告诉我，这封信她读了很多遍，开学后她真的变了，期末闯进年级前150名。数学长期徘徊在20分以下的小易，一度自我怀疑，在我一次次鼓励下，他变得从容自信，顺利考上公费高中。高考前夕，他发来微信，老师，当年你写给我的话成了我的手机屏保，陪伴我度过了中考前那段难熬的时光，现在距离高考还有92天，您能再给我写一段吗？我欣然提笔告诉他，最困难的时候也就是离成功不远的时候，成功不是第一，是尽力而为。小易考入了一所不错的本科院校，那一刻我深深感到教师的文字真的有穿越时光的力量。文字所至便是教育所达，我给芷涵、天明、舒宁、子豪、冰雪写过肯定的、鼓励的、启发的、引导的文字，每一笔都从我的心底流出，每一句都承载着我对他们的期许。信不仅写给个体，也写给群体。疫情期间，我给孩子们写了1000余字的长信，孩子们深受触动，备受鼓舞。2025年，又一届学生即将踏上中考考场，新年伊始，我送上祝福，愿孩子们蓬勃生长，绚烂绽放，努力奔跑。中考前，我给每个孩子手写书信，相信文字能传递爱和勇气。开学前写，放假前写，活动后也写，我用书写的方式和孩子们用心交流，让他们感受到被看见、被喜欢、被托举、被滋养。我喜欢这种方式，因为我真切地感受到我的文字安顿了他们的心灵，启迪了他们的智慧，赋予了他们前行的力量，照亮了他们的成长之路。我带的孩子们眼里有光，脸上有笑，心中有爱，肩上有责。教育之美在于师生情感的流动，多年来孩子们写给我的文字也不下100封，我一一珍藏。2026年6月28日，就读锦中的润峰因想念母校和老师，利用周日休息专程回到校园，走进我现在的班级，给我写了一段文字。想当初年少天真，正是有了您一次次耐心引导，才能成就今日的我。而今在锦中，我时刻谨记您的教诲。刚升入高中的高玉写道，老师，我真的很羡慕7年16班的孩子们，只因他们这3年有您相伴。还记得3年前的那个教师节吗？原7班的学长学姐在黑板上留下一行字，珍惜我们的石老师。这行字3年了，我一直没忘。而被高玉羡慕的16班的孩子们，在教师节

0: 那天集体给我写信，他们的落款我永远记得。初中三年会爱您，高中三年会爱您，大学四年会爱您，毕业会爱您，永远会爱您的十六班的孩子们。2025年毕业的学生更是深深地触动了我。石老师，谢谢您为我们倾尽所有，您教给我们的知识我们带走了，您教给我们的道理我们刻进了骨子里，您给予我们的这份深厚的爱与力量将支撑我们勇敢地面对未来的风雨和挑战。我是一个不轻易流泪的人，但每次读着孩子们写给我的文字总是泪眼婆娑。不必用堆叠的荣誉来证明教师的成功，班主任的光荣就印刻在学生的记忆里。书信之于教育，恰如春雨之于农田，不喧嚣，不急迫，静静飘落，慢慢渗入，浸润，滋养，熏陶，引领，静待每一个生命发芽、拔节、生长。育人路上，我愿继续铺开信纸，落笔成文。无论是纸短情长，还是字浅言深，我都会用心书写，让诗爱隽永绵长。
1: 孤胆赴危局，忠勇照山河。独胆英雄陈树堂在战场上一往无前，以无畏之姿震慑敌胆，用忠诚与勇敢书写英雄传奇。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跟随解放教育集团解放小学吴俊泽的讲述，致敬这位孤胆英雄。
2: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吴俊泽，来自解放小学五年四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是独胆英雄陈树堂的故事。1947年8月2日的《东北日报》上刊登着一则电讯：辽东军区于7月26日沉痛讣告人民功臣独胆英雄陈树堂同志光荣殉国。陈树堂这位不朽的共产主义战士，他的名字将永远铭刻在东北解放战争的光辉史册上。1925年，陈树堂出生在河北省唐山市的一个贫苦家庭。抗战时期，他被日军强掳至齐齐哈尔充当苦力。在长达一年多的奴役生活中，他饱受欺凌压榨，心中始终燃烧着对侵略者的仇恨之火，也始终怀揣着对自由解放的强烈渴望。抗战胜利后，陈树堂毅然加入挺进东北的先头部队，在革命熔炉中，他的政治觉悟迅速提升，很快成长为一名团结战友、英勇善战的优秀战士。1946年11月，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立下为革命事业奋斗终生的铮铮誓言。1947年3月，在三宝临江战役收复辉南县城的战斗中，陈树堂创造了惊人战绩，单枪匹马迫使61名国民党军缴械投降。在纵队庆功大会上，他被记特殊功一次，荣膺独胆英雄称号，并荣获银质红星战斗英雄奖章。此后，陈树堂屡建奇功，在辉南和王家油坊战斗中，陈树堂率部歼灭国民党军一个连，缴获大批武器装备，荣获毛泽东奖章，并升为副排长。1947年6月，东北民主联军发起的夏季攻势进入决战阶段。25日，陈树堂所在部队奉命在开原县八棵树村366高地设防，阻击增援四平的国民党军，战斗打得异常激烈。陈树堂指挥一排击退国民党军的7次进攻，战至27日，国民党军的增援部队疯狂地冲上了366高地。陈树堂带着战士们顽强抗击，子弹在耳边呼啸，炮弹在身边炸响，但他们没有一个人退缩。在陈树堂将要投掷手榴弹时，

子弹击中了他的腹部，国民党军蜂拥而上向他扑来，轰的一声巨响，包围圈中瞬间火光冲天，陈树堂拉响手榴弹与国民党军同归于尽，年仅23岁。战后为了纪念这位勇士，366高地被命名为树堂山，而他生前所在的一排被命名为树堂牌。今日之中国，山河无恙，国泰民安，正是无数像陈树堂这样的革命先烈以热血浇灌，以生命奠基的光辉图景，英烈已逝，浩气长存。那不畏强敌，敢于斗争的大无畏气概，为理想献身，为人民担当的赤子情怀，成为激励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攻坚克难、接续奋斗、砥砺前行的强大精神动力。

0: 为深切缅怀革命先烈，铭记民族苦难历史，厚植家国情怀，引导青年学子勿忘国耻，砥砺前行。在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北镇市驴阳镇初级中学精心组织开展系列教育活动，以庄重肃穆的仪式、沉浸式的红色教育、针对性的团课宣讲，筑牢师生历史记忆，凝聚青春奋进力量。学校举行主题升旗仪式，全体师生整齐列队，肃立而立，开启本次教育活动的序幕。伴随着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全体师生行注目礼，高唱国歌，满腔爱国热忱在庄严的氛围中尽情抒发。本次教育活动以仪式育人、影像育人、课堂育人相结合的方式，让红色历史入脑入心，爱国精神落地生根。下一步，学校将持续深耕爱国主义教育，常态化开展红色教育活动，引导全体学生铭记历史、致敬先烈、奋发图强，努力成长为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扎实推进平安校园建设，筑牢校园安全防护屏障，切实提升学生反恐防恐意识与应急避险能力，近日，北镇市廖屯镇初级中学联合廖屯镇派出所开展反恐防暴专题宣讲活动。活动中，派出所民警走进课堂开展安全授课，结合校园日常场景和学生认知特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细致讲解恐怖风险识别、可疑人员和陌生危险物品辨别、突发险情处置等实用知识，重点普及突发事件跑躲报科学自救方法，帮助学生掌握基本避险技能，树立安全底线思维。学生认真聆听，积极互动，课堂秩序井然，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得到有效提升。此次活动兼具知识性与实效性，既夯实了学生的安全应急基础，又细化了学校常态化安全管理举措，进一步健全校园安全防控体系，为持续建设平安和谐法治校园筑牢坚实保障。
1: 近日，辽宁省教育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洪涛率省秋季开学专项调研组来到我市，就2026年秋季开学工作开展专项调研。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焦健、市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兼市委教育工委分管日常工作副书记张静陪同调研。省调研组先后走进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市机电工程学校、铁路高级中学、第八初级中学、临河区解放教育集团子明小学、太和区第三幼儿园、太和区金晨艺术培训班等七所学校进行走访。调研组通过听取汇报、查阅资料、实地查看、随机访谈等方式，对学校教学楼、食堂、宿舍等安全情况、校园周边治理情况、意识形态、师德师风、食品安全、卫生健康、实验室安全等10个方面进行深入调研。我市将严格按照省调研组要求，持续优布局、扩资源、促均衡、提质量，聚力提升锦州教育区域首位度，加快建设人民满意、支撑全面振兴的教育强势，为教育强。

0: 整建设贡献锦州力量。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机票买了没啊？
1: 买了。
0: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1: 有人安排。
0: 有人接你吗？
1: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不赶飞机，走了。
0: 哎，身份证，身份证带没带啊？
1: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走了，走了。
2: 妈妈要上班了。
3: 妈妈，你要去哪儿？
2: 妈妈要去工作呢。
3: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2: 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3: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嗯，妈妈，拜拜。
2: 拜拜。
1: 妈，你又偷吃了？
0: 就一小口。
1: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0: 胃有火，就一点点。
1: 一点点也不行啊。哎呀，
2: 不行哦。
3: 就要吃。
2: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啊，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3: 不行，我就要吃。啊，我要吃奶糖，我要吃奶糖。
2: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3: 我就要吃。
2: 来，真乖。我们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
0: 儿子，这怎么喘啊？
1: 点这儿，转吧。
0: 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1: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
4: 不是
1: 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0: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一二一推进
2: 的。来，再写一个。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3: 耳朵，哎，啊，又也错了。
2: 没关系，我们错了再写一次。来，坐直，坐直。嗯，
3: 我不想写了。
2: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5: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爱要温柔以待。
6: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

0: 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不入。
1: 那先讲嘛，先讲，先把咱们的路过。
2: 张教授，总理来看你了。
3: 张教授，你好啊。
4: 哎呀，总理呀、
3: 啊，张教授，
4: 您怎么来了？哎呀，总理呀、啊，
3: 张教授，
4: 您怎么来了呀？
3: 我是来找毛主席来看望你的。
5: 张教授，总理在宾馆接见袁飞专家，知道您在田间回不去，特地来看您的。
4: 总理，谢谢您呐、啊。
3: 哦，张教授，我问你说反了，我应该谢谢你呀、啊。你用自己辛勤的劳动，把中国友谊的种子播撒在非洲大地。你用自己的一言一行，打造了一张我们中国的名片呐、啊。
4: 哎呀，我这手脏啊！
3: 不不。你这不是脏，你这是光荣啊！谢谢你，张教授，家里来人了，你要高兴
4: 高兴高兴。
5: 事后我才知道，中国是最早给那些独立的非洲国家派遣医疗队、农业专家和技术工程师的国家。几年来先后派遣了几万人，他们用智慧打造出一座座工厂，用汗水让荒芜的土地变成良田。中国人民对非洲的援助是完全无私的、高尚的，正像毛主席说过的，是穷人帮穷人。
6: 哇，他一直在念叨你呢，老林，老林，子枫来了。
7: 伯父，你好点吗？又活过来了。子枫啊。

0: 我有好多话都憋在心里，可不知道该怎么和你说呀。这么多年来，你一直在照顾着我们家，我和你伯母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凌月走了，我们知道你难过呀，可我和你伯母更难过呀。白发人送黑发人，
1: 高峰，您别说了。
0: 这人呐，不能只生活在痛苦里，咱们还得向前看。我和你伯母都老了，行将就木了，我们两个最放心不下的就是燕子。子枫，你能答应我吗？不论发生什么事情，你都要照顾好我们的燕子，行吗？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
2: 老林，老林，
0: 燕子。你答应我了，答应我了，答应了呢，燕子，他答应了，他答应了，答应了。

0: has a meaning, like you have more blessings, more love, more harmony in your life if you buy this.
1: I'll take this too.
0: Okay. Here you go.
1: Thank you.
0: Welcome.
1: 好看吗？
2: 好看是好看，就是感觉太贵了，不值得。
1: 你不懂，有些东西的价值啊，是没办法用金钱来衡量的。
2: 你要送给谁啊？
1: 别管。
3: 主席，你喝杯水。
4: 佳莹啊，总理他们是不是今天到索马里啊？
3: 主席，您猜得真对，他们今天到索马里的首都摩加迪沙，这也是他们访问非洲的最后一站。
4: 嗯，佳莹啊，知道我们最早跟索马里接触的是哪个朝代啊？
3: 不知道。
4: 第一个踏上索马里的是唐朝的杜环，嘿。他后来写了本书叫《经行记》。
3: 那这么说来，我们在1000多年前和索马里就有来往。
4: 嘿，还有明朝的郑和，哎，三宝太监下西洋听说过吧？
3: 这个我知道，著名的航海家。
4: 人类第一次大航海，早外国航海家麦哲伦100年呢。据史书记载，郑和曾经几次访问过木古都宿。
3: 木古都宿是哪儿啊？
4: 就是今天索马里的首都摩加迪沙。
3: 啊，
4: 木古都宿的首领也曾3次派使节访问中国，还给我们送来了斑马和狮子。
5: 朋友们，亲爱的朋友们，在我们即将告别这片美丽的非洲大陆的时候，我们请大家来这里举行一个特别的招待会，请大家品尝中国菜，畅饮中国酒。谢谢你们在接待中国代表团时付出的辛勤的劳动。信奉伊斯兰教的朋友们，你们可以以茶代酒，尽情地品尝中国上好的名茶。我首先要敬的是荷兰机组的朋友们，你们辛苦了。本来这杯酒我要早些时候敬的，为什么拖到今天呢？因为我知道你们有纪律，不能酒驾。
6: Yes, Mr. Prime Minister.
7: 总理先生，
5: 我记得你。
7: I remember you.
5: 你叫阿里，是接送我们的司机，对不对啊？
7: Is that right?
5: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6: Dear Prime Minister, my name is also Ali.
5: 我也叫阿里。记得记得，你是都美，是吧
6: ？Yes, I am.
7: 是的，我是的。
5: 谢谢。
7: Thank you so much.
5: 辛苦了。谢谢。
6: 谢谢。
5: 辛苦了。
6: Dear Prime Minister, can I take a photo with you?
7: 我能和你拍张照片吗？
5: 可以，当然可以。来，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大家一起合个影。来
7: ，Everyone, let's take photo together.
8: 走，来，走来，走来，走来。

0: 主席，
1: 恩来他们几点钟到北京啊？
2: 大概是下午3点钟。
1: 我要去机场接他。
0: 主席，机场你就不用亲自去了，我让恩来回来去看您。
1: 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少去机场接人呢？今天我是要破个例。

0: 亲自去机场接恩来。
1: 哎，咱们机场见。啊，对了，
0: 你要打扮得漂亮点啊。
2: 谢谢主席，我知道了，我回来了。

0: 么回事？你爸他心脏病，没有救回来。
1: 怎么可能呢？我走的时候他不还是好好的吗？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啊？
0: 有一个礼拜了。自从病危报了以后，你爸就一直在等你，他想见你最后一面。
1: 为什么不告诉我呢？为什么不通知我啊？
0: 他不让通知。你爸说你是国家的人，要以国事为重。

写的日记我都写了，您看呀、啊，我们访问的第一站是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纳塞尔总统为中国代表团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并将一枚金光灿灿的共和国勋章。

我们在一起，还说些什么？

0: 主席啊，你怎么还亲自到机场来接我？
1: 英雄归来，我怎么能不亲自出面迎接呢？
0: 我是什么英雄啊？
1: 这趟非洲之行啊，走了十多个国家，行程十万多公里，一路播撒友谊的种子，在全世界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可以说是在外交上打了一个大胜仗啊。

0: 主席过奖了，当然是英雄了。主席坐，坐。可惜呀，时间短了些，东非的坦甘尼卡、桑尼巴尔和南非的赞比亚没有去成啊。说到坦甘尼卡，他们的总统尼列尔很不简单。
1: 他是第一个提出非洲是非洲人的非洲的黑人领袖，虽然是英国爱丁堡大学培养的历史和哲学硕士，但同时，也是反英反殖的黑人领袖啊。主席讲的不错呀，他不仅在非洲，而且在整个联合国都有很大的影响，而且都对中国的感情很深。我记得坦甘尼克独立的当天。
0: 他就与我们建立了外交关系。我听说尼雷尔多次提出要访问中国呀。我们外交部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随时欢迎他来。无论他什么时候来，我都想抽时间跟他见一见，聊一聊。说心里话，我真是非常喜欢结交这些穷朋友。
1: 因为我们有共同的命运和理想，这就叫有共同语言呐。我这次到非洲啊，有许多非洲的国家领导人以见到毛主席为荣幸啊。他们的案头都摆着英文版、法文版的毛选，这次他们到中国来，主席要是能见一见，那可是太好了。
2: Je vous ai donné rendez-vous ici.
3: Ça doit être un peu surprenant pour vous.
4: 正相反。Au contraire. 我的第六感官告诉我，一件重要的事情在等待我。Votre
2: intuition est très juste. Sur ordre secret, Général de Gaulle, je viens vous parler de l'établissement de relations diplomatiques entre la Chine et la France.
4: 你们有什么想法
2: ？Selon le Général de Gaulle, il faudrait publier au plus vite un communiqué sur l'établissement de relations diplomatiques déclarant l'agrément par nos deux gouvernements à l'unanimité sous une forme la plus simple possible.
4: 有文本吗？谢谢，我向国内汇报。

0: Casus belli. Bon, quand vous verrez Chiang Kai-shek, soyez sympathique avec lui. Rappelez-lui l'ancienneté de nos relations amicales. En un mot, soyez diplomate.
1: C'est compris.
0: Bien.
2: Monsieur, 法国总统戴高乐、派的潘考夫将军已经分别到达了台北。你的意见，这两拨人同时来找我，他们会谈一些什么呢？啊，我想，肯定还是为了中共与法国发表的建交公报而来吧。这我都猜到了。 而且我敢肯定，他们两人的意见一定是相左的。我和潘考夫将军过去我和他是有多年的交情，戴高乐现在派他过来，打的就是温情牌，希望我台湾能主动提出和法国断交，这样他在美国人面前。 就不会这么为难。可是现在，美国人的想法却恰恰相反。对，他们一定是让我不要断交。哼，只有这样，在巴黎造成有两个中国大使馆。 那么就是事实上的两个中国呀、啊，那么我和戴高乐的矛盾越升级，他看戏的心情就越高。这真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呀、啊。哼，可这下我是断亦难，不断亦难呀、啊。父亲，这个事情。 经国也前前后后仔细的想了想，依我拙见，两害相权取其轻。你的意思是？是这样，您看，整个事情发展的过程，大陆中共那边是步步紧逼，最后结果是这样的，这个戴高乐。 所以我觉得，父亲，我们这个时候还是应该站在美国一边，让大陆与法国的建交公报即使不变成废纸，也要给他们找点麻烦。父亲，如果您要是想接见他们的话，您准备先见哪位？
3: 你先去和他们谈吧，就告诉他们，我身体不适。
2: 好，经过明白，那我先回去了。

0: 比我曾小呀。
1: 哎呦，
2: 啊，总理，
0: 总理啊！
2: 哎呀，有啥子事招呼一声，我们过去不就完了？
1: 嗯，
2: 干啥子非要你大驾光临啊？啊，快坐。
3: 你们都知道啊，中法已经发表了建交联合公报，接下来呢，就要互派大使了。我来这里是想征求你们二位的意见。你们看一看，谁做这个驻法大使比较合适呢？
2: 这个法规是与我们正式建交的第一个西方大国。这个大使啊，必须德才兼备，出类拔萃不可呀。啊，
4: 总理啊，您是不是？

0: 已经有人选了。
1: 这个人呐、啊，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2: 哎呀，就是你黄真嘛！
0: 我可不行。
1: 黄真啊，你怎么不行啊？建国后，你就做匈牙利大使，后来又做印尼大使，做的都很出色嘛。现在又是外交部的副部长，我看你做这个驻法大使绰绰有余啊。不过，就怕你们的陈外长舍不得你。
2: 总理啊，黄真可是我的左膀右臂嘞。你，哎呀，你这突然把他调工作，还真是有点舍不得啊。
0: 总理啊，这件事儿组织上是不是已经决定了？
1: 还没有，我今天来啊，就是给你们透个口风，在这方面你要做好思想准备。

0: 父亲，您真的决定跟法国断交了？这样做等于是帮了共产党的忙啊。
1: 住口。我们虽然和共产党斗了几十年，但无论胜败，那都是自家的事。中华民国的根在大陆，不在台湾。说一千道一万，台湾绝不能成为另一个岛国，否则我们就对不起开疆拓土的列祖列宗。
0: 是父亲，那咱们驻巴黎的大使馆也撤回来。
1: 撤。
2: 主席，台湾已经正式宣布和法国断绝了外交关系。
3: 杨某人在这个问题上还是比较明智的，现在最窝火的恐怕就是美国人。
2: 确实如此啊，美国驻台湾特使至今还留在台湾，他们指责蒋介石的做法是损害了自由世界的利益。蒋介石倒好啊，连面都不见他。
3: 蒋介石骨子里还是个中国人。哎，这是没有办法，只好栖息于美国人的羽翼之下呀。哎，对了，黄震你找他谈过了吗？
2: 谈过了，当时黄震的心里好像还有一点想法。
3: 哎，人之常情啊，可以理解。他从一建国就做驻外大使，在外面待了十几年，家里面几个孩子跟父母的感情都很生疏了，这才回来不久又得出去，有些想法是很自然的。
2: 他的夫人朱琳同志也来找过我，要说起来，无论是大使参赞、武官，还是下面的工作人员，一出去就是几年，远离亲人，抛家舍业的。可是我们要走向世界，就必须要派出有意的使者，大家小家难以两全呐。
3: 黄震是参加过25000里长征的老红军。

0: 国家利益为重的道理，我想他是会想通的。
1: 主席讲得对，他已经接受了任务，而且呢，派了宋之光参赞，先到法国打前站了。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民族团结进步，是万里山河的共同守护，是绵延千年的璀璨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同心筑梦的壮阔征程。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我们携手共筑，从文物典籍到非遗瑰宝，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到中华文化符号，从爱国主义情怀到改革创新精神，多元一体，守正创新。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我们守望相助，在共居共学中比邻相伴，在共建共享中心手相牵，在共事共乐中同心共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推动共同繁荣发展，我们昂首奋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夯实基础设施支撑，深化东西部协作，建设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推进兴边富民，呵护绿水青山，共同迈向中国式现代化。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1: 祖国在你的头下。
0: 我们都有一个

0: 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1: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2: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3: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呀，
2: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4: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5: 别多管闲事儿，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老黄啊，
1: 嗯，
0: 我们这次去法国，两眼一摸黑呀、啊，我们该不会闹出什么笑话来，给咱们国家丢脸吧？
1: 嗨，军令如山倒，只能临阵磨枪了。
0: 哎，我听说，法国总统戴高乐的夫人伊冯娜，是一个很有品位的女人啊。我们是不是要去拜访她一下？
1: 当然需要。哎，这次中法两国能够突破重重险阻，
2: 正式的建立起外交关系，主要是戴高乐将军的推动。
1: 要想在法国打开局面，就必须在法国的高层，尤其是戴高乐将军夫妇，和他们建立起真挚的友谊。
0: 对呀、啊，法国可是个时尚之都啊，我们去拜访他们的时候。我穿什么衣服，拿什么包啊？老黄，给点建议呗。
2: 我觉得吧，这个各个民族有各个民族的服装特色，我觉得你穿旗袍就很好，很有韵味。你要有自信。
0: 哎，咱们要出国的事情，什么时候跟孩子们说呀？
1: 还是临走之前再说吧，我怕他们接受不了。

0: 姐，您不会找错吧？不会啊，这离我以前读书的学校很近。以前每次我路过，都能看见楼顶上飘着那面青天白日旗，让人从心里恶心。
1: 不对呀，可这飘着的是联合国的旗子。
0: 这确实写着乔治五世大街十一号。再敲门，一定要问清楚。
2: Vous cherchez qui?
3: Nous sommes des employés de l'ambassade populaire de la Chine et nous venons investir le bâtiment.
2: Mais je n'ai pas entendu parler de ça. Qu'est-ce qui vous prend?
4: Vous êtes
5: membre de l'Assemblée générale? Nous ne sommes pas membre de l'Assemblée générale. Nous sommes des travailleurs de la République tchèque,
6: des travailleurs de l'ambassade tchèque. Nous avons été mandatés pour accueillir cette
1: bâtisse. Comment est-ce?
7: 按照国际惯例，使馆用房是要列入移交的。这座房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财产。你们的负责人在吗？我要跟他对话。
6: 不好意思啊，因为你们不是联合国的官员，所以不能满足你的要求。走吧。
1: 我们走。
0: 这是个阴谋，打着联合国的旗号给我们挖坑。那我们现在怎么办？黄大使马上就要到了，总不能一来了巴黎就露宿街头吧？
1: 我们只能先临时找一处馆址做落脚点，然后再想办法。如果这栋房子，我们走吧。
8: 来，我自己来，好兄弟。啊，红烧淮山，哎呀，好香哦！啊，哎，兄弟，我在你们家吃了这么多次饭，还从来没有见过你这么吃食过的。哎，兄弟啊，你这幌子太偏心眼了吧？哎，黄总，今天好有一笔呀，一张纸上画了一个笔字哦。
9: 什么意思啊，老总？浩大的面子。<笑>你看啊，这个总理给大姐亲自请你们吃饭啊，还亲自为你们送行。这多年我陈姨还没有享受过这个规格呀。哎，总理啊，我可是独居了啊。哎，独居了，独居了，独居了。<笑>
10: 陈老总说的不错，他每次来啊都吃炸酱面。今天的这道烧海参。 是恩来特意吩咐厨房给你们做的，所以啊，黄振、朱莉，你们俩多吃点啊。
11: 谢谢总理，谢谢大姐。
12: 黄振啊，你这次去法国可是意义不一般。法国是我们建交的第一个西方大国，对您来讲也是一次破冰之旅啊。这杯酒，祝你马到成功。
8: 谢谢总理，来，我们一起为黄振助力送行。哎，谢谢总理，为你送行。来，坐黄振。哎呀，总理啊，你这次选这个黄振啊，负责法国的大事。
11: 你算是选对人了啊！哎，他们这个两口子，这个功课呀，都做到我们家里头去了啊！是不是啊，大姐？好，
8: 有这事儿，
11: 是这样，总理，当年老总不是跟您一块在法国留过学吗？
8: 啊，
11: 我想找一找他在法国的老关系，积聚一下人脉。啊，
8: 办成了吗？啊，哎呀，我那个时候啊，就是一个穷学生。

0: 哪来的啥子人脉嘞？<笑>啊，即便是一万，都过了这么多年了，黄花菜都亮了。<笑>黄菜啊，我相信你的能力，你一定会在法国把新中国的形象树立起来，而且呢，会利用法国这个桥头堡，打开中国。
1: 和西方更多国家的大门，我记住了，总理，请总理放心。朱莉啊，我知道你这次随黄振初使法国，克服了不少家庭困难，作为母亲，作为女人，不容易，所以啊，我为你准备了这件礼物。
2: 喜欢吗？哎呀，太好看了！
1: 邓大姐，啊，可是我觉得它太贵重了，我不能收。朱莲，这个珍珠啊是人工养殖的，它是一位外国友人送给我的。
2: 哎呀，那我就更不能收了，我这不是夺人之美吗？
1: 哎呀，什么夺人之美啊？咱们共产党人最讲究实际了，你现在。 要去法国当夫人，会遇到不少场面上的事儿。我觉得这条项链送给你，最能发挥它的作用，就把它收下吧，也算是我和恩来的一点心意。
2: 谢谢，谢谢邓大姐。I would request maybe a price tag on $2 million if I wasn't in a hurry.

0: 子枫，你怎么了？我好像看到那个王八蛋了。
1: 你可千万要冷静啊！我们这是在巴黎，就算是他，你也不能轻举妄动，千万别忘了自己的身份。

0: nous entendre.
1: Oui, j'ai de bons soucis.
0: Ah, bravo.
2: Fouquet,
3: il est là.你看看吃食的这个嘴，吧唧吧唧的。
2: 父亲，中共派往法国大使馆的黄震已经到达了巴黎。中共还特地选在6月18号这一天，向戴高乐递交了国书。巴黎恐怕我们回不去了。
3: 既然回不去，也不能让他中共坐享其成。我们在法国的大使馆馆舍绝不能落在中共的手里。
4: 坐，老宋。你们前期的工作做得不错，但是原国民党使馆馆舍还是要抓紧时间追回。
5: 是啊，在我们来之前让国民党钻了个外交空子，他们把馆舍过户给了台湾当局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团，而且产权已经发生了变更。这中间牵涉的法律程序会比较复杂，要想拿回来有些困难。
4: 再困难也不能放弃，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财产。
5: 明白。
6: 黄大使，刚刚出版的巴黎新闻刊登了中国大使卷入房产之争。
7: 这是我和宋参私下里边商量的事儿，怎么会泄露出去呢？你去请宋参和何主任过来一下。
5: 黄大使，
3: 哎，老宋，你看看这报纸。
4: 你还记得那天我们两个说这事儿的时候，有外人在吗？
5: 没有啊。
4: 那这是怎么回事啊？
8: 苏三，上次我托你查的那个车牌号码，你还查到了吗？啊，
5: 查到了，就是这个地址。
8: 黄老师，这件事情交给我吧。
9: 福尔摩斯吗？我想跟你学。
8: 啥呀？福尔摩斯哪是这么学的？

是离我们使馆挺近的。

0: 我确定性，这肯定是在我们入住之前，有人故意装在这里的。要不要报警？
1: 躲在暗处的消息灵通人士，不要以为你们做这种手脚就能破坏我们在法国人心目当中的形象。我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来到法国光明正大的驻外机构，希望你们不要做这种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蠢事。

0: 黄大师，您画的真好看，能送给我吗？
1: 你要是喜欢，就拿去吧。
0: 真的，谢谢了。
1: 那你等一下，我给你盖个章。
0: 哦。

0: 看我，光顾着要画，把正事儿都忘了。
1: 正事儿？什么正事儿？
0: 我今天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有一个华侨女画家在巴黎要举办画展，您觉得我们要不要去看看？
1: 华侨女画家？你是说潘玉良吗？
0: 你认识她？
1: 哦，潘玉良可是一位非常著名的画家，也是第一位冲破封建藩篱敢于画人体画的女画家。
2: 我早就听说她现在定居巴黎，
1: 她要是开画展，我们当然要去捧捧场了。回头你打听一下她的住址，我打算去看看她。
0: 好。
3: 玉良，你这画是越来越好了。玉良，你的画展马上就要开展了，你怎么不请个官方的客人来给你撑撑台面呢？
4: 不是我不请，是请不来。中华民国使馆的大门槛都快让我给踢破了，人家不见我。
3: 中国驻法国大使已经改朝换代了，你不知道？
4: 知道啊，换中国大陆人了。可是我跟人家一丝丝情谊都没有啊。
3: 你不去试一试，你怎么知道有没有情谊啊？
4: 我这个年纪了，我可不愿意看人冷眼。

0: 您的一位校友到家里来找您，我把他带到这儿来了。
1: 您好，潘先生，我是您的校友，上海美专毕业的。
2: 哦，老同学。
1: 对，但是我现在还有一个身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法兰西共和国大使。
2: 啊，黄大使。
3: 怪不得这么眼熟，报纸上有你和戴高乐总统的照片。
2: 来，快坐。
1: 不不不，
2: 坐，
1: 您坐，您坐，您
2: 坐，快坐。
1: 我在这儿
3: 待着。哎呀，
2: 不用
3: 到这
2: 儿，
3: 您坐，
2: 别，
3: 到这儿。哎
1: 呀，好，谢谢，潘先生。我今天是贸然打扰，还请您原谅啊！
2: 哎呀，黄大使，你能来看我，那是我的荣幸啊！
1: 潘先生，我对您的大名可是早有耳闻呐。您不仅在艺术方面独树一帜，成绩斐然，
4: 而且在祖国遭受日军侵略的危难之际，能够慷慨解囊，
1: 捐款捐物，我对您的一腔爱国热情深表敬佩啊！
2: 黄大使，我毕竟是中国人呐，做这点小事。

0: 足挂齿，不足挂齿。
1: 我听说法国政府几次动员您加入法国籍，先生都拒绝了。
0: 因为我的根在中国呀。
1: 那是。
2: 我知道最近潘先生要在巴黎举办画展，我这次来就是想问您一下，有什么我能做的，您尽管吩咐。
3: 刚才玉良还说，他的画展要需要官方人过来捧场，没想到黄大使主动提出这个问题。
0: 黄大使，我在法国办了好几次画展了，这次的画展，我真希望有中国娘家人来为我助助兴呢。
2: 当然可以，我为中国能有潘先生这样优秀的艺术家而感到自豪，我一定会来的。
0: 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谢谢你啊。
4: Madame Pan, autant que je sache, c'est pour vous la cinquième exposition à Paris. Quels sont les points phares de cette exposition et qui avez-vous invité pour inaugurer cette exposition?
5: Ce soir, vous aurez la réponse.
4: Je vous remercie.
6: 玉良，黄大使会不会不来了？
0: 不会吧？还有十分钟呢，再等等。咱们请意大利使馆的人吗？
2: 没有啊。
0: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6: 欢迎大人，
7: 对不起，
6: 欢迎。
7: Maestro Pan, sono l'ambasciatore italiano presso la Francia e questa è mia moglie.
8: 这是我的夫人。
7: Siamo lieti di porgerle i nostri complimenti.Lei è la pittrice cinese più famosa a Parigi e mia moglie è molto appassionata di suo.
0: 欢迎大使，欢迎夫人。
8: Grazie anche lei, signora.
7: Maestra Pan, ho sentito dire che aveva invitato l'ambasciatore cinese presso la Francia,
8: Wang Feng. Ma
7: lui non è qua.
3: 哎，玉良，黄大使来了。
0: 黄大使，
2: 潘先生，祝贺祝贺。
9: 夫人好，
0: 您好您好。
2: 刚才在路上耽误点时间，我们没来晚吧？
0: 没有，正合适。
2: 那就好了。哎呦，祝贺您潘先生。
0: 谢谢谢谢谢谢。
7: 你就那么些多嘞？
0: 这位是意大利大使，这是大使夫人。
2: 哦，您好大使先生，您好大使夫人。啊，这位是我的夫人朱琳。
9: 你好，夫人。
2: 欢迎二位来参加潘玉良先生画展的开幕式。潘玉良先生的画作可是在全世界都享有盛誉啊。
0: 黄大使，我看时间到了，咱们开始剪彩吧，好吧？
2: 好啊，请各位，好好。
9: 来，请请各位。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的育人故事，史春秀老师将与我们一同分享他和学生们双向奔赴的真情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历史荣光，独胆英雄陈树堂。
0: 文字无声，却拥有直抵心灵的力量。锦州市实验学校史春秀老师坚持以笔墨为桥，把真情写进信笺，用文字对话青春，陪伴一届又一届学生走出困惑，坚定前行。在今天的《我的育人故事》系列节目中，史春秀老师将与我们一同分享他和学生们双向奔赴的真情故事。

开信纸，提笔落墨。一笔一画是我的育人初心，一撇一捺是我的教育深情。这些年我给学生写了上百封信，每一次落笔都是一场心灵的奔赴，每一次沟通都能听见生命的回响。此刻我想起了小林，他以顽劣出名，不学习，不守纪，经常犯错，屡教不改。我试过很多方法，最终选择用一封信走进他。小林，万千人中你成了我的学生，我做了你的老师，这是缘分。也许在别人眼里你不够好，但我知道那只是你的一角。我看到了你眼底的温柔与善意。为了不影响同学，你在课堂上选择睡觉，我特别心疼，心疼你如此克制，心疼你虚度了最好的时光。孩子，抬起头，睁开眼，不求你学会多少知识，只想让你知道，认真倾听，用心感受，尽力而为，才是生命最好的状态。信交到他手中，他满脸惊诧，沉默良久。第二天我收到回信，虽有错字，却一笔一画郑重其事。此后他慢慢在变，不耀眼却竭尽全力。几个月前街上偶遇，他提起那封信，言语间满是欢喜。写给孩子们的书信与文字，成了我教育生涯中最珍贵的注脚。在日常的测验卷、周记本、作文纸、班级群里，我喜欢用文字点拨、提醒、肯定、鼓励、赞美，欣然为之，乐此不疲。我给成绩优秀却不够从容的周贺写道，分数只是敲门砖，真正沉淀于心的是勤奋、坚韧、自律、博爱，这些将伴你终生。我给一直寻找学习方法的志周写道，努力和坚持本身就是最好的方法，与其不停寻找，不如马上行动。我给心怀理想却对自身缺点不屑一顾的小天写道，一只傲视苍穹的雄鹰绝不会像麻雀一样为了一捧谷粒而舍弃万里长空。文字不多，但有了真情的灌注，自然充满力量。小郑出现厌学心理，不想上学，抗拒考试，多方干预。

0: 收效甚微。学期最后一天，我给他写了一封信。时间不可倒流，不要纠结过去一学期的对错，向前看。每个人在成长路上都会出现一点小问题，没关系，及时叫停，调整方向，一定能行。小郑妈妈告诉我，这封信她读了很多遍。开学后，她真的变了，期末闯进年级前150名。数学长期徘徊在20分以下的小易，一度自我怀疑，在我一次次鼓励下，她变得从容自信，顺利考上公费高中。高考前夕，她发来微信：“老师，当年你写给我的话成了我的手机屏保，陪伴我度过了中考前那段难熬的时光。现在距离高考还有92天，您能再给我写一段吗？”我欣然提笔，告诉他，最困难的时候，也就是离成功不远的时候，成功不是第一，是尽力而为。小易考入了一所不错的本科院校，那一刻我深深感到，教师的文字真的有穿越时光的力量。文字所至，便是教育所达。我给芷涵、天明、舒宁、子豪、冰雪写过肯定的、鼓励的、启发的、引导的文字，每一笔都从我的心底流出，每一句都承载着我对他们的期许。信不仅写给个体，也写给群体。疫情期间，我给孩子们写了1000余字的长信，孩子们深受触动，备受鼓舞。2025年，又一届学生即将踏上中考考场，新年伊始，我送上祝福，愿孩子们蓬勃生长，绚烂绽放，努力奔跑。中考前，我给每个孩子手写书信，相信文字能传递爱和勇气。开学前写，放假前写，活动后也写，我用书写的方式和孩子们用心交流，让他们感受到被看见、被喜欢、被托举、被滋养。我喜欢这种方式，因为我真切地感受到，我的文字安顿了他们的心灵，启迪了他们的智慧，赋予了他们前行的力量，照亮了他们的成长之路。我带的孩子们，眼里有光，脸上有笑，心中有爱，肩上有责。教育之美，在于师生情感的流动。多年来，孩子们写给我的文字也不下100封，我一一珍藏。2026年6月28日，就读锦中的润峰因想念母校和老师，利用周日休息专程回到校园，走进我现在的班级，给我写了一段文字：想当初年少天真，正是有了您一次次耐心引导，才能成就今日的我。而今在锦中，我时刻谨记您的教诲。刚升入高中的高玉写道：老师，我真的很羡慕7年16班的孩子们，只因他们这3年有您相伴。还记得3年前的那个教师节吗？原7班的学长学姐在黑板上留下一行字：珍惜我们的石老师。这行字3年了，我一直没忘。而被高玉羡慕的16班的孩子们，在教师节那天集体给我写信，他们的落款我永远记得：初中3年会爱您，高中3年会爱您，大学4年会爱您，毕业会爱您，永远会爱您的16班的孩子们。2025年毕业的学生更是深深地触动了我。石老师，谢谢您为我们倾尽所有，您教给我们的知识我们带走了，您教给我们的道理我们刻进了骨子里，您给予我们的这份深厚的爱与力量将支撑我们勇敢地面对 未来的风雨和挑战。我是一个不轻易流泪的人，但每次读着孩子们写给我的文字，总是泪眼婆娑。不必用堆叠的荣誉来证明教师的成功，班主任的光荣就印刻在学生的记忆里。书信之于教育，恰如春雨之于农田，不喧嚣，不急迫，静静飘落，慢慢渗入，浸润、滋养、熏陶、引领，静待每个生命发芽、拔节、生长。育人路上，我愿继续铺开信纸，落笔成文。无论是纸短情长，还是字浅言深，我都会用心书写，让诗爱隽永绵长。
1: 孤胆赴危局，忠勇照山河。独胆英雄陈树堂在战场上一往无前，以无畏之姿震慑敌胆，用忠诚与勇敢书写英雄传奇。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跟随解放教育集团解放小学吴俊泽的讲述，致敬这位孤胆英雄。
2: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吴俊泽，来自解放小学5年4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是独胆英雄陈树堂的故事。1947年8月2日的《东北日报》上刊登着一则电讯：辽东军区于7月26日沉痛讣告人民功臣、独胆英雄陈树堂同志光荣殉国。陈树堂这位不朽的共产主义战士，他的名字将永远铭刻在东北解放战争的光辉史册上。1925年，陈树堂出生在河北省唐山市的一个贫苦家庭。抗战时期，他被日军强掳至齐齐哈尔充当苦力。在长达1年多的奴役生活中，他饱受欺凌压榨，心中始终燃烧着对侵略者的仇恨之火，也始终怀揣着对自由解放的强烈渴望。抗战胜利后，陈树堂毅然加入挺进东北的先头部队。在革命熔炉中，他的政治觉悟迅速提升，很快成长为一名团结战友、英勇善战的优秀战士。1946年11月，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立下为革命事业奋斗终生的铮铮誓言。1947年3月，在三宝临江战役收复辉南县城的战斗中，陈树堂创造了惊人战绩，单枪匹马迫使61名国民党军缴械投降。在纵队庆功大会上，他被记特殊功一次，荣膺独胆英雄称号，并荣获银质红星战斗英雄奖章。此后，陈树堂屡建奇功，在辉南和王家油坊战斗中，陈树堂率部歼灭国民党军一个连，缴获大批武器装备，荣获毛泽东奖章，并升为副排长。1947年6月，东北民主联军发起的夏季攻势进入决战阶段。25日，陈树堂所在部队奉命在开原县八棵树村366高地设防，阻击增援四平的国民党军。战斗打得异常激烈，陈树堂指挥一排击退国民党军的7次进攻。战至27日，国民党军的增援部队疯狂地冲上了366高地。陈树堂带着战士们顽强抗击，子弹在耳边呼啸，炮弹在身边炸响，但他们没有一个人退缩。在陈树堂将要投掷手榴弹时，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腹部。国民党军蜂拥而上向他扑来，轰的一声巨响，包围圈中瞬间火光冲天。陈树堂拉响手榴弹，与国民党军同归于尽，年仅23岁。战后，为了纪念这位勇士，366高地被命名为树堂山，而他生前所在的一排被命名为树堂排。今日之中国，山河无恙，国泰民安，正是无数像陈树堂这样的革命先烈，以热血浇灌，以生命奠基的光辉图景，英烈已逝，浩气长存。 那不畏强敌，敢于

重的大无畏气概，为理想献身，为人民担当的赤子情怀，成为激励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攻坚克难、接续奋斗、砥砺前行的强大精神动力。

0: 为深切缅怀革命先烈，铭记民族苦难历史，厚植家国情怀，引导青年学子勿忘国耻，砥砺前行。在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北镇市驴阳镇初级中学精心组织开展系列教育活动，以庄重肃穆的仪式、沉浸式的红色教育、针对性的团课宣讲，筑牢师生历史记忆，凝聚青春奋进力量。学校举行主题升旗仪式，全体师生整齐列队，肃立而立，开启本次教育活动的序幕。伴随着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全体师生行注目礼，高唱国歌，满腔爱国热忱在庄严的氛围中尽情抒发。本次教育活动以仪式育人、影像育人、课堂育人相结合的方式，让红色历史入脑入心，爱国精神落地生根。下一步，学校将持续深耕爱国主义教育，常态化开展红色教育活动，引导全体学生铭记历史、致敬先烈、奋发图强，努力成长为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扎实推进平安校园建设，筑牢校园安全防护屏障，切实提升学生反恐防恐意识与应急避险能力，近日，北镇市廖屯镇初级中学联合廖屯镇派出所开展反恐防暴专题宣讲活动。活动中，派出所民警走进课堂开展安全授课，结合校园日常场景和学生认知特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细致讲解恐怖风险识别、可疑人员和陌生危险物品辨别、突发险情处置等实用知识，重点普及突发事件跑躲报科学自救方法，帮助学生掌握基本避险技能，树立安全底线思维。学生认真聆听，积极互动，课堂秩序井然，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得到有效提升。此次活动兼具知识性与实效性，既夯实了学生的安全应急基础，又细化了学校常态化安全管理举措，进一步健全校园安全防控体系，为持续建设平安和谐法治校园筑牢坚实保障。
1: 近日，辽宁省教育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洪涛率省秋季开学专项调研组来到我市，就2026年秋季开学工作开展专项调研。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焦健、市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兼市委教育工委分管日常工作副书记张静陪同调研。省调研组先后走进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市机电工程学校、铁路高级中学、第八初级中学、临河区解放教育集团子明小学、太和区第三幼儿园、太和区金晨艺术培训班等七所学校进行走访。调研组通过听取汇报、查阅资料、实地查看、随机访谈等方式，对学校教学楼、食堂、宿舍等安全情况、校园周边治理情况、意识形态、师德师风、食品安全、卫生健康、实验室安全等10个方面进行深入调研。我市将严格按照省调研组要求，持续优布局、扩资源、促均衡、提质量，聚力提升锦州教育区域首位度，加快建设人民满意、支撑全面振兴的教育强市，为教育强省建设贡献锦州力量。
2: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今天不开车。
1: 今天绿色出行。
0: 食物残渣不可回收，要与纸质和塑料制品分开投放。
1: 你好，我要一杯拿铁。
2: 小姐，您的咖啡。
1: 谢谢，不用纸杯，我有自己的杯子。
0: 谢谢，我有。哎，不坐电梯吗？
1: 动动双脚，节能又健康。
3: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就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有这样一群人，20多年接力传承，有呼必应，有难必帮，为了暖心守护回家的路，保障群众用电，他们倾情奉献，为了受灾地区早日恢复供电，他们冲锋在前，为了搭建梦想的舞台，让健儿们的绽放更加绚烂，他们勇挑重担。无论是白昼是黑夜，在街角或在深山，他们现身每一处需要他们的地方，把平凡的小事、实事、好事干成不平凡的事业，汇聚点滴光明，照亮温暖人间。牢记宗旨，服务人民的电力先行官代表，时代楷模，我往四川电力成都高新连心桥党员服务队。
1: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